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个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嘅法律责任，同埋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到当局信立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还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153点，系升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7.56美元，卖出4008.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

0: 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繁忙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繁忙。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泥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回去秀茂坪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另外提一提大家，又为了配合星期仪式，由而家至到7月1号的下午1点钟，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都是封了的。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由于有星期仪式的封路，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有条支路落返文宝街嘅，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闪，我避，我缩。
4: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3: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4: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六月三十号，一个非常值得纪念嘅日子。话说1928年今日，香港电台正式启播。

香港电台到今日咧就系度过咗98个年头啦。咁而头先嘅呢一首歌就系嚟自单元剧系列《屋檐下》。咁故事咧就系刻画基层市民嘅家庭关系啦、伦理道德啦，同埋社会变迁嘅。主题曲就系由何国希同我哋演绎啊。跟住呢一首歌有冇印象？

0: 呢一首歌叫做《少年行》啊，咁唱歌嘅系一对合唱团啦，铁针合唱团啊，1977年由郭剑清、余应雄主持嘅一个节目，叫做《少年行》。咁而呢个节目咧，主要就系关于青少年教育啊、公民意识啊，同埋培养小朋友嘅课余兴趣噶。有冇好深嘅印象啊？我自己咧就未睇过啦。可能有啲五台之友咧。印象有深嘅，
1: 全新 RTHK on the
2: go，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头先咧就系同大家提及过啦，咁过去喺70年代咧，我哋香港电台制作嘅电视节目嗱，有剧集啦，亦都有一啲嘅主持性嘅资讯节目啦，咁电台嘅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嘅，咁例如一啲嘅电台广播剧嘅歌啦，一阵间咧有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两首啊。咁至于呢一个时候咧，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大家咧就一齐啊，我哋庆祝阿娇姐林凤娇73岁嘅生日啦。林凤娇咧喺台北出世，咁啊由于屋企咧唔系太好嘅关系啦，咁佢中学毕业咧都未到啊，应该系初中咋。14、15岁咧，已经要出去社会度谋生。咁19岁就演出第一部电影啦，叫做《潮州怒汉》。咁佢形象咧好乖巧、好清纯，好快咧被观众受落啦。咁同林青霞咧，当年真系平起平坐噶，两大嘅文艺片嘅女明星。咁不过喺1982年咧，

佢就同成龙结咗婚啦。咁婚后系完全退隐噶啦。以下嘅呢一首歌，嚟自佢主演嘅一部电影《风铃风铃》。

风铃风铃啊！电影插曲《爱神》唱歌嘅系崔台青。林凤娇曾经是两次提名最佳女主角，一部就是获奖的《小城故事》，另一部就是没有获奖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就是改编自作家郑丰喜的自传。1978年部戏上映之前已经有这个歌唱版本。

1976年由雨天发表嘅呢一首歌《汪洋中的一条船》啊，咁雨天咧有好多歌咧被香港嘅歌手改编过噶。以下呢一首咧会系大家认识比较深嘅作品啦。雨天嘅版本叫做《一个陌生的女孩》啊，由卢国沾填上粤语歌词啊，成为1979年 Agnes 陈美玲嘅作品啦。愿君真爱不相欺。

刚才提过，有时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香港电台的广播剧主题曲。其实这么多年来真的有很多很精彩的。印象深的可能会有余建明加上王海芹的《流离所爱》，也都有邓海林的《抱一首爱的歌》，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他。想讲的就是阿 Ken 蔡枫华。这一部广播剧，咁大家咧当年都印象犹深噶，叫做《白马王子》啊。有请阿 Ken 蔡枫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

0: 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的攻门较少，但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远射是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68点，升20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1，系4001.39美元，卖出4002.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住沙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沙田花园嗰度出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噶，近住美林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即系差唔多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入狮隧之路附近噶。咁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科学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由于有升旗仪式，湾仔北一带有封路措施，影响到现在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康华苑。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啦，左转去秀茂坪道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好啦，下一节。

0: 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1965年今日，呢一张电影原声唱片出咗，就由美代所主唱嘅电影《意难忘》嘅原声唱片啊。其实呢一首歌咧，原唱嘅一位50年代出道嘅女歌手叫做薇莉。咁1963年咧，由美代重新再唱啦，咁啊将呢一首歌咧，哇，唱到皆知巷闻啊，人人都认识噶。咁而1965年咧，更加成为咗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咁呢部电影咧系由柯俊雄啊、艾黎主演嘅。原声碟里边咧，有几首插曲，大部分都是攞翻呢一个调子。其实呢个调子咧就是一首日文歌嚟噶，咁啊填上国语歌词，成为咗美代嘅招牌作《意难忘》。

最难忘的一部戏嘅女主角咧就系艾丽啊，咁佢喺影圈咧只不过系短短四年到啦，咁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咧就唔系佢嘅演技，而系佢当年出乎意料咁样咧为一本成人杂志拍裸照啊，话喺以当年嘅标准吓，佢嘅作风都相当大胆啊！咁而反观喺五六十年代咧，香港嘅女明星啊，着泳衣上镜或者咧就系拍照咧，都已经系极限嚟噶啦。以泳装出现嘅明星咧，嗱有林黛啊、葛兰啊、李薇啊，仲有长腿姐姐。

60年代有叶枫嘅呢一首名作《昨夜梦中》啊。咁啊，60年代其实咧真系有唔少嘅国粤语片嘅明星咧，都会泳衣亮相啊，俾大家惊喜嘅。咁啊，再早一两辈啦，咁由香港去到上海拍国语电影嘅陈云常，咁佢曾经咧就喺40年代嘅杂志封面咧，系以泳装示人噶。不过佢活泼健康嘅形象咧，就深受读者嘅赞赏。套用今日嘅俗语咧，就系零负评啊。

陈云上啊，咁喺1953年所灌录嘅呢一首歌啊，《一火星》，咁后嚟喺60、70年代咧都有唔同嘅歌手系演绎过嘅啊。咁而陈云上咧，佢喺50年代初啊，咁就婚后复出，咁啊拍过大约3部戏，跟住正式收散啊。咁时间嚟到早上8:48，喺呢个时候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想听朝早鹏哥嘅2点唱嘅话咧，系时候啦。咁啊喺五台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你就会揾到陈永业嘅贴文，然之后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啦。最紧要提供最少3首歌俾我拣，咁听朝咧就有机会被我选播噶啦。咁啊记住，我哋嘅点唱留言时间咧系去到6:00嘅，今晚6:00啊吓。好，呢个时候啊介绍下。1939年今日喺英国出生嘅呢一位作曲家 Tony Hatch， 今日系佢87岁嘅生日啦。咁佢早期咧就以 Mark Antony 作为笔名嘅，咁为舞台剧啊、电影咧系创作歌曲嘅。咁60年代咧吓，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面世嘅。以下呢一首歌系一部叫做《马戏班魔王》嘅主题歌曲啊，《Look for a Star》。

Tony Hatch 包办曲同埋词，由 Gary Mills 呢位英国男歌手所演绎嘅 Look for a Star。咁而喺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咧 ，Tony Hatch 嘅创作咧更加系集中喺电视剧歌啦，又或者系一啲流行歌曲嘅。咁佢同以下嘅呢位女歌手咧，哇，真系合作好多作品，而且系非常成功嘅。佢就系现年93岁高龄嘅 Petunia Clark。

哇，这首歌呢有60年的历史的了。Downtown, Petula Clark。咁而 Petula 咧喺10岁就开始出道噶啦，咁当时就喺电台度唱歌啦。咁而话一路咧唱到大约7年前啦，咁佢就完成咗一个音乐剧之后咧，就甚少公开露面噶啦。不过喺3年前啊，即系2023年咧，非常难得咧，即系 Petula 咧系答应现身一个纪念美国音乐人 Stephen Sondheim 嘅演唱会，而且仲唱咗一首歌啊，叫做 I'm Still Here， 咁令到当时嘅观众咧系万分惊喜嘅吓。咁啊，至于现年90岁嘅 Engelbert Humperdinck 咧，而家就开紧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冇错啊，90岁噶啦佢。嗱，今晚咧6月30号就喺新西兰度开 show， 咁下个礼拜佢就会去到澳洲嘅布里斯班开 show， 真系宝刀未老啊！带嚟一首佢所演绎嘅精彩作品，虽然唔系佢原唱，但系佢嘅版本都深受乐迷喜爱啊！歌名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

讲到话题中嚟到九点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间啦。首先听下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讲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關政策建議諮詢公眾，為期兩個月。消委會表示歡迎，形容為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諮詢文件內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業界對於設立冷靜期已經有足夠準備。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

0: 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几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六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说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之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拉了2人，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是接受警方问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538点，升70点；港金报37310蚊，跌6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7.38美元，卖出3979.0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合约期以2年为上限，并且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政府建议也是包括规管门槛会以合约金额设定，建议可以考虑水平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是15000元或以上，保障消费者的同时，亦都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引述业界意见，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就话唔反对加强保障消费者，但就希望规管细节可以再商讨。佢话担心到冷静期系会造成咧无条件退款。香港美容从业联会副主席何丽珠就说，美容院高达95%的客人用信用卡，不少涉及分期付款，说银行通常在客人碌卡之后3至6个月才向美容院付款，如果有14日的退款期，美容院就变相要先垫资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房委会完成2年1度的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次加租2.04%，加幅是低于上次的10%。预计每户平均每个月要多俾大约51元的租金，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值得留意的是，今次的公屋加租同时，亦都未有如过往一样推出宽免措施。政府消息人士就解释，由于今次的加幅相对温和，而且经济大环境尚算平稳，因此未有同时推出宽免优惠。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建议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拟定的修例建议涵盖多个范畴，其中就计划新订立8项涉及受害人是16岁以下儿童的性罪行，包括为性目的诱惑儿童罪，最高监禁10年。政府下个月7日开始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目标是在今届政府任期之内完成立法。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本港现正推进多个自动驾驶项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访问时说，自动驾驶将会迎来阶段性突破， 北大嶼山机场岛项目计划下个月展开无人操作测试。他又透露，今年下半年将会在高铁西九龙站和九龙机铁站之间试运行无人驾驶私家车接驳服务，被乘搭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之内可以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提升香港作为多式联运和转乘枢纽的竞争力。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何文田发生一死一伤夺命工业意外，一个挖泥机昨日早上在地盘吊运铁通期间，怀疑泥土松软导致到翻侧，一名杂工怀疑走避不切，遭到跌落来的铁管击中头部，送院之后死亡。操控挖泥机的工人亦都手脚擦伤。这个是继上星期五一名管工在九龙湾运动场遭压路机剪臂之后，四日之内发生的第二宗工程车夺命意外。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政府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重点针对美容业和健身服务行业的不当销售以及预缴式消费问题，提出修订法例建议，有利消除现时的灰色地带，促进业界健康发展。近年大型连锁美容健身集团突然结业的情况屡见不鲜，令有不少的消费者蒙受损失，更加是突显出修例打击业界害群之马，杜绝不良营销的迫切性。文汇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冷静期立法可以增加消费者信心，令到正当商人更容易做生意，这个亦都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政府实在没必要划地为牢，将规管范围仅限于美容和健身。若果当局认为这两个行业问题特别严重，需要优先处理，监管就应该从严。明报社评。
3: 商报的时评话，政府公布指引，便利业界在乡郊地区申请经营民宿、度假营、露营车等等的设施，因地制宜调整申请要求，为业界拆墙松绑，亦都是为落实无处不旅游注入新的动力。而展望未来，期待政府持续完善制度和配套，在发展和保育之间取得平衡，香港郊野天地广阔，正可大有作为。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社评，国防部发布消息，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队是会在7月2号至6号抵港，开放市民登舰参观，充分彰显了中央对香港的特殊关爱，对香港市民的高度信任，亦都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国之重器的展示，更加是一次全港上下的国防教育和力量凝聚。大公报社评。
3: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沙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上者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坏车，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去到海丽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去到元芳，七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城门隧道落斜翻沙田去到美松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反方向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了，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嚟到讲故事时间啦。这个故事关于两个和尚。话说有两个和尚，他们是隔离邻舍。所谓的隔离呢，其实是两座不同的山。一个和尚住在左边山上的庙里面，另一个和尚就住在右边山上的庙。话就话隔离啊，相信呢，如果你去我度，我去你度呢，都要行成日嘅。而喺呢两座山之间呢，有一条小溪。就是因为咁样啊，呢两个和尚呢，每一日都会喺同一时间落山去到溪嗰度担水。久而久之呢，佢哋两个变成咗好朋友啦。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就系咁过咗五年啦。突然之间有一日，住喺左边嗰座山嘅和尚咧就冇落嚟担水，咁右边嗰座山嘅和尚就心谂，可能佢瞓过笼咧，就不以为意嘅。点知第二日，住喺左边山度嗰位和尚咧？哦，仍然呢冇出现喎。佢觉得有少少嘅奇怪啦。如是者第三日都系咁嘅情况。眨下眼，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咁样过去咗啦。

杜丽莎，风信子呢首歌仲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曾在这远山里》啊。

眨下眼过咗一个月啦，住喺左边山上边嗰位和尚咧，仍然冇去到嗰条小溪嗰度担水。咁右边嗰一位嘅和尚终于忍唔住啦，佢心谂：可能呢位朋友病咗啊，好想过去探下佢，睇下有咩可以帮到忙。就是这样，他由左边的这座山去到右边这座山探这位老朋友。哇，行了足足一日了。好彩他脚力不错，而且年纪又不大。就是这样，在挨晚的时候终于去到右边这座山的庙宇里面了。一入庙，咦，就见到这位整个月没见的老朋友。最令他惊讶的就是见到这位老友在庙入边耍紧太极，又唔似病啦，又唔似一个成个月冇饮水嘅人啦。于是咧，佢走埋去问佢啦：，哇，你成个月都冇落山担水咯噃？唔通你唔使饮水㗎？

佢哋系台湾嘅二人组啊，炮小子。而家呢一首《绿色的水滴》啊。继续未完的这个故事，当右边的这位和尚问完左边这位和尚到底发生什么事，乜你不用喝水吗？跟着呢，住在左边山上的这位和尚就说，来我带你去看看。于是带到右边那位和尚就去到庙的后院，指住一口井，然之后就话啦：其实呢五年嚟咧，佢每日做完功课之后咧，都会抽时间去刮呢口井嘅。即使有时好忙咧，能够刮到几深就几深咯。如今终于刮出呢个井水啦，佢就唔使长途跋涉，咁辛苦落山担水。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练习他喜欢的太极拳。听完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譬如说我们在公司拿到的人工再多都好，都只不过呢就好像溪水一样，要不停去担嘅。但系如果你把握时间，放咗工之后啦，去刮自己嘅嗰口井，或者善用你嘅时间啦。咁就算将来咧，你年纪大咗啊，都唔使惊啦。正所谓未雨绸缪啊嘛，唔好啊淋渴先至掘井，因为始终咧年纪大咗咧，你嘅体力啦，你嘅精力都唔及得上啲年轻人噶啦。

咁嗰阵时咧，有水饮啦，而且咧仲可以饮得好悠闲、好自在，不花任何气力。所以未雨绸缪好重要嘅，有啲嘢真系要为明天着想。

0: 好耐冇听嘅呢一首歌啊，八十年代苏芮嘅一首作品啊，好有意思嘅《一切为明天》啊。九点半之后见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埋焦虑。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嘅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

0: 被日本门将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又是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8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3点，升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系升6.2。英直智能36.8毫六，跌4.5毫二；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中芯国际87.9毫半，升3.1毫半；阿里巴巴93.4，升4毫；盈富基金23.4毫四，升4仙；网易205.6，升6.2。来福鞋波91.7，今日新上市；华虹宏力209.8，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8，瑞士法郎系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6点，升608点。港金报37,150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76美元，卖出3,9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蚊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跟住沙田花园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花旗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花旗大楼。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受阻，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慢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之后提提大家星期仪式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就是湾仔北噶。为了配合星期仪式，直到去7月1日下午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系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咧都会有改道嘅措施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

0: 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常怡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6: 记得上个礼拜咧，我有提及过啦。七月八号，即系下个礼拜三咧，我就会读出近期收到嘅来信点唱啦。咁所以 Facebook 点唱会暂停一次噶，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啦，听朝早留言俾我啊。不过咧，听朝留言咧太迟啦，你要喺今日黄昏六点之前留言俾我，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俾我拣啦。呢个时候有请张信哲同你唱粤语歌曲。

九十年代张信哲入乡随俗，嚟到香港发展，咁啊，梗系要唱粤语歌啦。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嘅作品，叫做《最伤心是谁》啊。哇，当年真系有好多台湾嘅歌手嚟香港咧，都要唱下粤语歌噶。譬如话成功嘅例子啊，除咗张信哲咧，咁仲有许美静啊。咁许美静咧就系嚟自新加坡嘅，咁而台湾咧。仲有蘇慧倫添啦，咁唔記得呢，仲要提及呢就係新加坡有一位呢許如雲呢都有唱過好幾首嘅粵語歌嘅，留低鎖匙啊都係非常好聽啊。至於今日57歲生日嘅潘美辰啦，佢都曾經呢喺香港出版過粵語專輯嘅，咁佢喺台北出世嘅。十零岁嘅时候咧，就跟随爸爸妈妈啦，咁仲有哥哥咧，就去到花莲生活啦。后嚟咧，佢就出道做歌手啦，又翻台北啦。

0: 95年啊，潘美辰推出的唯一一张粤语专辑就有这首主打歌了，原谅我改变。其实虽然他的外表很硬朗，都可以很温柔地去演绎这首歌的。而他哥哥也步居后尘，在90年代初加入乐坛，就是一位创作歌手潘协庆。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哪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了，妈咪，我搭那间航空公司已经搬了去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那你搭机场快线适不适落车啊？
2: 梗是啦，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了、啊。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这个日子，各位 Beyond 迷绝对不会忘记。93年今日，黄家驹离开这个世界，结束他非常短暂的生命。但是他的音乐，时至今时今日超过30年了，都依然影响很多很多的青少年。很多的年轻人都说呢，很喜欢 Beyond 的作品的。那他们的作品又真的很有意思的。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光辉岁月》。不过呢，也有些乐评人就说了，没了家驹的 Beyond 总是有所欠缺，仿佛好像没了灵魂。

光辉岁月，家驹写嘅呢首歌，亦都系 Beyond 嘅代表作之一。咁讲到家驹，亦都为其他嘅歌手咧创作过唔少精彩嘅作品嘅。咁我自己最中意嘅咧，有家驹写俾麦洁文嘅《岁月无声》啦，咁同埋以下呢一首。他为歌神许冠杰所作曲的《交织千个心》，作词由 Sam 自己负责。

有三许冠杰，他所主唱的《交织千个心》，作曲是王家驹，作词是细佬王家强，一首宣扬和平与爱的作品，结束我们今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明早我们的自在点唱时间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六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条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止向香港社会，同时亦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9年已经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啲立法，因为他们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最重要是服务质素，而不是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话，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有助保。

0: 障銷售員工，可以透過非刑事化方式化解合約爭議。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醫藥物資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喺将会系喺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站，喺委中资嘅系喺委内瑞拉嘅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八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十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视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说，下任秘书长应该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是作为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说，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说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15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1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蚊，升3.2；腾讯控股422.2，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251.8，升12.4；盈富基金23.2跌2毫，华虹宏力208蚊升3.8，阿里巴巴92.75跌2.5，建滔积层板97.85升1.55，英直智能38.36跌3.02，建滔集团118.2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28，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7点，升438点。港金报37,150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9.8美元，卖出3,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中坏车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慢车都是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的。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就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翠山庄对出。咁睇一睇大家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至到听日嘅下昼一点钟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就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咧，有条支路落翻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蚊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
8: 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不过朝头早10:00啫。
1: 系啊，今日咧有阿希婷咧陪我哋度过咧一开头呢个嘅香港早晨啊。系啊，
2: 大家放心，邓添乐唔系唔舒服。佢喺度嘅，
1: 佢喺度嘅。
2: 不过有少少事行一行开咗，
1: 有啲比较紧急嘅事，而家要去处理一下先。佢一阵间会翻嚟解释噶啦。
2: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喺佢身上发生得嘅紧急事系会系乜嘢。
1: 我等佢自己解释系啊，有几紧急系啦。我哋先睇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都几高，是6啊，强度属于高。大家如果出去都要带把遮和喝多些水。
1: 是啊，今天乐仔暂时不在这里，但是我们香港暖流逢星期二的节目依然是这么丰富，同埋我们的流程都不会变的，依然会为大家提供的。
2: 依然是相当精彩的，我们都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香港暖流3小时，由早上10:00至晏昼1:00，会有什么环节出现呢？
1: 是，首先会有我们的老歌关键字。今天我们会带来两组的关键字，当中有些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是有些相关的，也都有背后一些资讯同埋故事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当然会同大家听一下呢两首嘅老歌啦。
2: 系听完之后咧，仲会有另一个环节啦，就系今日大件事啊。究竟当年嘅今日啊，当年嘅6月30日发生咗啲咩大事咧？唔知道今日会带我哋翻去边一年嘅6月30日咧？阵间大家记得听住今日大件事啦。
1: 啊，跟住咧，我哋仲有粤览怪谈由直直主理嘅一个节目嘅，同埋咧当中都揾咗啲五台同事去声演嘅。咁稍后咧就会同大家听下呢个古代嘅历史故事啊！
2: 冇错，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香港暖流都知道啦，有直直啊、派利啊、圈圈啊同埋希婷咧，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环节出现嘅。咁琴日就听咗漱口精啦，今日就会有粤览怪谈啊嘛。但系内容系咩咧？小妖同希婷唔讲住。等待大家自己去发掘个内容啊！
1: 系啊，跟住到11点到12点咧，欢迎大家打开埋我哋港台电视31啊！因为我哋除咗有电台部分，亦都有电视部分。咁逢星期二咧就系卖礼介绍翻啦。咁首半节咧，我哋请嚟陆续出版嘅创办人黄仲杰。咁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咩系陆续出版咧？系啲出版嘅活动，但系咧佢哋系会同一啲长者同年轻人一齐出游噶。究竟这个活动是怎样的呢？长者又怎样参加？年轻人又怎样参加呢？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知道呢，埋嚟介绍返就不是只有一个单位的朋友会出现的。另外还有一个单位的朋友呢都会出现，好像都是跟长者有关系的。
1: 没错，是来自新界西长者学院联网的凌邓爱兰女士。还有呢，今天有个屯門一個中學的同學仔都會一起回來參與的。
2: 今天有埋嚟介紹，大家都要知道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2，因為我們稍後就會有一些問答遊戲會問大家的。大家只要留意住我們電視機或者收音機的內容，答啱咗嘅朋友咧，就可以有一份礼品送翻俾大家噶噃。
1: 系啊，18723112咧，唔单止系打嚟中间节目嘅内容，仲有我哋极速15秒。嗱，逢星期二咧就系小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啊。嗱，打通有胜出呢个游戏嘅老友记，我哋可以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噶。
2: 系，所以大家如果啱啱收听嘅朋友，记得啊，阵间就打电话嚟18723112啦。而呢一个热线啊，去到最后一个钟头，亦都用得着啊，即系中午嘅12点至晏昼1点钟，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今日嘅环节系
1: 生活百宝袋，
2: 噔噔噔噔。今日咧都会拣嚟一啲同生活有关嘅难题啦，去同大家讨论一下嘅。我谂今日呢个难题咧就考唔到阿乐嘅。
1: 点解咧？
2: 因为佢系唔会面对呢个问题，
1: 佢系冇呢个问题。
2: 呢个问题如果发生咗咧，佢系唔会解决嘅。我相信会佢妈妈啦，
1: 系或者太 太啦。唉，我哋女人真系辛苦啦，要做咁多嘢啊！
2: 你话女 人几多嘢做啊，小勇。
1: 系啊，我哋欢迎今日咧女我记咧，哇！如果你今日遇到我哋稍后讲嘅难题，一定要打电话上嚟教下我哋，我哋啲后生仔咧可能真系唔识噶。
2: 冇错，咁啊讲到歌曲咧，我哋今日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啦，譬如头先有提及过老歌关键字啊，或者今日大件事啊，都会有唔同嘅歌。不过呢个时候咧，因为我哋好挂住乐乐，
1: 系。

0: 侠大战第108回，
1: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2: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1: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2: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3: 时间嚟到早上嘅10:22嘅，
4: 翻
3: 嚟我哋香港旅游嘅时间。
4: 乐仔翻嚟啦！啱啱发生咩事啊？我唔系时光错乱啊！
3: 系唔好意思，各位，因为刚才乐仔
4: 有啲紧急事，
3: 有啲急事，
4: 好紧急，
3: 好急事。
4: 佢哋话好想听众话去咗边啊？有咩咁紧急啊？
3: 好急，人人都会有呢件事发生。
4: 系啊，咁啱啱畅顺，
3: 唔止一急，唔止两急，三急。
4: 而家就好轻松啦，而家舒畅啦，
3: 有个自在早晨啊，咁我就有一个所以呢好多谢同事嘅互相保卫啊，真係啊，可以睇得出呢，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事好有爱啊。希玲一听到我唔舒服，佢话得
4: 我嚟
3: 系，佢本来諗住做到一点，不过系佢实在有其他，
4: 我啱啱都想去探你添啊，好紧张啊。
3: 哦，你可以嗌入嚟咯，有冇先？咁样系啊。嗱，咁啊，头先咧，我知道已经讲咗节目流程啦，系咪？咁啊，喺呢个早上咧，都好希望温馨提示我哋嘅老友记啊，唔好好似乐仔咁样咧，即系咁容易肠胃出事啊。
4: 系啊，因为肠胃咧都系真系好反映嗰个生活嘅，你有时真系忍唔到噶，系咪关食嘅嘢事或者心情啊？定系你做节目好紧张啊？
3: 唔系啊，真系嘅，关饮食事啊。即系最近咧，乐仔咪话咧，饮食系清淡咗好多嘅，但系寻晚咧，因为我突然之间心血来潮，
4: 系
3: 好想食一样嘢，
4: 食咗啲，
3: 于是食咗。漢堡包
4: 哦，哇！呢個好開心、好邪惡，但係都好有利嘅嘢。
3: 就係啊，因為咧呢一排咧一直都係可能真係白飯啲嘢少汁啦，或者走汁啦，淨係食肉啦、番薯啦。咁一旦咧一食咗一啲油膩啲少少嘅嘢咧，
4: 個腸胃就話咩事啊？
3: 係啊，我真係食咗漢，我冇食薯條嗰啲噶啦，我真係叫咗漢堡包，我走曬汁。我走曬好多嘢，但係咁因為啲肉本身有油啊，個漢堡本身有油啊，
4: 所以咧佢都好刺激到個腸胃，所以今日你就好急啦，
3: 要去一去洗手間啊，係啊，咁啊各位記住咧要注意自己嘅身體啊，咁一陣翻到嚟咧，我哋首先咧會開始我哋第一個環節嘅，我哋第一個環節咧叫做老歌關鍵字啊，會揀嚟兩首老歌，揀嚟一啲嘅關鍵字嘅，即刻進入呢一個環節，聽埋一個宣傳聲帶，咁啊聽下今日有咩嘅關鍵字同老歌啊。
5: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6: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8: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7: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啊！咁今日咧讲嘅老歌关键字同乐器同音乐都有关嘅。首先第一组咧就系
1: 铜鼓，
0: 系啊，而第二组咧就系乐队。讲下铜鼓先，铜鼓咧系流行喺中国古代南方东南亚嘅青铜铸造物啊，至今咧已经有超过2000年历史噶啦，兼具打击乐器，咁啊喺祭祀上面又会用到，亦都系权力嘅象征，系古代百越同埋西南少数民族嘅文化当中咧地位相当崇高嘅一个乐器啊。
1: 最早咧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嘅湖北崇阳铜鼓啊。汉代至隋唐时期咧，喺岭南同埋云贵地区，例如喺广西、广东、云南咧，呢啲都好鼎盛噶。
0: 系啊，喺古代嘅南方族群当中啊，拥有一个铜鼓就系富啊，即系财富啦，同埋地位嘅代表啊。咁啊，甚至乎咧被认为啊系部族首领嘅神器添啊。咁啊，好多图案嘅，有太阳纹啊、鸟啊等等嘅吓。咁啊，讲完铜鼓啦，喺一队乐队咧，即系有打鼓啦，系咪？
1: 一班人一齐嘅
0: 乐队要好多人先至能够组成嘅。
1: 系啊，冇错。乐队呢个字咧，其实系嚟自于中世纪嘅法语啦，讲话系一班人一齐表演嘅队伍。喺西元前千几年啦，古埃及、古罗马咧，其实已经有编制原始嘅鼓乐队同埋管乐队噶咯喎。
0: 系啊，喺50年代开始啦，随住电吉他、爵士鼓嘅普及啊，咁啊。陆陆续续啦，有好多好伟大嘅乐队诞生。而喺1954年咧，咁啊，美国嘅一队乐队啊，仲发行咗一张专辑啊，叫做《Rock Around the Clock》。咁啊，被广泛视为咧系第一支将摇滚乐啦同埋商业化嘅乐队嚟嘅。咁啊，而世界上最伟大啦，其中一个被公认为即系好值得推崇乐队咧，当然就系披头四啦。
1: 系啊，佢哋1960年成军啦，唔单。

0: 只是史上专辑销量最高的乐队，亦都彻底改变了流行音乐史和乐队的创作模式。
1: 今天揀来的这首老歌就是叫做《疯狂乐队》，由白虹所唱的。歌词当中会提到铜鼓敲来怪紧张，喇叭吹成爵士腔，齐东昌齐东昌，疯狂乐队与飞扬，一起听一下。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同样有两组嘅，第一组咧就系妖啊，第二组咧就系朱脸。妖先啦，哇！妖呢个字咧，唔系妖怪嘅妖、啊，
1: 嗯，
0: 都好难写嘅呢个字系。
1: 系啊，但系咧喺佢个字体咧，其实睇到啲端倪嘅，佢有个鸟字嘅旁边啊。其实喺古代咧就系讲咧一啲好凶猛嘅鹰鸟，因为后来咧纸制玩具咧喺空中飞舞嘅神态咧就好似鸟鹰，所以南方人咧就会成日话风筝咧其实叫做纸鸟啊。
0: 啊，放纸鸟，放纸鸟、
1: 啊、
0: 就系嗰个鸟啦、
1: 嗯、
0: 啊。纸鸟嘅鸟其实喺古代系凶猛嘅鹰鸟啊，而北方人咧就叫做鸳嘅吓，咁啊风筝嘅发明咧，相传咧就系汉朝嘅韩信啊。传说西元前190年啦，1900年楚汉相争，汉将韩信咧嘅攻入呢一个未央宫，利用风筝嚟到测量未央宫下面地道嘅距离。咁啊，项羽嘅军队俾刘邦嘅军队围困，韩信就派人用牛皮做风筝，上面咧仲摆咗竹笛添。一有风吹过，迎风作响，汉军配合笛声吹起楚歌，涣散咗楚军嘅士气，咁就系成语四面楚歌嘅故事啦。
1: 系啊，风筝真正成为流派咧，要讲到曹雪芹嘅著作《南妖北冤考志功》当中咧，入面有好多风筝嘅图谱啊，又有啲歌曲啊。而呢本书嘅自序入面就讲到曹雪芹有个残疾人士朋友叫做景廉，有一日佢去到曹雪芹屋企咧，就提到屋企家境好困难，一家人难以谋生。咁曹雪芹就谂到当时有个富家公子用重金购买风筝玩，所以咧就扎咗几只纸鸟咧就俾阿景廉啦，就俾佢去卖。点知真系解决到佢哋嘅金钱燃眉之急，所以咧景廉咧就向曹雪芹学咗几种简单嘅风筝嘅扎法，就开始咧靠住扎呢个风筝，再加卖佢嚟做维生啦，慢慢喺当地有名气啊。
0: 系啊，相传咧，古代嘅农家仲会喺纸鸟上面写低自己嘅灾祸同埋厄运，将佢放走啊。咁啊，当纸鸟越飞越高，咁啊，直至到咧剪断个绳索嘅时间，就象征住所有嘅烦恼、疾病、坏运气咧，都会随风而去啊。好啦，头先讲到有两组啦，一组就系讲到妖啊，而另一组咧就系讲到珠帘。珠帘个珠系边啲珠咧？
1: 珠咧系我哋嗰啲珍珠嘅珠啊，帘咧就系我哋可能系窗帘嘅帘啦。咁呢两个字加埋咩意思咧？就系将用啲细线将珍珠、贝壳、水晶或者玻璃等嘅材质咧，呢啲珠咧串成一条条好垂直垂挂嘅帘幕啊。
0: 系啊，最早咧喺中国古代嘅宫廷啦，咁啊都会见到嘅。而现代啦就系居家啊、商业空间啊，作为一个半开放式嘅隔断。咁啊，古代嘅皇帝佢哋顶帽咧都垂咗一啲珠帘嘅。据讲有几个作用嘅，一就系提醒住君王，珠帘咧会遮住一部分，代表住好多嘢，唔系一眼看清。第二，遮住皇帝嘅表情，等对方唔好揣测到佢。第三，就系规范行为举止，因为咧你一坐唔正啊，嗰啲珠帘撞下撞下咧，乒乒乓乓咧，咁样咧就会打到念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提醒皇帝姿势要端正，散发一场威严出嚟啊！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就系呢一首啊，叫做《一夜皇后》。

0: 翻翻去2011年嘅6月30日啊，当年今日，香港天文台联同香港理工大学建立咗社区天气资讯网络，获得咗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啊颁授咗2010维萨拉奖天气观测及仪器应用，为本港嘅气象教育同埋社区系参与咗同埋写下咗重要嘅一页啊！
1: 社区天气资讯网络意思是透过学校、社团和社区一起收集天气资料，再经过天文台作适当的品质管理，然后将更贴身、更广泛的地区天气资讯提供给市民。这个计划的出发点很实际的，就是给大家不单止知道香港整体的天气，还可以见到自己社区的气温、湿度、风向、雨量等的变化。
0: 这个很紧要的。
1: 是啊。
0: 其实出门口我都真的会看一看天文台的手机应用程式，看看气温啊、天气状况啊等等的。咁啊，早喺咧2005年嘅时候咧，天文台开始构思噶啦，就点样可以喺有限嘅资源同学校同埋社团合作啊，咁啊建立一个咧属于社区嘅天气资讯平台。咁啊，最初咧得好少人嘅啫，得35个会员嘅啫，包括咧就系中小学啦，同埋一啲嘅自然教育中心。
1: 这个网络嘅特色咧系佢唔单止睇天气，而系将天气变成学习工具。嗱，参与个学校咧可以量度湿度、雨量、风速等嘅资料，甚至可以做埋紫外线、热岛效应等嘅探究研究，俾一班学生可以从观察天气、学习科学方法同埋分析能力。嗱，后来呢个网络咧仲吸引埋一啲嘅长者中心参与，嗱，老友记都可以一齐做天气观测，令到气象教育延伸到唔同嘅年龄层啊。
0: 好记得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曾经喺学校嘅图书馆借过一本书啊。因为以前要读地理啊，咁啊就会读到关于气候啊、气象啦。有一本书咧，成本书斋讲云嘅啫，唔同云嘅形状。高啲嘅云、中层嘅云、低啲嘅云，就话啦，高啲嘅云会点样啊？点解会有咁厚嘅云嘅咧？点解会有鱼鳞云嘅咧？黄昏嘅时候嘅云又点嘅咧？我好深印象就系咧，我会好想都真系有时候咧去睇下天嘅。
1: 系因为我知你个讲嗰本书啊，嗰本书咧每一页咧都有好多图片噶。
0: 系啊系啊，成本都系图片嚟。
1: 系啊，好丰富啊，同埋咧好见到个云嘅形态咧，可以千变万化。我成日都好想拎住嗰本书去对下啲云噶。
0: 系啊，所以咧有一次真系咧，好偶然噶，一个黄昏望上个天，好黄。金黄色嘅，然之后特登就去一个比较高嘅地方望过去啦，好靓，一个非常靓嘅黄昏，伴随住就系嗰啲鱼鳞云啊，
1: 哇！
0: 然之后就觉得哇，但系即系啲世界真系美丽啊，咁样。
1: 同埋透过睇云咧，其实可以睇到唔同嘅天气啊，知道唔同嘅科学背景啊，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好学习嘅机会啊。
0: 系啊，所以咧，当年今日啊，呢一个社区天气资讯网络咧，得到咗一个嘅奖项，亦都咧喺度提醒我哋啊，咁啊，天文台花咗好多嘅努力，而我哋咧。普通的小市民其实都可以透过相关的资讯去到认识天空、认识气候啊！有空的话我们都一起去到看看天啦。
2: 为了他，你又发出新警告。

0: 各位，欢迎又来到怪谈客栈到听故事啦。今日直小善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则故事呢，就在古时候流传到，如果那一个人不幸被一些游魂野鬼沾上了的时候，他要怎么做才好呢？今次的主角就是王怀之。适逢当年他的母亲刚刚离世，他就安葬完他的母亲，结果在当日的晚上。
1: 娘亲，多谢你多年来对孩儿的养育之恩，今日将你安葬在这个山林之间，本来都想陪多你一阵，但居然一不留神就已经等到三更半夜了。唉，娘亲，孩儿真是要走了，希望你可以得到清静，在极乐世界安好啊。
0: 喂，公子，你做什么？夜妈妈一个人在这个黑妈妈什么都没有的森林的？
1: 蛤，是谁？阴声细气又不出来。
0: 我在上面啊。
1: 姑娘，你为什么会在棵树上面的？咦，等阵先，你不是站在树上面，你根本在飘浮着的。哎呀，还要没脚的，你不是人，是鬼啊。
0: 是啊，我居住在这个山野的坟林里面很久的了，但你不用怕啊，我不会伤害人的，只是这里阴气比较重，我间唔中会现下形咁咯。
1: 阴阳殊途，姑娘，你既然唔妖世，咁我亦都唔惊你嘅。我喺呢一度只系悼念亡母，我而家走啦，告辞。
2: 阿老爷，大件事啦！你睇下小姐佢突然染上怪病啊，面色诡异，神情呆滞，连样貌都变得唔似自己啦。
1: 咩话？快啲带我睇下。吓，点解会咁噶？我女儿嘅五官容貌竟然变到好似我刚才喺山上边见到嘅山野女鬼咁，哇，一模一样嘅。
2: 吓，老爷，你遇到山林坟地嘅女鬼啊？
1: 系啊，但系我方才同只女鬼只系远远望见一面，冇同佢结怨。咁点解佢会附身去到小女身上呢？
2: 唉，但佢沾满咗阴邪之气，小姐佢仲咁细个，孩童嘅阳气弱小，好容易俾阴气侵体噶。咁拖延落去啊，恐怕元气大损啊！
1: 点解你要附身去到我个女身上啊？
0: 我唔系有意附佢身噶，我只系阴气嚟噶咋。但是刚才你来到的时候，我随风飘了去你身上，跟着就跟了你入屋，但是你的女儿

0: 有，我就自然附体，我冇心噶。
1: 据我所知，古籍有记载，麝香纯阳辟胃，可镇阴邪，驱散浊气。同我攞啲麝香嚟。
2: 啊，我依家即刻去攞啊！阿老爷，见效啦，见效啦！阿小姐嘅面上诡异容貌开始褪去啦，气色开始好转啦。
0: 呢啲阴气已经散咗，我系时候会回归翻去山林上面嘅阴土，从此互不相扰。
1: 好彩有古代辟邪法，先可以救翻小女嘅性命。世间阴灵都未必全部系恶鬼，唔少都只系阴气扰人啫。
0: 就系咁，王怀之就靠住佢当年听过嘅一个古法，就将呢一阵嘅阴气赶走咗，救翻佢女儿嘅性命啦。声音演绎：梁学希声演，王怀之、罗君乐声演，嘉丁、黎善言声演，树林女鬼、王怀之女儿、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王怀之遇女鬼嘅故事啦，入面依然都有好多我哋广东话粤语常用嘅字啦。今日我就想问一下，一个我哋成日都会用到嘅有冇，有冇个冇字呢？我哋依家现代写法好多时候系个有字，中间冇咗两画，但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应该系用无嗰一个无字去代表冇嘢，但系到底有啲乜嘢唔同？佢又系点样起源嘅呢？今日我哋都请到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同我哋讲解一下。
3: 冇呢个系极具民间智慧嘅造字，系简笔字，佢喺个有字里面减咗两画，代表入面啲嘢拎走咗。喺宋代杂韵明确咁记载冇无也。明代李时珍嘅《本草纲目果部》中记载咗某些植物嘅俗名嘅时候，有时都会见到呢个字嘅、哦。喺魏晋南北朝至到唐宋时期，岭南民间为咗快速咁记录口语中同有相对嘅否定词，就创造咗呢个俗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话：唔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同埋选择，政府系理解。当局而家提出嘅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俾居民有得拣，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诱导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

0: 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与遇难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的女儿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是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的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3点，升2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9，升5.1；腾讯控股422.6，升2.4；盈富基金23.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252.2，升12.8；华虹宏力215元，升10.8；建滔积层板98.85，升2.55；阿里巴巴92.65，跌3.5；建滔集团117.6，跌2.4；智普2132元，升17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元，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77美元，卖出3,96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再提提大家星期二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就系湾仔北噶。为了配合星期的仪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去博览道的支路是会封闭的，现时龙尾去到西水港岛出口。另外一带是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算是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格，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0: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09，有阿鄧添樂，
1: 有袁允玉。
0: 係啊，你睇緊同聽緊嘅就係香港電台第五台同埋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啊。逢星期二啊，我同小旭咧既係主持又係一個推銷員嚟嘅。
1: 係啊，今日咧我哋賣力介紹翻咧有一個好嘅活動咧，想介紹俾大家。其實佢一個大嘅項目嚟嘅，入面有非常豐富嘅內容啊。
0: 好大嘅，同埋咧好多旅遊記就話啦，好多時候咧都好想同年青人多啲接觸，但係咧又驚冇話題。又不知道去哪裡找這些年輕人，在這個項目當中就將他們拉在一起了。
1: 是的，今天嘉賓就說，哇，我們很豐富的，我們過往九年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又可以跟一些旅遊記年輕人一起出去去探訪，又可以入學校，又可以入到長者中心，包羅萬有。
0: 是的，記住這個電話號碼187-2312，稍後會有三條的問答題考我們的聽眾觀眾，成功答中就會有超市現金禮券的了。一定要留心收聽，因為呢答案就是隱藏了在我們的內容當中的，即刻請嘉賓出來吧。
2: 賣力介紹番，
0: 賣力看，賣力揀，賣力介紹番。有沒有在我們身邊的呢？就是有陸續出版創辦人黃仲傑。阿傑，
3: 阿傑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剛才我哋講到一個咁好玩嘅活動同項目啦，叫做你的故事，我的啟示。不過咧喺呢個時候，先交俾阿傑啦，喺度介紹自己同埋介紹下陸續出版先啦。
3: 係，大家好，我係阿傑啦。咁我以前一直都喺銀行嗰度工作，亦都有參與一啲流行曲填詞嘅一啲項目。所以當我自己即係成為一個填詞人嘅路咧，其實都幾艱辛，亦都覺得其實中間好遇到好多好冇方向，咁我就好希望咧，其實香港咧係支援多啲創意工業嘅年青人去入行啦，咁所以就喺大約11年前成立咗陸續出版依一間公司，係去接好多唔同嘅市場推廣嘅項目啦，即係可能有拍片啊、作歌啊、設計依啲咁樣嘅工作，就等啲年青人可以多啲機會去參與一啲實際嘅工作咧，從而入行嘅，依個就係我成立陸續出版嘅一個初衷咯。
0: 嗯，係，但係最初就是年青人啫，但係個年齡層突然之間咧，慢慢升到去老友記，因為咧見到呢一個項目咧係一個跨代共融嘅項目嚟嘅，叫做你的故事，我的啟示。點解又會有一個想法咧？好希望做緊年青人嘅項目，又想結合埋老友記咧？
3: 其實當我做好多唔同嘅年青人項目嘅時候咧，發覺咧好多年青人咧，佢哋好有心，亦都好有能力。同時間咧，我好希望佢哋可能將來成為一個設計師啊，一個導演啊，一個作曲填詞人啊，佢會多少少人民關懷嘅視角。所以我好希望咧，佢哋會接觸多啲唔同嘅社會嘅可能長者啊，可能唔同嘅層面嘅一啲人啦，咁長者係一個我覺得我自己好感興趣會去做嘅一個群組啦，咁而我覺得年青人同長者咧嗰個交流咧，佢哋亦都會幾得意，咁我哋就喺大約8年前咯，

0: 展咧，唔同持份者需要嘅嘢會幾唔同。咁如果可以令到依兩個群組嘅人有啲對話，啊，又好似幾得意，咁我哋就開始咗依個叫跨代嘅項目啦。
1: 係，咁我哋聽呢個活動啦，你的故事，我的啟示啦。點樣參加呢？入面包括啲咩呢？好想知道多啲喎。咁過往九年呢包括啲乜嘢工作啊？
0: 我哋係一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嘅一個 support 底下，咁係喺最初係喺黃大仙區啦，希望唔同嘅黃大仙區嘅持份者啦，咁我哋講緊持份者，好多人即時就會諗到居民啊、商户啊、消費者啊，但係喺裡面嘅學生啦，喺裡面嘅長者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持份者。咁我哋好多時去第一個招募嘅咧，就係學校作為一個單位，因為喺學校咧，其實好多年青人咧，佢哋都需要做啲社會服務啦，亦都好有魄力啦，咁啊，即係亦都好有時間啦。咁啊，招募佢哋就去一齊去諗啊，如果依個社區我哋要有啲連結，有啲發展點樣去做？同一時間咧，我又成日都會去諗咧，好多時候如果啊啲長者探訪啊、長者活動都好多時要喺啲星期六日啊，等啲人啊唔使翻工、唔使翻學去做，咁會唔會喺嗰啲所謂嘅 office hour？閒置時間啊，我可以做到一啲連結咧，咁就亦都招募咗好多長者中心啊，唔同嘅單位啦。咁喺裏面，我哋都有好多好得意嘅項目啦，包括咗一啲可能啊紀錄片導演去記錄啊，可能一個長者一日喺黃大仙係點樣生活嘅咧？
1: 紀錄片導演係咪就係學生啊？
0: 冇錯，
1: 係中學生
0: 嚟。咁佢哋揸住部機啊，咁佢哋就變咗有一個好大嘅使命感。
2: 係，
0: 我今日係一個紀錄片導演，就唔係純粹一個義工去陪你兜個圈咁樣。咁啊～但是從而呢他就會明白了可能這個商場的這兩級樓梯其實我一攬就過了但是這個婆婆可能就因為她行動不便她就要兜一個大圈那她有這個反思還有有這個這樣的觸覺呢我覺得很重要那幫一些長者寫下生命故事啊有他們即是我們講緊長幼媽必結伴遊那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啊這些都是一些由他們去想我哋去幫手去策劃嘅一啲項目咯，
2: 係同埋咧，我覺得好好就可以發揮到好多年青人嘅創意啊！因為記喺畫面上面啦、文字上面啦，同埋身體力行咧，都真係陪住個老友記去經歷嘅。但喺個過程當中咧，你會見到其實老友記對年青人嘅感覺啦，又或者年青人咧對老友記嘅一啲想法咧，係咪？都幾唔同嘅，佢哋喺入邊。
0: 其實我諗咧，始終都叫做所謂嘅代溝都隔咗好遠啦。佢哋背景啊、生活啊，各樣嘢都會好唔同。但係咧，我自己覺得普遍啦，佢哋兩個群組對對方嘅耐性咧都幾好嘅。
2: 哦，
0: 係啦，即係可能我舉個例啦，有時我哋會帶啲學生去老人院嗰度參觀，咁可能啲婆婆佢哋都會對啲姑娘唔係幾耐煩，咁學生又未必會太聽啲老師講，有時都自己
2: 即係大家都各自對口一啲群組，係啦，有啲唔耐煩咁樣。
0: 咁但係佢哋譬如啲小朋友啊、學生去幫啲長者量血壓啦，去同佢哋做活動嘅時候咧，佢哋又會好有心啦，好細心啦，跟住啲婆婆又好聽佢哋話啦。佢哋係幾開心嘅，咁我好希望透過佢哋多啲真實嘅接觸，令到佢哋會明白，咦？可能社會上有時候會有啲聲音，啲長者可能有時會比較囉嗦，可能啲年青人咧就而家啲年代咧就唔同曬噶啦，咁佢哋真係接觸咧，佢哋就會真係認識佢哋美好嘅一面。
1: 係，你啱啱有提到咧話，佢哋唔單止係互相探訪啊，或者拍攝咯，佢哋仲會一齊出街嘅，好似行孖必咁，係一個咩活動？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0: 其實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我覺得一啲長者咧，佢哋都可能未必好多機會會去到，咁亦都因為可能自己行動不便啊，未必有咁多朋友，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啲年青人咧會帶住佢哋周圍去玩。咁同一時間咧，因為始終我哋依個係講緊社區一個連結啦。咁喺社區發展同埋保育之間，其實點樣攞一個平衡呢？我哋其實有好多時除咗喺嗰個經濟考慮之外呢，其實我哋都會好想睇多啲唔同人嘅角度。咁而我自己唔係一個對歷史話好熱衷於研究嘅一個人，但係有時你去博物館去聽一啲即係講解嘅時候呢，我會覺得當時嘅人係點樣生活嘅呢？佢點樣用依個碗嘅呢？佢嚟喺依度嘅時候又會係點嘅呢？咁由好多長者佢哋講翻，其實佢以前嘅一啲而家我哋見到嘅古蹟講翻佢哋以前喺嗰度生活啊，用過依個地方咧，俾翻啲年青人聽咧，那個 connection 就會大好多，佢哋就會覺得依件事 好像

0: 關我事，咁就唔會係一個誒依度都咁舊咯，應該拆咗佢啦。啊，依樣嘢都咁舊，應該抌咗佢啦。咁我好希望做到呢一啲咁樣嘅效果，喺裡面佢哋有互相認識、互相欣賞嘅一個空間。
1: 係啊，同埋咧係感受到真正嘅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候都係平板，隔住個電腦，冇温度啊。但喺過程當中咧，嗰個同學仔同女友嘅真係肩並肩嘅，一齊去到感受住嗰個氣氛、嗰個天氣啊。同埋咧，好多旅遊記佢哋嘅故事，成日就覺得好似好微不足道啦。但其實咧係好開眼界嘅，因為我哋係從來冇經歷過。咁啊，頭先講到啦，又有導賞啦，又有紀錄片，又有新型嘅圖書館啊，入邊咧一定有好多嘅故事嘅。咁稍後翻到嚟咧，我哋首先會聽咗我哋嘅聽眾電話，跟住咧我哋仲會有一啲嘅圖片同你分享啊。

0: 繼續埋嚟介紹翻喺我哋身邊咧，有陸續出版創辦人黃仲傑阿傑喺度嘅，阿傑你好啊，
1: 早晨。
0: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長幼共融嘅跨代項目啊，叫做《你的故事，我的啟示》啊。剛才講咗好多啦，係時候到我哋嘅聽眾觀眾講啊。喺電話旁邊咧，首先而家有梁女士喺度啊，梁女士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啦，咁首先咧，小玉会问你呢一条问题，系关于长者青年结伴游啊。
1: 系梁女士，长者青年结伴游主要活动内容系咩呢 a 古迹导赏 ，B 试食新菜式 ，C 过夜露营。
2: A 呀
0: ，A 古迹导赏，好，我哋一齐问阿杰是否正确啊？
3: 啱嘅，冇错，
0: 冇错，系啱嘅。我哋加埋有六个手指公，系啊，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亦都多谢梁女士咧又留心收听嘅。咁啊，跟住咧喺电话旁边咧，而家仲有冰姐都喺度嘅。冰姐你好啊，
4: 早晨咁多位，
0: 系早晨，早晨，冰姐你好。好啦，呢一条咧继续交俾小玉去问你啊。
1: 系冰姐，
0: 长者青年结伴游，
1: 佢嘅主要目的系咩咧 ？A 长者体能训练 ，B 促进跨代交流 ，C 专业技术培训。
4: B
0: 促进跨代嘅交流系咪啊？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系、是。
3: B
0: 冇錯，正確。
3: 我而家留心聽下，
0: 係我哋嘅聽眾好叻嘅，好多都多謝曬梁女士同埋冰姐先。咁啊，稍後咧，我哋嘅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啦。咁啊，為你咧去到送上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噶啦。咁啊，講咗咁耐啦，咁啊，留意咗我哋港台電視31啊，因為跟住落嚟嘅圖片咧，好温馨嘅。喺呢一張相當中咧，見到個背影喎，小玉。
1: 係啊，見到咧有個年紀比較大嘅，係咪婆婆啊？哇！翹住一個年輕人、啊，
0: 哇！係捉住喎，
1: 係啊！呢、這個同埋擔住遮喎，好温馨啊！佢哋係咪出發緊去參觀啊？
3: 冇錯啊！其實你喺背後睇咧，你以為可能係佢自己嘅婆婆，其實佢哋叫做唔識嘅嚇，或者即係可能啊初初去見面，咁啲年輕人都會好主動啦，去照顧佢哋啦，咁幫佢擔遮啊，有時見到佢有重嘢啊，都會幫佢拎啊，咁而咧其實啲長者咧，佢哋又好樂於去分享佢自己嘅生活啦，行到邊又會講下，咁佢哋嘅話題咧，其實比我哋想像中係多好多。
0: 係，同埋咧睇得出咧，其實年青人咧係好有禮貌喎，對老人家，即係即使翹住佢，即係借個肩膀扶一扶佢，都完全唔會覺得有抗拒啊。咁樣即係證明其實咧兩代係可以相處得好好嘅，
3: 係
0: 可以。係咁啊，除此之外咧，哇！呢、這個唔單止翹手咁簡單
1: 喎。係啊，
0: 一個拖埋手
1: 喎。係啊，有中學生咧拖住婆婆手喎。我見到咧天與地滑啊，可能咧捉住佢啊係。
0: 但係你哋會選擇去邊一啲地方嗰度去參觀呢？例如一啲嘅古蹟啊，係咪啲老友記會比較有回憶嘅地方呢？
3: 冇錯，因為我哋依個項目咧，由最初喺黃大仙區啦，到發展到而家我哋喺九龍城啦、大埔同埋北區，而大埔同北區咧，其實有好多好。有歷史嘅一啲古蹟，而呢啲古蹟咧，正正就係啲長者佢哋年青嘅生活嘅一啲標記。咁、我記得有一個例子，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我哋去到河東夫人依個嘅一個研習中心，咁嗰度都係講緊啦，依度以前又係點啊，以前係點啊。咁跟住之後，佢啲年青人同長者喺度傾偈啦，就講下大家邊度鄉下，邊度出世。有一個婆婆就話：，我就喺依度出世。佢依度就即係真係嗰、那個。河東夫人依局，佢仲話埋俾大家聽咧，其實。

0: 佢哋嗰個休息室咧，傾偈個休息室咧，就係生完小朋友啲媽媽嘅休息嘅地方。咁呢一樣嘢突然之間就大家就起哄啦，就覺得哎呀真係好得意啊！即係你諗下啊，依個地方可能又舊舊地，或者已經改裝曬啦，我根本同佢冇咩連結。但係原來真係有一個真人喺你面前，佢話俾你聽，我就喺依度生活過，我就喺依度生我嘅小朋友。依件事係好得意嘅。
1: 係啊，我幻想到啊，成班中學生咧，如果聽書嘅就冇乜特別啦。
2: 永遠都係睇文字，唔知道嗰個真實感受係點啊。
1: 哇！如果婆婆同我介紹，我諗我呢一世都會記得啊！嗰個畫面
2: 係
1: 啊，
2: 係啊，同埋咧就真係好靠老友記肯講啊！因為老友記好多時候就話：，誒好小事啫，呢一啲唔係㗎。對於年青人嚟講就好大件事㗎啦！即係可能而家啲年青人真係未去過麗苑，唔知道昔日嘅地方係點。佢哋當年拍拖喺咩嘅地方，就係話俾我哋知道。哦，當年其實呢度係咁嘅咁樣。但我見到咧，其實佢哋相處真係好融洽喎，佢哋好多肢體接觸，同埋咧，其實佢哋好似識咗好耐咁樣，因為呢一張相係一個擁抱嚟嘅，我見到係。
0: 因為其實我哋呢個項目咧，我哋係講緊即係希望社區多啲連結咧，就係、是、我哋都好鼓勵，唔係一啲一次性嘅探訪，而喺裡面咧，佢哋會透過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多啲互相了解，甚至啲年青人會幫啲長者寫翻佢哋嘅生命故事啊，佢哋以前係點樣㗎？過去香港嘅舊時代又係點㗎？幫佢哋記錄翻佢哋成個人生嘅一啲回憶，慢慢其實那個感情就會因為咁樣而建立咗。到啊，所謂個項目要完結啦，或者活動完結啦，好多時候佢哋都會有好多不捨啊。咁但係依啲不捨咧，我哋最樂見嘅就係當我哋所謂項目完咗啦，佢哋之後都會繼續會有唔同嘅聯繫啦，會有唔同嘅連結啦，會有繼續有唔同嘅探訪。依啲就係我哋最希望見到嗰種落地生根。係
2: 可能咧，有時天氣好熱，又或者落雨嘅時候，可能佢哋都個心會諗起婆婆、公公、伯伯，就 send 個短信俾佢，去到慰問佢。我相信老友記咧收到咧。好窩心嘅，一定係。咁啊，除此之外咧，咁我都好想咧問一下就係年青人嘅創意。係，講到拍攝啦，而家啲年青人好在行啦，係咪？佢哋係咪咧都嘗試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呈現老友記嘅一啲生活？有冇一啲令到你好深刻嘅？
0: 我記得咧，好多時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可能長者，你就諗住條片啊，或者嗰啲設計要好正經啦。咁但係佢哋咧就會用一啲得意啲嘅效果，想將一啲搞笑啲嘅時刻去捕捉啦，或者有時啲設計又整得啲花樣啊，靚啲啊。咁呢啲其實咧，我哋初初都會擔心啊。可能啲長者佢哋接唔接受㗎，但係啊，佢哋又會覺得好好玩。可能佢哋同年青人嘅嗰個界體界線咧，即係打破咗之後咧，佢哋又會好接受一啲好新嘅事物。而年青人佢哋嘅創意咧，又俾到一啲佢哋從來冇諗過嘅一啲效果或者想像佢哋。咁所以我覺得跨代呢一件事咧，係連結咗之後咧，美好嘅嘢真係好多。
1: 係喺你見到咧，年輕人同埋長者參加完咁多活動之後，佢哋有啲咩改變咧？會唔會其實老友記有多咗朋友啦？
2: 青春咗
1: 係啊！年輕人可能都唔同咗嘅喎，係、
0: 我覺得啲長者佢哋真係開心嘅嚇，好多時對佢哋嚟講咧，即係去到依個年紀咧，又未必太在乎好多啊！我要食乜啊？我講緊幾多次，而係有人陪伴、有人聆聽，依一樣嘢好緊要。咁有好多時候我哋好容易就會話，啲老人家有時可能會比較囉嗦，因為可能佢哋重複嘅嘢講俾自己嘅屋企人聽。但係對啲年青人嚟講，佢哋全部係新嘅嘢。咁而我都好希望啲年青人可以做到咧，就係、是。呢、这個咁好嘅體驗啊！你見佢哋啊攬住大家，我相信心裏面有觸動，希望佢哋帶住呢一份觸動去繼續成長，希望佢哋第時去喺社會擔當唔同嘅崗位嘅時候咧，佢會有翻呢一個觸動嘅記憶，去令到佢去有決策啊，做任何決定嘅時候咧，都考慮即係我哋講緊嘅唔同嘅群組嘅需要咯。
2: 我相信嗰粒種子咧，植咗喺嗰度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佢會記翻起啦，再去到發芽。喺呢個時間咧，我哋再接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喺電話旁邊咧，而家係有鐘婆婆喺度嘅。鐘婆婆你好啊！
3: 你好啊！
2: 你好啊，鐘婆婆。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樂仔去問你啊。你的故事，我的啟示嘅計劃，主要係透過乜嘢嘅方式去到了解老友記，即係長者嘅生活呢 ？A. 電話嘅訪問 ，B. 問卷調查 ，C. 就係多媒體嘅製作同埋探訪。
3: 啊，系咪 C 啊？
2: 诶，系咪 C 咧？好，咁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啦。正确答案，问阿杰先，系咪 C 咧？
0: 冇错啊，系 C 啊。

0: 好晒啦，系就系先啦。好，换言之，今日梁女士、冰姐同埋钟婆婆咧都系成功答中，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再一次咧，多谢你有留心收听啊。咁啊，刚才讲到啦，呢几年嘅时间啦，去过黄大仙啦、北区啦、大埔啦、九龙城啦，咁啊，系咪陆续出发？好希望可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咧？
1: 冇错啊，因为其实每一区都有每一区嘅特性。包括去長者啊，包括學生啊，咁我哋都好希望根據嗰一區嘅某一啲特性咧，去幫佢哋設計唔同嘅活動啦，同埋做唔同嘅連結。而希望呢一件事到最後，我哋係唔需要分社區嘅，而係成個香港，甚至成個世界，我哋都做到呢一種跨代共融、長幼共融，就係我自己好希望見到嘅一個效果咯。係，
2: 咁未來咧有啲乜嘢計劃可能係進行中嘅，可以俾我哋一班老友記期待下啦。又或者佢都想參與啊，點樣可以聯絡到啊？
1: 如果想參與，可以留意我哋唔同嘅社交媒體啦，或者即係有時可以了解我哋公司，跟住之後直接打嚟揾我哋。我哋都定時定候會有好多唔同嘅跨代項目咧，俾大家去參與嘅。而喺裡面咧，因為始終我哋都涉及拍片啊、設計啊，都會可以幫啲長者去製作唔同嘅一啲個人紀念品咯。咁希望多啲人嚟參與，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呢一樣嘢。
0: 係最後一個問題啊，好想知咧，老友記有啲咩意見？即係佢哋完咗之後啦，會唔會咧？其實佢有啲建議俾你，阿傑啊。我下次想玩呢一啲嘅，我想聽下老友記，其實佢哋自己有啲咩嘅想法啊？
1: 有時咧，我哋自己會好多顧慮同埋假設，即係可能安全問題啊，或者佢哋中唔中意，會唔會攰啊？
0: 做唔到啊？
1: 係啦。但係佢哋係好願意去嘗試。咁首先我好開心，佢哋係好支持我哋嘅。即係有時可能我哋都會喺中間有好多唔同嘅甩漏啊。啲年青人有時可能亦都未必係真係完全可以做到曬所有嘅嘢。佢哋好多好體諒啦，好多包容喺裏面啦，亦都會好多意見回饋啦，亦都提議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我希望陸陸續續咧可以將嗰啲活動出台，咁大家可以參與多啲啦。
0: 係啊，相信儲埋好多噶啦，但係推出要時間嘅，咁敬請耐心等待啊！多謝曬阿傑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啊！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遊戲，咁啊之後咧仲會有埋嚟介紹翻嘅。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極速十五秒嘅時間，今日係小玉同大家一齊玩遊戲啊！稍後咧就會同大家開始咧揭曉我呢兩個信封入面嘅問題噶啦。但係呢個遊戲點玩呢？我哋先睇規則啊！嗱，首先咧打通我哋電話，喺我手上呢個問題信封二揀一，十五秒之內講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咧就為之勝出噶啦。嗱，提下大家，我哋電話係18723122，轉頭翻嚟就接聽大家電話。
2: 你估下我係邊個？望下我幅画，我有个太阳，又有三个小朋友。冇错，我翻工嘅时候太阳都未出，但我做完节目，个太阳就出嚟啦。
3: 我就系主持《清晨省里》嘅钱佩佩。系啊，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我每日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当然也会回到来电台和大家主持《清晨爽利》。那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

0: 点半，大家一齐喺清晨省利再见啦！
1: 而家电话旁边有阿丽，早晨阿丽，
2: 早晨啊，早晨，
1: 系早晨，系手上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你拣边个啊？
2: 我拣 A， 唔该。
1: 好 ，A 信封，你预备好未？
2: 系得。
1: 好，预备好，即刻帮你睇下问题先。好，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球类运动嘅名称。预备，三、二、一，
2: 系足球、羽毛球、排球、榄球，乒乓球、网球，赌球、飞棍球。
1: 够钟，非常之厉害啊！跟住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周女士，早晨，周女士。
3: 早晨，早晨，
1: 系
3: 早晨，
1: 系早晨，系手上系 B 信封，预备好未？
3: 预备好啦。
1: 好，预备好，即刻睇下先。在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主食调味料，预备，三、二、一，开始。
3: 盐啦、糖啦、盐啦、糖啦、豉油啦、味精啦、鸡粉啦、鸡汁嗰啲啦、同埋嗰啲蚝油啊，同埋嗰啲蚝油同埋豉油啊，
1: 够钟，非常之厉害啊！难分胜负啊！稍后咧会揭晓边个胜出啊！
4: 边个话大嘅就一定好，细嘅就一定唔好啊！唔好睇小红妹细细粒，其实佢可以预防尿道炎噶。唔信，听下营养师点样讲啦。
5: 今集我哋要介绍嘅 super food 咧系小红妹。小红妹富含原花青素、花青素同黄酮类嘅化学物，呢一啲嘅抗氧化物咧可以咧有抗衰老同埋预防癌症嘅作用嘅。好多人都不知道小红莓或者有助我们预防和治疗尿道炎的。小红莓中的原花青素是可以抑制细菌的增长，譬如好像导致尿道炎的大肠杆菌，它可以阻止大肠杆菌依附在尿布壁上面，或者有助减低细菌的增长的。今次介绍的小红莓食谱是小红莓燕麦方格乳酪。好多時咧，你坊間見到嘅小紅莓咧，都會用一個果汁嘅形式出現。今次介紹咧，係會用一個真正嘅小紅莓。咁可能坊間咧都比較難揾呢啲小紅莓㗎。不過咧，通常你哋咧會用果汁形式去進食啦。咁希望咧用下其他形式，等你哋咧可以有啲變化嘅。嗱，食材方面，適量嘅小紅莓，希臘式零脂肪低糖乳酪，大約150毫升，適量嘅燕麥方格。做法好簡單，先將乳酪放喺容器入面，再撒上燕麥方格，然後再加上小紅莓就完成㗎啦。根據2021年最新嘅中國綜合研究顯示，如果以紅莓作為一個輔助治療方法，或者有助減低易於患上尿道炎患者感染嘅機會嘅。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6啊，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嘅电视部分同埋电台部分啊，有邓添立，
1: 有袁婉玉。
0: 头先啊，小玉都讲到啊，难分胜负啊，今日
1: 系啊，非常之厉害啊，大家都讲出非常之多嘅答案啊，究竟边个胜出啊？
0: 我见都有两个字，
1: 系
0: 险胜，
1: 吓、
0: 一分嘅险胜，而胜出嘅就
1: 系、
0: 是。系阿丽嘅，恭喜晒阿丽以一分险胜嘅，咁啊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咁我未能够胜出嘅，都唔好气馁啊，因为咧稍后我哋1872312后半部分嘅买你家小番啦，都会有三条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噶。咁啊头先咧上回讲到啦，其实年青人咧同老友记之间咧都好多交流嘅。
1: 係啊，同埋佢哋咧非常之厉害啊，唔单止咧系互相可以倾偈啊，拍下片啊，仲会。製作一些科技產品添㗎喎，
0: 係啊！而今日同學仔咧，同埋女友記都嚟到我哋嘅現場，仲帶埋佢哋嗰個作品添㗎，請佢哋出嚟啊！
2: 迷你街小販。
0: 好啦，開始我哋嘅買你介紹翻第二部分。喺我哋身邊咧，首先啊，有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令鄧愛蘭 Lancy 喺度。
3: Lancy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一睇 Lancy 就係一個非常之和蔼可親嘅朋友，
4: 好親切嘅。
0: 係啊，除此之外咧，喺隔離啊，仲有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屯門長者學院嘅同學仔啊，陳嘉欣，嘉欣你好。
5: 你好。

0: 係啊，家長著埋校服上嚟啊，中幾啊，家長你係
1: 中三，
0: 中三係啦，一個年青人同老友記嘅拍檔，點解佢哋會走埋一齊嘅咧？就係同喺我哋面前嘅呢一個作品有關嘅，小玉。
1: 係啊，呢個咧我哋請阿 Nancy 介紹一下，其實係一個乜嘢活動嚟嘅咧？你哋整咗一個乜嘢嘅產品出嚟啊？
2: 其實我哋呢個咧叫做空氣監測儀。
0: 嚇、啊，空氣監測即係可以偵測到我哋而家呢度空氣質素。
2: 係啊，
1: 係、哦、Nancy 同我間一齊整嘅。
2: 係啊，
1: 係啊，呢個係一個咩課程嚟㗎？
2: 其實呢個課程咧就係同一啲同學仔咧一啲科技裏邊嘅配合埋一齊嘅，咁啊當然係老師教咗同學，同學又教我哋長者，咁啊長幼共融咯。
1: 哦，原來係嘉欣教我 Nancy 嘅。
0: 哇！你真係嘉欣嘅學生，佢同時都係個小老師。
2: 冇錯。
0: 因為咧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咧一向啊都會舉行好多不同嘅課程啦，俾老友記啦同埋年青人去參與，將兩代結合埋一齊啊，等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之外咧，互相去到成長嘅。咁今次咧一齊有呢個空氣監測器嘅課程啦。咁啊，係幾耐之前嘅事？點解最初 Nancy 你會參與嘅咧？係咪一直都係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啊？你係？
2: 其實我喺2010年咧已經加入咗新界西長者聯網嘅呢、這個做會員㗎啦。咁、到而家都有16年㗎咯喎。
0: 哦，
2: 係啊。咁因為我中意佢嗰個課程咧，好多元化嘅。例如有教育啦，又有科技啦、藝術啦、語言啊等等嘅，仲有一啲人民嘅社會啊，同埋一啲生活嘅管理等等嘅。咁所以所有嘅科目咧，我都好有興趣嘅，全部我都學曬㗎啦。咁、因為學完之後，你唔知幾時會用得翻出嚟㗎嘛。咁所以就係喺新界西聯網呢度學習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嗰陣好開心啦。最重點係有啲同學仔喺側邊教我哋啦。
1: 係，咁啊問下嘉欣啦，當時咧點樣參加到呢個課程嘅？同埋呢個課程其實包括啲咩？你點解會識整一部機咁叻㗎？係
0: 啊，我都唔識整啊，
2: 好叻㗎佢。係
3: 從2023年中一入學開始就喺我哋學校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嘅屯門長者學院幫手啦。啱開始係參加啲工作坊，然之後後面就有學校舉行嘅數理周活動。咁參加啲長幼共融嘅工作坊，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長者啦。我發現佢哋係同我傳統印象中嘅長者好唔一樣嘅喎，佢哋係好樂於學習嘅，而且遇到唔識嘅嘢都唔會放棄，都會好勇於發問。
1: 係，咁我就知道你哋一齊合作咧，整咗個空氣監測器啦。當時學嗰陣咧難唔難㗎，嘉欣？或者你點樣一步步學到咧？或者你點樣一齊整㗎呢個過程？
0: 講個原理俾我哋聽，我哋嘅聽眾觀眾就咁望到咧一個盒啦，但我哋完全唔知係點樣運作嘅喎，係點嘅咧？
3: 我哋本身是老師先教我哋學生喺課後班教啦，發現老師發現佢可能好適用於長者喎，都希望我哋鞏固所學啦，就邀請我哋作為一個小老師嘅身份去教長者。
1: 係，咁呢部機係點樣認識佢啊？點樣睇到佢監察啊？
0: 係咯，可以監測做咩嘅咧？
3: 呢個儀器佢前面有塊顯示屏嘅，
1: 係，
3: 佢前面係可以顯示到。呢個係
1: 我哋可以拎上手睇下係
0: 啊，係可以交俾小玉姐姐去幫你
1: 展示一下先，
0: 展示一下
1: 係，我插住電先，而家
2: 係啦，要插住電佢先至行得通嘅。
1: 咁嗱，而家有個熒幕呢度，
3: 要插近啲。
1: 哦，好。
0: 係啦，因為佢要連咗電源，咁先至可以咧去到將佢啟動嘅。
2: 係啦，
1: 咁而家佢有個熒幕，我見到熒幕會見到啲咩㗎？
3: 佢呢度有兩個儀器可以監測到啦，前面呢個係空氣質素嘅，例如可以監測到啲一氧化碳啊，啲氣體，
2: 有毒嘅氣體。
1: 咁所以我哋擺佢喺室內定係室外？
3: 室內。
1: 哦，室內，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個熒幕咧就會見到啦。咁呢啲仲有啲唔同嘅，呢啲係。
2: 呢個灰塵啊，
3: 係上面嘅係灰塵。
2: 灰塵啊，睇下呢度有冇灰塵。
0: 哦，
2: 係。如果發覺佢有灰塵咧，咁我哋嘅指數咧就會
3: 上升，
2: 上升噶啦。
1: 上升哦。
2: 係啊，知道個灰塵上升咗之後咧，跟住我哋就留意一下四周圍，咦會唔會有煙啊？係。會唔會有一啲氣體啊？或者打開窗啊，開一下一個空氣嘅清新機，係啦。
1: 哇，真係好有用喎！有時自己身處環境喺個室內，其實睇唔出㗎。咁呢個真係好幫到我哋屋企人手。 手。
0: 係，所以咧，小我哋表面上係請咗個年青人同埋旅遊記上嚟啦，但其實佢哋科學家。
1: 係啊，
0: 請咗兩個科學家上到嚟。如果旅遊記屋企又擺低咧，咁就好安心啊。因為有時啲旅遊記氣管唔舒服啊。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咁所以咧，朝早起身就可以望一望啦。咁但係咧，問下 Lance 你啊，即係過往咧，我相信都冇一啲做科學啊或者做發明嘅一啲機會啦。係。咁啊，有同學仔嘅教導之下咧，哇！今次對旅遊記嚟講，會唔會都幾難上手啊？
2: 哇！直情都幾大壓力。
0: 有壓力添啊！
2: 直情壓力啦。嗱，你大家都可以睇到啲線啊，幾幼細嚇，啲線幾幼細。咁啊，重點就係、是、嗱，即係等於阿主持你話齋，我冇接觸過噶嘛呢啲嘢，不嬲都誒對於裝嵌啊或者寫程式咧，直情係唔識嘅，要逐個字咁去打。咁啊，重點當然係有同學幫手啦。咁所以咧嗰啲線點樣薄啦，同埋咧仲有啲螺絲好細粒嘅喎，啲螺絲好細粒，咁啊要上啦，咁變咗我哋又眼又蒙啦，手又震啦，咁如果側邊有個同學仔喺我身邊咧，就安心好多啦。
0: 係問下同學仔啊，過往屋企有冇同長輩一齊生活或者相處啊？
3: 有嘅。
0: 係同邊個啊？你喺屋企係？
3: 屋企有爸爸媽咪、公公婆婆都喺度。
0: 啊，咁所以都有同長者相處嘅經驗啦。咁喺教老友記去到不同，即係做一啲發明啊，或者教老友記嘢嘅時候咧，你覺得對你嚟講個挑戰喺邊一度咧？
3: 因為始終我哋係學生同長輩之間都係有個跨度喺度嘅，可能我哋要更加保持一個同理心啦，要更加去包容佢哋。有陣時可能遇到唔識就主動去幫手佢哋。
1: 係，咁你哋一齊學習啦，一齊從零開始製作呢一個空氣監測器嗰陣咧，有冇啲深刻嘅經歷啊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你做幾耐先做得完咧個監測器？你哋個課程幾耐啊？
3: 我哋課程係分為三個部分嘅，四個部分啦。首先老師會先解釋下呢個空氣質素監測儀當中嘅原理啊，同埋佢嘅結構。咁第二部分就係我哋要編程。要喺電腦上面同長者學生一齊打 program 上去。
1: 嚇、啊！咁叻嘅你哋已經
0: 好深啊，好深啊，好深啊！講到呢一度，我開始已經迷失咗。係，真係係啦，認識原理啦，之後又要打啲程式落去啦。
1: 然後就
0: 每個過程咧，時都係有份參與。
3: 係，我哋都係、
2: 我哋係
3: 一齊嘅。
0: 係一齊去到做，係咁再之後啦。
3: 之後寫完 program 就係要將佢組裝埋一齊。因為佢都好多零件啦，同埋電線都好困難去將佢組裝喺一齊。
2: 係啊，
3: 咁組裝完之後就最尾一 part 就係要將佢測試。老師就我哋測試個灰塵傳感器，就攞張紙巾喺度搓出啲微粒啊，睇佢可唔可以監測到咯。
1: 哇！咁當中有冇話遇到啲挑戰喎，或者整唔到啊，或者哎呀發曬脾氣唔整啦咁樣，係咯？
0: 有冇啲位可能即係講真係嗰啲線好幼喎？
1: 係咯，
0: 即係呢陣時係咪啲位真係會唔會做唔到啊？真係啲
2: 我就真係做唔到嚇，好老實講，真係全靠阿同學仔咁，因為真係好幼咁插落嗰個嘴裏邊咧，係你就算戴老花眼鏡咧都未必做到嘅。咁呢個真係長幼共融嘅。嘅作用係非常之好，
0: 因為互相幫助啊，
2: 係啊係啊，
0: 同埋互相欣賞嘅，即係可能有啲位置旅遊記未必做到，
2: 係啊，
0: 但係有啲位置咧，其實年青人可能喺 Lance 你身上咧，都會學到好多嘢都未定嘅嚇，係係啊，咁一陣翻到嚟咧，可以再同兩位講講啊，記住有三條嘅問答題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一陣翻到嚟咧，開始接聽你哋電話。

0: 買你家小班犀利啦！我同小旭今日要介紹嘅咧，就係一個由同學仔同埋旅遊記合作製作而成嘅空氣監測器啊！喺我哋身邊咧，有新界西長者學院聯網嘅學員令鄧愛蘭 Nancy，Hello 早晨，
1: 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咧，繼續仲有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屯門長者學院嘅同學仔陳嘉欣，嘉欣喺度噶。好啦，呢個時候咧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電話，都係旅遊記嚟嘅。咁我哋一齊同琴姐打個招呼啊！琴姐你好，早晨，早晨，
2: 早晨，琴姐，
0: 系，琴姐你好，
3: 早晨啊，
0: 系，早晨，早晨，好啦，呢一条问题咧交俾乐姐去到问你啊，
3: 好，
0: 琴姐你要听清楚咯，
3: 好，
0: 以下边一项系属于空气监测器可以侦测到嘅物质呢 ？A 一氧化碳 ，B 盐分 ，C 糖分
3: ，B E 啊
0: ，A 系咪 A？
3: 系，
0: 一氧化碳，问下嘉欣先，请问一氧化碳是否正确呢？
4: 正确。
0: 冇錯啦，就係一氧化碳嘅，恭喜曬琴姐啊，得到超市現金禮券，拜拜，係再見。係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阿霞都喺電話旁邊嘅，阿霞你好啊，
2: 早晨啊，係
5: 啊，早晨啊，你好你好，
0: 係早晨早晨，好呢一條問題交俾小旭問你啦，
2: 係阿霞呢題係咁樣嘅，長幼共融學習嘅其中一個好處係咩呢 ？A 著重考試成績 ，B 限制學習內容 ，C 增加跨代交流。
5: C 啊。
0: C 增加跨代交流啊 ，Lancy 姐姐系咪真系增加到跨代交流咧？
1: 冇错啦，
0: 系啦，冇错啊！正确答案就系 C 增加跨代交流嘅。咁啊，多谢晒琴姐同埋阿霞。我哋仲有一条问题嘅，稍后咧会继续请教我哋嘅老友记们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有一啲嘅图片同你哋分享嘅，啊，再俾大家咧近距离望真啲啊，果然。真係好細，要上螺絲啦。
1: 係啊
0: ，Nancy 姐姐，不如借呢個機會咧，都讚下同學仔啊。其實你覺得同學仔有啲咩好抵讚嘅咧？真係
1: 佢抵讚，佢有耐性啊。
2: 嗯，
1: 嚇唔會覺得我哋啲老人家煩啊。個能力咁差，同埋好細心咁樣去教我哋，去指導我哋嚇，咁都係抵讚啦。
0: 哇！好窩心啊！其實你哋平時除咗做法文之外，會唔會多咗傾下閒偈咁樣？
1: 會，我哋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
2: 哦，係啊，係咪啊？
1: 係啊，學到而家啲潮語啦。
2: 係啦，而家學咗啲咩潮語啊？
4: 好，而家可能佢哋唔用 Facebook 啦，我哋用其他 IG 啊，咩趣啊，
1: 趣啊。
2: 哦，你就教佢哋用嗰啲用程式。
1: 係啊，係啊。
2: 可以教埋我哋啊，我哋都
0: 趣啦，啱啱先開始。
1: 同我哋一齊咧，個陽光氣息都多啲。
0: 係。青春活潑啲。
1: 係啊，後生好多。
0: 同埋見到咧。其實同學仔個個都好細心啊，即係男同學又好，女同學又好，哥哥又好，全部大家都係好落力去到做嘅。咁啊，又會用埋電腦啊，等等啦。咁啊，問下同學仔啊，嘉欣，咁啊，有啲咩係老友記呢？你都覺得嗯，我要向佢學習，我都一定要好似 Lancy 姐姐咁樣呢？
4: 其實好多㗎，
0: 係例如咧，
4: 例如佢哋啱先話啲電視好細啦，螺絲好可能上啦，都面對困難嘅時候都唔會輕易放棄啦，都冇話發脾氣話我唔做啦，都係好豁達、好樂觀嘅一個心態去。
2: 同埋好願意嘗試啊，係咪？因為其實偏情或者呢啲咧，真係唔識㗎。係
1: 啊，睇見我都驚。其實有少少腳步嘅，當初我都
2: 覺得好深喎。
1: 係啊，
0: 因為今日得 Lancy 姐姐喺度啦，咁你都代表其他老友記同學仔都講下啦。係咪基本上大部分同學仔其實都能夠完成嘅？又或者其他同學仔咧，又有冇同你講話哇？真係呢一班年輕人好好啊！有同你去到，你成班老友記會一齊傾下偈
1: 嘅。會嘅，我哋成班老友記咧都好欣賞。一啲同學仔，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喺聯網裏邊咧都會配合一啲活動咧，係長幼共融，即係學生同埋我哋一齊去學習嘅。咁喺呢段期間咧，好似正話嘉欣講啦，佢都有教過我哋做攝影啊。
0: 哦，仲有其他都有。
1: 係啊，
0: 都係嘉欣，係咪通常都係會你一開始配對咗嘉欣，之後都係可能係嘉欣同
1: 哦，唔係嘅，唔係嘅，我哋會。一齊共用的啦，不會指定一個同學仔或者指定一個長者嘅，咁變咗我哋識嘅同學仔多啲，佢識嘅長者又多啲咯，
2: 咪多做多朋友咯，
1: 係啊，
2: 成班都係朋友仔
1: 啊，係啊，所以我哋咧所有聯網嘅活動咧，我哋咧就要去報名㗎啦，因為要抽籤㗎，唔
0: 係咁容易，都好踴躍啦，
1: 係啊，所以今次好幸運啊，
0: 係啊，好大班嘅真係，
1: 係啊，係啊，
0: 呢一張相嗰度見到啦，
2: 見到 Dancy 啦已經，
1: 係啊，
2: 係啊。
0: 係啊，我揾緊我嘅 Lissy 姐姐啦，仲有好多同學仔啦，大家完成咗啦，跟住咪都會攞翻翻屋企，喺屋企嗰度用嘅啦，係
1: 啊，用緊㗎啦，
4: 屋企啊，
1: 哦，我就拎咗一部翻屋企㗎啦。
6: 咁佢除咗喺屋企用，會唔會其實喺其他地方都用到咧？即係可能即刻諗啦，會唔會班房又用得咧？係啊，或者露台啊，其實好多地方係咪都用得㗎？
4: 長者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社區活動啦，咁因為呢個成本好平，就可以擺喺社區嘅每一個地方。
1: 係啊，
0: 係都好想考下嘉欣你啊，就係嗱，除咗空氣呢個監測器啊，可以等老友記知道個空氣質素，咁啊，如果喉嚨舒服啦，咁啊要戴翻口罩等等啦。你有冇觀察到老友記其實佢哋仲有啲咩嘅需要咧？又或者如果有機會啦，有一啲嘅物品啊，可以幫到老友記，有時會唔會諗下啊？不如都教下佢哋呢一樣嘢啊？有冇諗過啊？你
4: 都有嘅，係例如
1: 咩？
4: 之前可能佢哋喺生活方面有啲需要嘅話，因為呢個活動都係老師去諗出嚟嘅，可能都係有啲同學會向老師提出，可能長者有呢個需要，老師都會去進一步去

0: 構思下成個活動要點樣去進行。
1: 嗱，其實我可以補充一下咧，我其實都有喺其他學校咧做一個叫樂齡科技嘅，大家應該有聽過。咁好多時一啲樂齡科技嘅產品咧，都由同學仔去設計嘅嚇，佢就睇下我哋有啲咩需要嘅時候咧，都同我哋設計一啲拐杖啊，係行動唔方便嗰啲朋友咧，可以出街點樣去用嗰個拐杖。最適合到佢哋，咁所以呢樣嘢咧，啲同學真係好好，對於我哋個長者嘅需要，佢哋好切心咁睇到。
2: 同埋而家年輕人好叻啦，係
1: 啊，
2: 諗法又多啦，仲識編程添，簡直係要教翻我哋呢一代手
1: 啊！因為啲老師叻啊，而家啲學校全部都有 STEM 啊嘛，咁變咗科技嗰方面咧，就真係好先進啊！所以就配合到我哋長者的需要咯。
3: 係啊，同埋咧，好需要旅遊記多啲分享。
1: 係啊，
3: 因為咧，旅遊記去到同年輕人講多啲，可能自己腳仔啊、日常生活啊、眼仔啊，有啲咩嘅需要，年輕人先至會真切去到感受到。係喎，原來年紀大咗，真係上一步樓梯都真係未必咁有力嘅喎。咁將來咧，再做任何事情嘅時候，都會多諗一步啊。好啦，呢個時候咧，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有黃婆婆咧，而家喺電話旁邊嘅。黃婆婆你好啊！
4: 好，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好啦，呢一条问题咧，交俾小旭去问你啊。
2: 黄婆婆，喺长幼共融课程入面，学生主要担当咩角色 ？A. 评分者 ，B. 教学协助者 ，C. 记者。
4: 评分者啊咩？教学。協
3: 助者。好，黄婆婆拣教学协助者嘅，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啊。
1: 好。
3: 正确答案就系。冇錯啦，
1: 正
3: 確嘅就係教學協助者啊！多謝曬啊，三位嘅聽眾觀眾都成功答中，嚟到尾聲啦，咁啊互相學習啊嘛，咁啊有機會嘅話 ，Lance 會唔會自己都有一啲嘢都好想教俾年青人啊？你
1: 嗱，教俾年青人就唔敢，但係而家我因為咧喺聯網學咗咁多。有用嘅嘢咧，咁啊唔好嘥咗佢啊嘛！而家我喺醫院咧都做緊一個認知障礙嘅病小組，就係將我喺聯網學到嘅技巧啦，同埋一啲溝通嘅渠道咧，就同一啲患者同埋照顧者去溝通，所以都獲益良多。
2: 係啊，同埋咧 ，Nancy， 你係一個好嘅例子，鼓勵大家咧退休之後你可以參加各種唔同嘅活動啦，又可以向學生學啦，又可以將自己知識咧傳播俾其他人。
1: 冇錯啦，
3: 係啊，成為我哋嘅榜樣啊！因為咧學完之後，其實有時未必用得著住，但係你可以再教其他人啊嘛。我相信同學仔咧都會繼續同你有機相處，咁啊，亦都會有更加多嘅發明。期待同學仔咧下次再上嚟咧帶旅遊機同我哋去到講其他嘅故仔啊！
1: 好，
3: 好啦，今日咧我哋就介紹到呢個空氣監測器啦。咁啊，如果咧旅遊記們啊，你哋都有啲想法嘅話咧，都歡迎喺電台部分咧同我哋去到分享嘅。因為咧12:00到1:00，我哋翻去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電台部分嘅時候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啊。咁啊，今日咧會講到一啲嘅生活話題，就係啊鍋啊，係
2: 啊大鍋啊，
3: 係啊就好大嘅鍋，因為咧黑曬啊嘛，省鍋好難嘅，係啊。今日一陣咧就要請我哋嘅聽眾觀眾教路啦。電話號碼18723112，同你講聲再見啦，拜拜，
2: 拜拜。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十六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两成九，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和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

0: 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嚟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出年年内实施常态化的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比较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透露而家正系进行试验项目嘅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咁喺跨区试验商业营运。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46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2升6.4，盈富基金23.16跌2.4，腾讯控股419.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8.2，华虹宏力215.8升11.6，建滔积层板101.6升5.3，阿里巴巴92.35跌6.5，恒生中国企业76.88跌9.2，建滔集团119元跌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瑞士法郎9.694，澳元5.387，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欧元8.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50点，升782点。港金报37,025元，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51美元，卖出3,96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

0: 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啦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弥陀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啦，而家至到听日下昼大约一点钟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仍然系封闭噶。咁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不过就冇半个钟头前嘅车龙咁长，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做生意买什么不买什么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 solo，
9: 日
10: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咧？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2: 有鄧添樂，
1: 有袁婉玉，
4: 同埋蕭希婷，
1: 仲有派利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唔该晒派利，
2: 麻烦晒派利。
1: 喺12:09分享，为你讲讲最新天气。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咧系大致多云，吹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东南风。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啊！咁啊，而家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方面系属于极高嘅水平噶。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啊！换言之，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注意天气啦。
2: 你知唔知点解我同小玉唔出声？
1: 点解啊？
2: 我哋等你讲翻10点你缺席嘅嗰部分。
1: 讲咗啦。
2: 等你讲多啲嘢啊！再
1: 太迟啦，太迟啦，讲另一样啦，讲五台之友啊！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上边，我哋三个人企咗一个地方。

0: 你个舞台
1: 哇，个舞台系咁样，个舞台好危险啊！个舞台
0: 其实个舞台就唔危险，污糟啫，
2: 佢焦焦黑黑咁样
0: 啫，佢纯粹污糟。
1: 我同吴希婷咧就好慌张啊！你企咗喺一个烂咗、烧窿咗个锅入面，
0: 系啊，咁啊见到咧好多嘅烧焦嘅痕迹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油渍啊，咁啊似乎呢一只锅咧。好耐冇洗过之余啊，应该系
2: 我觉得唔单止系好耐
0: 先窿过嘢
2: 嘅，
1: 系啊，但系呢个锅点算咧？又唔
0: 系
1: 好舍得掉，但系我唔识洗呢个。
0: 咁啊，咁要揾人洗啦。
1: 系啊，咁唯有揾阿希婷帮手啦。
0: 即系小屈嘅状态系唔识洗啊，佢唔系谂点洗，要揾人洗啦。
2: 如果平时咧系直直喺度咧，佢就会话
0: 妈妈洗，妈妈妈妈妈妈。
1: 但系长大咗搬咗出嚟住，面对咗烧窿嘅锅，唔通要买个？
2: 其实系啊，你哋有冇发现咧？而家最近啦，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成日都有个名词叫做初级大人啊嘛。
1: 系啊，
2: 即系话啱啱可能大家搬出嚟住啦，要学习做家务啦。
1: 呢啲系啲初级大人面对嘅一个灾难啦，简直系。
2: 定系唔系初级大人解决到嘅嘢啊？
1: 我以前其实呢啲问题我揾我阿妈嘅。
2: 系咯，大家都系揾。资深大人去解决，
1: 系啊，即系我就摆低个锅，喂，阿妈唔得啊，窿咗啊，之后阿妈好似隔两日会搞掂噶，
0: 唔系佢哋总有啲方法噶，
2: 系啊，
1: 我唔知用咗啲咩方法啊，
2: 佢唔讲，佢默默做，你下一次再见嗰个锅咧，
1: 又 OK，
2: 就已经系变翻新嘅一样噶咯，
0: 系，同埋咧锅都好多种噶，
2: 系啊，
0: 即系而家咧有啲新款啦，咁啊，但系咧好多老友记咧又中意用啲最传统嗰只咧黑色生铁。嗰啲鍋，我阿媽都係嘅，炒菜啊，
2: 佢哋好中意用鐵鍋。
0: 係啊係啊，好想知咧，其實點選擇嘅咧？一來就係，如果你有記，你哋有機會要換一啲嘅廚具啊、鍋啊、煲啊等等嘅，你哋點揀咧？
1: 因為而家又有陶瓷噶啦，又有易結啦，又話唔好有咁多陶層啦，
2: 係啊，
1: 點分啊？係啊，
0: 係啊，
2: 我哋可能陣間翻嚟都要講下，究竟唔同嘅鍋咧係有啲咩功能上嘅唔同先。
0: 例如我哋煮某種菜。是不是真的就要揀那種呢？還有一旦我們揀了那種真的不慎燒窿了，怎樣可以清潔它呢？
2: 最重要是有你們參與告訴我們燒窿了的鍋究竟可以怎樣處理。電話是
0: 1872312，
2: 聽首歌，稍後回來就聽你們電話，1872312。

0: 个百宝袋嘅电话系1872312，今日讲煲窿咗嗰个锅点算好？
1: 系啊，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入边咧，见到邵旭啦、乐仔啦同埋希婷啊，都企咗喺一只啊撑晒手嘅锅上面啦，要靠我哋嘅听众观众帮我哋一齐省下只锅啦。不过锅咁多种啦，吓咁啊，究竟点拣好？边一种又系啊最适合平日去到煮嘢食用嘅咧？我哋先睇睇有咩嘅选择先啦。有好几款锅嘅喎，邵旭。
2: 系啊，嗱，成日大家都话啦，而家要买只易洁锅啊，因为咧比较冇咁黐，即系黐住啲污糟嘢，点解？
0: 手友善、啊，
1: 因为个名字都讲出噶啦，易洁啊嘛，
2: 清洁啊。咁其实咧个意思咧就系佢系铝合金嘅锅面，表面上咧就加咗
0: 一啲嘅涂层，
2: 系啊涂层啦。咁而佢优点系咩咧？完全唔会黐啊，话同埋好悭油啦，好容易清洁，同埋导热咧好均匀。但系有啲缺点啊，系唔可以刮佢噶，即系妈就话咧唔好攞嗰啲金属嗰啲刮丝刮佢清洁啊。
1: 哦，因为个涂。

0: 层就会冇咗啦。
1: 系啊，就会冇咗嗰层嘢啦。同埋咧都唔系好可以高温嘅，咁所以咧，或者个涂层咧刮花咗咧就要换噶啦。
0: 咁啊，唔一般见到话用一年至到三年左右啦，就要定期。
2: 三年
3: 都好耐咯。
0: 我谂要好锡住佢用
1: 咯，系啊，同埋啲人就话咧，耳结话好啱可以煎鱼啊、煎蛋，同埋真系好啱新手啦，系啦，简简单单去用下就 OK 嘅。
2: 因为煎鱼咧，其实如果大家有试过就知啦，
1: 好容易黐噶，
2: 黐到咧嗰条鱼系烂晒，
0: 因为佢啲皮全部会黐实晒嘅，
1: 或者要落好多油咯，
2: 系啊，咁你就会唔想食咯，
1: 系啊，嗰条鱼反都烂晒，点得噶？
0: 系啊，咁啊，除咗有啊头先阿小哥讲到嘅耳结镬之外啦，咁啊仲有其他款式嘅，包括就系、是、老友记都好中意嘅啦，就系、是、生铁镬啦，熟铁镬啦。咁啊优点系啲咩咧？全热好快嘅，咁啊储热都好好嘅，即系热咗只镬之后咧，就 keep 住佢都好兴噶啦。咁啊炒到一种叫做镬气出嚟嘅，
1: 系啊，
0: 系啦，好耐用，越用就越唔黐底嘅。咁啊，但系咧重量就真系重啲啦，
2: 单手好难抛镬嗰啲，
1: 大只添，要储存都
0: 好
1: 难。
0: 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噶，开镬。
1: 哦，系啊，
0: 呢一个要请听众打嚟讲下。
1: 用之前话要开镬噶，
0: 系啦。
2: 究竟咩系开镬咧？
0: 点开镬？你哋会点开镬咧？佢哋要开镬先。
1: 我成以为系咁烧一烧佢加热咯，系。
0: 唔系噶，有个过程要做噶。
2: 但我哋真系唔识啦。
0: 系，同埋用完之后咧。要徹底將佢烘乾，咁啊防止佢生鏽。保養嗰方面咧，都係比較繁瑣一啲嘅。
2: 係咁，仲有一款啦，就係不鏽鋼鑊啊，亦都係希婷最近咧經常用嘅材料嚟嘅。
1: 係啊，
2: 係啊，因為不鏽鋼咧，其實過往大家都會諗到啦，佢嘅優點係咩呢？好堅固耐用啦，亦都唔容易生鏽啊，防刮花。基本上咧，你揾任何嘅物料上去刮啊、剩啊、鏟啊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佢嘅缺點係咩呢？如果唔能夠掌握到個技巧。啲嘢基本上就會黐曬落個不鏽鋼鑊。
1: 呢個係我當時買鑊嗰陣咧，我又好留意噶。
2: 係啊，
1: 好難唔黐底咯，用不鏽鋼鑊其實，所以我都好喂要你好似煮食好高超先得。
2: 我
1: 哋呢啲
2: 最初都唔識嘅，但後屘咧睇即係上網刨啲技巧啦。而家就係煎荷包蛋都會用佢嘅。
1: 哇，咁你好勁啊！
2: 但係因為我好擔心嗰啲不鏽鋼我应该话好担心嗰啲易结镬啊，啲涂层系啊，成日啲人咪话咩会致癌啊，
1: 系啊，又话有毒物质啊，
2: 系啊，好惊噶嘛，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学习下用不锈钢镬，
0: 系因为咧又唔怕刮，又唔怕生，即系冇咁易生锈，又冇化学涂层啊。最后啦，讲埋就系陶瓷镬，
1: 而家好兴噶，
2: 兴到啊，
1: 兴到哇，简直系所有
2: 冇错，
0: 好多嘢都陶瓷嘅，陶瓷刀，好利嘅陶瓷刀都。
1: 呢、這個陶瓷鑊啊，而家咧係好興係一套啦，唔同顏色啦，
2: 馬卡龍顏色啊嘛，
0: 我係咪就係最常見到有成 set 買嗰種啊？都重新嘅喎，
1: 仲要個柄佢甩出嚟，好靚
0: 啊！知邊種？
1: 係啦，但係點解最後咧小玉冇揀到陶瓷鑊咧？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其實佢都係好容易黐底，啲人話即係。你的煮食技巧要高超啲啦，同埋要知道啲油系嗰个控制嘅份量，同埋都话咧，其实涂层好脆弱噶，即系我哋呢啲唔认真咧，洗一洗刮一刮，可能会甩出嚟，
2: 或者会崩角啊。
1: 系啊，所以我好担心，所以我冇拣到。但系佢咧个优点咧系天然环保物料，系唔含有咧好多化学物质啦，所以大家咧都好追捧佢，因为比较健康啲啊嘛。
0: 系，但系叫得陶瓷啦，咁啊佢嘅缺点就系、是、咧，要小心碰撞
1: 啊！
0: 因为话咧好容易会出现一啲微细嘅裂痕啦。咁喺导热方面，当然就冇铁镬咁热啦，因为铁镬导热快啊嘛。咁所以我谂煮嘢食嘅时候咧，佢就冇嗰个镬气咯。
1: 系啊，冇办法，好快就加热啦，要等啊，要时间啊。
0: 系我见到适合对象咧，佢第一句讲系讲究颜值咯，
2: 即系靓
1: 咯，
2: 靓
1: 咯，
0: 即系最紧要靓。就系、是、但系对于老友记嚟讲咧，就系、是、最紧要
1: 好用，
0: 够好用，够镬气啊！好啊，咁啊，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咧，讲下你点拣镬、点开镬同埋点清洁镬。

0: 哎呀，
1: 点算啊？
0: 点解会咁？
1: 点算啊？点算啊？
0: 点解呀？
2: 点解呀？
3: 生活八宝袋。
4: 听过有芬妮姐姐的孩子不要难过，她告诉我们有听众帮手就不用难过了。
5: 不要难过，有兰姐在这里所以不难过。
4: 兰 姐,
5: 姐你好、
6: 哎、几位主持人逐个叫了、
5: 哎、你好啊，
4: 你好啊，
5: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兰姐。
6: 是
5: 家里用的什么锅？
6: 我屋企系用生铁锅嘅，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啊，仲有对电锅，煎又系佢，煮又系佢。
5: 哦，我知边种，插电然之后诶、啊、就加热嗰种。
6: 摆边炉嘅系啊。
5: 哦，嗰啲方便啊。
7: 即系电磁炉系咪？好似
6: 冇办法啦，唔可以用咁多样嘢，因为而家行动唔方便，条腰有问题咧，唔企得耐啊。
7: 唔系喎，生铁锅好重噶、啊。
6: 以前生铁锅，你唔好买个咁大个噶咯。
4: 细个啲系嘛？
6: 因为佢系啊，因为佢系煮嘢系好食啲噶。
5: 真系啊！
6: 炒菜都好啲啊，系噶。
4: 兰姐系咪真系有镬气啲嘅咧？用生铁
6: 锅。系啊系啊，同埋咧，生铁锅先要开嘅啫，其他嗰啲都唔使噶。
7: 但系点开啊？
5: 系咯，教下我哋啊。
6: 佢咪會，我見到爸爸嗰陣時咧，佢就因為我哋住新界咧，自己都有種到韭菜咧，喺個田邊就已經有噶啦。咁咧，佢如果買咗個新鑊翻嚟，我覺得佢哋誒用一個鑊頭差唔多可以用一世嘅。
5: 哇！咁犀利。
6: 係啊，因為我哋嗰陣時好細個。係啊，當然係啦，所以佢哋嘅手力嘅驚人咯。
5: 係。
6: 我爸爸係做三行㗎嘛，更加佢有手力啦。係。係啊，我將爸爸封做咩嘅。
5: 你嘅偶像啊。
6: 係啊係啊，爸爸好英雄蓋世咁好似。
5: 咦，咁啊嗰陣時有啲韭菜喺度啦，咁係咪要用嗰啲韭菜嚟開鍋？
6: 一嚿肥豬肉或者一塊豬皮都得㗎啦，熟悉嗰啲檔口咧就問人哋攞啲咯。翻嚟咧，咁咧佢咧就會揾啲水沖一沖啊，揾個有病嗰啲降脂茶咧，係咁以掃下佢咧，咁就抹乾淨曬佢咧，咁先慢慢燒所謂燒熱佢啦。燒熱佢咧，佢咧就會俾啲韭菜同埋嗰塊肥豬肉咧落去嗰個鑊心嗰度，一路撩到上去嗰個鑊邊嗰度嘅。咁咧佢就做兩次嘅，做兩次之後咧。就算是那個鑊心炒嘢嗰度咧就 OK 噶啦，咁但係個鑊底咧出邊咧都要氹氹框咁，因為佢新鑊啊嘛。
1: 出邊都要噶？
6: 出邊佢都要嘅，因為咧佢咁樣之後咧，再俾少少油落去咧，等佢索咗之後咧，佢俾啲布啊或者諸如此類，總之佢係有辦法噶啦。我哋而家就用乜？即系嗰啲厚嗰啲索水嗰啲纸啦，系咪啊？
7: 就抹一抹佢算啦。
6: 咁就抹晒佢之后咧，即系感觉到佢索到有啲油份，嗰、那个镬头好好用噶啦。咁就咁咧，煎鱼咧，就算俾少啲油，嗰啲鱼咧就要俾盐轻轻浸咗佢腌咗咧。咁一阵间咧就搵啲抹手纸嗰类咧，即系总之系以前咧就系炖嘢嗰啲炖盅嗰啲。封口嗰啲纸好似有少少棉质嘅，我唔知啊，我系见到有嗰啲嘢，咁你就扫咗条鱼嘅鱼身嗰啲盐去，即系佢索咗噶嘛，有噶啦嘛，咁啊轻轻挤落去，咁啊慢火咁啊煎佢咧，咁咧好靓嘅，嗰啲鱼边度有甩皮甩骨噶，冇嘅，我哋就唔得啦，我哋就算嗰个镬头有咁样做过咧。咁你而家平底鑊嗰啲咧都好講究嘅，但係咧我覺得講究嗰個錢咯。咁你嗰啲質量好啲嘅，所謂話雙料啊或者三料啊嗰啲，
4: 嗰啲又貴咯，
6: 係啊，嗰啲幾百蚊一個咁嘅平底鑊，咁我都覺得冇嗰個價值。
7: 係啊，而家真係去到咁貴，
5: 一分錢一分貨啦，嗰個料又貴啲咁樣。
7: 係啊，而家又話有易結鑊嗰啲，有冇用到啊？你
6: 易結鑊嗰啲嗰陣時，我哋都仲係咩？咁都有用過下嘅，但係真係唔好用噶。
1: 係啦，你哋啲高手唔中意用易結鑊噶。
7: 咁落啲油咩話？
6: 佢咧即係譬如話，你俾啲油落去燒咗，你又想滾啖湯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咧，你手慢咧，你攢啲凍水落去咧，佢直情咧會甩咗一塊嘢出嚟嘅。
1: 哦，係啊，唔可以熱辣辣攢凍水。
6: 有啲電飯煲都有啲咁嘅元素啊，
1: 係啊，
6: 佢會一塊嘢咁搣咗出嚟。但是我在大陸

0: 咧，我見到有啲幾廿歲嗰啲唔識，總之嗰個電飯煲繼續煮得到飯咧，佢哋哇刮到有一個圈喺個煲底嗰度咧，直情係淺咗色嘅。即係我覺得嗰陣嘢都俾佢起咗咯，
1: 即係塗層冇曬啊！
0: 係啊，好危險，我覺得。
2: 係啊，嗰啲可能係咩有毒㗎嘛？
0: 大陸咧，見人哋自己煮酒席咧，即係自己親人生個 B B 嘅滿月啦，或者諸如此類啊，有幾廿歲嘅生日咁樣，佢哋嗰啲模擬嗰啲大鑊頭咧，一個灶嗰啲咧，啊嗰啲咧，直情係揾啲竹掃把去洗鑊頭嘅，你話犀唔犀利咧？嗰啲
2: 攞掃把洗啊！
0: 好犀利啊，系啊，嗱，佢又会买啲鱼肉翻嚟嘅，打咗佢啊，即系拖拖切碎佢，跟住搵嗰啲番石榴树嗰啲木咧，嗰啲一支棍咁样打打打打，但系咧原来咧呢、這个做法咧打牛肉丸系最好食嘅。
1: 哦，技巧嚟嘅。
0: 丸咧好弹牙嘅，系啊。嗯。嗰阵时我啲仔女问过我啊，妈咪你翻去上面有咩好玩？我又好玩又好食啦！你睇见啲田园啊，种咗啲禾咧，喺青绿色嘅时间细棵，一路到大打咗谷打咗米，嗰阵时系好靓嘅嗰啲景象。有风吹咧，嗰啲禾咧，好似啲波浪，好似啲海浪咁样咧。
1: 嗯，
0: 一阵阵系好得意。咁咧，佢话咁你食乜嘢啊？朝头早咁，我哋嗰阵时翻上去上边。搵嘢食系搵好嘅嘢食，唔使一定话好贵噶嘛。咁啊，见到有人自己手打嘅牛丸啊，我哋咪朝朝早去帮衬佢咯。
3: 系，
0: 净系食牛丸嘅咋，都唔使食其他点心啊。我哋都唔会话乜嘢咁。我啲仔女话点样好食话，我跌咗落地下个粒牛丸弹翻上嚟咧，
1: 都要攞翻嚟食。
3: 乒乒乓波咁啊，乒乓波咁弹。
0: 我话俾佢听，佢话好有弹力，
1: 好弹
3: ，即系唔系弹到唔系再食翻呢停气。
0: 系啊，个个好牙好齿嘅，咁梗系中意食啲弹牙嘅嘢啦。
1: 系兰姐，虽然咧听到你话而家可能身体唔太好啦，但系都即系继续有煮嘢食噶嘛，系咪啊？
0: 自己煮俾自己食就简单嗰啲咯，清淡啲咯，唔会咁重味啦。
3: 不过电磁锅方便啦，即系成日话一煲过咧，咁啊啲菜啊豆腐啊，咁啊一煲咁啊送饭都好方便啦，而家。
1: 冇错，咁啊好多谢兰姐同我哋讲咗咁多往事，多谢你，
3: 多谢
1: 兰
3: 姐，下次再倾过，身体健康，拜拜。同埋咧，好多长辈咧，即
1: 系
3: 好多经验分享
1: 嘅，系啊，
3: 物尽其用啊。
1: 点样开镬？
3: 开镬
1: 真系识啊！
3: 打牛丸都识。
1: 系电话 1872312。

0: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点解啊？点
2: 算啊？
1: 点解会咁噶？点
2: 算啊？
1: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百宝袋。
5: 首先听完兰姐的往事，我就觉得其实大家都将以前爸爸教给大家的技巧收埋在心里面的。
6: 没错，同埋爸爸在兰姐的心目中
5: 是英雄，
6: 英雄一样啊。
5: 没错，除了兰姐之外，现在电话旁边还有另一位听众，有李太在这里啊。早晨。
7: 早晨。
6: 早晨早晨李太。
7: 早晨早晨。
6: 是平时是不是自己下厨啊？现在都是。
7: 唔系有姐姐
6: 哦，喺屋企用咩嘅厨具啊？用边一款镬啊？而家
7: 有阵时用下嗰啲热铁镬啦，有阵时用生铁镬啦。
6: 哦，
7: 个炆嘢咧一定要生铁镬啊！
5: 吓，系啊，点解咧？
7: 我哋惯咗用咗几十年啦，我83岁。
6: 哦，哇，83岁啊！咁啊，炆嘢用生铁镬系因为觉得佢。出到嚟個效果好啲，咁咩情況之下而家會用易結鍋咧？因為聽到你講你有幾種嘅喎，
7: 炆嘢啦，同埋煎魚都好嘅，嗰啲易結鍋咧就冇咁好嘅。
5: 哦，所以用鐵生鐵鍋就攞嚟煎魚，
7: 炆嘢都好食嘅。
5: 係，咁有咩拿手小菜啊？你通常攞嚟炆乜嘢啊？
7: 炆羊肉啦，
6: 哇，好中意食噶，
7: 我都中意，我啲仔仲中意，
6: 一定要点腐乳，
7: 唔系啊，我哋唔系嘅，我挤啲猪油酱啊，挤啲蒜头啊，就咁啊爆下佢咁啊煮噶啦，即系爆到咁上下就兜啲牛嗰啲羊肉落去啦，炆下，然之后蘸啲酒啦，咁啊
6: 生菜仲有。
7: 生菜食嗰阵时煎仔女
6: 啊，咁啊系，咁啊系，唔使咁做咯，
7: 变咗一劈嘢噶，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啊好有口福喎你细路，
7: 啊咁样啲啊，有阵时挤下嗰啲咁啊，炆下咧佢快啲淋噶，炆羊肉咧一定要挤冰糖。

0: 糖啦，我唔擠冰糖咧就冇炆極都唔腍噶。
1: 係啊，啲肉質會快啲腍喎，落幾粒冰糖。
0: 係啊，好味好多添。
2: 係，但係有時生鐵鑊啦，咁啊煮完嘢食啦，要清潔啦。頭先講到啊，有時候真係會燶曬污糟曬喎。
0: 我哋煮慣都唔會燶㗎。
3: 咁點解會？
0: 煎魚都好金黃色嘅。
3: 喂，但係點解我哋後生女整會燶㗎咧？係
1: 咪因為我哋心急啊？
0: 心急就一來啦，隻鑊咧就唔夠興啦，燒夠興佢咧先至擠油落去。
1: 哦，咁樣㗎？
0: 咁然之後咧就閂埋啲火啦，唔好燶，唔好講話唔會燶噶啦啲嘢。
1: 哦，即係你要燒紅咗隻鑊先啊！成日話係咪啊？
0: 係啦，燒夠夠熱啦，即係點講啊？即係滴水落去，即係未擠油嗰陣時啊，你燒夠興隻鑊。即系滴水落去一阵间干咗啦，咁佢先够
3: 热啊，
0: 咁先又挤油啦，挤咗油咧就加鱼啦，煎鱼就金黄色嘅，唔会话窿嘅。你哋闩慢啲火，乜啲开住个火系咁烧，佢梗系窿噶啦。
3: 系，咁点解你又买二结镬嘅？咁二结镬几时用啊？
0: 二结镬咧，我哋炆嘢啦，嗰阵时我煎嘢都系用佢啊，因为。佢哋煮嗰啲嘢咧，啲姐姐咧煮乜嘢都系二氣鑊啦。
1: 哦，系啊，系啊，啱啊。即系通常姐姐咧，因为唔系好识得啲技巧，佢哋会用二氣鑊系最容易上手咯。
3: 哦，三氣鑊难啲啊，对佢嚟讲。
0: 佢梗系啦，佢哋唔识啊。
2: 又重啲咧。
0: 重不得止啊！佢哋就算系铁啊、钢啊，佢都会难嘅。佢啲嘢，佢哋好得意嘅。好奇怪噶，
1: 可能大家个习惯系你习惯唔系好同啊。
0: 我哋啲年纪同埋佢哋唔同啊。
3: 咁二结镬都容易用嘅，煮个菜啊，煎只蛋都 OK 嘅。
0: 我觉得麻麻啦，煮啲嘢唔好味，冇咁好味。
3: 真系明显你食得出噶。
0: 系啊，梗系啦。
1: 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啊，话要有镬气啊嘛，中国人食嘢。
2: 咦，咁我又想问下你啊，你嗰只生铁镬咧用咗几耐？因为话好襟用噶。
0: 我而家我哋结咗婚就走咗出嚟咧，同啲老爷奶奶分开，即系走咗出嚟都唔系话离开佢嘅，我哋自己去自己各揾食啦吓，即系唔使咁人齐逼住啦。咁样走咗出嚟咧，都系用佢啦。嗰只镬都
3: 即
0: 系结
3: 婚之后用到
1: 而家。
0: 结咗婚就嚟60年啦，十月啦，即系旧历十月。
3: 60年，
1: 但
3: 系
1: 即系你只镬都用咗60年，
0: 系啊，
2: 哇，半世纪有多喎、
3: 啊，唔使换嘅咩？唔系间唔中要换下镬，
0: 唔怕噶，你哋唔搭佢，唔整烂佢咧，咁就唔会噶啦，几耐都得噶，用个80-90年都得。
1: 同埋因为生铁镬系冇涂层噶嘛，
3: 哦，所以唔会话刮啲咩出嚟噶。
0: 你买咗翻嚟咧，就都唔使点样滑，点样洗佢嘅。你烧挤落个炉度烧兴佢，烧到佢兴咧，买嚿肥猪膏啊，或者肥猪肉啊，咁样咧系啦。头先嗰个姐姐话咧，韭菜
3: 要韭菜
0: 捞住佢，咁样系咁炒佢啦，系咁拎个铁铲揿住嗰嚿肥猪肉，咁啊即系韭菜啊，我捞住佢系咁查过查匀晒嗰只镬，
3: 就系开镬啦。
0: 系啦，
1: 即系大家以往都系用韭菜同肥猪肉噶、哦，
3: 呢两样嘢系，
0: 因为佢嗰啲铁咧就系冇咩啊嘛，冇肥噶嘛，咁你整到啲油落去咧，佢咪变咗银咯，嗰啲嘢点解佢咁襟用咧？就系咁啊！
1: 哇，真系估唔到一只锅都用咗60年啊！你睇，
0: 系啊，我啲仔50几岁啦，佢都系要我整一只嗰啲锅俾佢嘅，
2: 系
0: 佢而家都仲系喺度用啊。
2: 系，同埋咧睇翻嘅话咧，铁锅咧其实如果咧好好保养佢啦，会越用越顺手添样噶，
1: 即系越嚟越好，
2: 越好用添噶，
1: 系宝嚟噶。
3: 所以你睇话呢只好用，我用咗60年啊，仲好用啊！
1: 多谢晒你睇同我哋分享咗呢个60年嘅镬啊，多谢你，
0: 系好，拜拜。
2: 咁啊，乐仔咧都揾咗一啲资料咧，系关于开镬啦，点解要用肥猪肉，点解要用韭菜咧？听首歌，一阵翻到嚟我又讲下。

0: 刚听过有徐小凤嘅呢一首三分七分啊，究竟三分系用啲咩镬，七分用啲咩镬咧？我哋问埋阿卢太先，卢太你好，
1: 早晨好，好
2: 早晨早晨
1: 啊，好，即系我觉得用生铁镬咧真系好好用啊，越用越靓啊，只镬又用得襟用。
3: 啊点解啊？
0: 哇！你哋三位都系话生铁镬系最好用的，
2: 大赞、
1: 啊。因为我不嬲都系得只镬，我冇提有咩热铁镬啊，咩举镬咁乜砖啊，我都系一只镬嘅啫。
3: 一只镬做晒所有嘢啊！
1: 系啊，炆啊羊肉炆啊，炆猪手炆咩都炆海参啊，嗰啲都系咯。
0: 哇！一镬走天涯咁咪可以。
1: 系啊，我啲我咩热铁镬咧，我啲新铺买咗我都唔识用，我都唔用，我俾鬼翻晒佢哋嘅，我就
3: 系
1: 用新啊。
3: 哦，咁你嗰生咁你嗰只生铁镬系咪用咗好耐噶啦？
1: 好耐啊，用到只镬，我而家唔知说咁耐啊，即系用咗三只镬咋？
3: 系
2: 用咗三只，
0: 即系话一只你
1: 用
0: 好耐，
1: 就穿窿嘅啫。
2: 哦，
0: 用到穿窿，
3: 穿窿系咩意思啊？
1: 我只镬仔穿窿漏水，我先冇得用嘅啫。
3: 哇，即系烧到个铁穿窿，
0: 系咪因为嗰个镬铲喺同一个位咧？
2: 笃笃笃。
0: 刮得多，
1: 唔知啊！我用咁耐，好多一只镬真系用几年噶。
3: 哇！但如果清洁保养，使唔使啲咩特别技巧嘅咧？
1: 就你要保养佢嗰度，第一要
3: 保养啊！有咩技术啊？
1: 嗱，你譬如嗰、那个，你好似开镬先啦，好似话斋都系猪油韭菜啦。
0: 系，
1: 但你用完咧，你猪油韭菜洗完，我就唔系用猪皮嘅，我特登买嚿肥猪肉翻嚟炸咗啲油，连嚿韭菜仔咪插佢嘅。
0: 哦，我明啦，即系要将

0: 鍋塗滿曬豬油。
1: 唔係你炸一嚿豬肉咧，一路擠落辣，一路咪等嚿韭菜擦佢啦嘛已經。
2: 哦，攞韭菜擦佢嘅，捽佢嘅。
1: 你嚿豬肉一路出油噶嘛？
2: 哦。咁平時咧保養有冇話唔可以用啲咩刷啊？要用啲唔知乜嘢去清潔㗎？
1: 我用嗰啲不鏽鋼絲刷刷嘅，
3: 我真係想刷，但係有時候我會好驚嘅，就係咧會唔會又刷，
2: 刮到啲
3: 黑色黑色嗰啲甩咗出嚟啊？
1: 唔怕㗎，我哋咗即係用呢粒金黃色嘅都未。个镬边金黄色嘅洗极都好滑，好正嘅，又唔会黐底，又唔会成煮乜都唔会黐底嘅。就实际你想就即系讲开镬嗰度，我哋咪用猪油洗完嘅个面啫，我底咧倒翻啲油啊，韭菜咧买多啲咁，咁咪再等
0: 一
1: 摊冻就洗埋个底。
0: 哦，
1: 擦个底啊，
2: 底都要，
1: 即系将啲油啊啲嚟擦个底啊，等佢就摊冻咗先嚟洗翻干净，我哋搵啲洗洁精咯。
2: 哦，咁但如果我哋整窿咗只镬点算咧？
1: 就呢只镬就用几年噶啦，我哋就
2: 系咁。如果整窿咗只镬点算啊？咁
1: 整窿咗只镬，咪话好似人哋教咧，搵啲洗洁精，
2: 系捽佢，
1: 搵洗洁精完水咧，煮个摊佢一阵先洗咧，就省佢咧就甩好容易嘅。
3: 哦，
0: 系咪都系攞钢丝擦佢啊？
1: 系啊。
0: 哦，
3: 即系浸软佢先，软化先。
1: 你要揾啲煮窿咗，你就唔好即刻擦佢，你揾热水啊，揾啲洗洁精咧浸住佢先，等佢冻晒先嚟擦佢，咁就好容易甩噶啦。
2: 哦，哇，咁就可以用到十几廿年噶咯，一只镬。
1: 系啊，我用咁耐得三只镬，我就系我咁耐得金啊！我而家都七廿八岁嚟咯。
2: 系啊，而家市面好多噶，又陶瓷啊，又不锈钢咁样。
1: 我唔识咧，话用咩镬，二记镬记咩定定蚊咁样，我唔识用嗰啲镬噶。我话新我买到咩，我都俾翻晒佢，我唔识用。
0: 总之一只生铁镬够做啦。
1: 系啊，一只生铁镬我够噶啦。
3: 有用啊，好啊，
0: 多谢晒卢太你嘅电话。
3: 好，
0: 拜拜。
3: 拜拜。所以咧喺老友记嘅群体当中咧，生铁镬系相当之受欢迎噶。但喺年轻人嘅群体当中咧，越嚟越流行嘅就系陶瓷镬、陶瓷镬啦。
0: 小玉生铁镬啊，
2: 哇，真系好有难度啊！我连开镬都唔识啊。
3: 唔系，因为始终咧，真系个生活唔同啦。以前咧，好多老友记家庭主妇真系会炒菜，
2: 同埋明火咧，系咯，
3: 炆猪手，好明显小玉咧
2: 就
3: 系。佢会食炆羊肉，但佢系落街食，
2: 冇错。
0: 其实小玉都讲出个重点来，因为而家好多香港嘅地方细啊，成日话蜗居啊嘛，咁就变成咧屋企未必有明火煮食。
2: 系啊，用电磁炉，咁电磁炉其实
0: 电磁炉真系未必用到生铁，
2: 用唔到添啊，
3: 个热力上唔到去啊。
2: 系啊，你好限制噶咋，用呢个限制咗你煮食嘅能力添啊。
0: 系啊，
3: 系真系，所以小玉成日想讲佢有呢个能力嘅，
2: 系
0: 但
2: 系
0: 限制咗间屋，系间屋嘅问题。
2: 系啊。限制咗設備，其實我真係可以係一個大廚嘅才質。
3: 我哋知道，我哋睇得出嘅，我哋睇得出
0: 嘅。
3: 但最後啊，小科普啊，咁啊講少少咧，點解一直都話要肥豬肉同韭菜咧？即係雖然傳統上咧，大家話就口耳相傳咁樣用啦，但因為咧肥豬肉咧，佢煎出嚟嗰啲豬油啊，係能夠形成一個保護層喺面頭，防止佢生鏽，防止佢黐底。咁所以咧就一定要肥膏啦。咁啊，而韭菜因為佢有啲好粗嘅纖維，咁好似個刷咁樣嘅。就咧可以吸走咗身鑊一啲鐵鏽啊、沙塵啊嘅污糟嘢啊，所以咧一個就滋養佢，一個就清走佢，咁啊幾個步驟啦，洗乾淨啦、烘乾啦、炸油啦。再炒嗰個韭菜啦。
0: 但其實我自己有個疑問咧，就係就算炸完啲油啦，咁你都應該會用洗潔精再洗
2: 佢
0: 一次噶嘛。
3: 誒，但係去到最後咧，變黑曬嘅肥豬肉啦，同埋嗰啲咧韭菜炒到黑曬咧，全部倒曬佢啦，當然千祈唔好食啦。但係咧有建議就話嗰晚唔好洗鍋住。
2: 哦，扭爐留啲油喺度，
3: 等佢吸附嗰啲豬油，擺慢。
0: 我明啦。等佢渗落个镬入边，
3: 系啦，隔日用热水再冲干净佢，抹干佢
2: 就可以用啦。
3: 先再用嗱，亦都有个实用贴士嘅，因为未必人人食肉，如果你食素，
0: 系、
3: 就可以用花生油、植物油，又或者呢一啲油麦菜啊，或者大叶菜嚟到取代呢一个咧。肥豬肉同埋韭菜，
2: 我唔知得啦。屋企人有時買咗鍋翻嚟，話用啲油攢一攢佢先，就係呢個原因啦。係
0: 啊，或者而家咧有陣時話用啲廚房紙印啲油咧，去抹一次個鍋噶嘛。
2: 哦，原來俾佢吸收咗啲油翻。
3: 係啊，同埋講日常清潔生鐵鍋咧，儘量都用熱水同刷咯，就話避免。

0: 用洗潔精，因為咧有一個保護油層喺面啊嘛，頭先講到、
1: 哦，所以就盡量唔會洗走啲油啦。
0: 佢話洗完之後咧，用火嚟控翻乾佢啊，再鋪再抹一層薄薄嘅食用油喺面頭。防锈咯，
2: 哇！咁咪长期都有啲油喺度，
1: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星期四咧，香港私房菜又可以问阿 Harry 哥哥，
0: 系因为 Harry 哥哥成日下厨，
1: 佢系厨神嚟噶嘛。
2: 诶、欸，话我唔洗镬噶，有油噶，
1: 系啊。可能 Harry 哥哥我买咗只镬翻嚟咁耐，我都冇洗过，
2: 保护佢只镬。
0: 但系咁讲咧，个个私房菜自己个厨房咧，即系都唔同嘅，有自己嘅做开嘅做法啦，同埋用法啦，咁啊，只供参考啦。
1: 多谢晒今日咁多位听众交流，下听日啊，
0: 听日
1: 同一时间
0: 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5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惠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与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号起施行。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并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并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另外，亦都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山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08点，跌咗318点，总成交金额1,4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4点，升3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91.35元，升6.5元；盈富基金23.12元，跌2.8元；腾讯控股421.6元，升0.4元；建滔积层板100.07元，升4.4元；长飞光纤光缆257元，升17.6元。华虹宏力216元，升11.8元；阿里巴巴91.65元，跌1.35元；恒生中国企业76.76元，跌1.04元；建滔集团122.8元，升2.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加元5.551。新西兰元4.432，欧元8.9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7。日经平均指数报70,601点，升咗1,140点。港金报37,0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60元。伦敦金每安士报3,989.57美元，卖出3,990.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支路系挤塞。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观塘方向。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驾驶者要留意翻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系唔系真噶？
6: 哼，仲冇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7: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8: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2啦，亦都开始我哋星期二嘅戏曲天地，欢迎咁多位啊！喺直播室咧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
1: 大家收听住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都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带咗套好剧送俾大家之余咧，亦都有粤曲咧可以喺呢个节目度听得到。
0: 系啦，咁啊3:00啊，下昼3:00粤曲会之音会有吴千峰、南凤、陈嘉明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曾宠以及有王德正的洛神之制服妃，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呢一个环节啦吧。
2: 金装粤剧。
1: 今日咧会为大家带嚟一套电影原声带啊，《琵琶巷口故人来》啊，咁而佢嘅原著咧就系唐迪生先生啦所编撰嘅《胭脂巷口故人来》，咁啊当然啦，应该系十分之受大家嘅欢迎啦，所以咧就拍成呢个电影啊，亦都搬上呢个大银幕。咁啊至于今日咧播放嘅版本咧，即当然系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同林家声、任冰儿主唱嘅，事不宜。为大家带来第一个唱段啦，
3: 春娘。
4: 咩事啊，少爷？
3: 五小姐喺楼啊？
4: 哦，唔系啊，阿五小姐陪阿老爷喺大厅倾偈啊。
3: 哦，咁得啦，你去做功夫啦。
4: 哦。
5: 我一位翻生曹氏女，在世光彩贫。笨得文思，病妇人。

退又难忘这份啊，其实我时时都好想去琵琶行消遣下嘅，但系点知每一次俾家姐知道，佢就梗闹我。不如我而家趁佢同阿爹喺厅度倾紧计，我静静由后门去琵琶行嗰都好噃。唉，呢次冇成啦。

0: 五家姐，你又使咩咁认真啊？嗱，我唔见到你嘅时候，我个心系邪嘅。但系我一见到你之后啊，我个心就系正噶啦。
1: 你把口都几会讲噃。
0: 五家姐，你唔好嬲，你唔好嬲啊！我听晒你话，咁咪算咯。
1: 我哋虽然有十几兄妹，但系只有你同我系同埋一个阿妈生嘅啫。兄嫂个个都睇你唔起噶，好心你做人要生啊性啦。

0: 算得是当今的恶妇啦，少去就无祸，多去就无益啦。好啦，那我给两个时辰你去消遣一下啦。
1: 真不真的五家姐？
0: 是啦，
1: 我都知道五家姐你好锡我的，我都知道书中自有金和玉，可惜书中难觅好钗裙啊，轻盈一曲可怡情。

0: 点样啊？
1: 得啦得啦，你哋机会到啦，有小姐叫我出嚟睇下边个喺度嗌救命喎、啊，咁、啊、你哋等我一阵啦喎，等下我啦吓，哦。又好嗌救命嗰、那个就系、是、琵琶行教坊嘅歌女，叫做雪英啊！佢俾个总管打伤咗佢，想话借我哋上个花园嚟躲避下。唔知啊，小姐你肯唔肯可怜佢呢？
0: 好，带佢入嚟啦。
1: 哦哦。我带你入去喎。
2: 啊，雪英，咁你入去先啦。
0: 啊，咁我入去先啦。
1: 跟住我嚟。

0: 命人教坊女周雪英拜见五小姐，叩见五小姐。
1: 嗯，你叫做雪英是吗？雪英，琵琶行和我们相国府距离何止百步之遥，你被个总管打伤之后，东不去避，西不去避，偏偏避入来我们相国府，你的用心是怎么？我很清楚。没错，一望而知你是一个聪明人，但是五小姐都不是笨的噃。
0: 五小姐，我东不去避，西不去避，偏偏要避入相国府，我就是知道相国府中有一位五小姐，她是读过下书的。
1: 啊，原来五小姐都叫做读过下书咋。
0: 书中有云，路见不平为之义，锄强扶弱为之仁。
1: 教坊歌女至少沦落风尘，胸无点墨嘅，你咁嘴利牙尖，一定系有人主使你嘅。春庵
2: 吓，
1: 我唔愿招惹的咁嘅麻烦，快将佢无情驱分。
0: 五小姐，老实讲咧，本来我盲字都唔识过嘅，我讲呢啲说话系我阿哥教我讲噶。我阿哥佢系一个才华盖世嘅读书人啊。
1: 才华盖世，雪英，呢四个字是你自己讲的，定是你阿哥教你讲的？
0: 哦，乜嘢都是阿哥教我讲的。
1: 哼，大言不惭。
0: 五小姐啊，我阿哥就在后门嘅咋，可唔可以带佢入嚟见下你呢？
1: 笑话，万讲我是一个上国千金，就算我是一个民间闺秀，都不是咁容易接近一个落拓民事的。
0: 咁真系唔怪得话平地最怕高山影啦，早就料到你唔敢见佢噶啦。
1: 雪英，呢句说话系你自己讲噶，定抑或又系你阿哥教你讲噶？
0: 我都话乜嘢都系阿哥教我讲噶啦。
3: 好胆噃！谁个班门张虎龙咁精彩之气佳人啊，一分怒火尚未烧，速叫狂夫来一问啊。
0: 咁我而家叫佢入嚟啦吓，
1: 咪行字。我而家吩咐你啊，一阵暴衣郎入嚟，你叫他跪开十步，有问方可答，无问不能言，倘有半点轻浮，都死于乱棒之下。
0: 知道。
4: 点啊？
0: 五小姐而家叫你入去啦，不过佢话噃，佢话你系暴衣郎，入到去就要跪开十步，有问只能答，无问不能言噃，倘有半字轻浮，当死于乱棒之下。
4: 我有办法应付佢嘅。

0: 生周玉培先靠相国安宁，再向五小姐请安。
1: 能分次序都颇有规矩。周玉培，你既然是自命得有盖世才华，应该有番相当气概噃。咁点解你今日会跪在群前，低头于红粉呢？
0: 五小姐，你错啦。文人气概多在字里行间，不在妆前裙伴。我不是向你低头，乃是向凌烟阁大学士不谈而低首。若果五小姐你肯坐歪啲嘅，我不知局促难伸啦。
1: 我仲以为佢尊重我，原来佢所尊重者就系相国嘅福音。周玉培，所谓未识班机，焉知班机之藏？未见高山，焉知高山之可扬？好啦，我将就下你，我又睇下你有乜嘢才华，何惊鸿运之得？
0: 五小姐，就算我志不惊人，才不出众，相信我个风尘面貌都不似会黑人憎嘅。
1: 你都几会讲说话，好，等我考下你先。
0: 请五小姐命题。
1: 好，咁等我出对对你对考，你听住啦。笑逐之凡夫，抵是文人多落魄。
0: 问千金小姐，缘何淑女每年才？
1: 颇好颇好。仲有，小姐卷帘彩蝶破窗寻彩蝶，
0: 还同头石蜻蜓点水逐蜻蜓。

0: 小姐，五小姐啊，乜你成日都系可怜佢，你仲唔可怜下我嘅啫？而家我伤过，唔系佢伤啊，
1: 系雪英啊，是哪

0: 謝五小姐。
1: 拜見啦，爹。
2: 哼，阿妹。
0: 你應。

0: 来咁嘅，咁你咁做法都好啱。啊，到底边个施恶总管对待啲歌女咁残忍啊？
1: 系、哎，阿爹啊，阿爹，我知道，我知道，我正话只喺琵琶行翻嚟嘅，佢个名字就叫做张轩啊嘛，你都唔知道，所有乐府嘅歌女啊，差唔多都系佢嘅旧情人嚟噶。
0: 吓、啊，乜、哎、你时时都去琵琶行嘅咩？
2: 啊，相爷，本来教坊琐事都不应冒族上门，难得五小姐有康贫扶弱之心。破例赐家，谁问啫？
3: 望相爷主持公道，免得佢在府口丧生。
0: 你起身啦，
1: 谢相爷。
0: 张轩此人作恶多端，我立即派人拿他到嚟审问。
1: 系，唔使啦，爹，唔使啦，佢都喺我面前恶得耐啦，我即刻我带佢嚟啊！

0: 大人，下跪者可是施恶总管张宪。
1: 正是，张宪，你身为恶府总管，不应有淫邪之念，点解你对呢个歌女恃势逼婚，打到佢浑身边人？
2: 老相国，
3: 所谓审人啊，须有理，无理就莫伤人啦。你话我打呢个歌女，比如在旁可有证人呢？
2: 老相国，如果冇证人呢，即系冇被告啫。老相国，无故有反坐之罪噶嘛，相国。
4: 阿爹，你唔好问佢呢件事字，你首先问下佢，佢既然系食朝廷恩俸，当职官皆有等级之分噃。一个九品官向一个一品大员破口谩骂，应受如何教训？
5: 老相爷，我虽是一个布衣郎，也略知朝廷规例，以下犯上，小则重打50，大则可以50分。
0: 讲得啊，以下犯上罪目可恕，人嚟，驱下街前，重打50。

0: 相国大人，我知有罪，打得好啱，打得好啱啊！相国大人，
1: 你啊，呢种人痛紧都可以笑得嘅，你要小心躁啊，爹。
2: 光得啊，少女藏奸人毒辣，若梅一言惊醒梦中的人啊，歌台难许夜郎侵，更负木向花重云啊。
0: 张毅，你撤职停策。

0: 相爷，
1: 起来起来起来。咩事啊？
2: 我有句说话想同你讲。
1: 有咩说话讲啊？讲。
2: 我此际欲言还在人，万丈心事诉严亲。我自小眼低无人，乌高甚家，谁知今日遇才人。
1: 我从来都未听见你赞过人。你所讲嗰个才人究竟系边个啊？
2: 就系嗰位啦，爹。
3: 阿爹啊，我般无心言凶猛啊，能否请佢做我良师，作官宾？
4: 好，痴儿确是命还甚啊，得望能屈就教书。慢
3: 啊，谢相爷，相满自是书香地，余生何幸得嫁长林。此后声威又声跃龙门，一直艳遇三生行啊。
1: 玉梅，得你肯教我阿朱真就好啦。咁你现时就喺西厢居住，你此后对阿朱呢，你要教之严谨啊。
4: 行得明如能屈就，速把书斋。

0: 更兼无知足之乱，以无安坐之露营。南阳诸葛庐，西蜀之云亭。
1: 啊，吴家姐，你嚟咗啊！吴小姐，失迎失迎。
2: 啊，你哋唔使起身，你有你哋读书啦。弟行不良师，无从师孝敬，又怕弟郎蠢钝，难遇命，都所以欲到书斋教读情。
3: 自得良师为教正，与来七窍转聪明。
4: 难得公子虔诚，孙孔圣，所以时传朗朗读书声。才疏自愧作人师，纯粹但求不欲名啊。
2: 老师你真的太过谦咯，我都知道你教授有方，我今晚嚟无非就是想领教下你的教导法啫。
1: 岂敢岂敢。老师啊，我有啲咁多事，我要出去啊！
5: 有啲事啊？
1: 系咧，我真系有事咧，我好快翻嚟，转下头就翻嚟噶啦，系。
2: 阿朱，
1: 有咩吩咐，家姐？
2: 你咪行字。
1: 我唔系去琵琶行噃。
2: 我知，咁你出去同埋我一齐嘛？
1: 点解啫？
2: 系流失披容，留者在。寒斋未敢再留停，断难寡女对孤男，谁愿一宵留发丁？
3: 傻嘅，第二个就话怕啫，五家姐你都使怕？你生平不惯闲谈笑，的街坊论你尽知名噶，真金不怕再红路。

0: 吹小节，然后君啊邪正啊，吓都话唔怕啦，嗱你坐先啦，家姐吓。
1: 吴小姐请坐，
2: 唔坐啦，我都系扯罢啦。
3: 我心虽离去，人还在。
0: 小姐啊，你口中辞别宝幻亭。
3: 系，我有心剑如土文章。
0: 哦，舅父新辞

0: 老师，你教咗德珠不过系几个月啫，佢进步得真系快咯，我真系好多谢你，对佢循循善诱。
1: 吴小姐，乜你咁讲呢？呢啲系我凡所应为噶嘛。
0: 老师，你真系不愧有盖世嘅才华，可惜你都未得风云际遇。
1: 我时时都自怨自己时运不齐，真系难得吴小姐你咁睇起我，我都唔知点样报答你替葵之恩啦。
0: 报答我？你想下啦。
1: 我明啦，吴小姐，我有。

0: 有心人，切悲薄情花。若不两情相合，当不计门第之分，更不计瓜李之言。所可虑者，是天下男儿善变之心意。
1: 五小姐，卿为盘上珠，我为蹄畔草，物贵贱悬殊，也应感佳人恩义。我纵不能粉身报小姐于今时，亦当后犬马酬恩于他日。何况你今日如情相爱，对我格外垂怜呢？

0: 门若门，我愿贫困为神，亦不愿求一时闻达。唉，何况寿卿之助，我情何以堪呢？
1: 上国都从来无白衣之势，你何必为私情？

0: 弊啦，吴家姐，弊啦，吴家姐。
1: 咩啊？
0: 系正话嗰个张轩啊，走嚟对阿爹讲，佢话你同阿老师有私情喎、啊。而家阿爹好嬲啊，叫我入嚟即刻嗌你哋两个出去啊。咁点咧？
1: 玉佩，你使乜惊啫？我哋光明正大，而且婚事迟早都要俾阿爹知噶啦。我同你出去见阿爹。

0: 相爷鸿运当头。
1: 恭喜呀、啊、爹，饮茶啦。
2: 唔饮茶啦，起身啦。阿门，有人讲你闲话吧。
1: 讲我闲话？
2: 话你同阿周老师匿埋喺书斋遭人话柄，有冇啊？
0: 冇啊。
2: 冇？有冇阿门？
1: 有。你使乜话冇啫？阿爹，我一不是勾，二不是偷，我哋虽是暗定冤盟，但心又清白。爹啊，我今年都夜四岁噶啦，我十数年操持家务，到今朝终身幼托，我相信阿爹你都会同情啩。
2: 阿门，阿爹唔系阻止你嫁，不过你好嫁唔嫁，嫁个布衣罗，点解你忽然咁任性呢？
1: 爹，玉佩虽然现在系布衣一届，你难保佢他日唔博得只大尊荣噶。
3: 相爷当把门风静，岂能众女播任性？无媒九合真凭证，莫非州官放火可嘛用情？
2: 相爷，是不是啲媒人冚唪唥冇晒呀？是不是佢个父兄死晒呀？是不是无媒九合冇罪呀？也犯上你有罪了嘛？
3: 嘿！

夜当晚人风盛啊。似无情棒杖，可怜你

0: 我一跪在清界，愿以身代若回，何必摧残苦命。
1: 玉佩，你都可谓太不自量，你有咩资格同我女谈情说爱啊？你快啲扯，不准你把旧情重映。
2: 讲出呢句说话，我个心就痛啦。无论我系错定抑或唔错，但到底你系爱我，定抑或害我呢？你今日抽刀嚟断水，你系咪想我一世都孤零啊？
1: 嘿，眼前奢望念真情。去书信，留诗。

0: 上之家以命为族，薄命之花为情何样？所谓父子兄弟乃人之大伦，出家从夫乃女子必行之礼。我同你去就一齐去，留就一齐留，你万不能舍我而去噶。
1: 若妹，你恩厚我心计。

約門，約門，你以千金之尊都受得起今時的挫折，我是一個寒儒，又不能受我之利呢？

知道自卑犯珠，明事不为，以女伴父，自借不取啊。杨梅，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和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是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与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时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机操作测试，将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比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比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比3击败荷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54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6170点，升357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89.75，升4.95，盈富基金

0: 23.2毫，六跌1.4毫。腾讯控股432.8，升12.6。恒生中国企业77.3，跌5毫。华虹宏力215，升10.8。建滔积层板系98.75，升2.4。阿里巴巴93.65，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5.2，升1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5，瑞士法郎9.686，澳元5.389，加元5.509，新西兰元4.43，欧元8.93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17点，升849点。港金报3720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7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58美元，卖出398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司徒拔道跟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先提提大家，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嘅中午12点系一点，即系7月1号嘅下昼1点啦。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会改道行驶。咁现时啦，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2:10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喺直播室咧仍然有
1: 黎晓君，仲有蓝伟霆喺度，欢迎大家，继续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戏曲天地啊！节目时间今日系去到下午嘅4:00嘅，喺稍后啦3:00嘅粤曲会之音会带嚟有吴千峰、南凤、陈嘉明嘅《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以及咧有黄德正嘅《洛神之祭福妃》。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嘅。
0: 喺呢个时候，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先噃。
2: 金装粤剧
0: 在上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听紧《琵琶行口故人来》的上半部分啦。咁啊，呢一套剧咧就系由唐迪生先生喺1955年咧就为多宝剧团撰写嘅《胭脂巷口故人来》到改编而成嘅。咁啊，4年后咧就搬上大银幕啦。咁啊，故事就讲述到一个书生咧，周玉培咧就见到有一班喺琵琶行嘅歌女咧就俾人虾，咁就向见义勇为嘅相国府五小姐江若梅啦，就系仙姐所演嘅角色啦，去求助。咁啊，若梅咧倾慕玉培嘅才华，亦都系即系中意佢啦吓。咁啊，你爸爸嘅反对啦，就同佢咧就展开一场漫长嘅苦恋啦吓。
1: 系
0: 当其时嚟讲咧，我觉得呢一啲女性嘅
1: 角色
0: 啦，都比较嘅大胆啲啦，亦都系前卫少少啊吓。
1: 都系啊，我谂都比较前卫，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啦，即系当时睇嘅，我谂可能女性嘅观众啦，亦都会特别喜爱呢啲角色，好似表达咗自己嘅心声咁啊。
0: 系啦，咁我谂因为咁嘅缘故啦。所以由原本是粤剧嘅啫，咁再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啦吓。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琵琶巷口故人来》的下半部分啊。唔知佢哋呢一个苦恋会唔会开花结果呢？咁送俾大家有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林家声同埋任冰儿的歌声啊！
3: 你唔跟得我去嘅，
4: 我点都要跟
3: 你。你唔好跟我去啦，跟你立即抽得驱逐。哎呀，相府不容青衫下，我更何面目再留情啊！
4: 玉佩，玉佩，你翻去琵琶行等我啦，我同你生就一齐生，死就一齐死啊！
3: 玉佩，玉佩，快啲去！死佢，今生今世都唔会一举成名。
4: 爹，你真系难怪我有事发火啦。开讲都有话，人不可量，水不可量。我敢同你打赌，我真系敢同你激仗添。假如玉佩佢唔中得到金科状元，我愿挖咗你眼珠为师敬啊！
3: 我冇咁得闲同你打赌。哦，激将两个字咁讲啊？啊，我哋一样咁做法噶啦。你敢唔敢同我激将，斩断父女亲情？

0: 之敗得都係由你一手造成嘅。如果你唔係咁懶惰嘅，我點會收留埃雪嚟教你？如果唔收留佢，又點會搞出今日嘅事幹呢？我五個仔當中最冇用就係你啊！難怪我咁憎你嘅。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你今科唔得到功名，你就唔好翻嚟见我，我当生烧你一个。哎，
1: 是何杀不能辱，我又不能把功名放。

0: 呢？
1: 你唔好等我家姐的老师，
0: 佢叫我等佢噶嘛？你家姐冇咩事发生啊嘛？
2: 老师无端横祸已飞来，亲情欲断终须断，求君莫把余情乱造废，唯剑断情缘，女若离家房，父怨啊，姐若任。

0: 住，我点都要喺呢度等佢。我临走嘅时候，你家姐吩咐过我，我点都唔赴约嘅。
1: 我都知道家姐系爱你嘅。自从你离开咗我屋企之后，我家姐就竟然同阿爹激掌。阿爹因为咁样就嬲到当堂气到，家姐亦都伤心到晕咗。咁样就可以见得佢哋父女之情系难以割舍噶啦。阿姐不过系为咗爱你，只有咁大胆同阿爹激掌嘅啫。老师，试问你又忍唔忍心破坏我哋嘅家庭？你忍唔忍心令到我家姐脱离父女嘅关系？老师，我请求你，望你快啲离开呢度，唔好见我家姐。你成全我家姐嘅孝道啦，老师。
2: 特珠，你讲得系啱，你起身啦，我听你话啦。文子语唯有作离恋，一人风筝吹断线，人风。

0: 教书劝者回家住，稍稍情侣洒桃枝。六郎你莫再在此多留恋。
1: 老师，我都无家可归。
0: 点解呢？
1: 老师，其实我的身世是很可怜的。自从我的生母死了之后，我爹对我的印象就不好了。连几个阿嫂都是看小我的，说到爱锡我，只是一个五家姐的啫。点知自从为了你们的事，阿爹就迁怒于我了。他说五个仔当中最冇用就是我，他还说如果我今生博不到功名，他就不认我做仔。老师，如果我真的博不到功名，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家见阿爹呢？
0: 若不能博取功名，你誓不回家团聚啊。你都几有志气，弟子功名师有责，怎能令你今生父子不团圆？不如同去扶秋慧，望能读下文灰字。
1: 哦，咁真系多谢老师你提携啊！啊，我家姐就会嚟噶啦，你快啲写信啦。
2: 自奉若回爱妻宗祠，尚闻事有百行，以信为受。我今已买罩扶秋慧，无负书斋勿扬。女有三从，从父为受，背负殉情是为不孝。望贤兄及早回家团聚，明归之日即拜门迎娶之时，欲陪留住。小姐，相公竟然上了京了，不如我哋翻去罢啦。翻去？激将之后，狼未成名，焉有重归之理呢？小姐，系咁，我哋而家又喺边度住呢？我哋唔系就喺呢度住咯，夫家不住，更往何处居住啊？吓，喺琵琶行住啊？怕唔怕影响相国千金小姐？

0: 七月送我的鞭马。
1: 春啊，你执拾下啲地方啦。

0: 你揾錢咩咧？
1: 師友嚟，因為我哋上京赴考嘅，想話借你哋寺門暫住温習功課嚟等候科期嘅。求法師你方便方便。
0: 咁啊，哦，既然你哋兩位師子係唔嫌棄嘅，我哋出家人方便為懷嘅，而且我哋
1: 西齋咧
0: 好幽靜嘅。最適宜就你哋温習功課。
1: 咁多謝曬，
2: 多謝曬大
0: 師。乜説話？乜説話？等佢入去，等佢入去，請坐，請坐。

小姐，又住冇柴冇米啦，我知噶啦。嗱，念去啦。

0: 啊，嗰個人佢好仁慈噶，佢同情我哋，出高價同我賣啊。
1: 呢個係邊個嚟㗎？
0: 咁我唔知啊。佢我唔知佢個咩名㗎。佢話施恩不忘報喎。
1: 呢個人真係太好咯。如果我將來知道佢係邊個，有機會我一定要報答佢。你放心啦，我到呢个时候都仲有人同情我。
2: 得住吓，老师，
3: 我一病就病咗几个月，人哋日夜咁服侍我，我真系过意唔去。
2: 乜你咁讲咧，老师？你又对我咁好，我系你弟子啊嘛，你有事干，我一定要服侍你噶。
4: 得住，我共你情结师生，更属郎公靠。今日相依同命。

0: 得你两月和衣不解答。虽知良师与阿父功比云天未能忘，难得若到可回春，若过龙门莫取乌纱玉带。
1: 得住，你扶我落地下。

0: 好啦，老师，你正话是饮咗药，你不如唞一阵得啦。
1: 唔怕你，你扶住我啦。
0: 好声啊，老师。老师，老师，好声啊！老师，我真的希望你的病快脆啲好翻，因为科期就到噶啦。如果唔系，我真的惊赶唔到啊！
1: 得住，我都是不去。我呢个病又未曾好翻，都是赶不及噶啦。你去吧。
0: 点解呢，老师？

0: 师，老师，若果我呢一次能够高中状元，就算我来生结草含华，我都要报答良师嘅爱戴啊！
1: 德主，咁你就俾啲心机温习下啦。我仲要教下你添，呢度读书系最好嘅，因为禅林净地，又胜过旧日书斋。
0: 多谢老师，
1: 因义也当权轻重，从此后仰靠功名。

0: 德尊，你快啲起程去啦。
1: 阿德尊啊，选就嚟快开身噶啦，你仲唔快啲起程？
0: 咁啊，
1: 系啦，
0: 快啲，好啦，快啲去啦。老师，你要保重下次好喎。
1: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

0: 红小姐。
1: 哼，你又嚟做咩啊？
0: 我一心嚟问候你啊，红小姐，我睇见你一年等一年，成日都话等阿玉培高中翻嚟，等咗咁多年都未见佢翻嚟。我睇你死咗条心，唔好等佢咯。
1: 我系一个饱读诗书嘅人，以书卷嚟权衡一个人嘅成就，相信点都唔会错嘅。我昨晚得咗一个梦，我梦见玉佩，佢前呼后拥，头上簪花，身穿紫绶，佢仲明罗喝到有个彩鱼跟你添，
0: 吴小姐，依家你讲呢个系梦嚟啫系嘛？啊，做人点能够讲梦话噶？要讲实际噶。嗱，好似我爱你呢，真真正正系实际嘅。你知唔知啊？我唔怕啦，老实话俾你听啦。你过去卖嗰啲嘢呢？是我出高价嚟买咗佢，接济你咋？你周时有咩困难呢？我都暗中咧系帮忙解决咗你嘅困难。咁呢啲就系我实实际际爱你嘅表现啦。吓、
1: 啊，不以前时时接济我嗰个人系你咩？
0: 系，唔信你问个春恩啦。
1: 哦，咁我好多得你，不过咁噃，呢种系恩，唔系爱噃。何况以前你系害过我嘅，都系只能以恩消怨啫。即咁，君子不念旧怨，我受你嘅恩一定要报答嘅。好啦，等他日我玉培高中翻嚟，我就偿还你嘅恩义系啦。
0: 哦，咁咪呢世都唔使旨意报答我啦，得啦。
1: 点解？
0: 莫讲话相爷睇小玉佩，实在我都睇佢唔起。成个寒酸样，冇离贵格嘅，佢点会高中噶？吓、啊，我实在好爱你，你听我话啦，你嫁咗我，以后你就好安乐噶啦。
1: 你住口！才女眼中藏宝家，能分高下与良班呀。倘若佢金科不中状元会，好啦，我便报与新恩王家和亲。
0: 你即系话

0: 如果玉梅中唔到状元翻嚟咧，咁你哋实能嫁我一落千金。
1: 系。
0: 咁其实能冇得中就得啦，我哋准备做新郎。

0: 那封相结，忧处俗世被流难。
1: 经不过，原来我行到嚟琵琶行，本来我想翻入去睇下，劫后归人，何必对旧地触目伤心，沧桑。

0: 会。五小姐时时话佢会中状元，原来咁样嘅状元有机会。我嚟报喜，报喜，
1: 报喜！
0: 玉佩中咗状元，名锣可道，彩如金比，经过琵琶行啊！真嘅，快啲去见佢。
1: 哎呀，

0: 状元呢？呢个咪状元呢个？
1: 你懵嘅咩？嗰个黑衣嚟啊！黑衣你都可以当状元嘅。
0: 喂，你睇真下乜黑衣啊？状元嚟噶，你睇下。

0: 现啊，你嘅人专讲大话噶噃，又话玉培中状元翻嚟，而家个状元喺边度啊？
1: 哦，状元喺边度？你都睇唔见啊？
0: 喺边度啊？
1: 喺边度？

姐，你的梦真是靓了。你说有轮鱼跟尾，是不是有架车？看真啲啦，呢架柴车咋？你说佢身披紫绣，冇错，身披嘅唔是紫绣啊，是白加衣咋。你说佢头上参花，原来头上所参就臭屎谷，手持黑衣竹，如此五姑爷小姐的成有福了。

0: 我唔识你。
1: 若梅，轻轻，我用推心置腹。

0: 哎呀，哎呀，陰公啦，吳小姐，吳小姐，俗語有話啦，不能夠以貌取人嘅，你當識錯佢，發長夢咁就算啦，何必咁認真呢？
1: 若沒，你就當發一場夢係啦。我扯啦，
2: 你咪下。我已經。

有咩面目翻去见我阿姐？我仲有咩面目见我将来翻嚟嗰个细路？我有咩面目去见？

0: 齐，只准你嫁。我人半恶半跌半病半瘫，非关我负了相思债，实在非关我怨难漫。你话我负心再归，速把我嘅恩你要还。
1: 状元爷到，状元爷到，
2: 状元爷到。
3: 哇，状元爷会到呢度噃？阿奇啦，
4: 五小姐，一阵你睇下呢个状元爷嘅样啊，同呢个乞衣相冚唪唥都唔同，差得好远噶。
5: 玉佩，玉佩，相公五小姐。

雪峰狂冲一塔，一个是秋风劫后归来雁，一个是南宫节贵锦衣华。往日你才华何灿烂，今朝你有泪向谁叹？不经是杨梅生错了无珠眼，忘不了青春。

0: 墙，望你心都是破。大姨啊，爹啊，我知错了，我认错了，爹。你跟埋我上眼啊！你跟埋我上眼啊，爹！
1: 五家姐，你对眼并冇睇错人，可惜我当初错受人嘅恩惠。

师在，弟子难以出头。佢一者想回复我父子之情，二者想回复我姐弟之爱呀。

0: 知我真的累了你了。
1: 梅哥，梅哥，
2: 得住，弟子出师能报之，我虽云贼胆也开眼。
1: 梅哥，我怪错你了，你是身成求气功名。

0: 哎，你妹，点解你借般荣耀啊？
1: 哎，阿哥。

0: 活。
1: 吓、
0: 啊，咁我哋可以吐气扬眉啦。阿妹，阿妹啊，呢、這个就系你阿嫂啦。
1: 哦，拜见阿嫂，贵妃娘娘，你哋兄妹能够团圆，真系好咯。但可惜阿爹都未识前言，我哋空有荣华耀眼。
2: 阿妹，以前嘅事干大家都唔好再讲啦。阿玉盘，我个仔得中状元，都系得你栽培佢嘅，我都好喜欢阿妹，你嫁佢。唉，好咯好咯，呢次我仔中状元，女婿为国舅，我正系福满人华。

0: 非常之精彩嘅一出电影原声带啊！刚刚带嚟嘅有《琵琶巷口故人来》，由任剑辉、白雪仙、半日安、林家声、任冰儿主唱。
1: 一首诗可以唱出嚟，
0: 一段历史好似剧集咁精彩。
1: 掌上课程带你用另一种方式学习，
0: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

0: 圈同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代新诗。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长进课程，
2: 唔知娱乐，仲有收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内河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七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宣布，警务处前助理处长关翠晶将会在下个月27号起出任副总干事，接替退休的何应富。消委会话，关翠晶在警队曾经担任多个重要岗位，涵盖行动指挥、人力资源管理、内部调查、公共关系及资讯系统等不同范畴，并且曾经领导大型技术团队推行多项重要资讯及通讯科技项目，积极推动数码警政及各电子化服务，提升部门运作效率和公共服务质素。佢跨範疇的專業背景和策略視野，有助提升消委會在不斷轉變的消費環境和數碼經濟急速發展之下的應對能力。消委會相信，憑藉關翠晶的豐富經驗和卓越領導能力，將會有助進一步提升消費者權益保障工作，並且加強消費者教育、市場監察及公共服務的整體效能。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醫藥物資等。新華社引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另外有超過200噸物資將會在星期三至五分批運抵委方指定接收點。在位中資企業之後將會視情況採購並且捐贈更多物資。委內瑞拉上個星期發生強烈地震之後，多間工程類中資企業主動調配工程機械設備，組織專業人員趕赴現場救援。目前兩台吊機已經投入搶險作業，並且配備至少8名工作人員。另外有兩台挖掘機、10個貨櫃及2台應急發電機將會根據需要投入使用。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帶嚟不穩定天氣。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骤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

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

0: 22,820点，系跌206点，总成交金额2,3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8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77.2跌5.8，腾讯控股430.8升10.6，盈富基金23.24跌1.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2，阿里巴巴93蚊冇升跌，华虹宏力213.8升9.6，建滔积层板99.65升3.35，建滔集团117.6跌2.4。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5，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8，欧元8.94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93美元，卖出4,0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比较挤塞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卫理道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唯一行车线系曾经封闭过，咁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车龙仍然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时代广场对开稍为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仍然是车多的，龙尾是接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了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牛头角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仍然係封闭㗎。一带比较多车经过嘅朋友啦，请保持小心忍让。最后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11，咁继续咧，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噶。咁啊，晓君咧因为公务啦，咁佢稍后咧就会加入翻我哋嘅节目嘅。今日啊，一个钟头啦，我哋系会有粤曲会子音嘅。咁稍后嘅时间咧就会有梨园快讯啦。事不宜迟啦，我哋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先。
1: 粤曲会知音。

在听歌之前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 70%，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 3， 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 7， 强度属于高。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即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咁大家咧要采取翻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吓。天气都比较热啊，咁大家咧就系可能要煲翻啲比较消暑啲嘅汤水啦，或者凉茶啦，咁啊因应翻咧自己嘅体质啦吓，咁啊亦都要咧饮翻多啲水咧去补充自己嘅身体水分啦。今个小时阿叔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啊，有时候听呢一首曲咧，觉得梅妃啊有少少可怜得嚟咧，但系我觉得折子戏咧又几好笑喎，又几爷笑啊吓，咁啊带嚟有吴千峰啊、南凤咧同陈嘉明嘅歌声啊，咁呢一个系2004年7月20号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送俾大家。

0: 翠华宫，倘若被杨氏贵妃知情，奴才便难辞重罪。
1: 君将，孤王贵为天子嗣，当有三宫六院，岂任杨妃干涉帝主威仪？你们不需侍候，洒翠夜吧。

0: 彩屏。
1: 先生，
0: 彩屏。彩屏，孤王几经辛苦，瞒住玉环静静嚟同你相会，点解你一见到我就咁扭文啊？系啦，方才我使人送咗一串珍珠俾过你噶，由此可见，孤王对你一片情意啦。你有冇收到啊？
1: 收到。
0: 咁咪好啦。
1: 主上。
0: 吓、啊。
1: 神妾又点敢埋怨你呢？只不过我自惭福薄啫，唔似得人哋功惭善美。主上你如今有新人共乘欢笑，又哪管旧爱伤悲呢？
0: 啊，彩屏，你无谓讲埋啲咁嘅说话啦。

好心你咧彩贫，你一见亲孤王你就喊噶啦，喊得多会有坏身体噶嘛，知嘛？孤王锡晒你就系啦，吓、啊，彩贫。

0: 啊！
1: 哎呀呀呀呀！哎呀，哎，乜你嚟咗啊？等姑王担张凳俾你坐低先吓。哎，玉环玉环，坐低慢慢至讲，坐低坐低，坐啦坐啦坐啦。
2: 我唔坐。
1: 唔坐？
2: 我要主上你坐。
1: 姑王坐。哎呀，爱妃啊，姑王今晚呢见你好似唔舒服咁样，所以我唔嘈住你，等你早慰安睡。
2: 系咩？
1: 啊，真系估唔到你咁坐当嚟到翠华宫揾下梅妃噃，啊，乜咁好嚟探下佢啊？
2: 探佢？
1: 系咯。
2: 乜佢有病要我探佢咩？
1: 唔系有病，我以为你专程嚟探佢啊嘛。
2: 梗系唔系咧，主上。
1: 唔系啊。
2: 其实我到嚟，无非想揾主上嚟。
1: 揾姑王。
3: 真系奇怪啦，你揾主上做乜嘢啊？主上唔得闲啊！主上与我共效双星银汉，今晚牛郎织女诉相思。
2: 简直是废话，你讲乜嘢系？
3: 梅妃是织女，
2: 哎呀，哀家又是谁？主上你话啦。
1: 吓？
2: 你系织女，我系乜嘢啊？
1: 系我醒起，方才姑王梦游月殿。啊！邂逅一位嫦娥仙子，
2: 你成日都发梦嘅咧，先生。
1: 嗰个嫦娥仙子好似你，你咪嫦娥咯。
2: 我系嫦娥，你成日嫦娥，
3: 我知道你主上
1: 咩啊？
2: 你真系嫌弃臣妾，日又讹你，夜又讹你，所以就话我叫做嫦娥。
1: 你千祈唔好误会，姑王点敢话你日讹夜讹咧？我话你似月殿嫦娥啊！仙子嚟噶，
2: 又好

0: 是是是。
1: 难道主上你咁快脆，竟已忘
0: 记？唔会唔会唔会，爱妃啊，孤王点会忘记得噶？我系讲嗰三千粉黛之中单爱玉环一人。嗱，咁你唔好嬲啦。吓？

0: 喂，
1: 同我斗添系嘛？
2: 系啊。
1: 主上爱我肥，哎呀，讲鬼啦，做咩事过你增肥啊？吓、啊？哦，因为你知道主上爱肥，你特登食肥啲，等主上中意你啊？
2: 得唔得？
1: 哈，真系好笑啦！但系而家主上中意瘦，我啱啱而家就瘦得几好睇啊！主上，
0: 哎，
1: 主上你话边个？
0: 点啊点啊，你咁去嘈啊？
1: 你话边个？
0: 哎，好啦好啦好啦，你哋唔好争。

0: 嘿，睇你两个一行埋就两个好似斗鸡咁样嘅，岂有此理！嘿，真系难住你，哎，唔理你哋。
1: 主上，主上啊，我本来呢不是与杨妃佢争锋，但系我看不惯这佢恃宠生骄、称霸宫廷，有道明君实不应此纣王争信叹忌。
0: 咩话？孤王你都咁闹，岂有此理！放肆啊你！
1: 主上啊，佢竟然咁样闹你喎、
0: 啊，放肆啊！嗬，
1: 直头放肆咧！我想问下你啦，主上，
0: 点啊？
1: 到底而家系我迷惑你，要系主上迷惑我，唔该你辨别是非啊！主上，
0: 我自有分数，我自然会辨白是非。你哋唔好嘈，你哋唔好嘈。

途，怎封上的呢难位系是帝主？唔准嘈啊！再嘈亲孤王嬲噶，知唔知啊？岂有此理！当孤王冇到啊！

0: 係關我車喎！
1: 你真係過分啊你！

0: 大嘈咧，又係你趕人走嘅，仲好講添。
1: 我趕佢啫，唔係趕你啊嘛。
0: 咁都係啊嘛，你趕佢啊，即係唔俾面孤王啊嘛，唉。
1: 呢度係我噶嘛。
0: 唉，真係俾你激死。
1: 呢度係你，但係主上係我嘅呢。
0: 唉，你哋唔好嘈，唔好嘈，我有分數。
1: 你話你係佢定係我噶咯？
0: 嚇，兩個都有份，好啦嘛。
1: 咁你而家喺邊度？一定要多啲噶我。你唔得。你
0: 說孤王系咁多嘅啫，
1: 唔要，我要晒，
0: 要晒啊！
1: 梗系啦，
0: 咁又贪心啲，留翻啲俾佢都好啊！
1: 乜留翻啲嘅咩？
0: 吓，唔系，即系咁样比喻啫。
1: 嗱，你唔公平哦、
0: 啊！啊，你边度有公平嘅？呢、這个世界我都未听过有公平。
1: 头先你话好公平
0: 嘅
1: 喎、
0: 啊啊，真系冇噶，冇公平嘅。总言之，孤王系你两个嘅，咁就好啦
1: 吓。咁边个多啲啊？
0: 喺你度就你多啲。
1: 咁即系呢度咯，
0: 喺佢度就佢多啲。
1: 咁呢度系翠华宫，咁啊即系我多唔要嘅时候先俾你咯。
0: 咁又过分啲，唉，等我同佢讲几句先吓。你等
1: 一下。你讲几句好咯。
0: 几句啫，系。爱妃啊，若果你对孤王笑翻一笑，我即刻起驾与你回宫。
1: 真系咁紧要？
0: 系，你笑就得噶。
1: 我真系。一笑你就会跟我翻，
0: 一笑就跟我翻，
1: 咁我就即刻笑咧，主上。
0: 好，人来摆架华清宫。
1: 主上
0: 吓，
1: 唔系翠华宫咩？
0: 唔系，今晚系华清宫，听晚系翠华宫，后晚去万寿宫。
1: 主上，头先你讲嗰啲乜嘢又是唔记得咯？
0: 记得，我点会唔记得
1: 啫？你成日都讲嘢噶啦。
0: 早啲唞
1: 啊！你叫我早唞
0: 啊！系啦，你今晚早啲唞
1: 啊！主上，
0: 我听晚先嚟见你，早唞啦。
1: 主上叫你早啲唞啊，听到未？
0: 早啲唞，拖住。
1: 主上你。

0: 带来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杨梅争宠，有吴千峰、南凤和陈家明合唱的。
1: 讲起新疆，你又想到有什么特色美食？
2: 蜜枣啊，好大粒的，那些枣类啊，南枣、蜜枣那些好好吃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吃，即系又唔贵、啊。
3: OK，
2: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3: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2: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42，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继续要采取防暑的措施了。接着来带给大家由黄德正所主唱的《洛神之制服飞》的。
5: 这首歌呢我都挺喜欢的，因为挺特别的、制服飞大家一定以为是曹子健、但这首歌咧就比较特别少少嘅，佢系用曹丕嘅角度去写嘅，就写咗啦，对于自己迫害胞弟啊嗰种忏悔啊，所以我都几中意呢一首歌曲嘅。
0: 咁我哋就一齐听听啦。
5: 好啊。

昨夜灵台泪满窗，怀人不来五更寒，银烛无心又洒泪，方信回话雪后香。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洛神之制服妃》，带来王德正的歌声。
1: 离远。

0: 好啦，嚟到梨园花生嘅时间，今日咧新历系6月30号，农历咧就嚟到5月16啦。讲讲我哋嘅演出啦。咁首先咧就系、是、今晚啊，6月30，地点高山剧场新翼嘅演艺厅咧就会带嚟《寨城往事》嘅剧目。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兆明、康华、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晓瑜等人噶。
1: 去到7月1号啦，咁啊一个日场嚟嘅，下午2:15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再世红梅记》啊。而主要嘅演员啦，有文建飞、郑咏梅、郭启辉、陈金城、苏玉桥同陈玉卿等人嘅。
0: 7月3号至5号啦，咁啊4号同5号就日场嚟嘅，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咁啊，剧目方面会有《红白牡丹花》、《诗敲记》同埋《凤国恩仇未了情》。演员方面啊，主要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俊、吴立希、詹浩峰、周乐彤嘅。
1: 去到7月6号同7号啊，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啦，分别咧就会上演两出戏嘅，有《黄灰富贵英》，而另一出咧就系《范蠡献西施》啊，由黎耀威、黄成斌、黄洁清、梁伟康、傅树旺同周乐彤主演嘅。
0: 7月9号至13号啦，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剧目方面咧，分别会有《碧海狂争》、《倩女情结再生缘》、《枭雄虎将美人威》、《连城璧洛神》同埋《红楼梦》嘅。主要演员咧会有梁兆明、麦文杰、梁燕飞、莫华敏、傅树旺、梁伟康等人噶。
1: 去到7月14至15号啦，晚上7:30啦，喺高山剧场剧院会上演《喜得银河抱月归》同埋《状元夜审武探花》，而主要嘅演员啦，分别有梁兆明、梁燕飞、梁伟康、傅树旺、梁振文、梁子琪、袁伟杰同陈丹彤。
0: 接住咧就讲下大澳嘅神功戏啦。演期咧就会系7月16至21号嘅，剧目方面咧会有追鱼、周瑜啦，以及有一啲嘅折子戏，咁啊，以及咧会有宝珠奇谭、再世红梅记以及吕布与貂蝉嘅。演员方面咧，主要会有梁兆明、郑咏梅、莫华敏、康华等人噶。
1: 去到7月17号至19号啦，分别系有夜场同埋日场嘅，咁系会为大家咧上演《蝶影红梨记》同《牡丹亭惊梦》啊。主要嘅演员有龙冠天、蒋文端、黄成斌、晓瑜、吴敏婷、廖国森、郭启辉等人噶。
0: 咁大家再去留意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

0: 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首個5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大嶼山機場島下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另外，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站至到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俾乘坐高鐵來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期望明年之內實現常態化商業營運。陳美寶接受報章專訪表示，目前全港有超過60架自動駕駛私家車和小巴，在大嶼山、港島南區數碼港以及九龍啟德、九龍灣和觀塘共3個區域試運行。大嶼山機場島項目較為成熟，7月將會展開無人操作測試，即是車內將不設後備駕駛員，全程由後台系統控制。他希望到時會有3架無人駕駛車輛同時在路上試運行。他又透露，現時正是進行試驗項目的申請者都希望盡快小規模地在跨區試驗商業營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將會在下個月2日至8日訪問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90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2,8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4，升4.6；腾讯控股433.2，升13蚊。恒生中国企业77.56跌2.4，盈富基金23.28跌1.2， 南方恒生科技4.39仙8升九仙，阿里巴巴93.35升3.5，华虹宏力215.4升11.2，建滔积层板99.1升2.8，建滔集团117.2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8，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升594，港金报37,640，跌3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04美元，卖出4,03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接近变电站。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来到2026年的一半，即是2026年的6月30号咯，过埋今日出年啊，唔系听日即是下半年啦，哇真係咁快出年啦，你话即係快乐不知时日过系咪。好啦，咁啊喺呢个星期二嘅晏昼4:10，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 如果你有上去影台之后面书专业嘅话呢，你又会见到我同薇姐蓝红姐姐嘅一张合照啊，哇好多人都留咗言啊。咁如果你未上去睇咩，记得呢就去睇一睇我同蓝红姐姐阿薇姐嘅合照。咁睇到之后梗係要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例如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啦，同埋帮我分享开去。

啊，当然亦都要希望你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咁讲到蓝红姐姐咯，咁佢既系有做电视啦，又拍过好多语长片啦，同埋咧佢都系一个好出色嘅花旦嚟嘅，做咗好多大戏嘅。今日咧我就好少有播大戏嘅，就揾翻咧阿蓝红姐姐同埋阿饮姐咧一齐做呢一个十二栏杆十二钗。不过咧，我冇可能播晒噶啦，我播即系第一个选段啦。喺里面咧就唔好意思，冇阿饮姐嘅，净系得阿蓝红姐姐饰演嘅飘翠同埋其余嗰十一钗嘅合唱嘅啫。

前咧，我都好中意睇下南红同埋周冲啊、谢贤啊、嘉玲呢啲明星佢哋嘅粤语长片噶。咁呢个月咧，啱啱过咗嘅6月26日咧，就系威于同埋先生结婚周年纪念日啦。不经不觉咧，就已经43个年头啦。你哋咧就育有两个小朋友。而家應該大朋友啦，係咪？你同你先生咧喺上一年咧都已經退休啦，咁你話仲有3个月咧，我都退休啦。希望大家退休生活愉快啦，身體健康啦，開心心啦。好啊，咁保祝你哋結婚周年紀念快樂啊！今日咧，我亦都即係揾咗一啲咧同粵曲有關嘅粵語流行曲送俾你嘅。呢首歌一出，可能咧你都會嚇乜？原來呢個旋律有阿德哥嘅呢一首盼之音咩？嗱，一路听一路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冇错啊，大家好熟悉嘅《帝女花》嘅《香腰》，有呢一首盼之音啊！

德哥才好得嘅彭之音啊，电话号码1872312，希望今日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同我拍档阿嘉面姐姐讲低啊，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喺度咧又读出啊 S C Y 嘅留言咧，就仁杰睇见你同阿蓝红姐姐嘅相片好开心啊，因为咧你都系粤剧迷，又系时代曲迷，以前咧睇过阿蓝红姐姐好多影片噶啦，啊好想话你知，仁杰就嚟退休啦，好唔舒服。觉得我系当听众朋友遇到唔开心事嘅解慰朋友啊，呢几个月希望尽量同大家一齐分享你哋快乐嘅事情，或者分担一啲你哋唔开心嘅感受啦。头先我讲咧，为咗我蓝红姐姐，我好少喺节目嗰度播粤曲嘅，今日播咗啦。头先又听过阿德哥徐浩德嘅呢一首《盼之音》，可能你会谂起大女花嘅《香腰》系嘛？仲有剑侠差缘啊，林珊珊嘅《雾夜》。

林珊珊嘅冇嘢啊，我又要读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啦。Anna 即系阿蔡蔡就话啦，同即将83岁生日嘅李丽英婆婆咧，睇见我同阿薇姐蓝红嘅合照啦，李婆婆咧好中意阿薇姐演戏嘅，知道佢性格好有主见。而且咧，阿丽英婆婆咧亦都系我嘅忠实听众啊！知道我九月中就退休啦，好唔舍得。咁啊，希望将今日三合一嘅歌曲咧，就送俾阿李婆婆，祝佢生日快乐啦！今日三合一嘅歌曲啊，有李克勤嘅《看海的日子》，何宝生嘅《你可知我想你》，同埋原曲伍思海嘅《一颗心交给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

0: 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海关话，今个月12至13号锁定一批由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4800支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元。海关亦都系今个月15号喺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保健品等的内河船上面，检获大批走私货物，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2900支美容针剂、137公斤雪卡产品同12只嘅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嘅时候话，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嘅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5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话，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在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100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86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礼顿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去铜锣湾嘅支路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东行近演艺学院，同埋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嘉宁街，以及红隧去港岛方向嘅管道之内。而家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交通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车多，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咯，旺角嘅水渠道有工程噶，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预计工程啦会持续至到十月底嘅傍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3: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23、24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4: 全新 RTHK on the
5: go，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7: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7: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在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今天就是6月30号嘛，过埋今天，明天7月1号开始就下半年了。好开心可以同你度过两小时嘅节目时间。喺一类同行里面呢，每一次做节目呢都有一种好温暖嘅感觉。点解有温暖嘅感觉呢？就是、因为有你打电话嚟囉。1872312，打电话嚟可以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听咗我节目好耐嘅，打电话嚟聚下旧囉。如果听咗我节目唔係好耐嘅，就算係听咗几日嘅，咪打电话嚟互相认识下囉。1872312，如果要揀歌嘅话呢，同阿嘉勉姐姐讲低呀。好啦，我继续听电话囉。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 Rainbow， 你好吗？
10: 你好啊，仁杰。
9: 你好啊 ，Rainbow。要祝你生日快乐先，70大寿。
10: 唔算系大寿啦，但系咧，我要你临退休前咧，我要听到你嘅祝福咯。
9: 哦，咁而家即刻俾个祝福你咪得咯。
10: 嗯，
9: 我希望你每一日都好似生日咁开心，每一日。

0: 都可以对住块镜，对住身边嘅人咧，笑得好灿烂。每一日咧都有一个好健康嘅身体，并且有一个好健康嘅心灵去过嗰24小时。另外咧，我希望你身边嘅人咧越嚟越锡你，同埋越嚟越多人锡你，做你自己喜欢嘅事，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1: 好，全收全收，多谢你啊！
0: 多谢晒，
1: 真系好开心听到你讲嘅嘢，真系真系你仲有提示3个月？
0: 冇啦，2.5个月咋？
1: 系咁样，即系呢个祝福我会记住嘅，我会录住佢嘅。
0: 好啊，呢个都系我衷心送俾你嘅祝福。
1: 我知啊，因为你琴日讲过嘛，每一个人都系衷心噶嘛，系认真听我哋讲嘅说话嘛。
0: 系啊系啊，我真系认真听你哋嘅说话噶、
1: 所以我更加相信我冇拣错咗我哋中意嘅，唔好讲偶像啦，好朋友啊，
0: 梗系啦。
1: 好啊，多谢你。咁我啊讲下我呢2个月嘅经验好唔好啊？
0: 你系咪住咗喺一啲院舍嗰度啊？
1: 是啊，我就讲下我五月份我就做咗个手术。
0: 是。
1: 咁住咗医院10几日。
0: 是。
1: 咁佢就转介我去护老院、
0: 啊、
1: 因为我住嘅地方系要上楼梯啊。
0: 知道。
1: 变咗就唔方便返屋企啦。咁、
0: 啊、
1: 我就住咗20日护老院啦。
0: 是。
1: 咁初头佢俾我系住42日嘅。
0: 嗯哼。
1: 但系咧，我都住唔到咁耐啦，
0: 因
1: 为我觉得咧，越住咧就越灰心啦。
0: 哦，点解啊？
1: 越住咧又越心悒啦。我原来咧，我即系要提醒我哋啲开始步入长者嘅年龄咯，嗰啲即系我哋啦吓，要真系要保持身体健康，要开朗。我从即系嗱我爸爸同我奶奶都住緊老人院嘅，咁我去探望嗰啲咧，同自己入住咧係深深感受到係兩碼事嘅。
0: 哦，點樣兩碼事？點解咁大分別咧？
1: 嗱，我哋去睇佢哋啦，都係好短暫啫，都
0: 係
1: 內極都係嗰個鐘頭，係咪？其實同你住喺嗰度24小时咧、根本就唔一样咯。
0: 系
1: 咁或者我间院舍咧比较系啲长者咧，个个都系卧床啊。
0: 哦，明白。
1: 咁又表达到自己啦。
0: 系
1: 咁最多我系最精灵嘅一个啦。
0: 嗯哼。
1: 咁同埋系我隔离床嗰个都叻叻嘅。
0: 嗯。
1: 但系我身边嗰啲咧，我就见佢24小时都系瞓喺张床度，冇喐过啦，只喺个口喐喐下，都冇发出任何声音。
0: 系，
1: 咁我觉得其实我啲护老我啲工作人员啦，啲姑娘啦，其实佢都好辛苦。
0: 我当然啦，
1: 因为我觉得唔知系咪资源唔够啊。佢或者我间啦吓，咁就得我1-2个姐姐，要看10几个人，同埋个个都系真系叫做卧床啊！
0: 明白，
1: 要喂饭啦、啊要各人做好多嘢啦、
0: 啊，
1: 换片啊各样，咁啊，咁甚少乎咧有一个可以表达到自己啦，咁佢每次啲姑娘抱起去坐下，佢就不停嗌痛，好凄厉啊啲声音，咁同埋咧。我感受到咧，自己都有嘅感受。佢好想见亲人啊。咁佢会扭下偈，我唔想食饭啊。咁我唔开胃啊。咁喊住嚟讲嘅。咁但系啲姑娘都有啲耐性嘅。你食啦。咁啊喂几啖。其实好多人都需要喂，喂唔到咁多。我见佢哋简直系一根根。都唔知佢吞唔吞到，咁、又第二根喎、
0: 哦。
1: 咁、我觉得我个感觉好难受啊，自己。
0: 知道，
1: 咁啊，当佢讲话，我好想见我个女啊。咁、我不期而我自己都喊、哦。咁、因为自己嘅感受都好想自己啲仔

0: 佢嚟探自己。
1: 嗯，
0: 奈何咧，院舍五点钟咧就已经唔可以家属嚟探啦。
1: 嗯，知道。
0: 咁你一般讲真啦，五点钟有边几个收到工嚟睇自己啊？系咪？
1: 系。
0: 咁通常真系冇。咁我叫幸好啦。我先生一日就走两转嚟睇我，带啲嘢俾我食。我觉得已经好感恩。
1: 系。
0: 咁当然我唔系净系想我先生嚟。
1: 嗯。
0: 当我听到人哋讲话，我好想见我个仔女。
1: 嗯。
0: 我就期望下礼拜六或者佢哋唔使翻工，佢哋会嚟睇我。
1: 嗯。
0: 点知礼拜六又冇。
1: 嗯。
0: 礼拜日都冇。
1: 嗯。
0: 我唔个口唔讲得乜嘢。
1: 嗯。
0: 但个心咧。都是隐隐作痛，
1: 明白。
0: 咁我就会觉得，我而家出咗嚟啦，我幸好系即系去住极都系嗰几廿日啫，我出得翻嚟。
1: 哦，系。
0: 但系佢哋咧，
1: 嗰几廿日应该系有政府嘅补贴啦，系咪？
0: 有嘅，有嘅。
1: 因
0: 为
1: 我都知道系有42日政府嘅补贴，
0: 系
1: 即系俾一啲需要康复嘅朋友系住一啲院舍嘅。
0: 系啊，政府我觉得非常之好啊。
1: 系。
0: 即是可以理解到我哋要康复啦，因为我哋真係上落唔方便。
1: 知道啊，即係特别係可能如果住唐楼啦，係咪即係要上落楼梯嗰啲，即係对于好多旅游记如果啱啱做完手术啊或者需要休养啊係冇方便嘅。剛才呢你讲每一句说话我都听咗入心里面嘅。我有两个回应啦。第一个回应呢就係、是、其实我嘅妈妈啦我外母啦喺患病期间都分别住过院舍。我好想同大家讲呢香港真係有好多院舍嘅。但係呢有呢个环境设备又或者人手呢我觉得係相当唔足够又或者係相当唔理想嘅。但係同时间呢亦都有一啲係好理想或者无论系个环境啦无论系服务嘅一啲同事啦又或者系佢有自己嘅厨房煮嘅饭送系真系好味啦咁只要你真系用心去揾呢你可以揾到啲好好嘅院舍嘅。咁当然啦即系有啲院舍比较贵啲啦咁但系有啲喺合理嘅价钱里面呢都其实有一个好好嘅服务提供到俾大家嘅。咁喺嗰个过程里面就真系大家要精明啲去揾囉。就唔好求其揾囉。可以分别好大㗎。即系呢个第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你头先讲咗啦我系好有感受嘅。我唔係讚自己而係我媽媽住咗接近半年院舍啦。我係差唔多每日都去睇佢。咁當然我妹妹係更加犀利啦佢簡直係化身成為一個即係24小時貼心看護咁滯啦。咁呢個係我覺得作為仔女應該做嘅。咁係咪個個做到呢未必係。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自己一個回應囉就係、是好多时候呢我哋会花好多时间放喺我哋嘅仔女嗰度但係相对我哋放好少时间喺我哋嘅父母嗰度。咁我做呢个节目我成日都讲希望做人仔女嘅努力啲去爱自己嘅爸爸爱自己嘅妈妈。我记得细个嘅时候读过一首诗叫燕诗梁上有双燕翩翩红与痴含泥两全间一巢生四儿四儿日夜长啥食星之之。我成首识背嘅不过我唔会咁多啦。讲嘅系咩呢就系、是、其实你今日点样去对待你嘅爸爸妈妈其实你嘅仔女系看在眼里。如果你真系爱你嘅爸爸妈妈嘅话呢其实唔单止你嘅仔女会爱你哋啦亦都会爱佢哋嘅爷嫲嫲公公婆婆。咁、啊、我要讲嘅就係、是、其实我好感恩我有一个好爱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儿子啦。咁、啊、所以呢个係我第二个回应我係好希望大家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好好去爱好好去照顾自己嘅爸爸妈妈。嗯就係咁啦。
0: 你讲得好啱啊。所以我都会提一提我哋呢个年纪呢更加要去适量嘅运动去保持自己嗰、那个健康、
1: 啊。
0: 虽然有好多嘢力不从心系咪、嗯、但系我觉得我哋尽量做囉。
1: 嗯系啊尽你嘅能力啊做到最好咁去继续去爱你嘅爹妈去爱你身边嘅人。 我相信爱是最大的力量来的。咁我亦都希望你在嚟紧嘅日子快啲完全全康复啦，而家好到八八九九噶啦，系嘛？
0: 冇，而家啱啱今日先做完物理，
1: 系嘛？而家有冇6677啊？
0: 冇，忽然间我头一个月咧系完全冇痛，觉得自己做完手术，但系翻到屋企咧，唔知系咪都要上落楼梯啊，要去复诊啊？我觉得是痛返啊。
1: 是都有啲粗鲁嘅。
0: 冇错。咁我觉得呢啲希望系正常啦。咁因为嚟緊下个月就正式要睇返个骨科医生睇系点。咁我希望系唔好俾自己啲仔女系一个拖累啦。其实佢哋唔系唔孝顺。咁有时好多环境嘅问题啦。我哋要体谅多啲囉。
1: 系冇错。
0: 是啦，因为在个院舍那里呢，我真的看到很多。
1: 知道。
0: 很多我从没想过这样的。
1: 是所以我时间关系啦，我们不可以谈得太久了。我想讲两个字啦，就是沟通啦。作为爸爸妈妈有时候都要将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跟你的仔女讲的。举例佢唔係院舍嗰度讲，而係真係要同自己嘅仔女讲，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嚟睇自己。就是这样。
0: 过咗啦。
1: 唔係我讲緊嘅係即係你见到嗰个情景。
0: 哦係係係。
1: 係咪即係你同身边嘅人讲係得㗎，但係你最紧要係边个啊，你仔女㗎嘛，係咪係。就係咁囉。好啦，今日我揀咗首歌送俾你啊，作为生日礼物嘅张智霖啊 ,Chilam 嘅祝君好。
0: 好，多谢你啊。
1: 多谢晒你，早日康复，身体健康。拜拜。
0: 拜拜。

0: 张智霖，祝君好。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的朋友，好朋友。把握时间听电话，阿 Donna 你好嘛？
1: 喂，系任杰你好。
0: 你好啊 ，Donna。哇，阿仔听日翻加拿大啦。
1: 系啊。
0: 有唔舍得啦？
1: 梗系啦，过咗两个月啦，佢翻嚟两个月。
0: 咁佢都好乖啊。翻嚟两个月陪你哋、啊，咁
1: 啊，佢自己选择嘅呢条路就佢自己要去，
0: 系
1: 佢真系去嗰度做嘢咁样，然后又希望即系储够分啊嗰啲嘢，咁啊，佢要去嗰度，我哋都
0: 系百分百支持啦，
1: 系
0: 咪？
1: 系啦，系啦，即系祝佢去到做嘢顺顺利利啦，佢真系。都是啲打工仔啫。
0: 系佢喺加拿大边度啊？
1: 我都唔识啊。
0: 不外乎几个地方嘅啫，我估。
1: 转佢去
0: 要转机嘅。
1: 转机嘅。哦，咁而家直飞去加拿大啦。
0: 系、啦，通常咧，如果直飞就有机会两个地方啦，一个咧就系温哥华啦，不过睇佢又唔系啦，一个就系多伦多啦，睇佢又唔系啦。咁佢一系就喺Calgary 啦，加加利。定系 Edmonton 啊，愛文頓？
1: 唔記得啦，你知我啲英文咧，佢講完我都忘記曬咯，講完都忘記咗。嗱，除非你話寫低啊，咁啊記得
0: 嘅。其實你有機會記得嘅喎。就是你去一次咯。你有冇去過佢加拿大住嘅地方？
1: 去
0: 嗯，咁你有冇去到啊？
1: 冇
0: 系咯，你就
1: 几个钟点
0: 系咯，你就系冇去到啊嘛，你去一次就记得噶啦，
1: 一定系
0: 系咯。嗱，咁我又觉得咁、如果阿仔同埋佢，因为我估应该系佢嘅家庭啦，系咪？
1: 冇啊，佢一个人过，
0: 我自己一个人过去。
1: 低个老婆喺香港啊？
0: 哦，系咩？一个老婆喺香港，
1: 机器啦。
0: 哦，咁有冇仔女啊？
1: 我
0: 未有借啦，
1: 应该唔单噶啦嗰啲。
0: 哦，咁即系话咧，而家佢就过咗去加拿大做嘢。
1: 系啊，
0: 咁阿新抱就喺香港。
1: 系啦、
0: 啊。哦，咁佢真系要谂下点样去计划自己未来嘅日子，系嘛、
1: 啊？
0: 喂，啊、因为咧就嚟五点钟啦。喂，我又想同阿 Donna 你倾多一阵。嗱，咁你暂时收线先。咁我转头咧会打翻电话俾你嘅，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0: OK， 好啦，咁一阵间再倾过啦，拜拜。
2: 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定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属于全新原厂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0: 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拘捕七人。海关表示，被捕人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们实际提供的并不是原厂或者是无牌荧幕。海关指出，不法分子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无牌零件代替原厂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利润。海关亦都在店铺发现有伪造商标的手机零件，商户同时亦都涉嫌触犯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商业用途的罪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是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和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由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说，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元，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86，澳元5.39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5，欧元8.93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00。

0: 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29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泽祥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坏车噶，咁亦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近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较为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9: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星期二的下午五点十一分就嚟去到五点十二分噶啦，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呢个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是李仁杰，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下，希望你会收到阿佳免福利嘅电话啦。咁如果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嘅，喺嚟紧嘅日子，譬如听日咧可以打俾阿玫瑰啦，咁啊星期四又可以打俾阿文儿啦，星期五都可以打俾阿玫瑰嘅，咁啊下个礼拜可以嘅。续打俾我啊！好啦，咁我把握时间听电话啦。另外提提你，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嘅，咁所以咧记得上去睇睇我同阿薇姐蓝红嘅合照啦。睇完之后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揾翻阿 Donna 先 ，Donna 你好。
12: 喂，系
11: 系嗱，其实咧，头先一路同你倾偈咧，一路咧，我都好想同你讲我一个意见啦，就系、是、听到你仔仔就自己一个人去咗加拿大嗰度发展啦，咁啊新抱喺香港啦，咁你会唔会有啲担心噶？
12: 有啊，
11: 有啊，系咯，
12: 我都唔知佢去嗰度适唔适应，或者有冇人虾佢。
11: 嗱，首先阿妈就梗系担心个仔啦，系咪啊？即系一个人喺嗰度系嘛？咁但系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我会谂起咧，其实喺上一个世纪啦，香港咧曾经都出现一啲移民潮啦。咁、有一个名词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叫太空人啊。太空人就系、是、系就系、是、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可能一家就移咗民啦，咁然之后咧，大部分嘅情况底下就系嗰个丈夫啊、爸爸啊，咁就翻翻嚟香港做嘢，因为香港就系、是、搵钱可能好啲啦，咁啊，咁又或者系即系佢哋就过咗去生活先，咁啊，阿爸爸、阿丈夫就喺香港就继续挨咁啊，其实。如果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咁好多时两夫妻或者系个爸爸同埋仔女嘅感情都会有啲影响嘅，
12: 吓、
11: 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啦，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同阿仔啊，同阿新抱倾下啦，咁
12: 系
11: 啦，当然即系如果佢哋一齐过去，咁对于个两夫妻嚟讲会好啲嘅，系嘛，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要睇下系咪佢哋彼此之间会唔会有一啲谂法上面嘅分歧啦，譬如阿仔就想喺加拿大发展，阿新抱就想嚟香港啊，咁等等啦。咁我觉得始终都要大家好好去倾下，即系两夫妻将来嗰个路向究竟系点走咯。
12: 嗯，
11: 系咯。
12: 咁系，不过我谂佢哋都系应该系个阿家嫂咧，就想留喺度，即系。学你话斋，因为人工高啲啦，咁啊先就负责搵钱咯，佢过嗰边都唔系好多人工噶咋。
11: 哦，系啊，完全明白啊，系啊，
12: 所以我谂佢啲应该有商议嘅，
11: 好啦，
12: 应该有商议有共识嘅。
11: 系啦，咁如果佢哋倾好晒就 OK 啦，
12: 吓。系啦，不过我担心佢或者过到去唔知有冇，即系而家你即系话斋。香港都有欺凌啦，未话海地啦，系嘛？即系惊佢呢啲啫。不过佢都大个仔噶啦，三十几岁，
11: 系咯，
12: 应该识谂嘅。
11: 冇错啦，咁啊，
12: 两年都有啦。
11: 系咯，咁如果得嘅话就，唉，你同李先生坐十几个钟头飞机过去探下佢咯。
12: 系啊，
11: 会。
12: 出年啦，或者
11: 谂
12: 下。
11: 系咯，又或者叫阿家嫂同你哋一齐过去咯。
12: 系啊，系啊，系啊。
11: 一于咁话啦。
12: 好啊，好啊。
11: 好啦，
12: 多谢你啊。
11: 今日你拣咗阿郭富城嘅强，咁啊，送俾阿仔系咪？
12: 系啦。
11: 希望佢继续喺加拿大努力奋斗。
12: 系啦。
11: 好啦，喂，咁我喺度送上祝福啦。咁希望佢喺加拿大又揾到自己人生嘅路向啦，开拓自己嘅事业啦。咁早日啊，两公婆能够团聚。
12: 团聚系啦。
11: 咁啊，又或者你哋又可以得闲过去加拿大探下佢哋啦，好吗？
12: 好啊。
11: 多谢晒你，Donna，
12: 多谢晒，拜拜。

0: 光富城嘅强啊，嗱，就算系几强嘅大男人都好啦，咁啊喺户外工作咧，如果做得攰、做得辛苦咧，都要唞下嘅。提提你啦，呢、這个黄色工作书警告咧喺五点钟咧就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六点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7%。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 Connie 你好吗？
1: 你好啊，仁
0: 杰。你好啊 ，Connie， 好开心啊，你啊买到啊校长嘅演唱会飞喎、
1: 啊。系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嗱，买到谭咏麟嘅飞啦，又打通电话可以同你倾偈，
0: 系
1: 啊，真系觉得好好彩，今日真系。
0: 是你幸运的一日。
1: 是啊是啊，成因为今朝真系哇好难买啊，系咁即系同步十点钟开始就手机啦、平板电脑就即刻登入。哇！等咗好耐好耐，都谂住买唔到啦。啊，去到11点钟，终于入到嗰个平台啦。哇！阵嗱嗱声揿飞啊，成唉，就是、因为啲朋友好即寄望我帮佢一齐买，即系次次都系我做买飞嘅演唱会。
0: 咁、啊、你要买几多张 啊？
1: 哇！我应该系买成10张嘅，但系而家都系买到6张咯，因为佢个平。
0: 好难买噶，你一次过买10张。
1: 系啊，佢今次咧就即系点啊？佢系分开咗两 part 咁样嘛，每个时段只可以买到4张。
0: 系。
1: 咁啊，跟住咧，你买完之后咧，要登翻出去，又再买另外个时段再买啦。
0: 即系一个歌迷买飞的辛酸啊！
1: 真系。啊！真系不过买到嗰时真系好开心，啲朋友都话：哎呀，好嘢，好嘢啊！成咁样。
0: 喂 ，Connie， 我想问一样嘢啦。嗱，你啊咁系一啲校长嘅，我哋叫 die hard fans 啦，系咪？即系铁粉。
1: 咁又唔系话好 die hard， 铁粉就都中，一日后生都中意佢嘅歌，一路到依家啦。
0: 系
1: 啦，
0: 咁我想问一样嘢就系，你有冇入佢嘅歌迷会噶？因为咧，据讲咧。

0: 如果是歌迷会的成员呢，又可以有一些即途径会容易买到票的、哦。
1: 我冇噶，冇入歌迷会噶、
0: 哦
1: 啊，只不过系诶，即系我中意嗰啲歌星，我就买佢嘅演唱会飞啦。
0: 系，
1: 今年都听咗好多演唱会啊！呢个几月都
0: 咁犀利，你听咗边几个演唱会啊？今年
1: 嗱，胡枫演唱会，
0: 哇！
1: 张德兰演唱会，
0: 哇！
1: 啊，郑国江嘅演唱会，
0: 系，
1: 跟住草蜢嘅演唱会，
0: 哇！咁你睇晒咁滞啦，
1: 跟住就买咗热震堂嘅，嚟紧七月已经买到热震堂啦，跟住而家买埋 Allen 就更加开心啦，吓、啊，
0: 哇，好嘢、啊！喂，咁我想问下你啦，咁即系旧年或者即系今年，都算系今年年头好似去到，
1: 今年就。
0: 唔系我讲紧就系、是、你有冇睇阿学友嘅演唱会啊？
1: 唉，我系买唔到啊，好失望啊！本来咧我登入到买到嘅，真系令我嫌啲位唔靓，咁谂住系唔要取消啦，啊点知我就入唔翻。
0: 哎呀，
1: 系、哎、啊，所以而家咧，佢俾啲位我，哎，我都打声要啦。今次都因为我哋都即系唔好舍得买贵嘅飞啊，都系最平，最平都500几啊，580一轮。
0: 你问我睇下讲咧，其实如果你真系纯粹去听歌，啊，纯粹支持自己喜欢嘅歌星咧。唔需要即係买到咁前㗎喎，即係除非你係真係嗰啲一定要去到握手位嗰啲，係咪？如果唔係呢、你问我呢，喺嗰啲中间位呢，我自己係最鍾意睇嘅，因为可以即係嗱，首先个声音效果又好啦，因为你有时太前会太大声㗎。係
1: 呀，
0: 咁第二呢，就係、是、你睇嗰个舞台呢係睇得最清楚嘅，睇嗰个表演亦都係睇得最清楚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睇晒可以，即系我都中意喺红馆睇咧。就算去到，因为顺手到山顶位咧，佢都有个大银幕俾你嘅，
0: 系啊，都 OK 噶。
1: 但系你就可以望晒成个戏现场嘅气氛。
0: 冇错啦，仲要特登嗰个演唱会嘅主角会特登同你打个招呼，就系、是、山顶嘅朋友，你哋好。
1: 系啊系啊，同埋、听演唱会咧，同即系同一啲自己一齐即系成长嘅朋友咧，一齐睇呢啲。即系老饼嘅演唱会啦，即系怀旧演唱会啦，即系好多回忆。
0: 系呢啲系经典嘅演唱会。
1: 系啦，即系譬如听张德兰啊、胡枫嗰啲旧歌咧，即系会令到我哋好怀念当时嘅情，即系自己嘅年代。
0: 你讲得啱啊！所以咧，其实佢哋一啲都唔老噶，佢哋系不老的传奇嚟噶。
1: 系啊，好犀利啊！胡枫演唱会做4个几钟头啊，晏昼
0: 由晏昼听到夜晚。
1: 系啦。好中意咧，佢真系睇好睇出我哋啲长者啊，即系啲睇亲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啦。佢开晏昼场，即系3点钟，
0: 唔使加到咁夜。
1: 系啦，唔使即系系啦，唔使睇到咁夜啊嘛。其他
0: 睇完仲可以食餐饭，
1: 就食系啦，食埋夜晚就唔会搞到好夜啊。同埋个都即系日头好啲啊嘛，始终都系啊。
0: 我都分享咗你嘅喜悦啊，真系。喂嗱，咁啊，今日我知你又拣咗阿校长嘅歌啦。喺佢文雅歌曲里面，点解拣呢一首《谁可改变》呢？
1: 因为呢首歌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即系唔好嘅经历。
0: 哦。
1: 尤其是头嗰佢嘅歌词咧、即系点样讲咧？即系我 X 嘅，即系曾经中意嘅一个人嘅。咁我哋唔可以一齐。
0: 嗯。
1: 咁所以每次听呢首歌咧，都会好大嘅感触。
0: 好啦。
1: 好希望即系现在就唔可以一齐啦、我希望我哋来生可以有缘有份、有缘再有份一齐啦。
0: 好啦，曾经喺埋过一齐嘅、都好好去珍惜喺埋一齐嗰段美好嘅时光啦，好唔好？咁啊，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吓。
1: 系啦，我都送俾你啊，祝你退休生活快乐啦。
0: 好啦，
1: 同埋而家有可能今日系最后一次打到电话俾你啦，唔、知道可唔可以打到俾你再同你倾偈咧？希望可以再打俾你啦。
0: 好啦，多谢晒你。听嘅时候唔好喊啊，知唔知啊？
1: 得啦。
0: 好啦，送俾你，Gunny，谁可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是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五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0,000件。懷疑藥劑製品超過7,700支，懷疑針劑亦都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總市值超過4,500萬元。海關表示，檢獲的針劑產品並沒有儲存在適當的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會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有在多项的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萬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就系较早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泽祥街桥底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不过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 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经过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

0: 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0: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3: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星期二的黄昏5:38。再一次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选择了有你同行呢个节目。陪仁杰度过了超过1.5小时。在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呢、有两个留言我都要读出的。第一个呢就是邱威依。威依就说，最难忘蓝红姐姐的演出是含泪的玫瑰、难为了家嫂同埋患难真情。哇，你果然是薇姐的忠实 fans 喎，厉害！咁喺舞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就有我同阿薇姐、蓝红姐姐嘅合照啦。咁见到嘅话，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去。另外咧，阿 Lily 就话：仁杰，我寻日生日啦，寻日一直等你嘅贴文，不过有你陪住我过生日，同埋工作已经系非常之好嘅节目啦。多谢你。多谢你俾我陪住你，同埋喺度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觉得咁开心。同埋呢，喺生活里面呢，每日都会揾到一啲令你笑得灿烂嘅惊喜。另外呢，你亦都话头先我做嘅三合一呢，无懈可击啊，好鍾意黑勤嘅看海的日子。另外两个何宝生嘅版本啦，同埋吴思海版本呢，你话都好好听。唔使多谢我嘅，我做得好系应该嘅。好啦，咁啊继续听电话啦。电话嘅你一边呢，而家有玉珍，你好吗？
8: 系你好啊，仁杰哥哥。
7: 你好啊，玉珍姐姐。
8: 好高兴啊，听到你个节目啊，我听到好耐啦，不过就冇打俾你。
7: 系。
8: 你由之前咧就暂停过几个月嘅，好似系嘛？唔知系咪咧？
7: 哦，其实咧，
8: 听翻你啦。
7: 你又讲得啱嘅，因为咧我呢个节目咧就曾经暂停过三次。啊，咁又即
8: 系系啦，就系到而家又
7: 听翻，一而再咁样又复出，咁所以咧就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好多谢你哋嘅参与啦。
8: 你好人啊，系啊，你好开解啲老人家，我哋好开心啊，听你嘅节目，我日日都差唔多听噶啦。
7: 多谢。
8: 啊，即系知道你咧就嚟退休咯，仲更加唔舍得啦。即要听就得啊！礼拜二听嘅啫，就
7: 系。系啊。星期三、四、五都听下啦，因为
8: 我都听噶，支持佢哋噶。
7: 多谢你，多谢你。
8: 就今日就生日，我女女咧就同我打上嚟。
7: 系。
8: 我就有得同你讲说咯。
7: 哇！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8: 多谢你，人嘅多谢。
7: 祝你咧日日咧都笑得开怀。
8: 我日日都开心噶。
7: 喂，咁就好啦，呢个就系人生最好嘅礼物嚟噶啦。
8: 系啊，
7: 同埋咧喺身边越嚟越多人锡你，越嚟越多人爱护你。
8: 系啊，我女都好锡我，同埋我先生都好锡我。
7: 系。
8: 咁咧，今日生日咧，我又话想唔打上嚟，好难打噶。咁我女女话唔怕啦，妈咪我同你打啦。咁咁啊，4:00就打咗嚟，就等到而家啦。
7: 唔好意思，
8: 我都好开心啊！唔好咁讲，唔好，我好开心啊！ 因为临你退休之前，我又能够同你讲到说话。
7: 系呢、這个呢其实呢即系真系要多谢阿蕾蕾啊，因为呢有好多朋友好似你咁样样噶，净系听，跟住呢就又冇打下嚟啦，又有一个很好好嘅谂法，你哋其实个个都好有爱，就系、是、哎呀留翻个机会俾其他人啦，咁样样啊，咁结果呢有啲人真系好似。你咁样样咧，一路都可能未有机会同人傾个偈啦，咁咁，但系其实我心里面就好想同你哋每一个傾偈嘅。
8: 系啦，系啦，系啦。
7: 我想问一下咧，咁阿玉珍你有几多仔女啊？
8: 一个女女咯，一个女咋？系、欸、啊。
7: 嗱，我就奇怪、啊，因为嗰阵时咧，嗱，我知道你77岁生日啦嘛，今日系77大寿啊嘛，系咪？
8: 唔好讲大寿，
7: 系咯。嗱，你哋嗰个年代咧，通常嗱，如果七十几岁嘅姐姐咧，都会生二三四五六七个仔女。
8: 因为咧，我哋年纪大结婚啊，都差唔多40岁啊，所以就唔敢生第二个咯。
7: 哦，你同李先生系即系大家都差唔多40岁先结婚嘅。
8: 系啦，系啦，系啦，一样差唔多。我大佢两年都系。
7: O K， 但系点样认识噶你哋？
8: 冇啊，咪人朋友介绍咯，咁样咯。
7: 哦，即系可以话，我谂去到嗱，譬如咧，去到差唔多40岁结婚啦，呢啲真系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8: 希望啦，不过而家咧佢有病，我就个生日愿望咧、
7: 嗯，
8: 就希望佢7月15日咧就化疗成功，佢有肝癌。
7: 明白，明白。
8: 咁样，我恭祝佢咧就身体健康，同、埋我女女咧身体健康。同埋我自己身体健康，
7: 我希望你呢啲心愿咧，全部都能够实现，并且真系我都要送上祝福俾你先生，希望佢好真心嘅化疗成功，并且喺嚟紧嘅日子咧，
8: 佢都第二期啦，佢因为复发再化疗嘅啫，我都唔知佢得唔得啦，系啦，
7: 即系如果系就咁听其数啦，第二期啦，咁我相信而家以香港嗰、那个医疗嘅设备啊，又或者医生。同埋醫療團隊嘅技術咧，係應該
8: 好
7: 係啦，好有機會咧，係可以幫到佢嘅嚇。
8: 係係
7: 另外我諗喺化療期間啦，可能雖然而家啲化療藥就已經進步咗好多啦，冇以前嗰啲咁辛苦啦。咁但係咧，仍然係有一啲嘅副作用嘅。咁所以就好需要你啦，同埋阿蕾蕾咧喺呢段時間用心去照顧佢啦。同埋用心去陪伴佢啦，系啊，有时候
8: 好用心噶啦，
7: 知道啊，咁有时候真系嘅，即系化疗嗰个咧，无论系身体以至于心灵咧，有时都会好疲累嘅，咁喺呢啲时候最紧要嘅就系有你哋喺佢身边支持佢咯，
8: 系啊系啊，
7: 唔容易噶，
8: 系啦系啊，唔容易噶，好艰难噶，
7: 系啊，同埋
8: 又要劝解佢又成，
7: 梗系啦，有时候我哋话咧，即系如果屋企里面有一个成员。咧佢真系唔好彩遇到癌症，唔系一个人去面对，而系成家人去面对咯。系、啊，即系
8: 我都25年前我都得过乳癌啊。
7: 哦，
8: 一直都好到而家咧，我就
7: 系
8: 好感恩咯。
7: 系，咁所以你都好犀利啊！同埋咧，你可以用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咧，嚟到去陪你先生。
8: 系，我就咁劝解
7: 你。系啊，行，即系呢一条唔系咁容易行嘅路，但系有你同埋阿蕾蕾一齐嘅话咧，
8: 系啊，
7: 就样样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噶啦。
8: 多谢祝福啊！
7: 真系啊，认真噶咁啊，希望喺嚟紧嘅日子，佢系咪就嚟完成咗呢一个化疗嘅疗程噶啦？
8: 佢咧就第一期就完成咗两次咧，就复发，复发而家再第二次啦，就要到15日再化疗咯。
7: OK，
8: 又要化疗两次咯。
7: 明白明白嗱，咁啊希望咧佢完成咗呢一个化疗嘅疗程啦，
8: 希望成功啦，
7: 吓能够完完全全嘅康复啦，
8: 系啊，
7: 同埋喺度真系希望呢一个癌症永远嘅离开
8: 希望
7: 佢啊离开大家好唔好啊？啊，同佢说再见，
8: 系啦，祝福我，
7: 系咯，
8: 多谢你。
7: 唔好客气，嗱，咁呢个真系希望你心里面嘅愿望咧，能够早日成真啊！
8: 就是、希望
7: 李先生，你同埋女女都系身体健康嘅，
8: 系，
7: 好啦，
8: 多谢。
7: 咁啊，同埋咧，有时候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嘢嘅，系咩咧？就系、是、当。 当先生呢完成咗疗程啦，咁如果佢有精神又行得走得嘅话呢，咁我哋都要庆祝下㗎喎、哦。我哋都要去，系啊，梗系啦。我哋系啊，嗱，搵埋女女一齐去食啲好嘢啦。咁如果行得走得嘅话咧，未必一定要去外国旅行嘅。喺香港咧，
8: 系啦，系啊，佢自己都唔想去咁远嘅。
7: 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好地方嘅。举例啦，譬如如果佢精神好啲嘅，咁咪同埋先生同埋阿女喺冇咁多人嘅日子去下啲离岛咯。香港有很多好靚嘅離島㗎嘛，係咪、
8: 啊啊？
7: 無論係長洲
8: 啊，
7: 又或者細細地嘅平洲啊，咁其實好舒服㗎、啊。我自己咧都經常同屋企人咧，即係喺啲閒日，唔係星期六日啦，唔係大時大節咧、去到平洲嗰度，咁行一個圈，跟住坐低食啲嘢啊，飲下嘢啊咁，咁、然之後係啦、傍晚又坐翻船翻嚟，咁已經係一個好嘅旅行，係一個好舒服。
8: 係啊，一日遊咯，
7: 係。係啊，係一個好舒服嘅行程嚟㗎啦。咁同埋即係特別係如果完成曬呢啲療程咁，行得走得食得。啊，咁就去享受下咯，吓俾啲动力自己咯，好唔 好啊？
8: 一定一定，多谢
7: 咁啊，好啦，
8: 多谢人嘅祝福。
7: 今日咧，我知道你拣咗啊，即系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8: 歌啊，
7: 好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咁啊，再一次祝你哋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8: 多谢晒，
7: 拜拜，
8: 拜拜，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嘅例子嚟嘅，虽然我英文都唔系咁特别，
1: 你都好好噶啦
0: ，OK 啦，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咧，我间学校都系名校，但我都愧对我自己个学校嘅，因为我读书嘅时候真系太懒啦。咁咧我就读书嘅时候英文就真系唔得嘅，上台先生讲乜都听到三成，到我出嚟做嘢啦，唱歌啦。咁我就即係中定一啦，就成日監察住我啲英文，即係要我個 diction 要讀得好好。咁尤其是有時去外地登台嘅時候，要放膽去同啲外國人溝通啊，同埋做 show 嘅時候，你要去溝通，你要講好啲英文啊。跟住唔係淨係英文啦、啊，好多其他語言都要學，法文啊、意大利文啊，即係變咗呢樣嘢咧，就開始去補救自己嘅不足。例如，英文我初點樣學呢，就係、是、去抄歌词，第一次就抄下睇下自己可以抄到几多个 percent， 咁就
1: 哦，即系你其实系一路佢唱嗰首歌，你就一路
0: 唔识噶只歌，譬如我要学一首新歌咁先算啦吓，咁我就去抄咯，譬如 My Way 咁我唔识嘅，咁去抄咯，咁有啲就比较简单噶嘛，有啲就真系好难，尤其是有啲有口音嗰啲咧，尤其是黑人唱歌咧，咁即系咁抄得多，你自然间其实你就系模仿咗佢嗰个语言嗰个点样去发音，其实。好喺唱歌嚟讲咧，嗰、那个咬音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好多人讲嘢，譬如有懒字啊，或者佢个声唔得靓啊，略啊，即系我面临好多呢啲咁样嘅问题，就系、是、因为佢哋嘅耳仔听个音听得唔够灵敏。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发出嚟嘅时候唔好嘅时候，系直接地影响到你嘅表达能力啦，同埋直接地影响你嘅声线嗰个完美感啊，那个质感啊。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好彩咧，就系训练到自己嗰、那个我又唔可以话我讲嘢系即系完全系完美，但系起码我嗰个咬音咧系会比较好啲咯，同埋真系学识好多英文咯。啲人话我唔信我系乜你连我未考过会考嘅吓、你未考过会考噶？我系啊，因为由耳仔开始就开始写啦。咁啊，跟住。越听得多，越听得多生字，就越讲得多。

0: 哇，系啊，因为由耳仔开始就开始写啦。
1: 嗯哼。
0: 咁啊，跟住越听得多，越听得越听得多生字，就越讲得多，去运用呢样嘢，咁啊，无啦啦就好咗咯啲英文。
1: 系啦，
0: 即系听歌学英文好紧要。

一小时啦。至于我呢，又要下个礼拜先可以同你再见啦。下个礼拜已经系七月啦。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晏昼四点到六点，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我哋一起度过两个小时。再见。

New Top Looks 新特朗乐队的 S17。仲有唔够一分钟去到六点钟，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喺七点至八点有阿 Margaret 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佢已经准备好最好嘅歌单同埋最好嘅节目嚟到去同你一齐度过。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大屿山机场倒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表示，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他表示，香港有很多优势，去年在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和期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增长超过一成，相信是为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说，东盟已经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香港和东盟在十年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本港对东盟的投资额增加 54%。 李家超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底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昨日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有助深化香港和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3: Hong Kong is now drawing up its first ever five-year plan. It will be a strategic blueprint that maps out Hong Kong's vision for the next 5 years and long beyo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deepening our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s well as other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through our unique positioning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2: 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好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同埋是全球最大的跨国财富管理中心。去年在本港注册的企业数目创历史新高，有超过11000间，同期大约有830间东盟企业来到香港拓展业务，增长13%。相信这些企业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独特优势，评估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中国内地市场。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呼吁东盟领导人和在座人士支持香港加入，期望成为下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火局说，截至上周，大埔宏福苑 AGH8 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8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GG 座7座佔1481户，為該七座單位總數約 85.3%， H 座宏志剛有217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 87.5%。 火局提醒宏福苑業主把握機會在今日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並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選樓資格。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

0: 鱼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又话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陈晓君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被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亦都可以载埋行李。
2: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哋希望能够喺跨区进行。第三呢系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系一个商业嘅常态化嘅。我哋都会好希望嚟緊呢喺我哋嘅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系可以更加做好一个嘅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嘅一啲服务呢，系能够让一啲转乘嘅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嘅体验嘅。
1: 陈美宝又话，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讲下对无人驾驶接驳试运服务的意见。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占近九成，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陈了庆报道。
3: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讨是基于过去六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五成，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亦都占近九成，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卫森说，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和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4: 那个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 去提出这个决定，这个亦都是同其他地方的做法是一致的。咁至于消费者佢响取消嘅时候，咁其实要付出一啲行政费，我哋认为是公道。其实咧，我哋去提出呢一个建议嘅百分比嘅时候咧，都咨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3: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喺同一节目话，修例工作嚟得及时，有部分行业经营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5: 因为佢哋觉得真金不怕红炉火，系讲嘅服务质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同一个起跑线。不是有些机构呢可能是透过促销啊，透过包装，透过一个冷静期无条件退款呢，亦都等于保障一个员工。

0: 個非刑事法的方式呢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1: 佢同時反映，因為美容同健身行業並冇註冊制度，擔心一旦有關公司改名就可以規避監管，認為當局喺行業定義上要小心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了七个男人。另外，海关亦都侦破多宗走私案，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总市值超过4500万。黄贝文报道。
3: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说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屏幕，甚至是冒牌屏幕。行动中亦都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七个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的时候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说，市民未必能够容易分辨专业零件，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的时候应该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4: 其实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些零件呢，即是涉嫌有伪造商标或者冒牌的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的时间作出检验的。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的市民来讲，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们相信这些商户正是看准了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的认识有限，而且在购买这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很难去拆开这个手机再去检查里面的零件。他们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厂的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的利润。
3: 另外，海关亦都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一共检获大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海关话，检获嘅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喺适当嘅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唔好使用来历不明嘅针剂产品同受管制药剂制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内地出入境管理局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新通告。今年7月1号起，夫妻团聚及街行子女类申请人或香港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需满3年，来港投教子女的父母以及因照顾父母而申请到港澳的子女亦有新安排。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认为，新公告下的审批条件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例如继承遗产人士或者领养子女等较有争议的类别不在其中。他预计符合资格的人会减少，令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更快获得审批。他又说，新公告列明夫妇团聚的分居年期亦较以往计分制更加清晰，而范围收窄到只限有亲子血缘关系人士，相信新要求既可满足实际需要，亦可以避免滥用。本港进入老龄化社会，容许内地年轻人来港照顾父母是好的安排。中国贸促会表示，下月起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亦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透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

0: 行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1: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0: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年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30%，期望通过年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12.14%，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在北京外交部说，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张智恩报道。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

0: 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至超过1700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100吨的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后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住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和摩洛哥分别凭互射12码淘汰德国和荷兰，取得16强的席位。梁正涛在世界直击报道。
0: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换入安迪力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佢喺56分钟接应队友传送，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喺禁区射中门柱，最后靠后备上阵嘅马天尼利喺补时阶段禁区射远柱死角入网，2-1反胜日本。巴西晋级16强，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 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前锋哈佛斯在54分钟攻入个人金。

0: 届第三球，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五轮亦都各自射失两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者瑞典。摩洛哥对荷兰的32强比赛上半场未有入波，换边之后荷兰前锋加宝在72分钟接应森马维传送后上射入，以1-0领先。到下半场补时阶段，伊沙迪奥普头槌顶入，协助摩洛哥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没有纪录，结果要互射12码决胜。虽然摩洛哥有两轮射失，但是荷兰有三个球员先后宴客，摩洛哥总比数赢4-3晋级，16强将会对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政府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乘飞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在这个路段开展无人驾驶测试是合适同好的尝试，相信受到旅客欢迎。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李耀培倾过，听下佢嘅意见。
3: 一啲无人驾驶嘅呢啲项目咧，过往大多数都系啲新界，譬如好似机场啦、等等。咁今次都作为属于啲繁忙嘅路面，但系又未去到全塞车嘅地方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呢啲路段就唔系响一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龙一啲最繁忙嘅路段就唔系嘅，咁同埋亦都系新啲嘅，响西九嘅马路啊建设都系比较新。两个站咧有一啲例如啊的士站啊，同埋一啲合法嘅一啲停车嘅位置啊等等，合适一啲咧是一啲无人驾驶嘅私家车。將落高鐵的旅客很多時他就想接駁港鐵，其實過往就真的要行成10分鐘行到商場乜離不去，而家的話呢我們會有一些無人的私家車接駁下這些這樣的旅客，我覺得都是好事的。今次呢兩個選點，人行都係10分鐘啫嘛，車行呢有機會係幾分鐘，咁同埋佢嘅紅綠燈都唔係好多，唔係咁多啲行人過路區，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貨車啊上落貨嘅區都合適嘅。
4: 如果喺呢兩個站之間啦，以無人駕駛嘅車去行走啦，有啲乜嘢地方係要注意啦？例如話行經邊一個位置嘅時候，可能乘客都要多加留意同埋應變咧。
3: 始终无人驾驶同而家我哋即系有人驾驶咧，就大家共存咧。即系嗰段路，我哋要俾所有驾驶者知道呢一段路咧系会有啲无人驾驶嘅接驳。即系其实车同车咧，大家咧系有个互动啦。始终嚟计咧，即系我哋叫做无人驾驶，香港都系属于一个新嘅项目。咁所以我哋首先咧就要嗰个区域入去嘅时间咧，我哋系有一啲好明确嘅指示牌，俾我哋揸车嘅人咧。嗱，呢個區域咧係會有一啲我哋叫做自動駕駛嘅嘅測試喺度嘅，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呢段時間咧，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前面後面嘅車，咁呢一個路牌嘅一啲顯示咧要好清晰，咁亦都要俾啲行人咧要知道咧嗰、那個區裏面有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佢都要留意喎。法例法規要成熟啦，因為始終遇到事嘅時間，交通意外，我哋嗰個通報嘅機制，我哋需要點樣做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呢一啲咧都有待咧，其實要提升一啲更加好嘅法例法規咯。
4: 長遠啲嚟講啦，除咗係來往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機鐵九龍站啦，下一步仲有啲乜嘢地方，其實你覺得都可以試行做無人駕駛車接駁服務咧？同時都有啲乜嘢地方係冇咁適合咧？
3: 譬如啟德嗰度郵輪碼頭，我哋可能直接一去啟德站，咁其實一個好直同埋好短嘅路程。相對於今次嘅高鐵站同埋呢一個即係港鐵站咧，其實好類似。 啊，佢仲直線好多。咁我覺得下一次即刻佢可以做，亦都可以幫到啲遊客一個好嘅感覺，即係一落船，我哋有一啲比較新型啲嘅即係科技啊，啲無人駕駛嘅車可以接駁到佢去一啲地鐵站啊。其實呢個係好好嘅感覺嚟嘅。咁當然啦，即係譬如話響一啲而家嘅舊城區啊等等咧，尖沙咀碼頭去紅磡，又或者好似銅鑼灣咁樣。呢一啲無人駕駛呢，我覺得又未必合適嘅，因為好多啲街道呢，我哋係啲歷史嚟，佢都好窄，路口好多，紅綠燈好多，我哋香港呢過馬路呢人車冇乜分隔嘅地方嘅，對於一啲無人駕駛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考驗。咁呢啲呢，我覺得呢就未必合適，特別響一啲新嘅事業，甚至俾一啲我哋叫遊客去體驗呢，呢啲係絕對唔適合。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喺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與東盟嘅區域合作，以及與一帶一路經濟體嘅合作。大嶼山機場倒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而下半年亦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站至港鐵九龍站嘅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首次會議，外交部話中歐是夥伴，不是對手，解決雙方經貿關係的弱勢在於深化中歐合作。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天文台建議市民應減少被陽光直接照射皮膚或者眼睛，以及盡量避免長時間在戶外曝曬。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财经新闻。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恒生指数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收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生指数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近1.1%。科指就大跌近19%。有分析话，下半年影响恒指的关键之一是企业盈利，波幅预计同上半年相若。由李义琴报道。
7: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 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四成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 8%， 六月就累计跌 9%， 连跌两个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8: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7: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6: 港交所就优化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嘅咨询文件刊发咨询总结，将标准化每手股数为指定8种。包括每手一股、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同埋10000股。另外，经考虑市场意见之后，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由2000元降至到1000元，并且为每手大于100股嘅发行人增设50000元每手价值指引嘅上限。交易所将会分阶段实施新框架，协助市场平稳过渡。首阶段会星期四起实施，第二阶段由11月16日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话：，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的重要一步，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去铺路。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按年升47%，全年派息比率大约是94%。集团话，本港的餐饮市场正系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今个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有任浩峰报道。
9: 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系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系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话。啱啱过去的4月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10: 我哋暂时系未有加价嘅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喺嗰个食物成本嘅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谂我哋喺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啲新嘅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希望套戥到个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俾我哋嘅顾客啦。
9: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话，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在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2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政府截至五月底止，今个财年首两个月录得超过300亿元嘅赤字。政府头两个月嘅开支同埋收入分别系1251亿同埋609亿元，计入发行政府债券所得嘅374亿元，同埋偿还政府债券35亿元嘅本金之后，财政赤字303亿元。政府发言人话，截至五月嘅赤字主要系由于薪俸税同埋利得税等嘅主要收入，大多喺财政年度嘅后期收取。截至五月底止，财政储备大约6352亿元。金管局公布，本港五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增加12.8%，达到10767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 按月增加大約一成，升至402億元，當中涉及一手樓批出的貸款增加超過 9%， 涉及二手樓的貸款亦增加 9%， 涉及轉按的貸款就增加近一成八。

0: 另外五月新取用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超过4%，升至236亿元。以银行同业拆息作为定价参考的新批按揭贷款占整体比例就降至73.8%。日元失守162对1美元的水平，创40年新低，最新报162.36对1美元，每百日元兑大约4.83港元。日本官员说，针对汇率波动，当局准备好随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政府将会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在市场上采取行动。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说，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到一厘，但日元仍然持续偏软。他预计即使日本出手干预，日元亦都只有短暂的支持。
1: 是日本央行啦，亦今个月进行咗加息嘅，将个利率咧调升去到1%啦，就系31年以嚟咧个新高。但明显见咗加咗息之后咧，日元个走势咧系每一个持续走强嘅状态，反而咧今日咧都见到咧日元个走势咧亦都系持续疲弱，见到咧美元对日元嗰方面嘅走势咧个阻力位咧喺大概呢一个162嘅位置，咁所以亦都预测咧应该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官方啦可能咧都会出手咧就系进行干預。類似的情況咧，似今年咧就係復活節嗰段時期嘅時候咧，官方出手咧，令到美元對日元咧去翻155呢啲位置嘅。咁因為162呢一個位置咧，亦都係日本嗰方面咧就係難以容忍嘅程度。咁如果佢哋真係出咗一啲鷹派嘅口述嘅情況之下，唔可以壓低呢一個嘅日元咧，就係再度貶值嘅狀態之下咧，都有機會可能出手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市場咧，就係進行一個直接干預嘅。
2: 真係干預你入市啦。咁其實即係入市嘅效果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都只係維持到一個短暫反彈？
1: 我相信咧入市嘅效果咧，只可以進行一個短線嗰方面嘅支持日元嘅走勢，好快咧應該日元就會再度走軟嘅。如果對上一次我哋見到咧日元走勢比較強勁咧，就係4月30日，當時見到美元對日元咧就係做緊160.72嘅位置，咁啊官方出手干預之後咧，當日咧見到咧日元咧亦都走強啦，美元對日元咧曾經見到咧就係低位155.54位置，不過之後3至4個交易日咧，亦都見到日元輕微咧。

0: 見到咧日元咧亦都走強啦，美元對日元咧曾經見到咧就係低位155.54位置，不過之後三至四個交易日咧亦都見到日元輕微咧走軟嘅。今次如果官方真係出手干預咧，同樣可能最多咧美元對日元都係落翻156呢啲位置嘅啫。
1: 內地6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報 50.3， 按月升 0.3， 重返4月的水平，略高過市場預期，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都高於50。恒生指數收市報 22,881 點，跌145點，總成交金額有3080億4000多萬。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XLE南方海力士149.0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迪达出行、丽时集团、中骏集团控股、北海康城同埋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云之星、资本界金控、劳积科技、泽景股份、中国基础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4，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37,640，比上日收市跌345。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027.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冇升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和合石。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南昌公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嘅支路，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都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一段至到太子道西都是车多。另外，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将隧去九龙方向的龙尾在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维园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去到分域街，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行官绕的龙尾去到茶果岭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去到上怡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美林村车多，反方向出九龙龙尾去到污水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福建花园，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东城里至到博围车多。

0: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财经新思维，
5: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咁继续系我哋即系 TTC 60周年香港品牌杰出系列访问嘅。第一位我揾嚟咧就系咧必得嘅品牌创始人啊许夏林嘅 Eddie， 你好 Eddie。
6: Hello，
5: 大家好。TDC 就揀咗四個品牌俾我嘅，其實我都識咗好多年啦。你公司都上咗市啦，雖然呢個故事咧都好熟悉噶啦。去翻當年嗰個小黃鴨必得個品牌，聽講係一個咩親子故事嚟嘅，係嘛？
6: 冇錯。TDC 同我哋淵源好深嘅，咁我哋啱起家嘅時候，我一間設計公司。咁2004年嘅時候，因為我自己女女出咗世，咁啊買咗啲玩具俾佢，發覺啲玩具唔係我心目中咁得意、咁可愛。咁喺2005年我自己弟弟真係出世嘅時候，我就將我個髮型，我就隻鴨度。個嘴巴咪咪喺度笑，咁 B 得就咁樣誕生嘅。B 得嘅生日就我仔嘅生日，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就想做一件開心嘅產品，陪住小朋友。如果佢哋長大過程都唔開心，見到只 B 得打下佢啲爸爸，希望我開心嘅，就係咁樣啫嘛。
5: 20年前你已經玩情緒價值啊！嗱，今天喺谷子經濟之下咧，嗱呢樣嘢證明係 work 嘅。嗱，但我都想講一樣嘢先，第一個產品啱冇記錯係咩嘢嚟噶？是一个
6: 防水相机，
5: 相机好，但今天你的产品好像都很夸下，已经授权商有500多家啦。哇，啲产品好像由最便宜的纸巾去到最贵的表都有，好像连车都玩埋。咁所以其实嗱，而家我哋 SKU 你去到几多先？而家
6: 我哋目前 SKU 大概60000多个 SKU，
5: 系
6: 即系用咗20年时间，一年咁积累上嚟。从我哋自己品牌嗰个角度啦，做嗰件产品，消费者会见到佢中意佢，就头先所讲防水相机一样，20年前冇 WiFi 冇蓝牙，你一路冲凉有音乐听，系一件好有亮点嘅一件消费品嚟嘅。所以呢个都我第一桶金嚟嘅，但系仲有一堆防水鸭仔嘅收音机。
5: 记得我同你倾咗几次偈咧，你行个 model 咧，嗱虽然都同人都 IP， 你唔同迪士尼嗰只嘅，迪士尼嘅 IP 系佢先由呢个嘅影视创作，然之后将佢商品化嘅。我反而觉得你个 model 走嘅方式系唔需要影视产品去配合，纯粹靠一个即系生活上一啲唔同嘅商品所产生嘅情绪价值，慢慢标一翻一个好固定嘅呢个客户群啊等等，总之系会成长嘅，唔系就话喂我细个中意，大个唔中意，冇呢支歌唱嘅。当年由细个去到而家做阿妈同埋阿嫲都继续系嘅。嗱呢个其实系咪某程度行紧呢个模式先？
6: 唔系单靠所谓嘅内容啊，一个电影啊或者到卡通片啊，咁我哋系用透过形象、透过产品。咁当然其实今时今日我哋都有一啲轻内容嘅一啲短视频啊，包括咗嚟紧都有一啲内容类嘅。因为其实内容类嘅形象咧，就好处就系、是。你好容易好快俾人哋吸收到，但佢唔好处就系、是，当你套电影落咗画，你个生命周期就会转咗嚟，你就等你下一套电影，你先至有再所谓嘅热度。咁所以我觉得今时今日，无论我哋睇《大瀑布》睇《Hello Kitty》，都觉得其实形象行咗先系第一个要素。咁我哋透过形象做好多唔同嘅产品，令到先中意佢嘅人，随着年纪长大，佢都会继续中意。包括今时今日，我哋做好多前换啊，我哋做好多盲盒啊。其实我攞只鸭出嚟，3岁嘅小朋友、8岁嘅小朋友见到佢都会好中意。正确嚟讲，我哋而家对标人群最多嘅都系15至24、25至34，即系呢一个年轻人嘅消费群组，我哋住晒最大嘅周边。
5: 喂，咁呢个会唔会就同你啱啱就系学你话斋，2005年去到而家啱好20年松少少啦，咁就系有呢20年嗱，由15到35啊嘛，就呢个可能即系同你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哋嗰所谓嘅即系面世历史有关咧。
6: 可以咁讲，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对标咗自己两个小朋友嘛，我弟弟而家都20岁咯，
5: 系啊，冇错，
6: 佢哋呢个年纪中意嘅嘢，其实我都系想佢哋继续会用，佢哋仲会着住 B 得噶，即系仲要着住一啲、所以我哋早几年做潮牌嘅原因，点解同咁多 海外嘅大 IP 做聯名啊，咁我哋本身自己做都盲盒，即之前做故宮啊，咁今年都有好重嘅項目，就係同三星堆嘅聯名啊，咁其實一方面做啲大家睇得明嘅，一方面做一啲

0: 大家諗唔到我哋會做嘅啊時尚啲嘅潮流嘅聯名啊，咁我會覺得作為一個 IP 品牌方，我嘅角色就係令我嘅受眾繼續中意呢個品牌，所以做好產品係我哋一個好大嘅核心力。
1: 咁啊，計計條數先，咁你嘅所謂受眾有幾多係即係忠實 fans 先？嗱，而家用翻海內外嗰啲所謂各大社群平台裏邊咧，佢哋話啲所謂粉絲量咧 ，B 得嘅粉絲量都幾瓜喉喎，2300万，計埋你微博話題閱讀量4亿几，咁嗱，我簡單形容翻，假如我個所有粉絲人2300万嘅話，都個佔比唔差嘅，仲可以繼續上升緊添。嗱，但點樣可以做到可以持續可以有增長先？你啲產品去衣食住行嘅嘞喎，即係話你唔係淨係玩，你生活你都要用到佢。咁呢個其實係咪某程度擴闊咗我實層面先？
0: 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問題。而家嘅 social media 即係社交媒體，確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渠道。其實2100係呢個數已經唔係 update 嘅啦，因為其實我哋上半年做咗一個我哋喺 IG 嘅小號，其實我哋20周年生日啊嘛，咁我哋做咗好多相關嘅主題。單單呢個小號去半年內，我哋而家累計咗已經有22亿嘅播放量。
1: 哇！即係我4亿几已經歐啦，已經22亿。
0: 咁啊，只係小紅書嘅其中一個內容類，但我哋就係講緊喺 IG 一個唔係大號啊，唔係我哋嘅官方 official 號，係我哋一個小號。呢半年累計咗22亿嘅播放量，其實係一個誇張嘅數字。好多大號，我哋嘅官方號 Facebook、IG、TikTok、Line、微博、微信、小人書、抖音、B 站、快手，大家買啲小號咧，其實有個3000万嘅啦，個粉絲。
1: 粉絲群已經有3000万噶啦，咁所以頭先嗰啲所謂嘅累計嗰啲嘅沉浸啊，去埋嗰啲各方面嘅等等嗰啲所謂嘅瀏覽量，話頭先就話咧，你哋基本上係商品 IP 嚟噶啦，咁跟仲有60000几款唔同嘅產品俾咗你啦。而家佢連銷售量去有幾誇先？
0: 我哋上年2025年全球嘅最 top 嘅叫做即系品牌方，我哋就排喺第46位。
1: 嗯，
0: 第一位永远都系迪士尼噶啦。中国 IP 能够上呢个榜嘅好少。
1: 嗱、啊，所以产品头先我讲啦，最平嘅咧纸巾你都做，最贵嘅头先最连车都玩埋，而家去到车起码都几十万啦，系咪咁？过嗰个 Wing 都好阔下，所以点解可以有成60000几个唔同嘅 SKU 出到嚟啦？但嚟紧日子里面咧，系咪继续咧将条线一路延长去先？
0: 其實我哋嘅模式就一定係不斷透過產品，不斷透過唔同嘅組別，令到我哋嘅粉絲繼續鍾意呢個 IP。咁所以60000个 SKU 用咗20年時間，其實係某程度嚟講，對我嚟講係一個護城河嚟嘅。即係意思就係、是，如果你今日真係想做同一樣嘢，可能你要花嘅精力，起碼係20年嘅時間，但我哋唔會停。我哋繼續做，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其實我好強調呢句，呢兩年咧大家都好中意呢句説話，就係情緒價值。即係點解你會中意呢只鴨？點解你會買佢個盲盒？點解你會買佢個毛絨？因為你買個盒，你抽到你中意嘅嘢，你好開心。咁我覺得我哋唔係一個有影視 IP， 唔係一個卡通 IP 嘅意思，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做俾小朋友。我哋都唔係淨係有電影上就好有熱話，好有熱度，冇電影咧就冇乜話題。其實我哋一個喺生活周邊衣食住行所有環境都會見到嘅 IP， 而仲係陪住大家長大嘅 IP。咁我覺得 Hello Kitty 做咗50几年，依然仲係一個好有熱度。佢呢個打法啱，佢會繼續地變成一個經典。咁我哋其實都用緊相同模式，就不斷做產品。所以其實我而家嘅公司，除咗係 CEO 嘅身份之外，我仲係成個設計團嘅 creative director， 我都仲好主動做產品。咁上年聘入咗另外一間潮玩嘅公司，其實佢哋都幫我哋做好多潮玩。總之，年輕人呢個賽就永遠都唔會變噶。即係我哋好多粉絲以前同我講：，哎呀，我讀書嘅時候中意 Peter， 而家我係年輕嘅媽咪，我都要令我仔繼續中意。咁我覺得呢一種就係一個即係傳承落去咯，冇錯。
1: 喂，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哋第一件產品咧，嗰陣時都係 be payful 咧，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包括曬你所有生活上嘅嘢，去到成為一個我哋簡單而言叫 make a payful well 啦。嗱呢個過程裏邊咧，嗱基本上擴大咗我所謂SKU 生產線或者產品線等等嘅嘢啦。但係咧，你個商業運作模式都好有趣喎，用翻我哋簡直呢個咩5W1H， 就我哋以前寫新聞嘅時候用嗰個 why where what when how。我以為寫新聞都係咁啫，原來你哋做商業創作或者係做一個所謂嘅 IP 或者產品嘅開發，都係用呢方面去諗㗎。
0: 啊，其實 exactly 一樣嘅。我本身就有一個品牌方啦，咁我哋其實就好清楚點解我要做呢件嘢先。因為其實我最中意嘅
1: 就係 why 啦，冇錯 why 啦，冇錯啦。
0: 喺邊度做？我當時香港市場開始做，然後啲貨賣曬喺歐洲、賣日本，啲貨回流翻嚟，我哋先至覺得咦可以做自己嘅零售咯。咁其實諗清楚你做俾邊個，你嘅產品喺邊度落地。咁我哋呢幾年。啊，或者40年、80年，其實大中華市場係我哋好重要嘅市場，我都覺得喺邊個地方落腳去推廣，其實都係好關鍵嘅位。咁你話 what 啦，要成為什麼啊？做到邊個 who？ 咁我咧對標人群，我哋今時今日頭先我講話接近3000万嘅粉絲群，15至35呢個 range 佔咗60几个%，男女比例64%，其實我哋好清楚 喺每一個平台，我哋跟住啲乜嘅粉絲，佢中意啲乜，包括咗我哋喺天貓嘅女裝，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廿零歲嘅叫做小白領或者係年輕嘅媽咪。咁我會覺得你要好清楚知道點解你要咁做，你喺邊度落地，你要成為一件乜嘢嘢。咁最尾就係你幾時做？我哋譬如早幾年，我哋做可以做一啲，我上年做咗廿四款遊戲啊，今年我哋做好多大嘅聯名啊。咁最尾就係 how 你點樣將呢件嘢變成一個可以持續地增長 sustainable 嘅一個叫做 IP？ 點解我哋成為經典？點樣成為經典？我今次嘅答案就係好簡單，將件產品做好。當然啦，你要做好產品，你要做好 social media， 你要做好宣傳，你要做好海外，你要做好唔同品類嘅分佈。咁我覺得其實所有嘢加埋，同頭先所講五個 W 一個 H， 其實呢個方法論係喺保底牀。
1: 即係同我寫新聞，同我哋寫稿一樣，五個 W 一個 H。當年喺新聞系學嘅就係呢樣嘢。管倫喺商業邏輯亦都啱嘅。必得同所有嘅品牌方都同達到面臨唔同嘅問題，就係、是、所謂打假。呢廿年你嘅打假嘅成績點啊？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是，一定打假做好成績先，你可以將就 SKU 條生產線咧，即係去到幾萬件㗎啦嚇。咁、其實喺呢個所謂嘅即係品牌發展嘅話咧，嗱以前係由製造去到創造，呢個由單點突破去到生態構建。其實咧喺個所謂版權嘅保障方面，而家係咪做足咗，令到你哋都可以喺呢方面有大力嘅發展咧？
0: 啊，嘉樂呢個問題可以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我都可以呢、這個詳細啲去講嘅就係、是，其實入中國市場嘅時候，坦白講，整個中國嘅商標法係同海外西方國家有啲唔同，佢哋係先到先得嘅。咁我哋其實呢近十幾年，包括我哋上市嘅過程中，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維權啊，即係話好多打假啊。我哋一間叫做設計公司啦，其實我哋高峰期有五個律師喺內部嘅律師，我哋上市嘅時候有公告，我哋有1400多宗嘅侵權案例喺度打緊，我哋得勝率係 96.4%。咁但係過咗幾年，我哋淨係一間設計公司用喺法律上嘅訴訟嘅支出，差唔多7000多萬、8000萬。今時今日咁睇，如果我哋十幾年前冇進入中國市場，老實講，可能我哋都錯失咗呢一波嘅增長。因為我記得我當年亦都有 TTC 啦，其實我哋嗰陣時佢哋嘅貿發局好多時候嗰啲大陸嘅展覽會啊，包括咗設計廊啊，我最新嘅產品我就擺落去。咁我嗰時好多朋友同我講話：，喂，唔好擺喺 Design Gallery 啊，俾人抄版㗎。咁我時都覺得，如果你因為避免驚俾人抄，你唔入波市場，其實你可能少咗俾人抄。但你錯失更大嘅係一個商機，係一個機遇。咁我覺得當時呢啲入中國市場設計廊又好 ，TTC 又好，佢就俾咗好多建議，但大部分嘅同行咧係好審慎地唔敢進入。但我哋入咗嚟，當然好處就係而家好多人識我哋啦。必得我哋呢幾年都係中國最大嘅自主 IP， 但唔好地方就係確實亦都好多人抄。咁但我覺得 at the end 就係我哋自己都要強大到令抄嘅人追唔到我哋，同一時間該打嘅打。咁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喺大陸上面一個，即係我雖然都想分享嘅就係、是、原創係好重要嘅。即係20年前一個咁香腸嘴嘅鴨，大家唔覺得佢一隻鴨嚟嘅。我哋話 B 得嘅第一個形象，由大家唔認識，去到慢慢認識，去到購買，去到變成習慣。其實呢一個品牌之路，我哋用咗20年。咁但我相信，只係過程中，我哋其實仲有更多嘅20年。咁所以我覺得先做好自己，但同一時間，如果有商標法。大家對原創啊，大家對創意有更加多嘅認知，或者更加多嘅尊重。我覺得嚟緊中國有好多新 IP， 有好多好好嘅原創，包括香港亦都有好嘅好多設計師。我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嘅局面，係一個好值得期待嘅局面嘅。
1: 贊成，唔該咪即係點解會可以做到成績啫？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 B 得嘅品牌創始人啦，許夏林啊 ，Eddie 咧接受我哋訪問啦，講下佢哋 B 得嘅成功歷史咁。喂，唔該曬你 ，Eddie。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0: 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计划当局下月初将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目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房屋局话，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GH 八座已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优先选楼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话，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海洋公园今个月26号到8月31号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为园内6只大熊猫庆祝生日，当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嘉嘉和细佬德德即将迎来2岁生日，和8月寿星父母盈盈乐乐，以及6月之星安安可可一起庆祝。园方在海滨乐园广场特设5米高大熊猫寿土山装置，并设置多个打卡点。政府每年为海洋公提供2.8亿元的保育教育资助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感谢政府过去4年连续的资助，园方接下来希望和不同的界别取得资助，延续保育教育工作，同时会和政府密切沟通，当财政困难时不排除暂停某些计划和活动。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方面，傍晚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东回路同埋石岗军营。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会道。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海城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 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的支路是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

0: 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的车龙啦，排到去亦都系去到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茶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呢一段咧，仍然比较多车。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官绕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丽业街同埋近住茶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气韵生动，悬而不息。中国舞与多媒体融合之作《悬》，呢一场传统舞蹈与现代科技的感性对话，编舞灵感源自何来？一起听听艺术总监及编舞燕小强的分享。
6: 我从唐代墓葬的伏羲女娲图中得到一些灵感，它是一个人手蛇身的一个图像来。另外一个来源呢，其实就是人体的 DNA 结构双螺旋。经常我会看到这个双螺旋的结构，我觉得会给我带来一种很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感觉。
5: 从伏羲女娲图到 DNA 双螺旋结构，燕小强将千年意象化作身体律动，更以中国舞的螺旋动态隐喻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演化与融合。他说这次创作还呈现出另一层美学。
6: 在中华文化中呢，阴阳交错、虚实相生是我们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来着。这次的作品《肉身的舞者》，它是实的；然后呢，虚拟中的、影像中的舞者呢，它是虚的，它们不是对立的，其实是互相交错在一起，互相有影响，产生一个新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5: 阴阳交错，虚实相生，这个正是中华文化美学的精髓，亦是船的灵魂所在。中华文化节2026 舞蹈成多媒体

0: 作品《船》，7月10至12日，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3: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7点半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今朝出门口的时候咧，都仲未见到有落雨嘅噃，但系竟然咧，头先临开麦之前咧，我又望一望出去啦，哎呀，落雨添！好彩呢一排咧，我出门口嘅时候，袋里面都带住把遮嘅啫，兼且咧仲会有件外套，咁啊唔使担心咧，就话出入一啲有冷气地方啊，又或者系突过雨之后咧会冻亲啊。呢啲咧都系一啲我哋每个人都可以试下做一做嘅事情嚟嘅，系让到我哋咧身体可以尽量避免生病啦。你知啦，我哋最希望达到嘅目标系乜嘢？就系身体健康啊嘛。呢个亦都系好多时啊，我哋尤其是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我哋嘅生日愿望好简单，就系希望身体健康啊嘛。呢四个字讲就好容易啦，但系真系要做出嚟嘅话咧，都真系要花啲心机嘅噃。咁但系又系咪好难呢？又唔一定嘅。今日咧，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百病不侵啊！呢个咧系我哋共同愿望嚟嘅。尤其是咧，我哋都会留意到啦，间唔中咧就会有啲唔同季节嘅流感啦，又或者唔同种类嘅病啦，可能咧系因为咧身体突然间咧可能免疫力下降嘅时候，一接触到呢啲病菌嘅时候咧就会有机会生病啦。有冇办法可以让到我哋身体壮健一啲咧？有办法嘅，一定有办法嘅。好，我哋集合大家嘅力量。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又得，又或者咧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咩方法让到你自己身体会壮健一啲，可以向住呢个百病不侵呢个目标而进发嘅。而今日咧，你见到我哋嘅贴文嘅呢张相片咧。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文文啊，收到你寄嚟嘅卡，里面咧仲有啲好得意嘅小饰物喺度，多谢晒你啊！好啦，咁啊，今日送俾你嘅第一首歌，系啊，冇错，我哋今日咧歌单里面歌曲咧，都系提醒我哋健康嘅重要，仲要一齐谂下办法，点样去避免患病啊！而第一首歌就系汤姆·源呢一首歌。是啊，是一个提醒你的，歌名叫做感冒啊。

0: 好，汤宝如的这首歌《感冒》开始我们今天的七点钟歌单的第一首歌，也都是一个提醒来的。其实如果譬如说身体有一些状况的话，是不是就是说用时间来医好呢？当然啦，这句歌词在这首歌里面所发挥的作用，形容的一个痛苦呢，就不是说身体一些的病痛那种痛苦，而是呢这首歌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啊，经历失恋的时候有些心灵的痛苦。苦啦，咁呢啲咧可能真系要用时间，又或者要用各种嘅方法嚟到医好啦。但系如果身体出现毛病嘅话，咁当然咧就唔可以话下下都系话啊得噶啦，时间可以医好呢样嘢噶，唔一定嘅噃。系啊，我前一排咧都喺网上面咧睇到一位朋友嘅贴文啊，佢咧就身体喺几年前出现毛病，咁佢又有谂过啦，啊如果我去睇医生，要去医好呢种病嘅话，可能会经历一啲咩嘅治疗啦，要啲咩痛苦啦，甚至要使几多钱啦，咁于是佢就话啦，不如试下同呢一种嘅病共存啦，咁样，但系几年之后佢发现，原来唔一定得。虽然有一些的状况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真的会慢慢会好返的，不过不是所有的病都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我们又不是医生，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即如果身体有毛病的话，最好呢就尽快找医疗的人员看医生，等他们细心地检查看究竟我们身体有什么毛病的。但是我今天想讲的这个百病不侵啊，就讲紧身体未出现毛病之前，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更加壮健一啲嘅？系啊，嗱，我估计咧，如果我一讲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即时已经谂到有几种方法啦。第一就系咧，饮食要定时啦，同埋营养要均衡啦，作息要定时啦，呢啲都系好紧要嘅，系咪啊？嗱，先讲呢两样嘢先。个个都知嘅，个个都可以讲到出嚟嘅，但系点解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呢？咁样嗱，饮食要有营养呢样我都知啦，但系咧讲样嘢俾你听啦，其实咧施政都系一个咧好喂食嘅人嚟嘅，我咧都系一个咧好中意食零食嘅人嚟嘅，就算譬如话我每日放工啦，翻屋企途中咧，我硬系心思思好想食啲甜嘢啦，好想食啲零食啦，同埋咧我翻屋企嘅途中一定会经过咧好多间嘅便利店啦、零食店啦，佢哋咧就好似咧。有隻手咁样呢向我招手，就话啦，啊你入嚟睇下啦，啲嘢又唔係好贵，係咪呀，你知啦，而家有啲嘅零食啊，啲小食呢越嚟越平啊，种类又多喎，选择又多喎，但係我知道如果我挂住食呢啲零食嘅话，返到去嘅话我就冇胃口去食一啲正餐啦，咁样。咁样嘅话其实对于身体呢都唔係几好㗎。所以我成日都要想方法抗拒这些诱惑的。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有范晓萱加上杨俊荣合唱嘅健康歌啊！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感觉好开心啊，系咪啊？歌里面咧就系阿爷爷咧就嗌埋孙女咧就同佢一齐做运动，系啊，有个伴一齐做运动嘅话，的而且确咧个动力系会大好多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啊好想咧养成呢一个恒常运动嘅习惯咧，哦，好多朋友就话哎呀好怕闷啊，又话怕做唔到嘅话，唔紧要，我哋谂下。看看身边会不会有个伴可以陪着你一起做运动，又或者就算一开始的时候未必可以做到100%，不紧要的，我们由10分开始先，是不是我们做不到100分，不紧要，由10分开始先，分数是慢慢累积的嘛，每天都肯做一点点的时候，其实身体就会慢慢看到个效果的了。不过咧，就讲翻头先咧，我有提过一样嘢啊，我就知道咧，健康饮食好紧要噶嘛。咁你知啦，我每个礼拜咧，礼拜四嘅嗰、那个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都有提到大家咧呢一个食得有型噶嘛。其实咧就唔系净系为咗提大家噶，亦都系为咗提埋我自己噶。尤其是我系一个咧咁喂食嘅人嘅时候，头先有提过啦，我成日咧，譬如话放工途中都会经过啲零食店噶，我总系会觉得啊，不如入去睇下有冇嘢食啊，有冇啲朱古力啦，有冇糖果啦，有冇薯片啦，可以买包翻去。食完饭之后可以奖励下自己辛苦工作一日啊嘛。咁但系我又会谂啦，系啊，有阵时咧间唔中食咧都 OK 嘅，但系我又惊咧一开始咗嘅时候咧就停唔到嘴，所以咧就提醒自己，不如咁啦。转一转口味，试下买啲生果啦，譬如买苹果啊、买橙啊等等各样嘢，其实都可以作为饭前饭后嘅小食嘅啫。咁呢一样嘢嘅话，其实都真系可以自己试下，努力咁样去对抗呢啲嘅诱惑，咁啊变咗咧，我哋饮食咧都会健康一啲嘅。除此之外，作息定时呢一样嘢咧。对于都市人来说都是一大考验来的。尤其是当我们手上面有部手机，即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手上面都有部电视机，有部游戏机。临睡之前可能你都会忍不住啊，再望一望，看看有没有新的影片啦，又或者有没有新的游戏啦。玩下玩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越嚟越夜瞓噶啦，咁样嘅话咧，你都知道第二朝又唔愿起身。你又如果要准时起身翻工翻学嘅话，咁样嘅做嘅时候又可能唔够瞓啦噃。就算你话啊，我退休啦，都唔紧要啦，系咪啊？系嘅。但是啦，有冇留意到啊？如果你临瞓之前啊，有啲朋友仔咧就会习惯可能瞓喺张床嗰度对住个手机，咁样嘅话咧，可能对眼睛咧就唔系咁好嘅。如果你话我瞓临瞓之前都真系想望一望手机嘅，宁愿坐起身，系啦。房间里面咧多开一啲灯，就唔好净系咧得你手上面嘅呢个电子产品咧发光。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睇过啲文章有提过啦，咁样嘅话对于眼睛咧都唔系咁健康噶。咁所以咧，我哋每一个步骤咧都要提醒翻自己，系要知道点样可以令到你健康一啲噶。咁当然啦，我哋成日听到一啲嘅宣传声带就提到啦，就系话如果四周围咧有好多一啲嘅传染病嘅时候咧，我哋要点做啊？记唔记得？

我哋几年前啊，遇到疫情嘅时候，我哋学识咗一样嘢，戴翻个口罩，咁就避免受呢啲病菌影响啦嘛。

0: 头嘅蒙着嘴说爱你啊，突然间就会记翻起咧嗰阵时喺疫情期间大家都要戴口罩出街啊，咁亦都知道，亦都明白到，就算而家啊冇咗嗰阵时嘅嗰种嘅状况啦，但系好多朋友咧都会知道啦。如果你会去到一啲人多嘅地方啦，又或者担心咧自己可能咧即系身体可能嗰轮系比较抵抗力弱一啲啊，或者自己身体有啲毛病啊，有两声咳嘅时候，戴翻个口罩保障翻自己，保护埋其他人，都系一样好事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嘅。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

0: 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我闪，我避，我缩。
2: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1: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2: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日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三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有冇加场？
6: 演唱会加场啊？
5: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6: 加场啲乜嘢啊？
7: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百病不侵，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可以试一试轻轻改变小小生活习惯，久而久之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慢慢感受到这些的改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帮助的。譬如话饮食方面咧，头先有提过啦，饮食就要注意营养啦。就算好似思静咁中意食啲香口嘢啊，咁中意食甜嘢啊，都要留意我哋每日食嘅嘢要少油、少糖、少盐。另外做运动方面啦，系啊，思静成日都会咁讲噶。就话啦，啊，不如我哋咧都试下揾一样自己喜欢做嘅运动啊！就算你话啦，啊，我一个礼拜做唔到几多个钟话，哇，咁多个钟我真系唔得，唔紧要嘅，但系最紧要肯开始。譬如话你每日5分钟啊，5分钟让自己散下步又好，喐下手指仔、脚趾仔又好。又或者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屋企里面的话，其实屋企都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做家务又好，抹窗又好，洗碗又好。就算现在你说啊，扫地有吸尘机，有自动扫地机械人。

原来我哋间唔中都会让自己咧做下呢啲嘅家务，其实都系啲定期、定时、定候嘅喐动嚟嘅噃，好过乜嘢都唔做啊嘛。而如果你系可以周围去嘅，又或者间唔中落去街嗰度晒下太阳啊，拣一啲咧太阳比较和暖啲嘅时间落去晒下太阳，晒少少都好啊。兼且可以顺便听下大自然的声音，譬如说近排天气热了，你就会有机会听到蝉的声音啦。你注意到蝉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又会间唔中听到雀仔的声音。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风声，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雨声，原来这些声音都可以让到我们身体会可以放松一下的。是啊，其实我们只要好好地管理好我们的情绪，保持心境开朗一点，原来都会对于我们的精神上面、身体健康方面都会有所帮助的。这些东西一蚊都唔使嘅噃，咁就可以让到你身体越嚟越健康㗎啦。

郑秀文的这一首歌《医生与我》，由细到大都听过一句说话，就是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啊。是啊，冇错啊。咁啊，当然啦，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就梗系要揾医生帮手啦。但系如果身体健康嘅话，咁啊，你去见医生嘅时候都系纯粹咧去做身体检查啦，去确定自己身体健康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嚟噶。嗯，好啦，咁亦都咧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好多听众啊提醒啦，即系尤其是天口热嘅时候咧，我哋就要适当咁补充水分啦，千祈唔好晒亲自己，即系太过晒嘅时候咧，就要适量咁样咧，就要去翻一啲有阴顶嘅地方啦，好好咁休息啦，同埋作息要定时啦。咁另外咧，我又见到一个留言咧，我就觉得咧，系冇错，呢四个字系好紧要嘅，就系除咗识得做头先所讲嘅

各样嘅养生嘅技巧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要爱护自己啊！的而且确要有个方向，就系、是、每日要提醒我哋要让自己每日都要活得健健康康。

张学友嘅《有病呻吟》，当然啦，我哋都唔希望自己身体出现毛病啦。咁啊，亦都有听众有提过啦。如果咧屋企有人要照顾嘅时候，咁啊更加需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啦。如果唔系嘅话，点样可以照顾到屋企人呢？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动力，提醒我哋自己，我哋要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先至可以有能力照顾到我哋身边我哋所爱锡嘅屋企人啦，我哋所关心嘅人啦。所以我哋要俾心机啊！见到今日我哋喺留言区里面咧，大家都有好多嘅健康 tips， 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学到一样两样，帮助自己。

0: 施政冇做过咩统计啦，但系咧，我印象当中咧，呢一首歌可能就系休闲安多芬节目里面咧其中一首咧播放比较多嘅呢一首歌。而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咧系一个好嘅提醒，提醒自己要保持身体健康，唔系净系为咗自己嘅，亦都要考虑到你身边嘅人啦，身边关心你啦，或者身边照顾你嘅人啦。咁啊，如果我哋可以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嘅时候，唔单止系送俾自己，更加系送俾你心爱嘅屋企人一份最好最好嘅礼物嚟噶。咁所以要维持身体健康，方法有好多好多，更加其实有好多都系可以由自己嘅生活习惯轻轻改善一下，又或者轻轻踏出一步，譬如话有少少嘅喐动啦，又或者系提醒自己保持情绪要舒缓一下啦，又或者可能我哋嘅作息习惯改善一下嘅时候，我哋嘅身体咧其实好诚实嘅，佢自自然然就会话俾我哋听，你做呢一样嘢做得啱啊，你所得到嘅回报就系一个健康嘅身体。咁样嘅话，对于你自己，对于你嘅屋企人咧，都系一样最好最好嘅礼物嚟噶。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习惯改变命运。作者欧长江教授，文章什么是习惯？或者我哋可以用几个比喻嚟到形容习惯嘅特质。第一，大脑嘅自动驾驶功能。你嘅大脑其实好懒惰嘅，系真嘅。你嘅大脑想尽可能做少啲工作，呢一个亦都系佢创造习惯嘅原因。习惯就系你一整天都冇经过深思熟虑嘅行为。如果你早上做嘅第一件事系刷牙嘅话，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有意识地决定清除口腔当中一夜之间生长的细菌，而是因为多年来你已经养成了刷牙的习惯。这样你的大脑是怎样知道应该刷牙呢？行为是通过一系列的线索成为习惯。首先你的闹钟响起，然后你将脚放在地板上面，接住落嚟，你落咗床，走到去洗手间。呢一个系列当中，每一个事件都系刷牙嘅线索。你嘅大脑要养成咁样嘅习惯，以便为更重要嘅任务储存其他能量。无论你系想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定系改掉一个坏习惯，你都可以通过改变你嘅环境嚟到帮助你嘅大脑摆脱自动驾驶。如果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你首先需要确定你必须执行哪些指示，并且替换又或者删除它们。如果你想去健身室而不是放了工之后去 Happy Hour， 那就请你在离开办公室之后首先换上运动衫。如果你想看多些书少些看电视的话，那就请你在遥控器上面放一本书。这样当你要按着个电视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绕过另一个提示。如果你想更加多出门走走，就请你在起身之后即刻着上波鞋而不是拖鞋。

杜德伟嘅呢一首歌叫做《Loving You》。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之前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个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黄志角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

0: 行業的五成。而高壓和誘導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六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九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博爱交汇处回旋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主要就系屯门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过咗东城里。另外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支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是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近住湾仔运动场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大致正常，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鲤鱼门道跟住观塘警署。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即系7月1号嘅晏昼1点钟，中环湾仔绕道 通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的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的博览道东都是会封闭的。而由听朝的六点半直至听朝八点，在天后铜锣湾道亦都有封路安排。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时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的巴士线是要改。

0: 度。最后是有水务署提你的，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6: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大门已经为大家打开。呢度嘅大门写住咩字啊？写住两个字，就系善报呢两个字啊！冇错，善报呢个嘅节目咧，正式打开门啦！欢迎大家一齐咧度过呢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我系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嗱，冇错啊！逢星期二咧，都系呢个好好嘅时间啦，希望可以将一啲非常之实用嘅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因为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有时都会话啦，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啦，好多唔同嘅善团都举办咗好多唔同嘅计划或者活动，可能佢哋都不得而知噶。所以好希望透过善报呢个嘅节目啦，真系将啦唔同善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全部送晒俾大家，等大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了解更加多啊！而今日咧，善报头条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两位代表，同大家讲下晚程服务呢一样嘢啊！嗱，人生在世啦，死亡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系无可避免噶。但系喺迈向呢个终点站嘅时候啦，点样可以有一啲嘅选择喺度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咧，今日仁济医院嘅两位代表啦，就会介绍佢哋旗下啦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咧，佢哋参加咗啦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旗下啦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社嘅呢个嘅计划。咁当然啦，呢个嘅计划其实就系一系列唔同嘅晚程照顾服务，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咧？稍后咧就正式请出我哋两位嘅嘉宾啦，同大家慢慢分享咯。咁除此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善报副刊啦。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跨人架效应啊。你有冇谂过，原来同一件事以唔同嘅方式去表达嘅话，有机会会影响你嘅决定噶、啊？可能你会话吓，唔系嘛？唔同嘅表述真系会影响我嘅决定，我唔系好信、啊。嗱，如果你唔信嘅话咧，咁就要听埋呢个善报副刊，等以玲用一个非常之实质嘅例子，等大家估下，如果面对呢两个嘅方法嘅话，呢两个陈述方法，你会唔会有唔同嘅选择咯、啊？咁最后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同河流有关啊。到底啦，天大地大，喺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个地球入面啦，原来有啲嘅国家系并冇永久河流呢一样嘢噶。咁到底系边一啲嘅国家呢？同样俾咗三个选择，大家拣 A 系马尔代夫 ，B 系英国 ，C 系德国。 到底边个嘅国家冇永久河流嘅咧？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噶啦。喺呢度当然要听翻首歌先，稍后翻到嚟就正式。

请出仁济医院的两位代表，同大家介绍他们旗下这间的院舍之余，亦都同大家讲下啦，这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到底怎样可以帮到院舍入面的哥哥姐姐，在人生最后的这一程入面都会有他自己的选择在这里。

0: 先煲头条。
1: 嚟到线报头条啦，今日咧继续会透过呢个嘅节目啦，为大家走访唔同嘅线团，一齐认识佢哋咧一啲实用啦，同埋咧可以帮到大家手嘅一啲服务。咁今日咧就请嚟仁济医院嘅两位代表，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一间院舍之余啦，亦都同大家一齐认识啦一啲晚程嘅服务。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嘅副院长（括弧护理主任）雷天慧雷姑娘，以及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的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廖晓峰廖先生的。两位好。
2: 你好啊。
3: 大家好啊。
1: 首先不如就请廖先生和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两位都是来自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的嘛，可不可以和大家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一间院舍的背景和服务特色是怎样的呢？
3: 我们呢院舍是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位于新界葵涌荔枝岭路35号，属于荔景半山范围。仁济华茂在1996年成立，由华茂慈善基金慷慨捐赠、政府奖券基金资助和仁济医院董事局拨资兴建。院舍提供了278个资助宿位，为65岁以上、身体机能中度至严重受损的长者提供持续护理住宿服务。我哋院舍设施齐全，包括咗有物理治疗室、职业治疗室、感官室、后花园等。我哋都有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社工、护士同埋营养师，为院舍院友提供全面综合照顾。
1: 咁所以咧，大家都会听到啦，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啊，喺硬件嘅配套上面咧就非常之齐全啦，有唔同嘅一啲嘅设备啦，希望可以帮助到啦院舍入面唔同嘅哥哥姐姐啦，可以有一个咧安心啦同埋安全嘅住宿服务噶。咁但系咧，头先就知道硬件亦都有好多唔同专职医疗嘅人士啦，会照顾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啦？

0: 院舍其实目前主要为一班嘅院友啦，提供边啲类型嘅照顾服务，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详细讲解下咧？
1: 关于我哋为院友提供嘅照顾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医护服务方面，我哋有24小时护理支援，一星期有两次到诊医生服务，确保院友健康状况得到妥善监察同埋照顾。第二，起居生活照顾方面，我哋有护理员负责院友日常护理程序，

0: 以及言语治疗，协助长者维持或者改善身体机能，提升生活素质。第四，专业支援方面，我们有注册社工为院友提供情绪支援、情绪疏导，同时间亦有营养师提供膳食咨询，确保长者饮食均衡。第五，我们亦会举办各类康乐活动，例如生日会、节日庆祝活动、兴趣班，增加长者的社交互动，令院友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1: 哇！大家咧头先听到廖先生嘅介绍咧，都会认同其实喺院舍入边咧，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务支援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喺入面咧住得开心、住得放心噶。咁但系咧好多时啦，入住安老院舍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会视呢间安老院舍可能系佢最后嘅一个家嚟噶。咁可能咧去到最后期嘅生活啦，都会喺呢间嘅院舍嗰度咧，同其他嘅院友啊、一班嘅职员咧一齐去度过。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咧你哋嘅院舍咧都有一啲晚程嘅照顾服务噶。我又想问下雷姑娘你啦，当初系乜嘢嘅契机啦，令到你觉得啊院舍咧系需要去加入呢个晚程嘅照顾服务啦，甚至系知道你哋系加入咗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噶，当中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原因令到你哋决定咁样做嘅咧？
2: 嗯，是啊，其实刚才讲得很啱啊，我们的老友记呢其实入嚟我们住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入到来已经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家、他们想住一直在这里住到最后的日子。其实我的契机呢就是来自在2024年呢4月政府立法推行了在居处离世这个法例。其实当这个法例出了台之后，我们都在想，我们长者是不是都可以好像普通人这样去选择他们最后度过嗰段日子嘅地方喺边一度咧？因为过往传统可能大家都觉得喺医院度最后嘅日子系咪就喺嗰度地方度离开咧？其实佢哋原来都唔想啊，吓咁于是乎我哋就展开咗好多嘅提问啦，一啲嘅讲座啦，俾我哋嘅家属同埋老人家去听。最后收集翻嚟嘅意见咧，就系知道原来佢哋唔想喺医院度走佢哋人生嘅最后嗰啲日子，因为大家可能曾经都生病过，都有去过急症室，急症室一去到要等。等好耐，跟住就要抽血啦，做好多检查啦，跟住就上病房度住。佢哋话俾我哋听，喺病房度一个好陌生嘅环境，一啲冷冰冰嘅人，其实佢完全唔认识，跟住好攰。去到医院又住咗几日，成个人都散晒。其实翻到嚟院舍咧，其实个人比起之前个精神仲要差咗。咁佢同我哋提出就系话，可唔可以都可以俾佢哋拣，当身体走下坡，去到一个冇办法逆转嘅阶段嘅底下，可以俾佢哋拣留喺院舍度走咧。咁正正呢一个诉求，我哋就觉得不如我哋就参加赛马会一个安宁在院舍嘅服务计划。
1: 是啊，因为头先雷姑娘讲得好啱嘅，就係好多嘅哥哥姐姐呢，其实佢哋知道嘅医院当然好多一啲嘅医护人员啦，佢哋会尽心尽力去帮助佢哋，希望可以帮佢哋喺身体上面真係有一个复原啦。但好多时好多嘅哥哥姐姐呢，知道自己去到可能某一个嘅地步啦，真係可能有一啲嘅病情係不能够逆转嘅时候，而佢哋又要去一个相对比较陌生嘅环境呢，佢哋好多时都会有啲抗拒嘅。因为呢可以同大家都分享就是我前嗰排以嚟去睇医生嘅时候咧，有个伯伯就系听到佢嘅病情其实都真系好严重噶啦，但系嗰句就系话我系唔会入医院噶，我点都唔会入医院噶啦，就算有咩事都好啦，我宁愿系喺屋企咁就算啦咁样。即系我哋后生听到就会觉得好心啊，系点解你唔去医咧？咁但系的而且确佢系有佢自己嘅选择喺度。而头先雷姑娘你讲得好啱嘅，就系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嘅机会，有一个嘅选择俾佢哋去决定，到底我人生最后嘅呢段路程系喺医院嗰度度过啊，定系喺一个自己相对比较熟悉嘅院舍度过咧？我觉得哥哥姐姐系有权去决定呢一样嘢嘅。所以咧呢一个亦都系点解啦，人生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就决定加入啦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啦。咁但系咧呢个嘅计划咧，我相信应该咧都会提供好多唔同嘅软件啊、硬件支援咧，去帮助你哋协助一班嘅哥哥姐姐有得拣嘅。咁当中会有啲乜嘢嘅支援，有啲咩嘅配套俾到你哋咧？
2: 是啊，其实安宁众这个计划非常之全面，其实他的团队除了有护士之外还有社工。现在我们参加了之后呢，其实他们一路带着我们一路行。最初呢他会先提供了一些培训给我们的同事，让我们同事明白呢一些生死教育的东西，让他们明白原来现在他们的

0: 工作，除了平日照顾一些体弱的老人家之外，我们怎样去协助这班老人家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其实他们要学习。另外家属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讲座给他们听，原来现在可以跳出传统的框框，以往可能真的在医院离世，但是其实如果有得选择留在院舍，你们又愿不愿意呢？原来他们都觉得是好的，因为第一老人家不需要那么折腾出出入入医院，第二就是家属多了时间，有质素的时间，让他们在院舍可以跟老人家去相处。所以赛马会安宁众计划呢，其实有团队帮我们去跟这些家属和老人家去倾谈，跟他们倾他们的意愿是怎样，识别到一班合适的老人家去参加这个计划。另外就是硬件上呢，他们会有一些资金给我们去筹办一间叫安宁房。安宁房是什么呢？安宁房就是让一些老人家真是我们见到他的生命表征各样的维生指数开始下滑，医生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老人家是不是已经去到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呢，如果是的话就会开一间安宁房，让老人家呢在这里居住被我们照顾。安宁房里面的环境会跟我们平时老人家住的房间不一样的，那我会给一些资金我们，让一间房打造成一个好像家的感觉，譬如墙壁的颜色啦、窗帘啦、有梳化啦、有一些摆设啦，这样这间房的作用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也都会有一些叫做圆梦的计划的，因为在个过程里面马会的团队的社工的同事会跟家属和老人家探讨究竟去到生命的晚期有些什么你仍然是想去达成的，他们都有些圆梦计划的，所以整个计划其实身心社灵都关顾得到。
1: 是啊，所以这个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旗下的这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啦。的而且确刚才雷姑娘就讲了很多，其实不同的配套硬件软件都帮到手的。同埋好值得大家留意的是就是这些的配套，这些的可能一些的讲座啊，或者生死教育呢，不单单只是针对哥哥姐姐的，可能是在院舍入面的职员又好啦，他们的家属都好啦，其实都会涉猎得到的。特别是家属好多时去决定一些生死的问题，其实多多少少都真的会有一些拗撬在这里。到底送不送个老人家去医院继续医呢？可能他们自己有一堆的争拗，可能跟院舍的一些的姑娘也有一些争拗，有各种各样，可能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种不同的意见。到底怎样可以真的令他们明白，哦，原来是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一班的哥哥姐姐，一个熟悉的环境等他们走完人生的路，那个重要性是怎样啦？为什么哥哥姐姐要有一个这样的选择啦？透过这些讲座，透过这些生死教育呢，其实是令到一班的家属呢是明白哥哥姐姐他们的需要，又或者他们的意愿，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且院舍的职员为什么他们都要知道呢？就是可能他以前有一个嘅概念，就是我嚟做嘅时候，我都系打份工嘅啫。咁，但系估唔到，原来我而家系要接受一啲生死关头嘅一啲，可能一啲嘅事情噶。咁其实佢哋自己都要有一啲嘅心理准备。所以其实咧，呢种种咧都系非常之重要。我哋都会睇得出啦。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旗下嘅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咧，的而且确真系可以咧帮到好多唔同嘅院舍啦，喺进行一啲嘅晚程服务上面咧起咗一个好大嘅帮助。同埋头先咧，雷姑娘都提到呢个安宁房啊，因为话系设计到好似屋企咁样啦。咁，其实我又想问多少少啦，系咪即系换句话讲，可能评估完啦，个哥哥姐姐可能真系去到人生最后嘅阶段，咁，就入住一间咁舒适嘅房间啦。咁，其实佢哋嘅家属系咪可以24小时无间断咁样去陪住佢嘅咧？喺呢间安宁房。
0: 呢间安宁房咧，其实咧一开咗之后咧，就会一个24小时嘅注册护士喺旁边做照顾。咁同时亦都非常之欢迎家属可以24小时陪伴。头先我都有提到啦，有啲梳化啦，或甚至有梳化床啦，其实都鼓励家属可以留宿喺度陪住个老人家。
1: 是啊，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会明白呢个安宁房咧的而且确系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喺度啦。咁但系咧，我睇翻资料咧，雷姑娘，你哋院舍好似唔止一间安宁房嘅，系，总共有几多间安宁房嘅咧？
0: 我哋有两间，我哋相对幸福嘅，因为咧院舍大，咁我哋有五个楼层，咁咧我哋一楼同三楼都各有一间安宁房，咁一楼就专系为婆婆而设嘅，三楼就为伯伯而设。
1: 系啊，咁好好。 好嘅就係咧，頭先雷姑娘都提到啦，咁其實一旦嗰個哥哥或者姐姐入住咗呢間安寧房之後咧，

24小時都會有一個註冊護士去監察佢嘅情況，咁、其實都可以俾一班嘅家屬有一個放心，即係雖然知道哦，係嘅，哥哥姐姐可能佢嘅生命已經去到最後嘅階段，最後一程啦，但佢哋覺得有一個醫護人員長時間咁樣去照顧佢、望住佢，又或者係可能去監察住佢嘅話、其實佢哋長遠嚟講都係會放心好多。所以呢啲嘅安排咧，就可以睇得到啦，當中嘅細節啦，又或者當中咧貼心嘅地方啊。咁頭先咧，我哋就一齊了解咗啦，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旗下嘅賽馬會安寧眾安寧在院舍計劃。怎样去帮到手啦，在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可以推广一些晚程的照顾服务，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在最后的时间里面都有一个选择的。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回到来当然要继续问一下廖先生和雷姑娘，其实当中在整个的计划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点滴，有一些感受，又或者、当初推行的时候，这个推行这个晚程照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啲嘅反应或者顾虑都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咧，咁一首歌之后咧，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倾。

0: 剛才呢雷古良同埋廖先生呢都同我哋介绍咗啦佢哋仁济医院华茂护理安老院啦到底系一间点样嘅院舍啦佢哋参与咗呢个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啦呢个赛马会安宁众安宁在院舍嘅计划呢当中嘅细节到底系点啦点样推行啊有啲乜嘢嘅软件硬件配套呢相信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继续捉住两位问一下啦因为呢其实喺推动一啲嘅晚程嘅一啲嘅照顾啦甚至系居住离世嘅过程入面呢我估你哋作为前线嘅同事啦都应该会面对一啲嘅挑战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当初会唔会都面对一啲都几难忘嘅挑战嘅呢雷姑娘。
1: 都会有㗎正如首先依玲都有讲过呢同事可能入职时諗住打份工㗎咁嘛諗住照顾下老人家食饭啊咁点知变咗而家要涉及到生死喎、啊、咁样。咁同事我觉得最大挑战就係我见过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就係、是、同事一路照顾呢个老人家好多年咁佢都食得好好㗎喎一路喂佢。咁去到晚期嘅时候呢发觉佢食得差。咁同事好執着呢就係、是一定要喂晒嗰碗先得㗎。佢喂唔晒呢佢觉得个心好唔安乐啊。咁后来我哋就调整返同事嘅心态都上咗啲培训话俾佢听。其实呢正如我哋平时生病嘅时候有伤风感冒你胃口都会差啦。你仲点可能好似平时咁胃口咁好食晒一碗嘅粥一碗嘅饭呢咁样。即係同同事

0: 讲，其实我哋要跟住老人家嘅身体状况嘅变化嚟到调节我哋护理嗰个情况，咁就系让同事唔好太执着佢拘泥嗰一点咯，咁样。咁同时亦都有一啲想法就系、是，啊，老人家好似喘紧气，究竟我埋去同佢抹个面好唔好咧？好唔好唔好搞佢咧？咁样，咁同时都好担心会唔会掂一掂佢，佢又会突然间断气咧？咁样，同时有好多呢啲想法。咁我哋其实都一路收集，一路同佢哋疏解。咁而寵物安寧眾計劃咧，亦都同我哋上咗唔少培訓，話俾佢哋聽，其實一個晚期長者佢有啲乜嘢症狀走出嚟，讓我哋唔好去恐懼，知道其實呢個係一個自然、一個必經嘅階段，叫佢唔好擔心。如果老人家真係氣喘啊剩咧，其實我哋有相應嘅氧氣俾翻佢，其實只要就係我哋適當嘅時候同翻佢做翻適當嘅護理就可以噶啦。
1: 系，因为头先雷姑娘所讲嘅一啲嘅例子啦，其实咧都真系非常之真实啦。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其实好多前线嘅员工，可能佢哋未必具备一啲专业嘅护理知识，可能佢哋就会谂啊呢个嘅情况，我可唔可以过去帮手咧？又或者头先雷姑娘你所讲嘅例子就系、是，我照顾咗佢咁多年，佢每一日都系一日三餐食晒碗饭嘅，点解突然之间食唔落咧？系咪有啲咩问题咧？唔得，我一定要喂晒佢，即系佢会有一啲嘅执着，有啲嘅地方觉得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要给他们理解的就是哥哥姐姐的情况是真的会有机会越来越差的。在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可能在照顾上面又或者可能在一些飲食啊起居上面都会有一些调整啊，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扭一扭改一改的。那这些呢就有赖真的这个培训，希望可以给到前线的员工呢有一个充足的准备，充足的一个理解或者知识去应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一啲嘅例子嘅，咁但系咧，始终咧，真系一讲到生死咧，可能多多少少前线嘅员工都会有一啲心理压力喺度嘅，呢个系人之常情嚟嘅，大家都会明白嘅。我又想问下雷姑娘你啦，咁其实你哋院舍啦，又点样可以协助一班员工真系克服一啲临终照顾嘅心理压力？可能好似头先嗰个嘅童工咁，佢照顾咗嗰个哥哥姐姐好多年啦，而家知道可能佢要行完人生嘅旅程，可能佢都会唔舍得，或者有啲心理压力。你哋又点样可以真系帮佢哋克服到咧？
0: 啱啊！其实陪伴同同行，即系意思，我哋陪同事一齐去做，同佢哋一齐经历佢哋经历紧嘅困难。因为好多时真系有啲照顾咗好耐嘅老人家，好唔舍得，咁所以我哋会俾足够嘅心理准备俾同事，话俾佢听，我哋会交家啊。今日咧，我哋发觉老人家食得少咗啦，排泄又少咗啦，生命表征又好似差咗啲，我哋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佢差紧啦。我哋要逐样逐样咁预告俾同事听，咁同埋其实就系寵物安宁众咧有一个负责嘅姑娘咧系负责我哋院舍嘅，佢亦都好好，其实佢24小时支援我哋嘅。当同事可能去到公众假期或者半夜嘅时候，佢觉得老人家系咪唔妥咧，系咪要揾医生嚟咧，咁佢哋就会打呢个电话揾姑娘。咁姑娘咧其实好多时听咗电话之后就会同佢分析个状况，就话而家唔系好危急嘅啫，可以先做住啲乜嘢乜嘢先。我听朝早就会嚟睇佢噶啦。亦都有试过同事可能讲咗啲资讯俾姑娘听，姑娘即刻半夜都嚟睇个老人家，让同事知道咧，其实佢哋唔系孤单嘅，即系有啲乜嘢其实系可以发问嘅。咁所以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佢哋慢慢接受多咗，同埋就系我哋都阵间廖生都会分享，其实我哋成功做咗一啲个案，喺个案完成咗之后咧，其实家属嘅回应让同事好肯定。自己当初做的事是对的，让他们之后更有信心去处理其他的个案。那我想这个是成长当中。
1: 是啊，因为要给一班的同事呢真的不要有一个孤独的感觉，真的有时他可能面对一些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处理的时候。好手足無措，到底點樣呢？但頭先雷姑娘就話，真係有一個嘅註冊嘅護士可以幫到手嘅，可以真係安撫翻同事嘅情緒，知道話到俾佢聽啊，到底應該要點樣做啦，唔需要太過驚啦。同埋頭先亦都有提過有一個預告喺度，真係俾班同事知道，可能某一個嘅哥哥或者某一個嘅姐姐，可能真係要去行完佢人生最後呢段嘅路程啦。咁有一個嘅心理準備，唔會好似可能我放咗幾日假翻到嚟，阿陳伯就唔見咗。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個打擊都大嘅，所以咧其實一系列好貼心嘅一啲嘅培訓啦，又或者一啲嘅支援服務咧，的而且確係可以令到院舍啦一班嘅前線嘅同工啦，無論喺心理壓力啊，又或者面對一啲嘅挑戰上面咧，都會更加有能力啦，又或者有信心去處理嘅。咁其實作為前線嘅 其中一個嘅同事啦，相信咧

0: 都接觸好多唔同嘅個案嘅。我想問一下，當中會唔會有一個都俾你印象都幾深刻嘅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等我哋了解其實實際成個嘅情況係會點樣做嘅呢？
1: 我哋院舍咧，虽然短短加入咗赛马会安宁在院舍半年左右啦，但我哋已经咧为咗两位院友完成咗人生毕业礼。我可以分享其中92岁谢伯伯嘅个案。仲记得喺3月11号，计划团队约见谢伯伯嘅家属啦，向佢哋介绍晚程照顾服务。咁啊，四位仔女咧都一致选择咗舒缓治疗啦，同埋居处离世嘅安排。3月12号，谢伯伯嘅身体状况转差。经安宁众安宁在院舍的计划医生评估之后，院舍为谢伯伯开启了安宁房间。在这几天里面，院舍护理团队持续观察伯伯的身体变化，同时亦都跟家属保持沟通。3月17日凌晨4点半，当值护士发现谢伯伯的情况进一步转差，即时就通知家人。四位仔女立刻赶来院舍，在安宁房间守候着伯伯。咁啊，朝头早7点25分嘅时候，谢伯伯嘅呼吸同埋脉搏停止，当时咧屋企人咧仍然守候在旁。咁啊，计划医生喺上午10点半嘅时候咧，证实咗谢伯伯离世，而屋企人咧都喺安宁众安宁在院舍计划嘅职员陪同之下咧，前往死亡登记办事处嗰度咧处理一啲手续嘅。咁啊，同时间咧，院舍咧都进行咗告别仪式啦。咁啊，职员咧都咧按个人嘅心意啊，用最真诚嘅方式咧，轮流进入咗呢个安宁房间咧，向谢伯伯去道别。咁啊，下午1点40分咧，灵车就抵达院舍啦。咁啊，院舍就播放柔和嘅音乐啦。咁啊，五公咧就将咧谢伯伯嘅遗体咧喺楼层咧接送到去院舍正门嘅。咁啊，嗰阵时咧，院长啦、副院长、计划职员、院舍同事同埋谢伯伯嘅家属咧，大家都企喺门外咧去肃立，咁啊，用一个三鞠躬嘅方式咧去送别谢伯伯嘅，咁啊，场面好感人。
0: 我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当时嗰个嘅气氛啦，又或者嗰个场面咧，的而且确系好感动嘅，因为有时特别喺院舍嘅职员啦，可能以前真系学雷姑娘所讲，就系以前可能有啲乜嘢事，佢哋可能会喺医院过身，咁可能一班院舍嘅职员连同佢最后嘅一个道别可能都冇，但系而家真系有咗呢个嘅计划之后，可能一啲喺院舍住咗好耐啦，真系培养咗一啲感情嘅一啲嘅哥哥姐姐，当佢哋离开嘅时候，院舍嘅一班嘅同事都可以透过呢个嘅方法，真系同佢有一个嘅道别。咁而且啦，安宁房亦都可以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机会啦，俾佢哋嘅家属陪住伯伯走完呢一程。我相信无论系对伯伯啦，定系对佢嘅屋企人嚟讲咧，呢份嘅意义都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可以喺自己嘅屋企人嘅陪伴之下走完人生嘅道路啦。呢个嘅人生毕业礼咧，我相信阿谢伯伯都一定非常之满意嘅。咁但系咧喺推动呢项服务嘅过程入面啦，我又想问下雷姑娘你啦，你见证住咁多唔同嘅个案啦，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嘅体会系你个感受都几深嘅咧？
2: 我谂感受就是我觉得将那个自己的工作的历程好像加多一笔落去，因为可能做护士或者做护理员过往那个工作的历程就是见证住个老人家或者病人去到我们被照顾的地方，一直照顾去，照顾到去某个阶段他就离开我们去另一个地方离世，咁好似睇唔到个完整嘅画面。咁但係有着呢个服务之后呢，我会觉得护理嘅同事照顾老人家好似个画面完整咗，因为你见证佢入嚟照顾佢到佢离开，我觉得好圆满啊工作。亦都会好似冇乜嘢问号啦，因为我哋有时照顾老人家好耐有感情呢，同事会疑问嘅，佢去咗医院唔知点呢，佢食得好唔好啊，佢有冇啲乜嘢需要啊？咁我哋睇唔到，亦都唔知道。但系喺我哋身边照顾到佢最后嗰一分钟嗰一秒，个画面就好完整。系啦，咁我觉得系喺工作嘅层面上，我觉得系成长咗，亦都系满足多咗嘅。系啦，系啦。咁喺个人嘅成长里面，我觉得就系我哋见证好多即系离世啊、家属嘅不舍啊，咁更加系要好老土，就系讲要珍惜啦，珍惜。同埋人生原来好快脆就完嘅，即系一个里程，一个月回顾系好似好快咁，所以就系应该要及时啦，系啦，有啲。

0: 而我哋应该多啲同屋企人沟通啦，多啲去表达啦，让说话可以喺适当嘅时候知道了解咗，可以有啲嘢可以做得切就尽量去完成咗佢咯。咁呢个系两个层次啦。
1: 系，所以成日都话好老土，有一句说话就真系珍惜眼前人。
0: 系啊，
1: 虽然老土，但其实系真嘅，因为学阿雷姑娘所讲，其实可能好多嘢喺你措手不及，又或者你冇预计嘅情况之下，可能佢突然之间就离开咗。但系呢个嘅计划啦，头先雷姑娘都提到，真系好好嘅，系可能作为一个护理嘅人员，真系好似砌图咁，每一块每一块都砌好，但系可能以前最后嗰块永远都唔可以自己亲手砌落去，但而家有呢个嘅计划，真系可以令佢将最后呢一块嘅砌图都砌埋落去，成个嘅画面好圆满之余啦，真系亦都可以令到一班嘅职员咧，真系唔会心挂挂，因为头先雷姑娘你都话，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入咗医院之后，佢哋真系好似家人咁，就会好担心佢食得够唔够啊，住得够唔够啊，即系佢哋有好多嘅疑问，好想有一个嘅答案，但可能永远都冇嘅呢个嘅答案。咁但系呢个嘅服务正正就真系可以大家携手一齐将呢块嘅拼图一齐砌上去，所有嘅疑问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嘅解答喺度，就唔会保留一个嘅遗憾留咗喺个心入边。咁我相信呢个嘅计划唔单止真系对一啲可能有晚期，即系需要晚期照顾嘅哥哥姐姐嚟讲有一个嘅意义，对佢嘅家人嚟讲有意义，对院舍嘅可能唔同嘅职员、唔同嘅同工，其实同样都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意义喺度噶。咁但我就知道啦，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啦，呢个赛马会安宁仲安宁在院舍嘅计划啦，嚟紧2007年咧。就会结束啦。咁我就想问下雷姑娘你啦，院舍对未来发展会有啲乜嘢嘅期望或者准备？系咪会继续延续呢一份嘅爱，呢一份嘅晚情嘅照顾咧？
0: 系啊，因为其实个计划都有一个限期，就是、去到2027年6月30日就完结。不过其实我相信呢一段时间系一个引子啦，即系让我哋去认识咗呢一个服务。咁我哋其实一路都系学习紧，究竟啊都会谂下，如果当呢个计划完咗之后，赛马会嘅同事离开啦，即系佢唔再帮手，咁我哋面对最大困难系乜嘢呢？我就系谂。人手啦，因为可能头先你都听到，如果当老人家去到人生最后嗰个阶段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24小时嘅注册护士。咁好现实嘅就系，如果真系将来嘅未必有个咁紧密嘅人手喺侧边，但系我相信呢段时间我哋可以训练到同事，就系其实照顾晚程嘅长者同照顾一般体弱嘅长者，其实分别不大。系啦，多咗嘅可能系多份嘅关顾同埋一份爱心喺入边，系会多咗一啲。其实巡房啊，各样护理，其实我哋基本都系会如常咁样做。咁但系可能一啲行政嘅功夫啊，即系头先阿廖生都有讲去攞死亡证啊，嗰啲其实我哋都系会学习，但系嗰啲我觉得系容易去处理嘅，反而系人手嗰度，要同事点样去明白，冇咗呢一班24小时护士之后，我哋点样去覆盖呢一啲嘅范围咧，咁样，咁我觉得我哋系可以慢慢去疏解到，亦都相信其实慢慢呢种服务咧，会系喺个社区度会有多啲嘅人去关顾，政府慢慢相信，希望都会有多啲资源可以投放喺度啦，咁样，咁虽然当然呢一个系一个未知数，但我相信当一路发展成熟之后，应该会有更多嘅支援俾到我哋，咁我就。唔系太担心嘅，
1: 系
0: 系啊，
1: 因为大家头先透过雷姑娘啦，同埋廖先生嘅分享咧，都会明白，其实晚程照顾啦呢个嘅服务的而且确系非常之有意义啦，佢带俾大家嘅意义可能。单止只是针对哥哥姐姐，头先依玲都提过啦，佢嘅家属或者院舍嘅一班职员，同样意义都非凡嘅。所以真系相信啦，其实呢一段时间啦，呢一段可能呢一个嘅赛马会安宁仲安宁在院舍呢个嘅计划啦，真系我相信都会令到你哋院舍可能好多嘅职员、好多嘅同工都会明白咗背后嘅运作啦。真系当一个嘅学习嘅过程，一个嘅阶段。如果再配合，可能政府真系可以投放多啲嘅资源，又或者可能。其他不同的社福机构可以投放更加多的资源，大家一起将这个可能晚程的服务真的可以推广到全香港的话，其实无论是对哥哥姐姐也好，还是对不同可能他的家属、啊、院舍的职员都好，其实都是有一个重要性在这里的。就期望将来这个晚程照顾的服务真的可以涵盖香港所有的院舍，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都可以有权选择他们人生最后的 路程到底应该想点样过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咧，吕姑娘同埋廖先生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咁我哋拣选咗咧就系张学友同埋陈奕迅合唱嘅《同舟之情》。咁啊，呢首歌咧系延续咗狮子山下嘅理念啦，系一首充满正能量嘅歌曲。其中歌词提到同舟之情，携手走过 K 区，既有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呼应咗慢情照顾核心价值，陪伴、尊重同埋关怀，反映咗家属、院友同埋员工一齐同行，彼此支持，俾院友有尊严咁走过最后一程。
1: 是啊，希望大家咧听住呢首歌嘅同时啦，亦都好希望透过今日嘅访问啦，无论系雷姑娘嘅分享定系廖先生嘅分享啦，都真系可以引起到啦大众啦，甚至系一啲可能我哋嘅政府嘅部门咧嘅关注，等大家可以携手啦，真系咧一齐去令到呢个嘅晚程服务咧可以喺香港咧得以更加扩大咁样扩展啦，令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受惠啊！咁今日咧好多谢晒雷姑娘啦，同埋廖先生咧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啊！咁有机会再请两位上嚟啊！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效应，叫做框架效应啊。嗱，好多时咧，我哋做一啲嘅判断又或者选择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相信，无论拣几多次都好啦，可能我哋最终都会系以呢一个嘅方式，呢一个嘅选择咧，去作最终嘅决定噶。但如果以灵同你讲，原来同一件事会因为描述方式唔同，大家有可能做出唔同嘅判断又或者选择，你又相唔相信呢？嗱，一个简单嘅例子啊，如果我同你讲呢个方案有90%嘅成功率，听起上嚟好似成功率非常之大，好似非做不可咁。但如果我换个讲法，呢个方案有10%咧系会失败嘅话，咁可能大家就会话：哇，10%会失败，即系都有1/10机会，好似唔系好做得过。嗱，而事实上咧，真系噶，呢个框架效应讲嘅就系同一件事，可能真系因为描述方式唔同咧，大家会有唔同嘅选择噶。而呢个框架效应咧，亦都经常出现喺广告啦、新闻啦、投资说明入面噶。因为啦，一啲经过修饰嘅措辞咧，原来系会影响我哋嘅感受同埋决策嘅。所以理解呢个嘅效应咧，其实可以帮我哋喺接收资讯嘅时候，更加留意内容同埋讲法系唔系其实系分开，又或者佢换咗第二个方式去蒙骗你都未定噶。所以下次大家再去做决定嘅时候，都不妨仔细谂下，如果我反转谂嘅话，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嘅感觉喺度咯？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同河流有关啊。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河流，但原来我哋嘅世界入面有一啲嘅国家，有一啲嘅地方其实系冇永久河流呢样嘢嘅。咁到底系边个嘅国家呢？同样俾出3个答案，大家拣 A 系马尔代夫 ，B 系英国 ，C 系德国。到底边个嘅国家系冇永久嘅河流出现嘅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灵就要开股㗎啦。答案系 A， 马尔代夫啊。嗱，马尔代夫睇返资料啦，佢本身系由1190个珊瑚岛所组成㗎。地势呢系非常之低平，平均呢海拔只系得1.5公尺㗎啫。而且佢哋嘅岛屿面积亦都非常之细啦，最长嘅通常只系得几公里，所以咧根本唔足以形成咧河流流域噶。而事实上啦，原来我哋咧身在嘅呢个地球啦，有接近20个嘅国家咧系冇永久嘅河流喺佢哋嘅国土入面噶，所以河流呢一样嘢咧就并唔系所有国家都会拥有噶。原来有啲嘅国家系根本冇呢个永久河流嘅。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二晚上8点，以灵再同大家一齐发掘善团嘅资讯之余，亦都同大家一齐睇下我哋嘅世界啊！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是美伊今个星期将会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包括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给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被冻结资产的对话，很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

0: 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冇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嘅会面。巴格爱又话，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德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有我林永文喺度，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6: 系 Phoebe 你好，大家好。
5: 系啦，咁今集咧继续有多元出路系列啊！咁之前同大家咧有唔同嘅介绍啦，例如职业训练嘅课程啦，唔同机构自己开办嘅一啲嘅职业课程啦。咁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啊，咁我哋简称 DAE。咁转头咧就会请嘉宾同我哋讲多啲噶啦。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联同学友社，
9: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8: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5: 宝成啊，嗱，应用教育文凭课程 DAE 咧，好似比较陌生咁，咁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6: 哦，呢个系一个新嘅课程，咁但系亦都有旧嘅元素。咁啊，如果要类比咧，好多人会咁谂啊，就系以前嘅艺进教育文凭。咁但系当中有啲咩分别咧？一阵再问啲专家。
5: 好啊，咁不如咧，我哋即刻请出今日嘅嘉宾同我哋分享多啲啊！直播室咧好热闹啊，今日咧有四位嘉宾喺度啊，逐一介绍佢哋出嚟啦。咁首先会有嚟自自资高等教育联盟咧嘅两位代表啊，咁啊分别咧系处理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嘅课程总监马志强博士。马博士你好，
10: 大家好。
5: 系咁啊，另外咧有课程主任啊黄君琪小姐 Queenie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另外咧有明爱社区书院社会服务学部高级讲师叶泽文先生 ，Simon 你好，
12: 大家好。
5: 系啦，咁啊，仲有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DAE 课程副主任陈允琪 Mavis 小姐你好，
13: 大家好。
5: 系啦，多谢四位咧上嚟我哋嘅节目啊。首先咧同马博士咧去倾下啦，呢一个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咧，头先都有讲到，即系比较陌生啦。咁我同我哋介绍下，其实系一个咩课程嚟嘅咧？
12: 应用教育文凭咧，我哋叫做 DAE 咧，其实就系一个应用教育方面我哋提供咧大量嘅职专嘅教育元素嘅。咁亦都好感謝教育局咧，係撥出資源咧，就配合各院校咧發展達到100個選修嘅群組嘅科目，咁令到 DAE 課程咧更加多元化，同埋咧亦都反映職場嗰個實際需要嘅。咁我哋喺嗰個選修群組裏面咧， 就好多唔。

0: 同類型的科目的，比如包括呢個紀律部隊相關的啦，護理學啊、電腦科學啊、資訊科技啊、AI 啊、商業管理啊、社會科學啊、社會服務、旅遊、酒店、航空、運輸、物流之類，亦都包括一啲較時興嘅，比如係運動教練學啊，呢個係呢個數碼音樂創作設計啊。咁亦都有包括就幼儿教育啊、动物护理呢、这个语文，譬如日文啊，同埋韩文、韩语嘅潮流文化等等嘅。咁令到喺个学员方面选择唔同嗰个系职专教学方面嘅唔同科目咧，系更加多元化嘅。
1: 嗯，咁啊，马博士以我所知咧，读呢一个应用教育文凭咧个学时啊，足足系有600小时嘅。咁会唔会讲下当中个结构啊，同学会学啲乜嘢类型嘅课程咧？
0: 好啊，咁有我哋呢个课程咧，好主要咧就有三个主修科目嘅。咁就包括系中国语文咧，就达到120嘅学时；英国语文咧，亦都系120个学时；数学就有60个学时嘅。咁咧，除咗呢啲三個主修科咧，學員咧可以有兩類型嘅選擇嘅。第一類型嘅選擇咧，就係有獨修讀多兩個補充科目，同埋三個選修嘅科目嘅。咁嗰度咧總選修科目同埋呢個補充科目咧，都係每個咧都係60小時嘅。咁到所以五個科目咧加埋就300小時，加埋主修科咧就600小時嘅。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就除咗三個選修科之外咧，就可以讀五科嘅補充科目嘅。咁嗰度五科嘅補充科目咧，亦都係300小時。總共都係600小時嘅。
2: 咁跟住咧，同阿 Queenie 咧傾下偈啦。其實咧，呢一個課程咧，係想同學仔咧，邊啲人士咧係適合讀啦，同埋咧，其實個設立嗰個目的咧係啲咩？因為好多人咧都會同魏俊去比較，咁究竟咧有啲咩分別？
1: 係咪佢嘅改咗名就算咧？
3: 咁唔係嘅，咁因為咧，其實應用教育文憑咧就加入咗大量嘅職專嘅元素啦，咁幫助同學咧可以將來可能無論升學啦，定係就業啦，都可以為到將來去鋪路嘅。咁其實頭先阿主持人都問過關於可能係適合邊啲咩人讀啦，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就分別兩類人最適合讀嘅，第一就係可能喺 DSE 上比較考試嘅時候，咁啱可能真係考試運氣唔係幾好啦，失咗手，咁佢就可以就從讀完呢個應用教育文憑，從另一個途徑咧去獲得一個正式嘅學歷，因為應用教育文憑完成咗之後咧，佢係相等於香港中學文憑試五科二級。包括中英文嘅資歷嘅，咁如果佢可以讀埋延伸數學嘅話咧，咁佢就會等於 DSE 包五科二啦，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同埋數學嘅資歷嘅。咁另一種人咧，就最適合咧就係佢可能之前出嚟做過嘢嘅，已經年滿21噶啦，咁喺呢個職場上已經打滾咗一段時間，但係就希望進修啦，或者為自己將來嘅就業可以更上一層樓咧，咁而去鋪路，咁佢都可以翻嚟读翻呢个 DAE， 攞翻一个正式嘅学历嘅。
1: 咁啊，头先问个马博士关于呢个 DAE 嘅课程结构啦，咁里面嘅补充科目咧，有啲都几有趣，我都想知道咧，定立嘅时候个目标系啲乜？例如里面有啲生涯规划啦，有啲人际权益与个人发展，当然仲有呢啲科技创新嘅技能。其实呢一啲课程，其实想培养学生喺边方面嘅发展，或者点解会设立呢个咁嘅课程供同学去选择咧？
0: 呢五个补充科目咧，主要咧，我相信咧就发展佢哋一个系普及嘅学习嘅技巧，同埋嗰个思维啊，同埋处世嗰个态度啊，之类嘅。咁呢个生涯规划咧，固然之咧就系会策划佢未来嗰個就業啊，同埋嗰個進修方面唔同嘅類型嘅模式嘅，咁譬如數碼公民都相當重要啦。我哋而家一個數碼世代咧，好多時咧遇到好多唔同類型嘅騙案啊之類咧，或者我哋嘅操守咧，其實對個社會影響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需要了解翻喺數碼呢個年代，尤其是而家叫做數碼智慧啊，要加入 AI 嘅元素咧。嗰、那個我哋作為一個公民，點樣去面對呢個新嘅運作環境，對我哋日常生活或者係容易會唔會受到一啲騙案啊之類咁樣，亦都係

0: 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处事的态度。
1: 嗯，咁啊，跟住咧，同阿 Simon 咧倾下偈啊。咁啊，明爱社区书院咧都有开办咧呢一个课程嘅。有冇一啲嘅特色课程咧，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
2: 哦，我哋嘅特色课程咧，其实都有好多，因为我哋太多课程啦。我哋喺个选修科目上，咁、我哋包括有护理学啦，有社会服务啦，有运动心理学啊，幼教啦，西厨啦，电影啊，设计啊等等方面咧，我哋嘅都有营运呢啲课程嘅。
1: 嗯，咁啊 ，Mavis 咧，咁我哋港专嗰方面。咁会系有啲咩特色课程咧？
3: 咁我哋咧其实一共开咗19个选修群组啦，咁当中比较有特色嘅少少咧，就系包括咗譬如系酒店啦，咁另外亦都我哋会有譬如系数码音乐啊、日韩文啊等等呢一啲嘅学科咁样嘅。咁我哋希望做到嘅咧，就系除咗系一啲嘅学识上嘅知识之外咧，亦都好注重佢哋一啲嘅实体嘅一啲嘅学习啦。所以我哋会有一啲譬如系模拟嘅一啲嘅酒店房啊、机舱啊等等。等啲同學仔可以有一啲嘅實際嘅一啲嘅實習咁樣嘅。
4: 嗯，咁以我所知，阿 Simon 同埋阿 Mavis 咧，應該都有親身教呢個 DAE 嘅學生噶嘛。咁可唔可以都就住你個人嘅一啲即係觀察啦、感受啦，真係個課程如何幫到同學咧有一啲進步、有啲轉變咧？先問阿 Simon 先。
2: 我哋有啲同學其實佢哋嚟讀嘅時候咧，佢哋係可能打算係繼續升學嘅。咁我哋呢一個課程咧，某程度上係一個踏腳石啦。可以是读完我们一个课程得到一个相等于这个香港综合文凭试5.2的成绩，然后呢去拿到这个 DAE 的证书，然后呢用 DAE 证书去申请不同的院校的高级文凭或者副学士的课程。就以我们学校社会服务科或者是护理学的同学为例，很多同学他们读完这些课程之后呢，就会去申请社会工作学的高级文凭或者是护理学的高级文凭，然后成为了再读完之后成为注册社工啦，或者是登记护士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同学咧一个升学嘅阶梯之余咧，亦都可以揾到佢哋将来嘅工作出路嘅。
1: 嗯，咁 Mavis 咧，你自己见到同学仔嗰个前后转变系点啊？
3: 冇错，咁我主要系教英文嘅。咁好老实讲，好多同学仔一入到嚟嘅时候，第一句就话 Miss， 我真系好惊英文啊，点算啊？咁样嗰啲啦。咁而我哋学校其实系提供咗好多唔同嘅 support 俾佢哋嘅。咁除咗即系教学上啦，亦都包括咗我哋会有 language centre。會有一啲嘅額外嘅温書班、補習班俾佢哋啦，咁甚至我哋會支援佢哋一齊去考，譬如 IELTS 啊等等嘅一啲嘅活course 啊，咁咧呢一類型嘅活動可以增加到佢哋嘅英文嘅信心啦，從而譬如我自己有教過好多同學仔係一開始好驚好驚嘅，去到最後佢哋係笑住走嘅，我成日都話啊，佢哋係成功咁攞到所需嘅一啲嘅學歷資格啦，好開心咁樣去畢業咁樣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選修科啦，頭先都有講過嘅。咁我哋亦都希望咧，除咗一啲嘅啱啱所描述嘅內容之外啦，亦都可以提供到唔同嘅多元化嘅升學出路俾佢哋咁樣咯。
1: 嗯，我又想即係繼續問 Mavis 啊，同埋 Simon 啊，喺你哋即係教嘅過程裡面啦，有冇見到同學仔咧喺讀嘅過程裏面有冇啲咩困難佢哋遇到，你好想提醒佢哋，同埋有冇一啲例子佢哋之後去點克服呢？
2: 喺我遇到嘅同學裏面咧，有好多就可能係對數學科或者語文科咧係較為困難嘅感覺上，因為可能有啲同學已經離開咗校園太耐咧，重新揸起支筆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啦。尤其是好似去讀去選修科好，或者係補充科目，甚至中英數主修科都好啦，都需要係寫大量嘅文章啊，要揸翻支筆，揸翻起支筆啦。依個係佢哋喺頭嗰幾個月咧，係要老師有好大嘅動力推動佢哋。去重新揸翻起支筆，去開始重新學習咁樣嘅，咁所以對於佢哋同學嚟講咧，依個係開始翻嗰一步咧，係最大嘅挑戰啦。
1: 嗯 ，Mavis 咧，
3: 冇錯，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包括咗，譬如有年長生啦，或者頭先 DSE 可能失手嘅學生啦，其實佢哋最缺嘅係信心。咁所以咧，我哋學校亦都有一啲嘅 DSE 學生發展部嘅同事咧，我哋會提供好多嘅 support 俾佢哋嘅，包括情緒上啦，亦都係包括咗學術上咁樣嘅。咁所以除咗單純講緊一啲嘅 讀書學習之外咧，我哋亦都好關心我哋學生，希望佢哋每一個人，包括咗喺心理上啦，亦都包括咗喺其他嘅一啲嘅學習上咧，都可以喺呢一個階段即係開開心心、平平安安咁樣去度過咁樣嘅。
4: 咁啊，頭先講起咧，阿 Simon 同埋 Mavis 咧，都若莫講咗呢個課程其實收嘅學生屬於嘅類別嘅，咁不如都問翻阿 Queenie， 真係呢個收生嘅要求啦，或者啲同學好關心呢啲好實際嘅入

0: 就應該會收到我哋嘅出錄通知書㗎啦。
1: 喺揀嗰方面咧，因為我知道咧，即係譬如報呢個課程啦，咁你有兩部分，即係可以揀嗱 A 選項咧，就係三個必修科加兩個補充科目，再加一個選修啦。咁另外咧 B 咧就係三個必修加五個補充。咁同學仔喺揀嘅時候咧，需要點考量？
2: 頭先我聽過好似。總共提供成100个唔同類別嘅課程噶嘛？啲同學揀嘅時候有啲咩考慮點？
1: 尤其是選修嗰度都好多俾佢揀嘅，咁其實係應該要點揀先至啱咧？
0: 其實咧，因為嗰、那個頭先都講咗有差唔多有100个嘅選修群科目選修群組啦，或者我哋叫做，因為每一個群組咧都會包3个嘅選修科目嘅。
2: 即係唔止100个，
0: 即係其實佢都係揀，因為咁講係揀100个嘅啫。嗰100个裡面中間就揀咗個組合先，裡面包3个科目咁樣。咁點樣揀咧？就視乎即係我會建議同學仔係視乎佢嘅興趣啦。因為始終如果佢冇興趣讀嘅，即係逼佢讀嘅話就好慘喎，同學仔。所以我哋希望視乎興趣啦，同埋要睇翻佢將來出路想做啲乜嘢嘢啦，系啦，呢个系最一个比较主要啦，系啦。咁同埋尤其是睇下同学嘅将来嘅即系想要嘅学历系包唔包括数学啦。咁或者可能都讲多少少，有啲同学可能其实佢谂住将来系会从事一啲护理啊，或者系一啲可能一啲工程科目嘅读上去，或者会从事呢啲嘅行业嘅。咁可能数学就比较重要啦，咁就需要攞到个学历咧系包括。DSE 的中英數三科的話呢，咁同學呢就在呢段階段就應該要揀補充科目裏面要揀延伸數學啦。咁如果唔係可能將來佢讀完之後先發現原來係佢冇讀到延伸數學而冇包到數學呢一科的話，咁可能就對佢將來嘅選擇啊咁樣就會可能對於佢嚟講未必會咁好囉。
2: Queenie 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同学选的时候呢不是只是想未来九月读什么，而是要想多一步可能再之后的发展、啊、工作有什么方向、啊、另一个都要考虑，刚才都问了未答，就是这个学费，又或者是同学、哎、真的没有钱、啊、会不会有一些部分可以资助呢？不如问马博士吧。
3: 学费方面呢就是由院校定的，咁就是教育局批的。咁嗰个学费的金额呢通常今年呢大概应该是38000几到44000左右啦。有6间院校都有不同的收费的，有些少不同的。
1: 有没有啲任何的资助呢是帮同学仔呀？
3: 資助會有的，咁就但係我諗嗰個就話 Queenie 答會熟
1: 啲。好啊 ，Queenie 唔該曬。
0: 咁嘅資助嗰度咧係會有嘅，咁同學咧簡單嚟講就係咧，只要佢係完成個藝準文憑嘅話咧，咁其實佢基本上咧係會有30%嘅學費發還嘅。咁呢個30%咧，其實就同學仔其實好好嘅，即係佢唔係話全部要完成曬全部先至會發還30%，佢係每一科逐科逐科咁樣去完成咧，都會有發還30%嘅。簡單嚟講，即係例如個同學仔中文讀完就可以 cam 到中文，英文讀完就可以 cam 到英文咁樣。咁如果落康同學可能8科裡面有部分科目唔合格，咁佢都可以就住合格嘅科目咧去 cam 到錢嘅。
2: 等我問一下院校代表先 ，Simon 同阿 Mayfix。咁啊，因為啲同學仔咧有陣時佢真係讀呢個 DAE 咧，係源自 DSE 真係可能有啲挫敗啦，咁啊好擔心考試啦，公開試好驚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嗰啲課程嘅一啲評核嘅方法？咁等佢哋放心啲，原來可能咦有啲唔同嘅喎。咁啊，先問下 Simon 先。
4: 哦，有部分嘅課程咧，其實就係冇考試嘅，好似生涯規劃科啦，或者人際傳譯科咧，呢啲科目其實係冇考。咁好似我自己就任教嘅社會服務科啦，咁我哋有啲科目裏面咧都係冇考試嘅，係以活動為主啦，因為想教同學啊，將來如果我哋做社工嘅話，佢哋點樣帶活動咧？咁喺呢啲課程裏面咧，我哋都冇考試嘅，係啊。咁同埋另外頭先都寶成都問到啦，就係話啲同學係有唔同嘅。係咪有唔同嘅考核呢？係嘅，因為佢哋評分呢，平時分又有啦，又有平時功課分啦，都會計落去，就唔會好似以前喺中學嘅時候呢，咁大部分分呢都係擺咗落去考試裡面。
1: Mavis 呢？
5: 冇錯啦，即係成日都話 DSE 係一卷定生死啊嘛，咁而 DAE 課程啦，大部分嘅科目咧，咁佢哋都會分開嘅。以英文嚟講咧，咁包括咗50%係平時分 assessment 嘅分數啦，50分係考試嘅分數，同埋所有嘅 assessment 都係計 percentage 嘅。咁所以就有多一啲嘅機會俾佢哋啊，可能呢一個我做得差少少，我另一個可以補救嘅。咁並且除咗一啲嘅寫作上嘅嘢咧，亦都包括 speaking 上嘅嘢，咁咧可以令到同學仔喺唔同嘅強項嗰度咧去發揮咁樣嘅。
2: 咁啊，话就话咧，有多元嘅考。

0: 係方法去幫到同學啦，咁但係始終有可能失手噶嘛，咁真係有一個即係學科學分真係 fail 咗，會唔會有啲重修嘅安排咧？問啊 Queenie 啊，
1: 係啦，咁如果重修安排咧係都有嘅，咁同學仔如果可能喺個別科目有失手嘅話咧，咁佢都可以用兼讀制嘅形式咧去補修翻一啲佢哋失手嘅科目，咁從而令到咧砌夠八科合格啦，咁就可以攞到個應用教育文憑啦。
2: 嗯，咁啊想問一下即係 Mavis 啊。同埋 Simon 啊，即系雨后各方面咧嗰个情况啦，见到咧即系近年嚟咧，报读咧嘅同学仔，头先有讲过，A 就可能系两个补充科目再加一个选修啦，咁B 就系加呢个五个嘅补充科目啦，咁啊同学仔喺拣 A 或者 B 咧，近年嚟见到佢哋个趋势系点咧 ？Mavis 先啦，
3: 系大部分嘅同学仔其实佢哋都会以兴趣为先嘅，咁所以其实都会拣自己有兴趣嘅选修群组去读嘅，咁就只有。小部分的同学仔先会揀五个补充科目咁样咯。
2: 咁 Simon 咧，又或者可以讲下有冇啲咩选修科目，即系都见到系大热呢几年咁样。
4: 近呢几年大热嘅咧，纪律部队啦，尤其是有呢个警察嘅预备课程啦，啊，佢系好多同学系优先选择啦。另外就系护理学嘅课程啦，因为好多同学都知道啊，读完呢个课程加埋延伸数之后咧，就可以去报读呢个嘅普通科护士嘅。高級文憑啦，咁可以將來成為一個登記護士啦。另外一科咧就係社會服務科，都係多同學報嘅，就因為都係喺升學向方面啦。就是、因為讀完之後，好多同學就會去申請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然之後將來成為一個社工。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熱門嘅課程啦。當然有啲話唔係唔熱門嘅，好似有啲好似我哋院校咁樣有美容嘅課程，美容嘅課程有好多同學哦，將來好想加入一啲進入美容嘅行業，咁所以佢哋都可能都會想去讀咗一個嘅美容學嘅應用教育文憑嘅課程啦，然之後投身呢一啲。行业嘅，好似纪律部队方面啦，有好多同学其实都系睇翻政府方面有冇招聘唔同纪律部队嘅人员啦。咁有招聘嘅时候咧，好多同学就会拣去投入呢个嘅纪律部队里面工作啦。咁但系当然有阵时可能政府未有招聘嘅时候咧，咁同学就可能会选择去读一啲同纪律部队相关嘅高级文凭或者副学士嘅课程嘅。
2: 嗯，好啊，马博士啊，即系喺课程上面咧，即系都有一啲嘅地方咧想补充，同埋即系同学仔都要注意，系咪啊？
5: 系或者讲一讲咧，其实就我哋图书讲选择一咧，就系三个必修科加两个普通科，再加三个嗰个选修科目群组咧，嗰度系占咗我哋大概系九成嘅同学咁嘅选择嚟嘅。咁另外嗰个选择咧，就系三个必修科加五个普通科咧，以往我哋嘅统计咧，大概占咗10%嘅啫，即系显示咗咧呢个 DAE 课程嗰个选修群组。幫佢哋我哋加強嗰個職專教育方面咧，係受到同學嘅歡迎嘅。
2: 咁我又問一下 Mavis 啦，咁喺你接觸嘅同學仔裏面咧，會唔會都有陣時都同你講下心事啊？屋企有啲阻力啊？又或者即係喺呢一個時候有冇啲咩説話咧，即係同爸爸媽媽講咁樣咧？
3: 咁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要相信自己嘅小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已經可能好多時候，就算有一啲嘅經歷都好啦。咁其實佢哋可能都已經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聽下佢哋講。佢哋想讀啲咩科，俾少少信心佢哋。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做老師見到好開心嘅，就係同學仔經歷咗咁多之後，佢可以再透過 DAE 我哋呢一個嘅課程，去令到佢哋自己同埋佢哋嘅家長一齊有一啲嘅獲得一啲嘅認同感啊，同埋可以喺未來有一個更加好嘅出路咁樣嘅。
2: 嗯，咁 Simon 咧有冇啲咩説話咧同翻家長講啊？
4: 我覺得家長都係睇下小朋友佢哋中意讀咩嘅課程啦，佢嘅興趣喺邊度啦，因為。如果冇興趣讀咧，其實讀任何課程都會好辛苦嘅。如果佢對個課程有興趣嘅話咧，佢可以更加投入去呢個學習啦，而且佢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亦都可以同時得到咧等同中學文憑試嘅成績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家長係應該相信佢哋自己嘅小朋友佢哋自己嘅選擇啦。
5: 我都十分同意嘅，我覺得如果個學生對嗰個科目有興趣咧，就算將來佢係選擇職業喺呢個職場上咧。佢如果嗰個興趣係濃厚，亦都投入咧，喺職場上成功嘅機會，我都相信會更高嘅。
0: 在我的角度呢，這個 DAE 呢是展現香港升學的多元，同埋真係任何分數的同學只要透過之後的努力呢都可以再發光發亮的，因為這個課程其實呢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分數上的要求啊，咁同埋同學讀完之後呢仲可以再進修再銜接再進升。
2: 嗯，冇錯啊。咁而我哋第一節的時間呢都好快到啦，今日多謝四位的嘉賓啊，分別是馬博士啦、Queenie 啦、Mavis 同埋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奋发时刻。又嚟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2: Ice， 今集呢我哋要同大家研究一项又要演又要唱，仲要识讲英文嘅课外活动，系啲咩啊？
3: 就是英语音乐剧 English Musical。 讲起英语音乐剧，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要背稿很困难，还是一定要很大胆才可以上台玩呢？
2: 又或者你会觉得自己英文不是那么好，可能不太适合我，但是其实可能真相完全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的。
3: 因为英语音乐剧除了要讲英文、识唱歌、跳舞、演戏之外，仲包括写剧本、编曲、作词、音乐，甚至连舞台设计、灯光、音响、服装设计都可以参与添啊！
2: 冇错啊，简单讲咧，就系可以由台前玩到去幕后，总有一个位置系啱你嘅活动。
3: 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三位嚟自沙田培英中学玩英语音乐剧嘅同学上嚟咯。
2: 是啊，沙田培英中学呢由1999年起呢，他们每两年就会公演一出英语的音乐剧，至今呢已经公演过12套了。而接下来的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呢，即是7月6号至8号还会公演他们第13出的英语音乐剧。知唔知呢套 musical 叫咩名啊？同埋系关于啲咩啊？
3: 我梗系知啦。呢一套音乐剧咧就叫做 conviction， 意思即系定罪。唔单止系关乎法庭上面嘅判决，更加系对人性同埋公义嘅探讨啊！
2: 哇 ，Isa 听落去好有深度咁。喂，事不宜迟，咁即刻请佢哋出嚟。佢哋就系嚟自沙田培英中学玩英语音乐剧嘅三位同学仔。分别是导演兼舞台管理的黄远森，还有演员曾家慧和苏子柔，带大家了解英语音乐剧的日常，还有当然是当中的挑战和乐趣啦。
3: 当然不少得会问下他们接下来即将公演的这一套音乐剧 Conviction 啦。欢迎欢迎。
1: 课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4: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远森 Laffy， 今年读紧 Form 4，系担任学生导演同埋舞台管理组。咁参与英语音乐剧嘅原因就系由上中学开始接触到戏剧啦，就对戏剧同埋佢嘅制作好有兴趣。咁同埋自己都好 enjoy 同一班有热诚嘅人啦，将一套剧由零砌到一百嘅呢一个过程，咁所以就选择咗参加。
3: 欢迎黄导，咁啊，仲有两位演员。
5: 大家好，我叫曾家慧 Emma。咁我系读紧中四，我点解会想参加呢个英语音乐剧呢？系因为我从细个开始就好中意企喺台上俾人注目嘅感觉，所以当我知道呢一间学校有咁专业嘅音乐剧嗰阵，我就选择参加啦。
6: Hello， 我系苏子柔 Ariel。咁我而家就读紧中五啦，我喺今次套剧里面系担任呢个演员嘅。咁我由细到大就已经好中意唱歌跳舞啦，咁呢个嘅音乐剧就正正可以喺台上面唱歌跳舞，咁所以就决定要参加啦。
3: 我哋先嚟问一下黄导先。咁啊，黄导，呢一套嘅音乐剧 Conviction 究竟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
4: 咁其實 Conviction 咧就係一套懸疑題材嘅音樂劇，咁故事嘅背景其實就係70年代嘅英國，劇情主要就係圍繞住一單謀殺案，而案情最撲朔迷離嘅地方咧，其實就係男主角 Leonard， 的妻子 Romaine 在打官司的时候是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究竟是哪个讲大话而真相又是什么呢？配合剧名 Conviction 这套戏的主题，其实就是不同的角色怎样去追寻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和公义，也希望可以引导到观众去思考属于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和公义是什么呢。而套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法庭戏，一些审问的剧情其实我们自己排的时候都觉得很肉紧，就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期待一下。
2: 咁今次音乐剧其实有啲咩岗位同埋系点样分工呢？
4: 除咗演员之外啦，好重要嘅幕后团队会有舞台管理组啦、灯光组、音响组。除咗入台嘅幕后管理之外咧，亦都会有可能编曲啦，甚至服装、化妆组等等。咁呢啲都系由我哋学生参与。
3: 我仲知道咧，有啲家长参与嘅部分添，喺个服装嘅设计。咁等阵我哋咧有时间咧都可以问一下。
2: 咁啊，我又知道咧，你哋每两年咧就会自己去公演一出英语音乐剧啦。咁点解今年咧会拣呢一套咧？
4: 咁其实就系我哋学校都做过好多套唔同嘅英语音乐剧啦。咁但系冇试过一啲悬疑题材嘅音乐剧，咁所以今年就选择咗改编呢一套小说《Conviction》去进行一个新嘅挑战啦，希望可以带到啲新鲜感俾观众。
3: 咁啊，啱啱咧一开始嘅时候听阿子豪讲啦，就话玩音乐剧嘅时候一次过满足咗你三个愿望添。咁今次演呢一套嘅法庭剧，你觉得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咧？
6: 咁今次喺《Conviction》呢套法庭剧咧，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比较大嘅挑战啦。咁第一个就系我哋要还原一个真实嘅法庭场景啦。咁因为喺呢一个嘅法庭审判上面咧，基本上都系我哋咁多位台前幕后都从来未经历过嘅场景啦。咁大家喺一开始嘅时候都根本完全唔了解佢嘅运作啦。咁我哋一路排练嘅时候就会不停去上网调查啦，做一啲嘅研究，去尝试演绎同埋还原翻一个最真实嘅法庭场景出嚟啦。咁第二个嘅挑战就系唔可以令观众觉得闷，咁就系因为喺一个法庭嘅审判戏里面咧，大家通常嘅状态都一定要系非常嘅严肃啦，同埋好多角色都会坐住喺度，系一个比较静止嘅状态。咁有阵时观众望到台上嘅演员都系唔喐嘅状态下，就会觉得闷啦。所以我哋都好努力咁样为唔同嘅演员设计一啲嘅人设啊，唔同嘅性格特征，咁喺等大家演绎唔同嘅对白嘅时候咧，都会可以加入到一啲唔同嘅情绪同埋能量，咁就令到观众唔会觉得所有演员都系一式一样啊，好似一碌木咁样坐喺个法庭度，就令到大家唔会觉得闷，比较有趣啲咯。
3: 我觉得音乐剧特别之处咧，就系在于又要即系做戏啦，又要唱歌啦，甚至乎要跳舞添。咁你哋喺练习嘅时候，其实系点样练嘅咧？
6: 咁我哋喺练习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除咗一位嘅主要导演之外，我哋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老师同埋一啲嘅师兄师姐会翻嚟同我哋一齐去练习。咁我哋会喺同一时间咧，会分咗好多唔同嘅部分去排练啦。可能有啲老师会负责跳舞，啲老师负责演戏，咁样就去分开执去同时进行啲嘅排练咯。
2: 咁又想问一下嘉慧啊，我想问喺舞台上面嘅感觉咧，同埋唱 choir 嗰阵系咩唔同咧？听闻你之前系有玩过合唱团噶。
5: 是我第一年参加音乐剧嗰阵，系以合唱团嘅身份去参与嘅。咁其实我觉得好大嘅分别系冇嘅，但系演员喺舞台上嘅发挥空间咧会比较大，因为合唱团其实更加注重于用声音啦。但系演员除咗用声音之外，仲要用肢体动作同埋佢哋自己演技去带俾观众一啲比较唔同嘅观感。
3: 咁排练同埋你哋实质演出嘅时候，其实个气氛有冇啲咩唔同咧？定系是当真咁样？
5: 我觉得作为演员，可能嗰个氛围会更加团结。始终演员对比 choir 嘅成员，其实会多好多，而且好多情况下都系一大班嘅演员去一齐去成就一个先啦。咁但系可能 choir 会得嗰几首歌一齐，不过 choir 有时候唱分部嗰阵，当你听到大家唔同嘅声音去交埋一齐，那个感觉都系好特别嘅。
2: 咁你自己比较中意边一样多啲咧？
5: 其实我就更加喜欢演员的，如果不是我之后都不会一直成为演员。
2: 那再想问一下黄导，你作为学生导演要看完整个舞台的走位和节奏，那平时是怎样跟演员左边的两位沟通的呢？如果见到同学仔做得不是挺好，你又怎样去提点他啊？
4: 其实我们整个学生导演的团队是大约有10个人左右，那我在当中是主要负责执一些歌舞的部分。其实一开始都很担心，因为没试过自己独立一个要面对二三十几个演员去执一只歌舞。但其实执舞执得多了，会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加有耐性。当平时排练的时候，最主要其实都是要叫醒我们亲爱的演员，然后就是用我的耐性去感化他们。都没有特别的技巧的，不过要够烦够厚面皮去牵着他们鼻屋先。
3: 在我们的接触当中，三位的同学仔都是非常温柔的。黄导，你在做这个导演的角色的时候，会不会说又要即系同平时个人设会有啲唔同咁样咧？
4: 因为我自己平时都唔系一个 energy 特别高嘅人啦，咁有唯一样嘢唔同就系要揾到一个技巧去尝试调动自己多啲嘅 energy 去管理一个咁大嘅场面。
3: 各位中学生听到学到嘢啦。
2: 咁另外咧又想问一下，今次咧系一个即系法庭嘅 setting 啦，咁关于呢个服装制作啦，譬如会唔会有啲假发啊，或者即系法官嘅佢哋嘅服装咧，听闻好似系揾家长设计嘅，系点样度身订做咧？帮你哋？
4: 冇错，就系喺服装嘅制作方面咧，其实就系由我哋嘅家长去亲手缝制我哋嘅法官袍。呢一个过程都就由我哋嘅家长去帮手缝制咁样咯。
2: 咁呢个过程你哋会唔会一齐参与噶？
4: 學生是沒有參與到的，學生就是參與了這個度身的過程是沒有參與到製作的部分。
3: 那是不是都要開會，可能需要你們跟家長、跟老師甚至乎校友一起去開會，才最後有這個成果出來呢？
4: 其實都是，因為家長其實都在製作之前都是依靠可能我們老師、學生去開會，去大概話俾佢哋知，咁其實故事背景係咩，而一啲服裝嘅細節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要求咧？咁呢啲都係要開會傾出嚟。
3: 咁我哋又睇下比賽同埋去演出嘅時候嘅情形啊，又想問一下子柔啊，你覺得喺參加比賽同埋喺學校度公演，其實有冇啲咩唔同咧？會唔會話有評判喺度嘅時候，你會感受到演員會有一種緊張嘅情緒喺度咧？
6: 咁喺比賽同平時學校公演嘅時候有咩唔同呢？我認為喺比賽嘅時候嘅不可預測性會比較多啦。咁始終你比賽嘅時候係喺一個陌生嘅場地同埋環境嗰度啦。咁我哋喺學校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喺禮堂嗰度排練好多次，熟悉咗個場地同埋一啲嘅程序都可以排到好順暢。

0: 咁但係喺比賽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完全冇去過嗰個嘅比賽場地啦，喺直到比賽嗰一刻先係真正踩上去第一次。咁喺學校排咗嘅嘢啦，有陣時喺嗰個場地其實係做唔到，咁亦都好考驗同學仔嘅臨場反應同埋變通。咁至於喺比賽評判喺度嘅時候會唔會緊張啲呢？咁當然係會啦，始終一啲嘅評判都係專業嘅人士啦，同學都好怕喺一啲有出錯或者做得未夠好嘅時候會被評判去發現到，同埋比賽亦都係一個競爭，會有名次。比起普通的演出，同學一定是會更加的緊張的。
1: 咁有冇話你哋通常習慣喺演出之前會有啲乜嘢嘅儀式，或者有啲咩嘅行動，令到大家都可以放翻鬆噶？
0: 咁喺演出之前咧，我哋首先就一定會祈禱先啦。咁希望可以有一個順利嘅演出，同時我哋亦都會聚集好大家坐埋一齊，好靜心咁樣呼吸一大口氣。去想清楚到底我哋之后嘅过程系要点样做，希望可以顺顺利利。
2: 我知道咧，你哋呢套 Confection 咧，其实系参加过由 MQ Musical Theatre 主办嘅第一届香港音乐剧比赛2026，仲夺得咗呢个高级组嘅冠军。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一套剧以法庭审判为主题啦，你哋觉得最难演嘅又系边一幕呢？
3: 其实对我哋嚟讲，又冇话特别有一幕比较难演，因为真系有好多嘅老师、师兄、师姐去帮助我哋。但系反而系有一啲冇台词，但系又要 stay 喺台上嘅时候，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反而比较难，因为你冇办法去靠台词去帮你 build up 成个角色，你要靠好多嘅表情啦、肢体动作啦，去体现你成个角色嘅性格。如果唔系，就等于喺台上面呆坐，唔只系自己会出戏，观众睇嗰阵亦都会感到出戏。所以我觉得我哋最难演嘅部分，反而系要自觉咁喺一啲冇台词嘅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角色。
2: 咁嘉慧，你是做啲咩角色噶？
3: 我是女主角的小跟班，我其实是一个实习律师。咁我的角色名叫做 Greta。
2: 哦，咁啊，子柔呢？
0: 我是呢单案件的死者的管家，咁我就是其中一个证人去指控呢个嘅被告。
2: 哦，咁但系你哋系点样去揣摩啲角色呢？哇，喺现实生活中冇试过做律师，又冇试过做呢个管家噶。
3: 我自己咧就真系靠好多嘅想象嘅，因为我真系从细到大都自己嘅小世界系比较丰富嘅，所以我就可以靠自己一啲想象去想象，如果我系一个读 law 嘅学生，如果我喺嗰个年代，我会系啲咩性格咧，我会做啲咩咧，咁我系比较靠想象去帮助自己嘅。
4: 嘉慧就用呢个方法啦，会唔会话咧，通常排戏嗰一排咧，好似特别上咗身咁样噶？
3: 会噶会噶，同埋其实。我覺得我哋揀角色嗰陣咧係非常之 fit cast 嘅，所以有時候我可以將自己嘅一啲小性格都可以擺落角色度，所以更加幫助我去 build up 成個角色咯。
4: 啱啱講咗個術語出嚟喎，介紹一下 fit cast，
3: 咁就係話呢一個演員好適合同埋同呢一個角色非常之相似，佢有比較似嘅地方，咁會令到佢哋更加契合呢個角色。
2: 咁啊，子柔点样可以揣摩呢个管家嘅角色啊？
0: 咁因为我呢个管家其实系一个上咗年纪嘅管家啦。咁以我呢个年纪，咁当然未经历过一个老人家嘅生活啦。咁所以其实我系靠上网去睇一啲嘅影片去学习呢个老人家嘅肢体语言同埋一个声线会系点样嘅。咁我而家都好努力咁样去尝试紧。可能扮演一个身体比较行动不便，或者是开始年纪大啦，机器坏，可能会多了一些老人家会常见的特征去演示给观众看咯。
4: 哇，咁有趣啊！我又想听下子柔，可唔可以试下扮下老人家嚟睇下，一句就得噶啦。
5: And I think Mr. Fo could do with a little more integrity.
4: 90岁都
2: 系
4: 啦，又想问一下啦，大家都会做定一啲嘅功课，帮自己去入戏啦。可能最一开始去学习演戏嘅时候，唔会话一嚟都100%都喺个角色里边噶嘛。咁同学可能啱啱玩话剧嘅时候，都会遇到咁嘅情况噶。有咩心得介绍俾佢哋咧？
3: 其实呢样嘢我觉得都好需要靠导演们嘅一啲引导啦，或者身边嘅一啲有经验嘅同学，我哋可以俾少少想象，即帮佢去话啊，你依家喺一个咩场景入边，你依家系咩角色，你去想象一下，当你成为呢个角色嗰阵，你会有啲咩反应，咁可能会更加帮助佢哋入戏。同埋有时候我哋嘅对手演员都好重要，只要大家都非常入戏嘅情况下，其实就会帮助到我哋每一位演员喺对戏期间可以接到对方嘅戏，咁我就好少会出到戏嘅。
6: 咁黄导啊，远心，你觉得咧评判最中意你呢套剧系咩咧？之前唔系得过奖嘅，或者你自己又觉得啊呢套剧最正嘅地方系咩咧？
7: 咁我哋套剧嘅关键字其实就系公义啦、法庭啦、审问一啲比较澎湃嘅元素。咁再加上其实我哋嘅演员人数都颇多。大家一起排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演员之间都会有一种独有的默契和团结，营造出来的效果其实都挺震撼，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气势和凝聚力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6: 你们是不是有成三十位演出的朋友？
7: 正剧的时候我们 total 是有58位演员。
6: 哇，58位。
4: 形成了一个大家庭。
6: 没错。
4: 有问题。
6: 咁嚟緊啊，七月下个礼拜啦就公演咯，你哋点样准备最后冲刺啊？同埋有冇啲咩想同入场观众讲下呢？
3: 我哋依家咧就有一啲类似边缘地跑边唱我哋 song one 嘅一啲 training 啦，咁我会当每一日开始排练嘅一啲快速热身，同埋练我哋要边跳舞边唱歌嗰股气啦。我哋会可能喺两个钟入边会分成三 part 或者更多 part 同时进行，可能系执戏啦、speech training。排舞啦，练唱歌啦，咁我哋嘅效率真系 max 嘅，真系要赶工啦。
4: 咁啊，子由会唔会话呢一个嘅课外活动咧，都会引领住你嘅生涯规划咧，即系将来都向呢一方面去从事发展咧？
0: 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应该唔会攞呢个音乐剧嚟做我嘅正职啦。咁但系其实我都好希望呢个可以成为我嘅副业或者系一个兴趣啦。喺我正职工作压力非常大嘅时候，可以参与一啲嘅业余剧团里面嘅小角色，去俾我做翻自己中意嘅嘢，即系唱歌跳舞咁样去放。放松一下我的心情，去令我释放压力，就在我这个的生活上更加有动力去做回我的正式工作咯。
4: 咁啊，嘉慧，你咧最大嘅得着音乐剧带到俾你啲咩咧？
3: 我觉得音乐剧对我嚟讲最重要嘅系佢令到我揾到人生嘅目标，因为音乐剧令到我接触到演员呢一个有趣嘅职业啦。咁从此。我的人生目标呢越来越清晰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如今我就已经很明确地确定了我以后真的会在演艺方面去发展。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一个好演员，但我都会努力向这一方面去发展的。
6: 我又想问一下，其实你们两位做演员是不是本身的英文都是啦啦声很厉害的才可以做到演员呢？
0: 咁當然唔係啦，始終我哋嘅母語都係廣東話啦。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喺收到劇本嘅時候，尤其是喺呢場嘅法庭戲，其實係有好多一啲嘅專業嘅名詞，甚至係喺中文我哋都未必會識，更何況係英文。咁所以我哋喺啱啱收到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去留心睇呢份嘅劇本啦，上網去查一啲嘅專業用字，去更加了解到哦佢嘅意思係乜嘢，或者係佢嘅讀音到底係點樣咯。當然啦，參加完呢個嘅音樂劇，我哋都會學識咗好多啲我哋以前未必會識嘅英文字咁咯。
3: 冇錯，我自己個英文水平其實係真係比較低嘅。我自己成日好多字，好多基本嘅字，我自己都唔係好識讀，所以其實呢一個英語音樂劇有時候都令到我學識咗更加多唔同嘅字啦，甚至令到我喺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咯。
6: 會唔會講英文嘅時候都會有自信啲咧，比起之前？
3: 都會啊，因為有時候我哋有 speech training 噶嘛，令到我哋以後講英文都更加順咯。
6: 咁最後啦，要問一下黃導遠心啦，咁你又覺得呢一個課外活動可以令你學到啲咩嘢咧？譬如係咪領導能力啊、解難能力呢啲咧？
7: 咁我覺得呢個崗位帶俾我嘅其實都好多，咁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我諗就係觀察多咗身邊嘅人同埋環境啦，鍛鍊咗自己 multitasking 嘅能力。因為做學生導演其實要好高度集中喺排戲嘅過程入面啦，去觀察唔同嘅角色喺嗰場戲入面有冇反應啦，有冇甩流，同時要記得自己要俾咩 feedback 啲演員。 咁做緊 paperwork 嘅同時啦，咁可能其實側邊係有發生緊好多件事啦，亦都會有人問緊你問題，你要一路做嘢，一路去諗點樣去解答佢哋。咁就係要時刻去留意住邊啲地方要幫手啦，就要自己去補位。咁呢啲對我嚟講都係一啲好寶貴嘅經驗咯，同埋上堂係冇辦法。

0: 去教導我嘅嘢。
1: 嗯，今日咧三位嘅分享都非常之丰富，因为呢一个嘅课外活动啦，又要练英文啦，又要练跳舞啦，练戏啦等等。咁同埋咧大家嘅得着都系非常之多啦。咁我哋咧今日非常之多谢三位嚟自沙田培英中学嘅嘉宾啦，分别就有咧不停俾我哋称呼旺到旺到嘅黄远心同学啦，咁仲有苏子柔同埋曾家慧两位嘅演员嘅。咁知道咗你哋咧系由改编剧本啦，去到作曲填词，去到管弦乐团舞台设计，甚至系服饰等等，都系师生校友再同埋家长一齐去合作做出嚟，所以你哋嘅团队咧真系好犀利啊！
2: 系啊，英语音乐剧其实唔止系一个课外活动，仲系可以令到同学仔揾到自己方向嘅地方。每个岗位，无论系演员又好，导演又好，台前幕后都可以发光。希望每一位中学生都可以揾到一个属于自己嘅舞台，喺上面尽情咁发光啊！今日咧就多谢大家收听课外活动研究会，
1: 我哋系 Ice and L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话，坚信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外交部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晚上在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回归29周年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改善民生，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3: 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2: 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
4: 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习近平主席对香港念之在之，深情牵挂。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倾力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抢抓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创新求变，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群策群力，编制好，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
2: 周济又说，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相信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说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说在启动仪式开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火局说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GH 八座已经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 85.6%， 其中 A 至 G 座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大厦总数约 85.3%， 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 87.5%。 火局提醒 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今日签署并交回接受收回建议信件。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择拣楼的资格。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到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目标明年内商业化营运。陈晓君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和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试运行，认为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载人测试，即是车内将会不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初期大约有20架无人驾驶车辆参与，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陈美宝接受大公文会访问说，现时高铁西九龙站的旅客可以经商场通道前往九龙站搭乘机场快线，但两者有一段距离。局方计划下半年在高铁西九龙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开展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届时会有几架车被经高铁来港转搭飞机的旅客，特别是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士预约使用，这些车辆亦都可以载埋行李。
5: 推动自动驾驶，第一我们是希望规模化，第二呢，我哋希望能够喺跨区进行。第三呢，系推动无人化，同埋最后最重要亦都系一个商业嘅常态化嘅。我哋都会好希望嚟緊呢，喺我哋嘅西九龙站同埋机铁站两者之间呢，系可以更加做好一个嘅空铁联运啦，透过自动驾驶无人车嘅一啲服务呢，系能够让一啲转乘嘅乘客呢，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嘅体验嘅。
2: 陈美宝又说，当局下个月初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的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表示，过去几年这两个行业有关与缴息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最常出现不当销售手法的行业中亦占近九成，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陈了庆报道。
6: 政府正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检讨是基于过去六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占最多，有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五成，而最常见的不当营销手法行业入面，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亦都占近九成，反映问题严重，有需要加大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佳保障。对于有议员和业界反映，当局建议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需理由即可退款，而就非现金式一笔过付款，商户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为交易金额2%，会令商户在执行上有困难。欧慧森说，有关做法是参考了其他地方的经验和咨询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当局会在咨询期内继续听意见。
7: 目标就是希望留有空间给消费者去重新考虑他的预缴式消费的决定，所以我们认为消费者并不需要提供的理由 去提出这个决定，这 個亦都係同其他地方嘅做法係一致嘅。咁至於消費者佢響取消嘅時候，咁其實要付出一啲行政費，我哋為都認為係公道。其實咧，我哋去提出呢一個建議嘅百分比嘅時候咧，都諮詢咗香港金融管理局。
6: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喺同一節目話：修例工作嚟得及時，有部分行業經營者更向佢反映，希望快啲立法，
8: 因為佢哋覺得真金不怕紅爐火，係講嘅係服務質素，所以咧希望大家同一個起跑線，唔係有啲機構咧可能係透過促銷啊，透過包裝，透過一個冷靜期無條件退款咧，亦都等於保障一個員工用一個非刑事化個方式咧化解呢啲咁嘅合約爭議咯。
6: 佢同時反映，因為美容同健身行業並冇註冊制度，擔心一旦有關公司改名就可以規避監管，認為當局喺行業定義上要小心處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和清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案件，拘捕七名男子。另外海关亦破获多宗走私案件，包括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9: 海关上星期五至今个星期一采取行动，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约1000至2000元不等。海关表示，有关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能够提供的并非是原厂甚或冒牌的屏幕。行动中亦检获一批怀疑冒牌的手机零件，七名年龄介乎23至53岁的本地男店员被捕，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一组调查主任陈亮呼吁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或者货品时应光顾信誉良好的商户。
10: 就算商标持有人对于某一些零件呢，即是涉嫌有伪造商标或者冒牌的零件，其实都要花上相当的时间作出检验的。所以我相信其实对于普罗的市民来讲，他们未必那么容易去能够辨别到。我们相信这些商户正是看准了普罗市民对专业零件的认识有限，而且在购买这个维修服务之后又很难去拆开这个手机再去检查里面的零件。他们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的零件去代替原厂的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的利润。
9: 另外，海关亦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约4800支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2900支美容针剂等，亦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或者受管制药剂制品。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 内地出入境管理局就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发出新公告，今年7月1日起，夫妻团聚及街行子女类申请人与香港或澳门配偶分居时间需满3年，来港投靠子女的父母以及因照顾父母而申请到港澳的子女都有新的要求。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认为，新公告下的审批条件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和清晰，例如继承遗产人士和领养子女等较有争议的类别不在其中。他预计符合资格的人数会减少，令到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更快获审批。他说，新公告列明夫妇团聚的分居年期较以往计分制更清晰，而范围收窄到只限有亲子血缘关系人士，相信新要求既可满足实际需要，亦可避免滥用。而本港进入老龄化社会，容许内地年轻人来港并照顾父母是好的安排。 中国贸促会表示，下月起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意义重大，亦为贸促会更好服务出海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将会继续通过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实施，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出海企业。
12: 规定提出要统筹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投资者提供服务保障，并明确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服务，为我们更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
11: 他表示，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通过产业加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规范投资经营行为，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周五闭幕，王一飞说，参加今届年博会的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超过36%，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亦比上届增加近30%。期望通过年博会等国际平台推动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深化供应链合作。五月份贸促系统签发各类证书按年增长 12.14%， 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亦持续较大幅增长。王一飞说，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强劲，同时反映中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外贸企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和管控贸易摩擦。在北京外交部说，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张子欣报道。
1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雙邊關係穩定及更加平衡。雙方在會議中都指出，妥善處理影響雙邊經貿關係的挑戰具有重要意義，同意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磋商機制初步下設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改革四個工作板塊。王文濤與謝夫喬維奇授權官員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受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弱势。

0: 是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的物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郑浩景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一主持记者会，通报地震灾情和救援进展。罗德里格斯说，根据统计，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接近200栋完全坍塌。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多个国际援助和救援组织已经进驻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表示，超过3300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他说，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九成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或至今仍然未收到政府的援助物资，当地居民要自发筹组救援和善后行动。罗德里格斯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目的是掀起对政府的愤怒，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中方的援助将会用于支持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次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和摩洛哥分别凭互射12码淘汰德国和荷兰，取得16强席位。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32强赛事，五届冠军巴西无论控球指数和攻门次数都多过对手日本，不过日本是先开纪录的一方，29分钟佐野海洲在禁区外射死角入网，协助球队上半场领先1-0。下半场巴西加强利用两边发动攻势，换入安迪力之后，中场卡斯美路亦都得到更多后上进攻机会。他在56分钟接应队友传送，近门头槌顶入，为巴西追成1-1平手。巴西之后有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特迪亚或者挪威。另一场32强赛，巴拉圭由安斯素在禁区头槌建功，在42分钟先开纪录，上半场1球领先德国。换边之后，德国前锋哈佛斯在54分钟攻入个人今届第3球，为德国追成1-1平手。两队在法定时间以至加时都未分胜负，互射12码前5轮亦都各自射失2球，进入突然死亡阶段。德国的达亚抽射高出，而巴拉圭凭简拿利射入，总比数5-4取胜。德国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周互射12码落败，巴拉圭晋级16强，对手将会是法国或者瑞典。摩洛哥对荷兰的32强比赛，上半场未有入波，换边之后荷兰前锋加保在72分钟接应森马维传送，后上射入以1-0领先。到下半场补时阶段，伊沙迪奥普头槌顶入，协助摩洛哥追成1-1平手。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亦都冇纪录，结果要互射12码决胜。虽然摩洛哥有2轮射失，但是荷兰有3个球员先后宴客，摩洛哥总比数赢4-3晋级，16强将会对今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坚信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而下半年亦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 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首次會議，外交部說中歐是夥伴不是對手。六合彩消息頭獎一注中，每注派3800多萬，今期搞出號碼是12、14、17、18、22、40，特別號碼是13。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副熱帶高壓脊正是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四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可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同狂風雷暴。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4: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63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30点。恒生指数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低收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指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近1.1%，科指就大跌近1.9%。有分析话，下半年影响恒指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企业盈利，预计波幅同上半年会相若。由李义琴报道。
6: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

0: 加息預期升溫等都影響市場氣氛，拖累恆指六月跌到去22,518點嘅超過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現較弱嘅藍籌股，包括攜程、小米、老鋪黃金，累計跌超過四成。表現最好嘅係聯想集團，累計升幅近1.5倍。藥明康德、寧德時代同埋創科實業累計升超過四成或以上，單計第二季恆指跌近8%，六月就累計跌9%，連跌兩個月。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1: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其实你睇翻佢今次咧，都系出咗五月嗰阵时候首季业绩之后咧，个跌势开始就明显啦。今年个高位好大都会见咗，因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恒指系14倍几嚟嘅。过往嗰五年嚟讲咧，其实都系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0: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港交所就优化证券市场每手买卖单位框架嘅咨询文件，刊发咨询总结，将会标准化每手股数为指定8种，包括每手1股、50股、100股、500股、1000股、2000股、5000股同埋10,000股。另外，经考虑市场意见后，将每手价值指引下限由2,000元降至到1,000元，并且为每手大于100股的发行人增设50,000元每手价值指引上限，首阶段在星期四起实施，第二阶段就由11月16号无纸证券市场推出起生效。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落实简化每手买卖单位是降低市场门槛，便利投资者参与股票交易重要一步，亦都为日后再考虑统一每手股数去铺路。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按年升47%，全年派息比率大约是94%。集团话，本港的餐饮市场正是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今个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由任浩峰报道。
3: 大快活截至三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系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系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话，啱啱过去的4月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4: 我哋暂时系未有加价嘅打算嘅。过往咁多年去睇啦，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喺嗰个食物成本嘅掌控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我谂我哋喺采购方面啦，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啲新嘅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我哋自己去希望套戥到个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俾我哋嘅顾客啦。
3: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话，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在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2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金管局公布，本港五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个案按月增加12.8%，达到10,767宗。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大约10%，升至402亿元。涉及一手楼批出的贷款增加超过9%，涉及二手楼的贷款亦都增加9%。另外，五月新取用按揭贷款额按月增加超过4%，升至236亿元。日元失守162对1美元的水平，创40年的新低。最新报162.43对1美元， 每百日元兑大

0: 約4.83港元。日本官員話，針對匯率波動，當局準備好隨時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政府將會構建一種能夠抵禦匯率波動的經濟結構，同時在必要的時候隨時準備在市場上採取行動。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湯麗紅說，即使日本央行早前加息至到一厘，但是日元仍然持續偏弱，他預計即使日本出手干預，日元亦都只有短暫的支持。睇睇美股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323點，升1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點，升37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2,881點，跌145點，總成交金額有3,084,000多萬。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騰訊控股429.8升9.6，中芯國際89.4升4.6，恒生中國企業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XLE南方海力士149元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元，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港金報37,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45元。倫敦金每安司嘅賣出價係4,050.94美元。港匯指數報101.9，冇升跌。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园林景致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审美，
8: 古今中外，不论达官贵人亦或文人雅士，皆为之神往。
7: 展览《完美生活：钟爱园林艺术》，以造园、游园、赏园为主轴，诉说园林之美。
9: 造园就即系话，其实你可以代入自己作为园主啊，你会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园林呢？而游园就系原来园林里边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而呢啲活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呢个园林嘅设计。而到最嬲尾就系赏园，就系你离开咗园林之后咧，其实你会发现咧，无论艺术家啦，或者系一啲艺术嘅工匠咧，都会尝试咧运用一啲园林嘅文化咧，作为自己创作嘅点子。咁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三重嘅意境啦，去带观众咧去认识咧呢一个园林嘅文化嘅。
8: 展览除了汇聚莫奈、张大千等大师笔下的庭园景致，还设有一系列多媒体展品，带观众在不同的美学空间当中穿梭。
7: 再请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介绍下。
9: 有这个一园一故事的这个多媒体内容，描绘四个不同的园林，分别是避暑山庄、八德园、莫奈花园和凡尔赛宫花园，希望可以向观众介绍更加多这些园林 员背后的一

0: 啲歷史故事，到最後咧一定要提咧就係我哋嘅教育角，我哋咧利用當代嘅方法咧重新演繹曲水流霜嘅一個文人雅集，希望咧觀眾可以咧去了解更加多咧一個活動嘅細節嘅。
1: 完美生活，中外園林藝術，
2: 即日起至7月29日，
1: 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廳。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

时间嚟到晚上10:40，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而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同大家一齐听歌嘅系黄海游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咧一齐啦，亦都会为大家咧主持住今日嘅戏曲之夜噶。咁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30日啊，农历嚟讲咧嚟到5月16日啊。咁啊，虽然话今日系16啦，但系头先咧我翻嚟直播室嘅期间咧，都见到哇有一个又大又亮嘅月光啊！唔知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见到今晚嘅月光呢？咁啊，亦都喺呢个时候咧，要为各位咧预告一下喺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曲目啊！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率先系欣赏到有《三战定江山之叹月》，由林家声以及南凤主唱嘅。至于喺11点嘅新闻之后咧，系会有3首嘅歌曲嘅，分别会有陈少峰独唱嘅《宝玉哭晴雯》，仲有由郑君绵以及崔妙芝主唱嘅《南桥会》，而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归明阳以及徐仁心所合唱嘅《豪华阔少》。至于在午夜12点新闻之后，是会带来由麦炳荣、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的《齐虎含冤》，上卷以及下卷都会在这个小时里面为大家去到送上的。至于在1点新闻之后，就会是京剧欣赏的时段，而今天送上的剧目是由《牧羊卷》的第4部分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曲目之前，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好快就会来到7月1日，亦都是公众假期。如果有打算出外的听众朋友想着出去游玩的话，记住也要带定一些雨具在身，因为在天气预测方面都是会有几成的骤雨的，而局部地区是会有雷暴添的。所以大家带定把遮，落雨的时候就可以遮挡雨水。就算没雨，日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紫外光比较强劲，亦都可以下来遮挡一下太阳的。在接着下来的时间，可又要跟大家一起收听今晚戏曲之夜里面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林家声以及南凤所主唱的《三战定江山之叹月》。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林家声以及南凤所主唱的《三战定江山之叹月》。接着下来呢，我们很快就会收听一节的11点钟新闻，转头回到来还会有三首的歌曲先后为大家去到送上的。我们先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海关在机场大角咀和东涌检获共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3.5克怀疑冰毒、0.3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共大约40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查验一件从哥伦比亚到港的空运包裹，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包裹内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跟进调查之后，海关人员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大角咀拘捕两名怀疑涉案女子，在两人分别位于大角咀和东涌的住所，再检获 3.5 克怀疑冰毒、 0.3 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埋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说，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发生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

0: 南部。受影響人數大於前一日估計的超過1億3000萬人。歐洲大陸並不經常經歷咁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到影響十分嚴重，導致多人因為高温死亡，學校被迫關閉，戶外活動取消。氣象專家認為，如果沒有氣候變化，六月份幾乎不可能出現這種程度的熱浪。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306點，升1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0點，升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4美元，卖出4,036.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分别会有陈少峰独唱的一曲《宝玉哭晴雯》，还有由郑君绵、崔妙芝所合唱的《南桥会》，还会带来一曲咧系豪华阔少，由归明阳以及徐仁心所主唱嘅。咁喺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要欣赏今个小时嘅第一首歌曲啊，送上嘅系由陈少峰独唱嘅一曲《宝玉哭晴雯》。

闻说姐姐做花神，心头悲喜两难分，俗欲游遍芙蓉来，今宵到此电花云。

水兵教之学，神方之传，风路之名，四者虽未了以达成。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少峰独唱的《保育哭情文》。
1: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2: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4: 戏曲之夜。

11:31，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嘅一曲系独唱曲嚟噶，带过嚟嘅咧系有陈少峰独唱嘅一曲《宝玉哭晴雯》啊。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咧系由郑君绵以及崔妙芝所合唱的《南桥会》。

0: 了钱约啊回南桥。
1: 咁你揾到玉柱未啊？
0: 梗系揾到至嚟见你啦。嗱，你睇下。

0: 作金陵啊，要替我彩笔画峨眉，画成新月影。
1: 哦，画眉系嘛？我好手细添，画眉争第一，我比张闯仲还精啊！你几时只凤冠下配扮新娘，好等我玉带红袍先整定啊！
0: 哎呀，咁丑，你叫人点答你啫？
1: 唔使怕丑。

啱啱咧，我哋一齐收听过嘅歌曲啦，系由郑君绵以及崔妙芝所合唱嘅《南桥会》啊，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你晚上嘅11:47啦。咁接住落嚟咧，就要为各位咧送上今个小时嘅第三首歌曲，而带嚟嘅歌曲咧系由龟明扬以及徐仁心合唱嘅《豪华阔少》。

一样啊，老万里腰在风啊天啊阿母，总之人啊奸啊。

但系青楼啊妓女，嗰包仲划过珠稿噶。好，等我试下佢嘅真啊情啊，慢慢就嚟出八宝。阿醉霞姑，你系唔系真系爱我嘅啫？第二个到嚟，你就唔多理我呢个老啊！不明朝秦无错，十足一把豆腐刀，为你一脚踏两船，你免。

得到，一向我唔敢出声。当你又话我发梦冇咁早，要几多银啊嚟赎身啊？快啲问下你老母，就系你老母。

0: 佢想开刀噃。喂，最下姑，我唔系稀罕啲钱，不过你熟咗身之后，如果系嫁人就嫁我先啦噃。
1: 不要你问我，
0: 点解唔要呢？

0: 若果有人俾20万过你又点啊？
1: 咁啊？
0: 咁又点啫？
1: 切！你估我真系要钱咩？第二个俾多多我都唔要。
0: 真定假？
1: 真知都冇咁真啊！
0: 哎呀！

0: 准凭销送到啊，不少分啊好啊。
1: 收听过的歌曲是《号话呼啸》，由龟明阳以及徐仁心所主唱的。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午夜十二点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由海又为大家主持《戏曲之夜》。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是

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九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到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过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高温，尤其是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要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5个人就有2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亦都会上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几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8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09美元，卖出4027.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强度存在变数。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

0: 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戏曲之夜。

午夜1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而直播室入面呢，当然继续是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啦。咁嚟到今个小时呢，海游为大家准备咗嘅呢，是由麦炳荣、阮兆辉以及尹飞燕主唱的《齐赴含冤》。咁啊，上下卷咧，我哋都会喺今个小时里面咧一次过去到收听噶。咁但系咧喺收听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6%噶。咁亦都要再次提提大家啦，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嘅早上啊系会有嘅几阵嘅骤雨啦。咁而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7度左右噶。咁日间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以及酷熱，而最高氣温咧係會大約去到33度噶，咁所以咧會出外嘅朋友啦，記住咧係要準備定一啲嘅遮啊，咁啊亦都有啲嘅遮風擋雨啦，亦都咧係需要咧遮擋太陽啦，咁啊一啲嘅防曬啦都要做足噶，咁啊而喺今日嘅公眾假期嚟講啦，咁啊大家出外嘅時候咧都係要特別注意天氣嘅狀況啦，亦都要咧路上小心啊，咁啊。在今个小时里面，我们会欣赏得到的是《齐赴含冤》带来麦炳荣、阮兆辉以及尹飞燕的歌声。

0: 誓要闯苦审讯来女人。
1: 初横爷，原来你到了。
0: 到了，
1: 呵呵，你都算好家教啊。
0: 我楚家虽是家道清贫，总算是施礼全家。
1: 乜话？仲话施礼全家？既是书香传世代，何以令妹起郎心啊？
0: 一宗冤案都未啊查明，还正你向心凶狠啊！
1: 笑话，水落石出终有日，亲自开膛心战人啊！
0: 无头公案都是可以，我正要亲自升堂为主审啊！

0: 定会主持正义不徇私，还是由我开堂做主啊？审咩？我做主审，
1: 我做主审，
0: 两位王爷何谓争持不下？既然两个都为正义不为私情，大可以一同会审啊！
2: 一同
0: 会审。
1: 好主意，
0: 有意中有，吩咐开堂秀。

雪亡母恨，为救若妹生。有意中央，把凡人带到街前问话。

此凶案，此没如何，快快从实讲来。

祖离乡，虽是出身寒微，乃是书香世读，又成平凡生命苦读，更何况夫妇情重，又哪有招风夜

0: 夫人，命案发生之时，园中并无别人，一把空刀在你手中，不是你杀，还有谁来？
1: 听他说来拔刀救人，也是合情合理啊！
0: 我呸！

0: 原来生得面目贤良，佢就不会杀人嘅咩？看来这范富啊嘛，一定系生得一副狰狞面目。范夫人，你且抬头仰奔范爷一观，
1: 有罪不敢。
2: 咁你就俾佢睇到够啦。
1: 原来是夫郎在此，看来我冤情何处来？夫郎有赖。
0: 住口！大胆贱人，谁个是你夫？哪个是你郎仙啊？

0: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人啊？
1: 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咯！原来系我二哥，看来我还有伸冤嘅机会。二哥有礼啊！
0: 厉害。

人你心思我法人马横行，我要杀战虎报亲慈，定交狼心认白人呢，公堂之上岂任偏帮，哇莫非你不顾前程吗？

0: 谁是你夫？我唔准你叫。
1: 啊、真系笑话啦！点解唔准叫啫？佢确系你嘅妻子嚟嘛？
0: 因为个勾引情夫，我冇啲咁嘅妻子啊！
1: 笑话，现在案情都尚未明白，你点可以咁

0: 唱遍，
1: 分明是你勾引情夫杀害我亲切，或者不是你落手，是你的情夫落手的。
2: 我又赖又情夫。

0: 母奸夫，你问下有冇人信啊？
1: 喂，你讲啲说话唔好咁尖酸刻薄喎，声声话你有奸夫，玷辱人哋嘅名声，我个妹嘅心唔甘噶喎。
0: 哼，有罪就一定要死，你唔使替他狡辩。
1: 我妹并无情夫。

0: 将我妹冤杀誓不还。
1: 多个万来争前，且听为妹一言才是。

王母恨，不知。

0: 有金牌令，手中持誓救我妹你啊，不得行啊！
1: 哼，我有尚方剑，我定要斩人蛙，不料你从中作梗啊！
0: 我有金牌令，
1: 哼，你就可以先斩后奏，我一样有此权啊！

0: 情，佢都冇情，
1: 你又嚟，
0: 你又嚟。
1: 两位王爷万幸。哎呀呀，两位王爷且留步，何苦龙争虎斗。

0: 殿上，报佢天帮凶手之为手足情片。
1: 御街前，我告你滥杀无辜之为王母行啦。
2: 两位王爷，不可告上金銮，惊动圣上。其实，
3: 其实真有。

0: 头巾啊，怎将真空静啊？茶餐这将真相问。
1: 坊间平凡非真劣品啊，额前翡翠是其真，额前翠璧乃是当今赠啊，情上金鸾更怕玉仙啊人。
2: 哦，原来你弟与贱人相勾啊人嘅。
3: 我妹熟得悠闲，岂有立威心啊？
1: 两位王爷休来争论，初审之时见此呈堂证物，已知是我弟郎所有，此案定与我弟郎有关，因此也曾私下问过。

0: 你寡嫂才是出长幸啊，只为春光泄漏，杀死老夫啊人啊。
1: 哎呀，痴事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果然。

连我妹无辜遭敲门啊，咁我错了。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齐苦含冤、啊、我们在刚刚的这个小时呢上下卷都一次过收听了、是带来呢有麦炳荣、尹飞燕还有袁小辉等等的歌声的，当中呢、除了几位的主唱之外呢也都有一位的知府，原来呢是由龙冠天玉哥在这里声演的、听完这一曲呢时间来到午夜的12:59，我们接着下来准备要收听一节的1:00新闻简报的，转头回到你的戏曲之夜当中呢就会是有京剧欣赏的时段的，我们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

0: 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九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昨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淑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淑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8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2.6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32美元，卖出4028.0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旅游暖流热线》，
9: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我23、24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另外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10: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11: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1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3: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4: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3: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4: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3: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8: 全球华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凌晨一点十分，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呢，当然是会来到有京剧欣赏的环节咯。而今日会带来的剧目呢，是牧羊卷的第四部分。当然啦，就是承接返过往的几个星期啦，我们继续收听这个的剧目的。不过呢，在开始收听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粤曲的部分都已经已播放完毕了。如果想重温翻今日海友同大家一起收听过的歌曲，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电台网站，亦都可以收听翻得到今日节目当中的重温的。如果在稍后的时间想继续收听粤曲的话，当然在凌晨两点到五点的时段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到时呢继续会有好听的粤曲送给大家。咁啊，而家落嚟嘅时间呢，就轮到呢个环节啦。
1: 京剧欣赏。

0: 今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彤是为大家播出《牧羊卷》的最后一段。《牧羊卷》是讲黄龙造反，朱春登替叔父从军，他的婶母宋氏的内侄宋成、宋恒。原来宋成就是垂涎春登的妻子赵锦棠的美貌，想话中途加害春登。咁由于春登被人所救，佢嘅奸计不成，就回家谎报话春登战死。咁佢嘅婶母咧又想霸占家财，就逼锦棠改嫁宋成。锦棠不从，备受折磨。佢婶母咧又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去山中牧羊。咁好彩，最后春登立功封侯，回乡祭祖，仲将宋成斩首。咁佢嘅婶母咧就谎言话春登嘅母亲同埋妻子已经病故，咁春登唯有喺坟台哭祭，又再舍饭七日。咁适逢锦棠两婆媳乞饭至此，惊动咗春登，最终一家团圆。咁呢一套嘅《牧羊卷》咧，就系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曹西才饰演宋氏，郑岩饰演宋成，张南饰演朱武。咁除此之外，仲有黄轩和、张学海、孙红芬等人演唱噶。我哋继续一齐欣赏《牧羊卷》嘅最后一段啦。
1: 吃午饭的时候多给你盛点就是了啊。
2: 偏偏

0: 说什么？
1: 他们家有80多只老楼鸽呀。哎，
0: 什么呀？老婆婆。
1: 有3年都没下蛋了。哎，
0: 3天没吃饭了。
1: 他这么一哭不要紧的，够起我的尘烦了。

0: 起你什么陈凡来了？
1: 我想起我妈来了。
0: 你妈怎么了？
1: 我妈有3年都没吃饭了，
0: 还活着呢。
1: 嗯，早饿成人干了。
0: 哎，早快往这儿吧。
1: 哎，伙计，伙计，说我半天，你哭什么呀？
2: 可你这一哭啊，也勾起我的陈凡来了。
1: 哎呦，你有什么陈凡呐？
2: 啊，我想起我媳妇儿来了。
1: 得嘞，我哭骂你哭媳妇儿，玩笑，玩笑，开玩笑。
0: 请二爷，
1: 请二爷，
3: 哎，
1: 有请二爷。
3: 不是，外面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贫妇前来讨饭，可是早饭一锅，午饭未到，是他人苦苦的哀求，没别的说的。二爷，您瞧后头有什么剩吃没有啊？
1: 嗯，看他们的造化。
3: 对喽，二爷您多积德。
4: 啊，行好，行得您辈儿辈儿当二爷。
1: 嗯，王八似
3: 的。二爷，
1: 什么东
3: 西？二爷，
5: 家里
1: 我有什么吃食无忧？
5: 因侯爷死的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
1: 是。
5: 相信侯爷的话。
1: 是。那你的
6: 有。
1: 只因侯爷思念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
3: 是。
1: 抓来。
3: 哎呀呀呀呀，
1: 小心侯爷的碗。
3: 哎，是，我差点撒了手。哎，伙计，
1: 怎么着？伙计，
3: 你听说了没有？
1: 哈，
3: 咱们侯爷思念太夫人，吞吃不下
1: 啊。
3: 我瞧瞧。
1: 哎，
3: 这什么？哎，鸭汤泡饭。
1: 是吗？
3: 哎，嘿，快瞧，嘿，这还有半碗丸子呢。
1: 是啊，
3: 来吧，我吃了吧。
1: 拿来，吐，拿过来吧。你跟着咱们侯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
3: 嗯，
1: 哎，就这么半拉虾米丸子你就把它看在眼里，你见过什么呀？你
3: 嗯，
1: 没出息。
3: 嗯，
1: 馋骨头。
3: 是，
1: 那边。
3: 哎，
1: 我来口汤喝。
3: 那得了吧。嘿
1: 啊，
3: 说我半天你喝汤啊。
1: 给人家得了。
3: 哎，还给人家吧。
1: 给人家吧。
3: 啊，这一平夫人，今有我家侯爷思念太夫人，吞吃不下，这有半碗残饭，你拿去用吧。
7: 放在底下。
3: 哟，伙计，
1: 哎，
3: 他还算上了。
1: 叫你放你就放这儿吧。
3: 给你放这儿。小心点，碗子是我们侯爷的。
1: 别吓唬人家。
3: 告诉告诉他。
7: 婆婆，这一碗碗饭是婆婆亲友。
8: 媳妇，你呢？
7: 婆婆。劝不我。
8: 哪里是不我，是你孝顺哟。
3: 哎，伙计，瞧人家儿媳妇多孝顺
4: 啊。当像你媳妇呢，因为半拉窝头差点没把你妈给掐死。
3: 你躲开我这儿。哎，慢点。
4: 哎，慢点吃啊。
3: 像这半拉丸子还不是我吃了呢。
4: 你得了吧你。伙计，
3: 哎，慢点，喝点汤。
4: 喝点汤。
3: 哎，来点
4: 喝点汤。
3: 哎哎
4: 啊啊
3: 哎
4: 哎
3: 哎哎
4: 哎哎哎
8: 上一看， 我们去看。

0: 中去，又外面何时喧哗？
1: 启禀侯爷，西鹏以外来了两个贫妇，一老一少，前来讨饭，只因早饭已过，午饭未到，使他们苦苦地哀求，只因侯爷思念太夫人，食不下咽，剩下半碗残饭，拿去与他们充饥，不想他们自不小心将侯爷的碗踏碎了。
2: 叫你难为他们，相识难为他们，来撤下去打。
1: 哎呀，侯爷呀，我老火烧换金一品，问过明白，若是小人难为他们，纵然将小人打死，也是甘心认罪。
2: 好一张利口罚跪一旁。查
3: 二爷，您别找地儿了，这儿就是一旁。
4: 阁楼这儿没苍蝇
3: 啊，您跪着
4: 跪着吧。
3: 哎，
4: 跪
3: 你敢不跪吗？你
4: 敢不跪吗？
3: 啊，跪下
4: 爷。
3: 哎，跪
4: 跪，
3: 哎，你得跪下。
4: 哎，
2: 来，
3: 伙计，你叫你呢，
2: 叫你呢，
3: 你听着，
2: 来，
3: 叫你叫你，来这儿叫你呢，
2: 来，
3: 叫你呢，
5: 没有，
2: 传话出去，
3: 是，
2: 火老火少，金丝捧一命大谎，
5: 啊，
2: 大碗之事一概不究。
3: 是。
2: 回话一笔花要周贼他们记下了。
3: 是。
2: 转来，
5: 哎，这有。
2: 不要难为他们，若是难为他们，打折儿的骨乖。
3: 是。
2: 记下了。
3: 哎
4: 呦我的妈呀，白毛汗都下来了。哎，小子，吃饱了，食困，饿了，发呆，
3: 娄子捅下来了，他倒着了，吓唬吓唬他。
6: 我压他！
2: 嗨，你怎么吓唬人家？
6: 哎，我把你们这样的人呐，吃饭就起来，你还认得哪门子坟呢？
7: 是是是，
6: 哎，认坟也不要紧的，你倒是小心点碗呢。你瞧见了没有？碗也打了，饭也洒了，侯爷怒了，二爷傻了，差点没把我们火柴给剐了。
3: 没那么大罪过，
6: 里面传下话来，叫你们贺老贺少进席棚一名搭话，打碗之事一概不究，搭话一毕还要召集你们。哎，可是这么着，你们老是进去，小是不进去，小是进去，老是不进去，也没都进去，也没都不进去。我说，嗨，你们倒是进去一个呀，我们二爷还在那跪着呢。

去。

0: 见后也。
1: 只以贫妇因何不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抬头。
1: 恕你无罪，
0: 见后也。
2: 哎呀，太子。好像我是找金堂模样，身量倒台一次，怎么他还能死？其实我是酒干乡人，哎呀，气！出人命气，哪还了得？这便怎么成？我马

0: 这一贫妇，我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与你从事的将来？
1: 就是这位将爷他。
2: 这一贫妇，我们手下之人哪个难为与你？当着侯爷，将国民们，我想你们这些要饭的呀！

0: 侯爷开恩，齐公
1: 是。
2: 侯爷，
3: 哎，您到家了啊！
2: 哎，
0: 上来呀！这一贫妇嫁至哪里？心思敏锐，你慢慢讲来。

0: 要你多事，
1: 哼不下去，这话撩的。
0: 啊，这易夫人，你不必害怕，慢慢讲。

地不是了，私产家事该当何罪？为何说侄儿死在军前是何道理？我来问你，后来变什么样？

是身份洋人，焉敢取我这侯爷之妻，杜堂之人。我来问你，你是从也未从？快快讲来，快。

0: 五品，
1: 这
0: 我有
1: 后裔，
0: 好抬头看来，啊，七，
1: 后裔，你不要认错人呐，
0: 亲戚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之春登做官回来了，
1: 当真是我丈夫回来了。

0: 狂。
1: 大老爷，我们陪你玩也就是了。
0: 父亲不要害怕，儿时之春跟我做官回来了。
1: 做官回来了，
0: 你做了官了，
1: 做了官了。

0: 请二老爷，
1: 有请二老爷。
2: 兄长何事？
0: 贤弟，你到你伯母嫂嫂当真死了么？
2: 何事此言？
0: 贤弟往上看。

0: 不在家中，婶娘主持此事，你要与我一块了断，再来见我。
1: 不听话，一来，
2: 哎，来啊！我儿多高官，凤冠霞帔我来穿。
3: 孩子，什么事啊？
4: 你可知我那伯母早早当真死了么？
3: 啊，是死了。
4: 你来观看，
3: 我瞧瞧。哎呦，我的妈耶！她不是活了吗？我也没脸见人了。后头有枯井，干脆我呀跳井吧。
4: 不听。
5: 太夫人投井一死，
0: 任他去吧，朕的事。战沙场有数年，
6: 脱罪逃犯在外边，
7: 昔日一家重相见，
8: 老太太一家孤。

由冯之敲、李世济、曹世才、郑岩、张楠等人演唱的《牧羊犬》已经全部为大家播出过了。今天的京剧欣赏时段暂告一个段落，陈婉彤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

0: 校近日亦冇出现流感爆发嘅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同发烧，但病情轻微，唔需要入院。中心表示，六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喺七至八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嘅屋顶倒冧，最少十四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困瓦砾之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十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9美元，卖出4,031.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黄可由主持完戏曲之夜之后，即系有丁家双接力啦，为大家服务嘅。今晚我拣套长剧，系我喺坊间揾到翻嚟，以前播放过嘅吓嘅呢一套长剧，系钻石剧团当年演出嘅《蝶血情花》，又叫《血蝶情花》，潘一凡所编撰嘅长剧，现场录音版本。咁呢套长剧都几长啊！今晚3小时嘅节目内容都系播呢个长剧，而且都几紧迫。添嘅啲時間，咁呢個版本咧就有華哥文千歲啦、鐘麗蓉啦、細女任冰兒啦、蝦叔啊關海山啦、威哥梁漢威啦、蔡麒麟啦、張日文咁主唱嘅主演主唱啦。咁、那個劇情介紹就咁話啦，佢話白潔梅即係鐘麗蓉演繹嘅，本來係飯王趙之凡、蔡麒麟演繹嘅養女，但係就代替郡主趙蘭英，即係細女姐任冰兒演繹嘅，代向投不从容嘅陆继平，陆继平就系华哥文千岁演绎啦，去筹师。但系咧，陆继平咧亦对有心于呢个结梅，拒绝郡主之外，但系因为结梅一早定许分咗呢个杜北雄啊，就系呢个将军嚟噶，就系关海山饰演嘅，以引致误会。嘅咁咧就係有呢一個第一場嘅唱情啊！我睇翻啲劇情嘅介紹就係咁，咁亦都有講話原本個故事就係劉月峰提供潘一凡將佢編成長劇嘅。好啦，我哋先聽第一場啊，就由呢一個蔡麒麟演繹嘅飯王趙之凡咧就開始唱段咧。

愁思黄眉英啊，道渐啊，字里行间何香啊艳，你惊黄般犯家教数心严，你已定冤枉虽欠点啊，你会云英又未嫁身还。

点算？春华，快

有住，粉蝶和相连，啊，我真系情难自拔。

0: 郡主。请问两位郡主呼唤不才，有何赐教？
1: 公子，本来你到此投不从容，父王亦赞你壮志可嘉，但系佢认为你满腹经纶，应该向科场寻才语啊，所以佢主张你南归赴试，博个晏卡名替，才智得你灵魂自愿。
0: 王爷主张我南归赴试，想我三月来蒙王爷垂爱，诚意留宾，观念昔日先父交情，许诺扶植故人之志，但未知何以一旦改变主张。我明白了，错在我不知自爱武文龙盟，父不该贸然奉我兰英郡主那几首诗篇。
2: 郡主。

为骄贤，回念身受活命恩，雪中情温暖，三月作不谈我哋诗中情。

0: 我希望你同我私奔，我希望你打破封建繁荣，劈开礼教的锁链，因为你同北红绝无感情，你怎可以被盲婚所害的呢？所以我主张你同我私奔啊，妹。
1: 私奔？
0: 你同我走啦！
1: 我唔同得你情。
0: 点解？

每一年燕林拆山叠双飞咧，但只望完。

0: 論如何都俾一個切實嘅答覆我得噶。
1: 不如咁咧，等到今晚三更嘅時候，我哋再見於後園。
0: 就一言為定。

0: 见郡主啊，叩郡主请安。
1: 生爱啊！
2: 系你将军，闻得你脱险归来，为家好欢喜。你可曾见过我家父王之面？何以忽然间你又先到来相见？
1: 系你家父王当然是见那过了，蒙他器重，不意我重归故国之思修。而复回原籍，他在于教场上点兵未完，叫我先回王府与阿郡主你畅叙，事关我哋系未婚夫妇，久别有三年啊。

有话明，要话成。

0: 3个月前上身啊，
1: 认识咗呢一位情人啊，
0: 早料到啦。
1: 佢不只文武相全，而且佢貌似判案，佢哋才遇此见啊！
0: 你既然认有情人，你唔争再讲埋你嘅情人嘅名姓，等我嚟撕开佢两边啊！

人本是未婚夫妻，三年来被封六姑六，脱险归来，本来好多嘢倾住啊。

0: 噶。何解两个好似北字咁啊？喂，仲兼黑埋个口面。
1: 国王，蒙你恩准，我明日变成婚礼啊！叫我翻嚟话俾郡主听，点不知我未曾开口啫，佢就反对姻缘。

0: 结门。
1: 杜伯雄虽是一介武夫，不解温柔，但系当日定亲之时，你亦也曾甘愿喎。唉，三年来他被敌人俘虏，如果你话一对反对婚事，岂不是背约前言呢？今日佢脱险归来，佢嘅忠心可见。你都知道父王嘅脾气言出必行，倘若你推翻呢头婚事，我何以有信呢？明日便要举行婚礼，不得你反对恩怨。唔使讲，明日举行婚礼，回房去吧。

0: 明日就要舉行婚禮啦，咁結果係點？係咪真係私奔呢？大家稍後繼續聽落去第二場嘅自然知道。聽過第一場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41，接近4:30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1至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等我蔡漢益話你知啦，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痨，會透過空氣傳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啦。
0: 嚟到第二場啦，冇錯啦，咁相約喺花園相見嘅時候咧，呢、這、一個陸繼平咧就再叫白劍梅啊私奔，點知咧北紅啊帶埋範王嚟啊嚇，請出範王啊，就要挟佢哋咧，咁啊範王話笑殺咗繼平，因為叫個養女私奔啊嘛，咁啊蘭英啊出嚟咧就講大話啦，就話同啊繼平咧已經係珠胎暗結，一直風流，令到範王冇辦法咧，就要嘅兩對新人咧就匆匆成婚，呢個係第二場嘅唱段，大家欣賞一下。

0: 我希望你答允我的所求，你一定要有勇气、有决心、有决断。
1: 兴王，我希望你有决心、有勇气、有忠有事，我愿随分你远走。
0: 为红骨泪。

0: 当有个未婚妻子师同我要把啲街前血钱。
1: 明明是他勾引你私奔，你又何必替陆继平承担罪嫌呢？
2: 我愿承担罪疚，求两位将郡主的颜面保存。
0: 吃一啖啊，包天人家田咧，居然直啊认啊，野情咧，宝剑不留情，私奔向前。郡主啊，乜私奔系好馨香，私奔系好香艳嘅吓。若果人人去效私奔，岂不是天下乱？枉称系郡主尊，你欲尽了繁王嘅面，自无人无知。我请阿王爷来决断爱，决断。心难静，你们又喧闹如钟，
3: 吵醒你。
0: 到底发生何事？
3: 多事啦！
4: 我希望你首先把那婚约嚟到作废，女儿竟然受苦咗又
3: 你又想难做？
0: 佢受陆继平勾。

罪咎，悔不该效，雕琴司马事由我弃，请王爷勿将君。

0: 明蘭嘅夜面，有錢有愛，兄弟平安好扎。
1: 做咩？你放虎王呢条下流人啊！你虐杀纪平，女儿变变了身寡民君，系虎王你望开一面
0: 啊！兰英，你所讲言辞令虎王心惊胆跳，何解杀了纪平？变了民君身寡，快些果白真元
1: 吓！难道是
2: 纪平本是农夫婿，怎会不理错在红楼爷爷他失传啊？
1: 又一出
2: 荒无赖人罗威，老太太，你点理我？纪平，你冇理我，
0: 快逃！得一幻想意，是个轻薄的少年，就算摇死罪都会罪呀。

0: 你身为君主，本是玉儿金枝，何解做出此羞人之事啊？唉，事已至此，不能不将纪平招为君马咯。
1: 建云，
0: 你私奔不成，虽累己误人，亦算不幸之幸。至于你的婚姻啊，
2: 王王，唔使猎数嘅，我唔拘，
0: 唔拘，
2: 何须无言啊？

0: 繁王家主义变成了两对怨偶，大家继续听落自然知道啊。时间就来到凌晨的2:55，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
1: 有冇加长？
2: 演唱会加长啊？
1: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2: 加长啲乜嘢啊？
3: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争取时间啊！喺3:00新闻之前又听下第三场嘅部分唱情啊！第三场就系话婚后咧，佢哋方言拆穿咧，但系兰英咧都帮阿纪平生咗一对仔，而洁梅亦都帮阿北红咧生咗个女。洁梅为咗绝纪平咧，就将以前定情嘅玉蝴蝶要交翻俾纪平，点知就俾嗰个宋维平，即系之前嘅表哥啦，因为咧佢夹埋呢一个杜北红咧，就想夺呢个军机地图嘅，咁咧就系要挟佢哋啊，要纪平咧交出地图啊，咁咧就系、是，然后咧啊，跟住发展落去仲要杀埋啊呢一个纪平添噶吓。好啦，咁我哋听埋呢一场，睇下听到几多3:00新闻之后，继续收听落去啦。
5: 还蝶绝情，思。大恨，病中受寒，断肠饮。

0: 负心结闷，家内诗句横跌绝情，无耻嘅兰英败我清德。
1: 嗱，听到呢度冇办法啦，暂乱下歌病啦，唔系因为要播三点钟新闻嘛。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现场收音版本嘅《血蝶情花》，又叫《蝶血情花》噶。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嘅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

0: 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83美元，卖出4028.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有多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阿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啊刘月峰嘅故事，潘一凡编剧嘅钻石剧团当年演出嘅现场录音版本《血蝶情花》，亦叫《蝶血情花》。血蝶咧就系嗰个定情嘅信物嘅玉蝴蝶啊！咁呢一场大家更加可以听到关于呢个玉蝴蝶嘅唱情啦。因为之前讲到啊，先交代一下呢一套钻石剧团呢一套版本咧，就系有文千岁、钟丽蓉、关海山、任冰儿、梁汉威、蔡其麟仲有张日文等合演合唱嘅。咁之前讲到啊，两对怨女因为繁王咧就系撮合而成啦，逼佢哋成婚啦。咁婚后咧呢一个陆继平啊，华哥文千岁演绎咧好多抱怨，亦都生病。咁然后啊呢一个北红啊，杜北红咧就话你贪病，其实就攞命，甚至咧就要挟咧就攞到呢个军机地图。其实匈奴放佢翻嚟，其实佢系做咗呢个内鬼啊，叛国噶。咁所以呢一场咧就造成咗血

0: 爱亦都系两代嘅恩仇啦，吓、啊、恩爱情仇都系继续发展嘅。好，我哋继续收听跟住嘅唱情第三场，呢一场呢、这个钟头应该听得晒嘅。
1: 父心结门，家内诗句横跌绝情，无耻嘅兰英败我清德，骗婚夺爱，我纵不病死，也会屈死咯。

名花今又住，连翠枕边人，艳遇今已尽。

0: 尽殷勤添返金，你一回烫铁我一回针，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共你无缘空有命和君。你曾先话过，揾一个我喜欢嘅人嚟见我，到底系边个？你快啲讲！
1: 你讲，想见人、
0: 啊。你讲啊你！讲啊！

0: 边个？
1: 就系你嘅旧情人。
0: 系我嘅旧情人。
1: 叶梅姐同表哥嚟探你，你见唔见啊？若果唔见，我
0: 见。见啦见啦见！兰英，点解你仲唔早啲讲？讲系阿杰梅嚟，你快啲带佢入嚟，我见。

0: 禮樹證明你的清白的嘛，不怕的。
1: 八字這間房子又不是你進去就見到幾瓶歌的了，恕我失陪。
0: 妹妹，你不去又怎得呢？你身為主人家，若果你不去不對的，妹妹你好像變了一樣。

0: 意吧。
1: 杰姆，我真的发梦都估不到你还这么好心来探望我。唉，你还来看我做什么？由得我病死他好过了。

0: 姐，我唔使你咁好心啊！我
1: 英哥，你闹我咧，你尽管闹我啦，我准备就唔系嚟问病，系嚟俾你送闹嘅啫。
2: 任闹唔嬲我啊！佢仍然爱你。

0: 佢？
1: 梗係啦，
0: 咁咯。你睇下人哋嫁得好，著得好，食得好，住得好，樣樣都好。佢做完生意，人。

0: 又講錯嘢。
1: 我又錯。
2: 你又講錯啦。照一般嚟睇就係啱，但係事實而論，你就錯啦。
1: 我錯？點解咧？

0: 责我错，我太过对兰英唔住啦。
1: 唉，你真系完全错。

0: 我暂时出去同你敷衍住一阵嘅啫。
1: 为避免发生误会，阿杰梅佢不宜见面嘅，你快啲带杰梅暂避一时，北红道士一定有原因噶。佢嘅群馬虎咧，不待通傳佢就冒昧闖虎啦！蘭英，你快啲帶阿傑梅暫避一時，我偏偏唔接見佢，看佢奈我何緣。

0: 是个怒火冲上凌霄的山。哎呀呀，军马爷，有啊，你
1: 有，有你了。
0: 我方才在于大堂上酒后来犯，既不见你军马，又不逢郡主，常有到过门都是客啊。

0: 是何嘅道理啊？
1: 何谓之客啊？你望不通传，无回闯府，穿房搭舍，你意欲何为？
2: 我嚟探病，
1: 探病自有人，唔需要你探病
2: 嚟叙旧啊！
1: 笑话，我共你旧情旧恨都已了，哪有可叙之处啊？
2: 嚟开丧啊！
1: 你口不择言，你快啲扯！
2: 叫我扯，
3: 温机秘密图，一日未到手，你都唔能够起火嘅，有火都要揿低。撳低火，撳低，撳低
2: 咁啊！撳死火，
3: 由得佢撳死火啦！
2: 谷住會爆喎，
3: 爆就爆啦，
2: 谷爆佢，
3: 撳低。好，
4: 君媽爺又嚟了，
1: 趕你又唔扯，只曉得話有禮有禮。你而家唔话开丧嘅咩？
2: 我冇话过开丧，
4: 我只不过话开丧啫。
2: 开丧我、
1: 啊，开咩丧？
4: 我求你开丧系有缘故啊！闯入啊房中。气也无因，求借你嘅军机，避也不逃，好待我明了我的真理。我哋笨熟是军人，手土有杂脚，倘若不明白军机。各行各事，叫我哋又如何嚟杀敌啊？所以唱啊，郡马爷你借军机图一看，若有开罪之处，求郡马爷来一个用人，这大

0: 沧海蒙月终不行、啊、
1: 好了郡马爷，
0: 我就将地图交过于你，
2: 拿来，
0: 我先是声明，
2: 拿来，
0: 你看过之后请你立即离开，不准多留，事关久病在身，不能陪客，就稍一等。
3: 有路。
4: 哇，香喷喷咁熟口面嘅，咁我嚟睇下咋？结梅收，结梅收。何来香瘦柏？眼前嘅精物正贪淫，我要撩云波雨动杀机，不杀的呢个家夫，什么不忿呢？
0: 睇咗之后。唔该，你快啲走啊！
4: 这手拍何来？
3: 这手拍何来？
0: 杜不红，冇错，阿杰梅哥系你哥，不过佢只不过系嚟探病。我哋光明磊落，一切一切嘅行动都有平表哥嘅同行嘅。
1: 我事嘅，
3: 系咪？
1: 佢两人嘅事系房嘅事啫嘛，点能够入埋我呢一份呢？
4: 而家结梅何在？

0: 你快啲交出个贱人啊！
1: 刀不红，我先要你交回我嘅军机地图，我恐怕你危及国运啊！
0: 我唔识得咩叫做国运，不知何所谓家，何所谓君，我只晓得光

0: 法，乜嘢叫做王法，我唔识啊！
1: 你做咩？你想我死啊你？
0: 你知唔知道我好爱你？
1: 我知
0: 道。你知唔知道我爱到你离咗不得噶？
1: 我知道。
0: 你乜嘢事干要呃我？你当日话还蝶绝情，原来你将我氹。你系姐妹两个，嚟到同时一夫君，你三位一体啊，都算几烟韧啦吓！我要碎情花、毁玉蝶，把你牺牲了。
2: 说有奸情，自有公平审。你不尊王法，王法却无亲，你杀我与结梅，夺图危国运，两官皆死罪，我问你点啦？身你无法可藏。
0: 哎呀啦！我血淋淋杀个淋漓痛快，可知要斩草除根？匈奴就是我主，不过嘅是我家，我何有藏身之困？
2: 你快啲带埋我两个仔走，你记得同我报仇，你走。
3: 系啦，记得报仇啊！咁啊，呢个陆继平同埋啊白洁梅咧都死咗啦。咁跟住落嚟，仲有两场两场嘅唱情系讲之后嘅恩怨情仇啊！大家稍后再继续听知道。时间嚟到凌晨嘅3:4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一两阵骤雨，系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啦。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添啊，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你系咪要带定把遮咧？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劇情是18年後啊，18年之後咧啊，點知陸繼平個仔個大仔啊，繼續係華光文千歲演繹嘅陸少平啊，中意咗杜北雄個女啊呢、這個玉梅嚇。咁佢仲有个细，即系陆继平、陆少平，仲有个细佬嘅由威哥梁汉威饰演嘅陆少雄。咁好啦，呢一场咧先听到你两个小情人啦吓，咁啊仲有个细佬，大家知喺度捉弄啊，开玩笑。咁但系当佢发现咗啊呢一、个玉梅个父亲系自己杀父仇人，又如何咧？咁我哋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啊。不过4点新闻之前听唔晒呢一场嘅，剩咗几多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

仇不报，莫为人。我都要做为

今日呢份香雪等佢噶喎，好需要佢，佢专系迟到嘅。等我去嗰边睇下佢喺度冇。

0: 心急，我只能准去内庭哭再快。
1: 点解呢？当然系特别心急啲嘅噃，等啲我都唔见嚟嘅啫，好激气嘅。

0: 啱諗過嗰啲嘛嚇，我就唔知你係邊個咩？
1: 邊個啊？
0: 因為你肉手生香，芬芳襲人，我一估就估到你係一個好靚嘅姑娘仔嚟啊！
1: 你估到我係姑娘仔有咩出奇啫？咁你又估唔估到我係咩名啊？
0: 你啊嘛？
1: 係咯，你估下睇。
0: 估到。
1: 邊個啊？
0: 你係。
1: 係邊個啊？
0: 你係玉梅啊嘛？
1: 又揞住个嘴，
0: 对唔住啊！
1: 咩唔对唔住啫？又
0: 我知道称呼错咗你啊嘛。
1: 咁我唔系玉梅咩？
0: 我知道你系玉梅，玉梅咧系我阿哥对你嘅亲密称呼啊嘛。我啊，我应该叫声你。
1: 佢唔系叫我做玉梅啊，佢叫我做阿妹妹啊。
0: 哦，妹妹啊，咁我应该叫声你做未来大嫂就啱嘅。
1: 又嚟笑我啦！
0: 我
1: 未曾订婚啫，又话大嫂大嫂咁得闲嫂你啊，未必言之过早啩？
0: 哦，叫得嚟，叫叫下就啱啦嘛。

0: 情何君我浪，多情朝天道，心愿两相违。你知否为人子，不幸以孝为先。家母话有件严重的事情，解决方能成婚礼。阿妈话唔准结婚啊！
1: 你娘出卖屋企有一件好紧要嘅事干，一日不能解决就唔能够成婚啊！
0: 系啊，
1: 咁严重嘅咩？
0: 阿哥唔结得婚，
1: 我请你饮茶，你讲我听啦。
0: 我都饮饱晒咯，
1: 又唔得啊？咁你哋中意咁就中意咩？又送啲嘢俾你咧？
0: 我都要食嘢，
1: 食咩咧？
0: 但系食完又唔讲。

0: 開始訂婚。
1: 開始訂婚啊，冇辦法啦，因為四點鐘新聞啊，我哋聽到呢度為止。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呢一套長劇版本嘅《血蝶情花》啦。
2: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政府公布受婚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婚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

0: 1.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越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四点零八分，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双继续为大家送上已经播放咗两个小时，三场几啊嘅呢一套长剧版本《刘月峰嘅故事》，潘一凡编剧嘅《血蝶情花》，又叫《蝶血情花》，当年钻石剧团嘅演出现场录音，系文千岁、钟丽蓉、任冰儿、关海山、梁汉威、蔡其麟、张日文等主演合唱。咁我哋头先听到而家係讲十八年后啊，咁呢一个陆少平呢居然喜欢咗杀父仇人个女玉梅。咁结果知道咗之后又如何呢？嗱，我哋头先听到呢就係佢哋相约见面呢，呢、这个少平呢就係去见呢一个玉梅咯噃。我哋听到呢度，我哋继续听落去下。

0: 分送物。
1: 我俾其他礼物俾你。
0: 嗱，呢一只。

0: 玫瑰花玉蝶系个家传宝物，你叫翻王府行足吩咐，凭玉蝶寻找仇人，我哋要替父报仇，将玉梅命毙。
1: 阿红，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玉梅圣林非圣道，我见你并不是仇人之女，还掂呢只玉蝴蝶，佢假称家传之宝，事实由佢买玫瑰啊！
2: 系啊，系我买翻。

0: 啦，等我，我一陣就翻嚟叫你。
1: 你嚟咗啲事啊？
2: 揾你啊嘛！
1: 等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我哋竟然揾到杀父仇人之女啦！你就系阿哥嘅女朋友林玉梅啊！识才佢有一件物件俾阿哥订婚嘅，哥啊，拎出嚟俾娘亲验明真伪啊嘛！
0: 玉梅俾咗一只玉蝴蝶同我订婚，同我哋嗰只一模一样噶，但系佢姓林非姓杜，我怀疑佢并不是仇人之女，故而请示我前位。

做佢。

0: 父之仇，杀害义母之命，伤及娘亲之面，
1: 你点做？
0: 三罪皆罪在不红，焉能祸及玉梅佢嘅身上？所谓冤有头事，债有主，孩儿实不应辣手无情，将情化碎毁啊！我唔杀
2: 你。你讲乜嘢？为了义父含辛咁地养大你，就系希望你能够替父复仇。估唔到你为痴恋玉梅嘅金卫报命，你竟然有此忤逆嘅行为啊！
1: 哥，乜嘢叫做百行孝为先？原来你不知道有孝子之有情，你不应维护仇家之女而忘父分亦亲娘，你点对得住甲在天之灵，更辜负娘亲养育之恩？就算我肯认你做阿哥，阿妈都唔认你个五翼仔
2: 嘅。阿平，我要你喺我面前讲一句，你是否甘为报命？
1: 唔系，
2: 不报大天之仇啊！谁知情孝两难并存，你应该要选择其一。你快啲答复我呢一个问题。
3: 全你的孝道。

0: 推坐坐回一杯。
1: 哇，你先行一步，我且伴舞回归呀、啊。
2: 想借刀殺人喎、哦，咁最後嗰場嘅唱情係點？大家稍後繼續收聽，自然知道啊！時間嚟到凌晨嘅4:24半鐘，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嘅，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四日間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唔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我闪，我避，我缩。
5: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4: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5: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日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2: 嚟到最后一场啦，咁啊玉梅啊就系杀唔杀到个父亲呢？哇，杀父亲、啊，伦常有歪，但系又要为国除奸、啊，而呢一个杜不红亦都唔系省油之灯咧，咁易俾佢杀到咩？咁仲有嗰个宋维平嘅表哥都系坏蛋嚟噶嘛？咁结局又系如何呢？我哋继续收听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呢一场我觉得关海山下属嘅表现非常精彩，大家一齐嚟听下啦。
1: 晚听住啲夹麻喇声，夹夹，听到我就心火上夹夹。当阿唐上到个新刀床，照压又话天光，仲夹夹夹夹夹，个女成晚都唔翻，唉。闩埋道门俾佢翻嚟。

0: 得我啊！哇！
1: 我警告你唔好时时打我咯噃，我二十岁女噶咯噃，你一跛二巴咁样冚，你都好睇啊！
0: 警告我啊！
1: 声我出嚟就唔系你，
0: 唔系我系石头爆啊！
1: 又系啫，
0: 唔系乜嘢？
1: 系我黄泉阴恨嘅好亲娘啊！方玉娘。
0: 石花，啊石花，
1: 哎呀，
0: 笑乜嘢啊？
1: 我笑你咯。
0: 笑我乜嘢啊？笑。
1: 一时一样咯。
2: 你阿妈生前同阿爹就系咁样噶，若果唔系又点会生出你粒笑丁香？所谓禅前的水。

0: 曹似羊啊！
1: 阿爹讲咩大话？
0: 往日睇阿妈你就
1: 唔，无谓讲，
0: 讲啊，
1: 无谓讲。

0: 咁你阿媽係咁死噶嘛？
1: 但係唔係噃？
0: 唔係咩啊？
1: 嚇？
0: 唔係乜嘢啊？
1: 若果講起阿媽嘅死因，一定要有人同我講噶啦。
2: 邊個講？邊個講？
1: 你做乜咁緊張啊，爹？所謂生平不做歪心事，半夜敲門也不慌。
0: 阿爹慌乜嘢啊？慌而家呢度有鬼拉啊！嚇，驚。哦，原来你个衰女翻嚟审老豆喎，啊！
1: 我唔系审你啊，
0: 唔系
1: 我都唔想人哋将你来威望噶。世间做儿女嘅，点会话审老豆得咁慌？
2: 哦，你个胆你都唔敢审我老豆，话俾你听啊，老豆嚟喎。啊！你要知道可以问阿爹，阿爹讲晒俾你听啊。就算讲出嚟有乜嘢对你阿妈唔住啊，我系老豆，你而家攞个情杀我啊！啊，衰女，你系咪要知道？要知道我就讲你听，讲你听啊！想当初爱你娘，真失望，林啊夜思阿斌被我阻挡。我难逃就绑了心爱的平浪，文斩刑谁知又将他放，个男婴话将他放，却原来有咗身纪未择吉开张，将一分事许配我平下郎，你娘就嫁给我双双拜堂婚，后抗下户。

0: 我心大恨嚟殺奸夫，點知你阿媽無故作糾纏，就會痛刀而未喪啊！我可以當住你阿媽面前講，殺基尼我係有心嘅，但係殺你阿媽咧，係你阿媽碰埋把刀要死嘅，妹女，你問下你阿媽。
1: 照你咁講法，阿媽就碰埋把刀要死嘅。阿爹，你當我係三歲細佬哥咩？
0: 嗯，
1: 我而家揸住把刀啊！你碰埋把刀嚟死俾我睇下啦。
0: 做咩？嚟杀老豆啦，系嘛？你阿爹怕刀嘅咩？莫讲你咁软手软脚啊！你就算揾十把八把刀嚟睇阿爹怕唔怕？我问你，
1: 问我咩啊？
0: 你嗰个心爱嘅平郎系唔系陆基平个仔？你快啲讲。
1: 系，冇错，就系陆基平嘅仔，因为两条人命响你嘅掌上，阿爹。你话我点能够将你放？
0: 咪嘈！使乜喊啊？扁你个嘴做咩啊？要杀老豆你就唔使扁嘴咯。哦。

0: 我名啦。嗰只蝴蝶仔，你惊唔系你偷咗去咩？
1: 系啊，我偷嘢怕咩型啊？我系偷咗去啊！我系偷咗去同阿苹果嚟到当顶婚啊！佢仲叫我翻嚟杀高堂啊！
0: 啊！人哋两三句说话你就翻嚟杀老豆，啊！你个衰女嚟，我杀我，杀啦杀啦杀啦杀啦咁啊！好。你都唔当我系老豆啦，我仲当你系女咩？与其你杀我，就不如我杀你。

0: 知道你一時衝動話翻嚟大義滅親，後來被你一啲動以親情，你就殺唔落手嘅。所以我跟蹤前來，希望幫你一臂之力，完成你嘅孝望。
1: 你估中咗啦！人係感情動物，人有人倫天性嘅，何況佢係我親生嘅慈父。若果你殺咗佢，我爹殺埋你，岂不是連我孤零零一個，我點能夠對住一世流流長？
0: 阿妹，唔好想埋曬呢啲無謂嘢啦，仇我哋一定要報嘅。到底你阿爹現在何方去向啊？
1: 而家我爹喺裏邊飲緊酒，佢話要把苦惱遺忘我。
0: 飲酒啊！咁我就又嚟觸動靈機。

0: 陈劝酒，饮到我醉如泥，便我要将他命啊锁。你小心应付。
1: 饮完一啖又一啖，咁我出嚟啊想叫埋你入去咯，点不知又唔见咗你，做乜嘢你喺门口同边改到暗啲暗啲，猪肉多啲，芽菜少啲啊？
2: 冇，我同阿平哥倾紧计啫嘛。
1: 哦，平哥啊，你可以叫佢大大方方入嚟坐啊，咁我第日啊做佢个未来外父啦。咁见下面都好啊，叫佢入嚟坐啦。
2: 你又唔好咧，你饮醉酒，你得罪人多，称呼人
1: 少。咧。
2: 咁啊，
1: 好重啊！
2: 好啦，我叫佢入嚟啊吓。你而家饮得好醉噶啦，你而家时候啱佢入去啦。
0: 快啲带我入去。小姐陆少平，拜见世伯大人。
1: 乜你叫我做世伯啊？点解唔叫我做大伯啊？边一个伯？系咪701嗰个伯啊？定抑或602嗰个伯啊？唔啱啊！嗱，据我所知，你就系齐王嘅外孙啦。你阿妈咧？就即系我嘅姨仔啊，就你老豆啊，就即系我嘅老襟啦。咁计起上嚟，打起条数，你应该叫我做鱼肠噶。
2: 鱼肠啫。
1: 姨丈，姨丈，
0: 恭敬不如从命。姨丈，我同阿玉梅两情相爱，唔知道姨丈你老人家喜唔喜欢？俾阿玉梅与我共结成双啊！
1: 你想结婚系咪？
0: 系。
1: 咁会唔会结咗就分啊？我惊住啊，惊住你而家两个就卿卿我我，第日咧就你有你，我有我，迟下咧就死你剩翻我。不过咁噃，有条件噶喎。
0: 有咩条件？
1: 嗱，条件就有一条，你细心听我讲，我系你嘅杀父啊，仇人，我唔会话唔认账
0: 啊，认就得啦。
1: 若果外父系你嘅仇人，响次啊，就一定阻住你两个共结鸳鸯。最好你就把我一刀，咁就了却嗰啲冤冤孽障。世间上啊冇噶，冇话你咧同我个女咧就两个做咗夫妻，咁个外父啊系你杀父仇人噶，横掂我啲余命长咯，咁你唔系走埋嚟将我一刀？

0: 你都俾我交代下個女咁至得咁啊！
1: 好啦，你講完你就死，
0: 立下遺囑啊！
1: 立到夠啦你！
0: 同個女立張遺囑先，睇下我有幾多誒條褲喉帶啊，幾多對爛拖鞋啊！嚇、啊，交低個女先。你眼光光見住噶啦，有人要殺你個老豆喎、啊！嚇、啊！人哋咧就外母见女婿就响水啦，爹弟啊！我呢个就外父见女婿如啱就催命鬼啊！咁、啊、你见人杀你个老豆啦，你究竟开心啊，定抑或悲怆
2: 啊？阿爹，我真系唔忍心你见你俾人哋杀。
0: 咁啊，乖女啦，
2: 但系我一念到生母嘅仇恨，我应该系帮埋阿平哥嚟到杀你。
0: 哦
1: 听到未？
0: 听到，买大又杀，买细又杀。
2: 我练咗20年

0: 你話佢醉，點解佢咁清醒啊？哎呀，死啦！
1: 我醉啊！哎呀，我嫌命長啊！醉得我而家要剝衫，醉得我要守住個門口，等我取件衫。慢慢先至鋸你啦，細嘅嚇、啊！你知唔知啊？阿梅就係我個女，我哋只係父女就情長喎、啊。我兩父女夾埋，揸出嚟殺你嘅、啊！
0: 阿梅，
1: 啊、你而家就領咗我嘅大當
2: 啊！我點會咁樣做呢？
1: 你受到我一刀，你實死噶！你精嘅就行出去，咪整爛我呢笪地啊！
0: 阿妹。

0: 乱将啊！
1: 细佬你要小心喎、
2: 啊！你系偷年嘅猛将，
1: 啊打死都不嚟，亲兄弟咁我将佢鉴生汤啊！
0: 嚟多个就物之手啦，做一套六国大
1: 将。

啲一死啊，把你哋殺清光啊！我要把你哋殺！

0: 匈奴如嗰只猛虎，都唔会自己食自己亲生嘅儿女。乖女，你叫阿爹与我杀爹杀手啊！
1: 我自己个亲生女，你就唔忍心杀？我见你都尚有人伦天性。
0: 你教我点做呢？我冇嘢杀人，我就系为你啊！今日我只杀人，我就系惊你俾人杀啫。我系知错，我唔止话而家知错，20年前我已经知道自己唔应该做一个汉奸，唔应该去卖国求荣。不过呢把刀，我今时今日杀边个呢？
1: 杀我哋
0: 梅女，阿爹问声你，假如我真系杀咗你个平郎，你会点呢？
1: 我同埋佢一齐死，所以生得同金死完同。
0: 得啦得啦，阿庆，
2: 点啊？
0: 小心啊！小心啊！
2: 我唔怕你噶。
0: 若果我要以老豆嘅资格杀死我个女，你又点？
2: 我哋话个同生共死，
0: 同生共死。好，呢度有刀一把，你两个系真情真意嘅，死俾我睇下。我已经在各人面前认错了，我知道我实死的，我就希望岳王你不要杀我字，等我自己来自杀。你不用爹啊，未够钟啊，我未死字的，我死我都要找一个人来代替。岳王，当日你这个儿生啊，虽为监军，但亦是匈奴的内奸。你他骗取了纪平那张秘密军机图，想说杀我灭口，被我藏了到今时今日有20年了，我愿将功来赎罪，至于你的外甥如何，望你将他发落
3: 死而不枉。
0: 死而不枉，死了去。

0: 刘月峰嘅故事，潘一凡编撰嘅呢一套长剧啊，当年钻石剧团文千岁、钟丽蓉、任冰儿、关海山、梁汉威、蔡其麟、张日文等主演嘅《喋血情花》，又叫《血喋情花》，送俾大家欣赏。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一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在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

0: 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武侠大战第108回。
8: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7: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8: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7: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五点零七分半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咧，大家如果系拥有呢个红日啊，银行假期咧，就一定有得可以松一松啦。翻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就觉得，最好有得机会中途休息啦，类似啊，可以唞下、放松下，跟住咧又再翻工咁样嘅，好似咧就开心啲，日子又容易啲过啊。咁所以咧，假期如果安排咗喺一个礼拜嘅中间咧，又的确几写意嘅，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呢个公众假期星期三嘅呢一日啦。咁啊，日子咧就七一，大家都知道系回归嘅日子啦。七月一号，农历系五月十七日，系呢个星期三。气温系29度啊，都几热啊。今日温度睇下最高都有33度，可能你好似平时咁样自然醒，呢、这个时候都醒咗嘅，可以悠游啲听住呢个节目，同你共度早晨。

每朝早你梦醒嘅时间系几点钟咧？当然是各人不一啦，咁啊，翻工嘅或者翻学嘅都有唔同嘅时间起身。不过今日如果两个身份嘅人翻工啊，学生哥咧都可以休息一下啦。呢、這个时候或许瞓咗，又或许醒咗都唔定啊。星期三嘅清晨5:12啊，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三里节目，我系阿钱钱佩兴。今日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是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是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现时温度29度。听个引子对你来讲，如果你喜欢他的 fans， 很熟悉的一首歌，任贤齐心太远。

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很多人的想法或者用于很多的情况之下都是的，啲嘢勉強冇幸福啊！來自任賢齊嘅呢首大家熟悉嘅《心太遠》，睇翻呢首歌嘅年份咧，都有成30年歷史啊！係啊。

在当初1996年圣诞节的时候，这首歌是那时出，令到任贤齐成名。12月24日，这首歌呢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小松，他写曲写词，也都创下了惊人的销售纪录。咁呢首歌嘅創作靈感係乜嘢呢？又同呢個失戀又冇咩關係。不過呢，就是、當時呢位製作人小松，就係佢喺賭場嗰度都贏咗好多錢。後嚟呢，佢又去再去繼續啦。咁點知呢，就係、是、輸光曬。咁喺落幕返返去酒店嘅時候，就有呢個靈感寫咗呢首歌。點解呢？就係、是、都幾後悔下，唉，自己心太軟啦。赢咗钱，点解用仲要继续咧？又唔早啲收手咧？咁最后即系两袖清风，因而咧就写咗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令到当时出道一段时间发展得都唔系好理想嘅任贤齐，有机会就唱到小松呢一首歌，令到咧就系话呢只歌当时喺中国喺内地咧就引起咗狂潮啊，而创下咗超过2600万张嘅惊人销售纪录啊，就成为咗无人不知嘅喺任贤齐嚟讲咧神曲啊。5:20，翻唱 Sam 嘅名曲。

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通常都是这样啊。在情海里面挣扎过的人呢，都应该有这种感受。是啊， Sam 许冠杰早期呢，他都写很多广东的歌啦。咁啊，系亦都将一啲他喜欢的西方的流行音乐的旋律的精髓呢，摆在这一处，就用广东话细腻的语句唱出了难忘你啊。咁啊 ，Sam 嘅喺即系。中意嘅外國嘅歌手到而家都冇變，你有時睇佢演唱會唱好多貓王嘅歌嚇，佢中意貓王同埋 Beatles 嘅歌曲，咁就將呢、這個即係、就是、西方流行嗰啲音樂就擺埋落去唱國呢、這個即係廣東歌嚟到演繹出嚟嘅《難忘你》。咁好多歌手咧都有翻唱呢首歌，頭先嘅版本我哋又聽到林憶蓮嘅《難忘你》。在爱情的世界里面，顺遂和不顺遂都带来你很多的思考。5:26，气温29度。那么爱你为什么呢？黄品源，莫文蔚。

0: 那么爱你为什么，好多时喺事后呢先至问自己点解点解都好嘅，咁等自己脑筋里面再去行一次，思前想后有边啲路系行得啱，边啲系错，下次希望唔会再犯同样嘅错误，系嘛。早晨啊，大钟行到嚟五点半嘅时间啦，听紧嘅星期三朝嘅清晨省嚟，而家温度29度，今日咧都热噶，最高系33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3: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4: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系黎明都系喺佢最当红嘅时候，一路慢慢乐坛事业逐步上升嘅时候，呢首歌亦都带俾佢好高嘅一个层次啦。哪有一天不想你？好多情歌或者爱情故事都感动好多人，但喺爱情世界里边，一切都顺遂嘅时候就甜蜜到不得了，但系开始有啲阻滞嘅时候，或者发生一啲事故嘅时候，先至会令自己去思考一啲嘢吓。填词人林夕咧都写好多唔同嘅歌，咁其中一首咧，佢就系觉得现代人啊喺感情方面咧都好容易迷失自我噶。咁呢首歌咧，即系我依家会播嗰只歌，大概嗰个嘅創作的靈感，為什麼會寫這首歌呢？就是林夕就有感於很多人在愛情世界裡面都會迷失自己，很多人都習慣將自我價值建立在伴侶的身上，甚至為了迎合對方而貶低自己，所以他有感而發，就覺得其實在這個愛情世界裡面是有甜與蜜的愛情之餘，都應該有你自己獨立自主的時候。在歌詞裡面有提及到話，你要別人戀愛先安裝一個藥箱，咁亦都講出咗一個心理學嘅觀點啊，就係當你將療愈自己嘅權利完全交曬俾人嘅時候，亦都等於係俾對方傷害你嘅權利，所以咧就要學識咧，即係自己都要愛惜自己先得，自己都唔愛，咁點樣相愛？點樣可以俾愛人嘅好處咧？就係呢首歌嘅一個最終想传信传达的东西，就是来自王菲的这首《给自己的情书》，自我对话。

分析埋歌词，再去听嗰首歌咧，你会觉得特别好听。林夕写嘅词，王菲给自己的情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始终嘅核心都系爱。又要爱人又要爱自己啊。早晨早晨啊，这个公众假期的早上，星期三的清晨5点43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是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啊。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9%。

林子祥的《莫再悲》，当你有时在人生的低潮啊，不开心的时候呢，听一些鼓励的说话，或者有鼓励的歌曲，或者看一些所谓心灵鸡汤的书呢，都会填补一下你心里面的伤痕的。这首歌写词的就是郑国江，郑国江所写的歌呢，不嬲都好正向，同埋写好多鼓励人的歌曲的。是啦，何必叹息啦，有宝贵光阴啦，笑住去量，边个呢都要是经过风雨浪的，遇到挫败不受伤，几经风雨呢你又可以企返起身啦。点出人生在世，好多人呢都会有这个风浪的啦，都有这个挫折。最紧要的就是你继续向前，不要是活在一个即死胡同里面，珍惜光阴，继续向前，因为前路仲是很长啊。林子祥的《莫再悲》，我想起欧贝拉欧瑞强呢，有时扮阿 Lam 都挺似的。不过这首歌是他以前不小仔小的时候父子乐的一首歌。

0: 小朋友的声音咧，啲笑声好可爱啊！所以如果你曾经是即系人嘅父母啊，有即系经过呢个凑小朋友成长嘅阶段咧，呢啲嘅片段啊，啲笑声或者甚至哭声咧，都系喺你脑海里边嘅一啲美好嘅回忆，如火闪闪。睇下大钟时间5:52啊，气温系29度。
1: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2: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
3: 系
2: 有
3: 啊，待定喺身，
2: 待定喺身。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5: 哇，爷爷，你几时去咗骑马嘅？
6: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咩？
5: 吓、我以为你不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6: 爷爷最喜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乐灵是咁的》，他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後咧，就再行一個圈，放鬆自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躍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會充滿活力噶啦。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你提到慢步跑是一种极低强度的轻松有氧运动，它具备门槛极低，不容易伤膝头哥，高效延肢和舒缓压力。

有啲人可能朝头早起身中意户外跑，有啲咧就唔中意落街，屋企有跑步机又可以跑，冇嘅唔紧要，你原地喺屋企漫步去走都得噶啦吓。接近六点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晚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23美元，卖出4,00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4: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7: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11: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梁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日就七一假期，大家都可以轻松少少了。不过假期的时候都不可以忽视要继续做这个运动，是吧？
1: 是啊，这个假期更加需要是去动态一点，动一动，做一些伸展。但是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都开始七月了，七月呢香港真的都挺热的。
0: 炎炎夏日。
1: 炎炎夏日。
0: 所以留意了中暑这两个字，你要预防。
1: 中暑之前其实很多事都可以预防的，即譬如行山，哇，明知天气咁热，我咪唔好行咁耐咯。譬如你谂住行一日嘅，我行半日 OK 啦，系咪？譬如你谂住上啲高山啊，唔好啦，都系行下啲海边啊，有啲风啊，咁凉啲。因为呢啲系可以自己有个知识去选择。
0: 同埋你拣嘅时间冇咁热得好紧要咁。
1: 系啊，呢度咧令我谂起咧，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咧，我班同学仔有时都中意睇下啲哲学啲书嘅，知识同埋智慧两个概念啊，全部系咪？我哋拥有知识，但系我哋有更好智慧。喂，点去应用啲知识啊嘛？就唔能够一成不变嘅。
0: 系啊，等你灵活地去运用咁样。
1: 系啦，咁我哋今日讲呢个议题咧，有知识又要有智慧咧，先可以应对得到嘅。
0: 呢、个咧就是你成日追嘅。
1: 系啦，咁咧就系嚟自卫生署啦，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直击嘅一个会讯啦。呢、个就五月号嘅，即系啱啱上两个月啦。
0: 系。
1: 咁呢个标题咧就一定啱大部分香港人嘅。嗱，个标题就系由阿钱靓声读出嚟啦。
0: 哦，携手控制高血压，远离肥胖，定期量血压。
1: 系啦，咁啊，先讲远离肥胖先啦。嗱，如果睇翻卫生署嘅数据咧，由超重至肥胖咧，我哋都有一半人嘅。
0: 哦，
1: 啊，即系总有一个喺你身边左右
0: 嘅。睇翻个数字就2020至到2022年度人口健康嘅调查咧，大概有半成年人咧属于超重或者肥胖嘅，
1: 即系两个有一个咯。
0: 系啦，咁啊，超过三分之一嘅人士咧呈现中央肥胖啊。
1: 系啊，咁啊，仲有定期要量血压，就是、高血压呢个情况。咁啊，卫生署嘅数据都系，即系总之成年人咧就系、是、有三成嘅高血压。
0: 冇错，咁即系话十个里边咧。有三個就係高血壓啦，
1: 係啊！流行病學嘅數據，我哋簡單可以咁嚟睇，即係大家落街，行出去巴士站，有十個人排緊隊，咁就有三個高血壓嘅咯，咁有五個就係肥胖嘅咯，
0: 係但係特別咧，高血壓咧就唔好睇小佢喎，
1: 係隱形殺手啊嘛！血壓呢個咧，其實我哋人體有兩個神經系統係叫我哋做嘢同埋休息放鬆嘅，一個叫交感神經，交感神經咧就係個腦咧就會叫我哋嚇，譬如你要走啦，好危险啊，或者你要追啊，咁你做做嘢啦，系咪？肌肉要活动啦，咁咧即刻嗰个内分泌系统咧就会分泌一啲荷尔蒙啦，一啲化学物质就通知，喂你要做嘢。另一个系统咧就叫做副交感神经，就叫你休息嘅。咁如果你呢个两个系统喺运动之中咧，其实都可以调节好呢两个系统啦。咁所以当你成日你不停咁做嘢做嘢，你嗰个交感神经咧不停咁受刺激嘅时候咧，你嘅血压维持一个相对喺高嘅状态。一日半日 OK， 你讲紧年年月月，你知香港人啲工作压力真系好大啦，跟住睡眠质素又差啦，又冇运动啦，跟住又中意食甜嘢啦。

0: 所以三成的人高血壓，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1: 譬如脾氣暴躁那些咧，如果你係患有高血壓，都很危險的喎、
0: 哦。係啊，係嘛、啊，
1: 成日鬧人咧，你都會真係突然間爆血管，會唔會啊？
0: 係啊，我就好笑啊！我有個朋友啦，我哋嘅年代咧，即係我哋有時耐唔中，大家社交都會打下麻雀食下飯。哇！有個朋友咧，佢好大個肚腩嘅。
1: 係。
0: 咁我哋啲朋友就哇喺。你睇住啊，打隻牌出嚟，一陣間你出重咧，你分分鐘爆血管啊！咁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啦。咁我哋即係目的咧，我都成日提佢、喂，打完麻雀你都要去留意一下你啲血壓啦。咁嗱，呢個高血壓咧，其實同肥胖咧兩者喺而家喺醫學嘅文獻嚟講係四個字息息相關。
1: 就有拉楞啊，
0: 真係有拉楞。咁、如果你本身係中央肥胖嘅話咧。你嘅腰圍啊，男性嘅腰圍咧就唔好多過90厘米啦，女性就唔好多過80厘米啦。如果你係已經本身係超過咗呢個中央肥胖嘅啦，而家嘅我哋數據咧就係你腰圍每再增加10厘米咧，你嗰個高血壓嘅風險咧係更加再升多25%。
1: 哇，咁多啦！
0: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家關注最大問題咧，你唔度唔知啊嘛。
1: 系，
0: 咁而家我哋卫生署有大约三成嘅香港成年人有高血压，而当中咧大约系有一半到啦，系唔知自己高血压噶，吓唔知自己高血压呢、這个先系问题。
1: 咁所以咧就要经常性嘅度下先得啦吓，
0: 系啊，
1: 你唔好谂住话，譬如要睇医生啊，或者复诊。
0: 你睇医生嗰时度咧，其实嗱，卫生署而家呢个建议咧，成年人咧就应该吓每两年最少量度一次血压。嗱，呢个系最低嘅指
1: 引。我觉得两年真系太耐啦。
0: 系，咁我而家自己咧就我屋企有血压计啦，办公室有血压计啦，咁。咁我而家有時去啲辦學團體啲講座，健康啊、運動相關嘅咧，我都建議啲教員室咧應該擠個血壓計，因為老師個壓力咧真係好大。
1: 冇錯，
0: 其實校長都可能要。
1: 係，其實每一個行業都係啊，係
0: 啊，其實香港電台我哋呢度都應該要擠一個。
1: 如果唔係咧，就自己都要自備一個啦。
0: 其實呢度我都有一個小小嘅例子，我那些年啦，好耐之前咧就住喺一個私人嘅屋苑，咁個私人屋苑咧就俾人咧就提名咗去做嗰啲咩業委會啊嗰啲啦，咁嗰個發展商咧又幾好嘅。佢就每年咧就有啲回贈翻俾即係業委會，即係有嚿錢啦，咁係一定嘅數目啦。咁啊開會咧就問我哋業委會啲會員咧就係、你哋想回贈啲乜嘢啊？咁啊，我舉手，我話你哋回贈翻兩個靚嘅準嘅血壓計，好似醫院嗰啲咧伸隻手埋去，真係就同你自己度啊，或者姑娘幫你度嗰啲。佢話啊，呢、這個概念幾好啊，因為住得私人嗰啲屋苑有個會所，通常都開始步入中年㗎啦嘛。係哇，咁過咗大約係個零月到啦，咁我就同個經理有一次撞到佢啦，佢話：哇，佢話黎博士好彩啊，你擠咗兩個血壓計嗰度咧，起碼有一半人啊，即係佢觀察啦
1: ，
0: 原來唔度真係唔知道自己高血壓，佢嗱嗱聲。
1: 做
0: 去睇醫生，
1: 係
0: 啦，起碼做一個檢查。因為點解咧？血壓呢個咧，當然係有升有跌嘅。我哋而家一般嚟講，靜止嘅血壓，而家我哋當係即係靜止血壓。咁上壓咧就唔好高過140啦，下壓就唔好高過90啦。咁上壓嗰個學名咧就叫收縮壓，下壓咧就叫舒張壓，或者我哋俗稱嘅上壓下壓。咁而家世衛嘅概念咧就係、是，如果你冇任何嘅疾病，譬如你經常係做開運動啊，兩個數字越低咧。是 OK 的冇问题的。
1: 即上同下嗰个
0: 是啦上同下都低都 OK 的。但是当然你又不会即是低就低到好低的。
1: 即上嗰个最多是不是低到100都。
0: 100其实我记得我读书嗰阵年轻的时候我是90-70咯。
1: 都叫做 OK
0: 的。是 OK 的好 fit 的当时即是那些年啦是不是但你唔度唔知啊嘛，
1: 系啊，
0: 咁同埋就系如果你有时试下咧，譬如你一紧张，你嘅血压随时咧系升10-8度嘅，
1: 系。
0: 咁而家嚟讲，我哋单做运动啦，如果从运动之中可以帮你降低上压咧，嗱，唔同地方有唔同嘅流行病学嘅数据嘅研究，因为有啲老中青啊都有唔同啦。粗略大約係幫你上壓咧降低大約係8度左右
1: 即係你做咗某一啲運動嚇。
0: 係啦，係啦，有啲研究去到10度，有啲研究去到6度，呢個就是收縮壓。咁啊，舒張壓咧就會輕微降低嘅啫。舒張壓就唔會好大嘅變化，因為佢都係血管舒張嘅時候嗰陣時嘅情況。咁你諗下，喂10-8度其實都好關鍵。
1: 係啊，我但係主要關鍵係做啲咩運動啊？嗰、那個
0: 其實嗱，傳統落嚟咧就係、如果係針對預防高血壓啦，或者係控制咧，就係、有氧運動係最好嘅。咁而家當然有啲 HIIT 負重運動啦，咁。 咁但

0: 但是负重运动或者有氧运动呢就真的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做负重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人或者会在个呼吸上高做得不完整呢，就会有一个闭气的现象。而如果你在运动之中特别你举重的时候呢，你做一些闭气呢，有可能是令到我们胸腔里面的内压呢是增加。咁如果增加的时候呢，有机会令你晕低。
1: 咁所以如果你话即是比较有稳阵健康的呢，游下水啊，
0: 是
1: 啊，
0: 有氧
1: 运动单
0: 车冇错。但是亦都咁，即是呢个是一个安全的指引。如果你本身你是做开呢啲高强度的重训啦，我哋叫做，而本身你又明白你的高血压的情况你是控制得到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继续做的。当然你要即系一路一路睇紧啲啦。
1: 系，当然有啲人就话：，哎，我都不如食药，我稳阵啲咁。
0: 系，
1: 咁啊，但系食药嘅当中，你自己都要 keep 住做。
0: 冇错，食药你一定又唔系自己买药啦，一定系有医生处方啦。咁所以如果高血压嘅病患者咧，通常医护界咧都会系同佢度身订造，就系一个所谓配合佢嘅运动处方。喺美国咧，其实就上压咧就由140咧就调低咗嗰个指引，去到系130噶啦，都一段日子噶啦。咁原因咧就系佢用美国嘅流行病学数据咧，因为佢哋肥胖啲人太多啊，咁所以同埋即系可能有啲药厂方面嘅一啲少少建议啦，一啲参与嘅讨论啦，咁。咁而香港嚟讲都系用返140嚟做一个单位。咁另外一个除咗血压之后呢，喺呢个非传染病直击都有提到呢所谓个体重指数。即系我哋个 BMI。咁 BMI 呢就而家我哋卫生署有即系大部分我哋成年人嘅数据啦，因为每隔大约五至十年度呢卫生署都会做一啲大型嘅调查啦。咁一般嚟讲就系粗略计算呢就系18到23呢个范围就叫做系正常。但是呢，而家对于体重指标的一个处理呢，就是如果你是过高或者过低，你不用怕，你去做一些跟进的检查，是啦，看看。咁即是说如果你是高过25、26、27、28呢，你是不是需要都要读埋血压啦，是不是可能家庭医生会同你做埋其他的评估啊，甚至无睇下你的营养的饮食啊，你的生活作息啊，你的压力的处理啊。咁而家喺家庭医学都好多呢啲嘅评估嘅表格。
1: 因为呢啲係比较全面性啊，所以唔好只係单一諗一啲嘢係咪。
0: 咁我哋呢个就叫做第一浸嘅把关先。即係可以血压啦，同埋身体嘅体重啦咁。但係又咁啊 ,BMI 呢，因为而家都好多年轻人啦，即係唔係有啲长者嘅朋友呢，都去玩健身，因为 BMI 咧，佢两个参考嘅指数咧就系个体重同埋身高。咁而体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呢个方程式咧，个体重咧佢系分辨唔到你系脂肪重咗啊，定系肌肉重咗。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如果你当你身体系好多肌肉嗰啲，即系壮男啦，嗰啲叫做筋肉男系嘛，
1: 筋肉女都得。见到一只一只只或者老鼠仔啊嗰啲啊嘛。
0: 其实佢哋嘅 BMI 咧系一定会超标嘅，
1: 系，
0: 因为肌肉量都系占到一定嘅重量啊嘛，肌肉嗰个储水嘅能力都多嘅，所以肌肉系重嘅。即系你去街市买嚿肉都要重量拎住啦，咁
1: 系，
0: 咁所以而家即系喺健康嘅角度，对于应对呢个体重指数嗰个嘅睇法啦、观点咧，就系只系一个参考指标。
1: 咁但系如果譬如肥嗰啲就知啦，如果你个肚腩肉，哇，真系，即系你拍落去咧，即系好多脂肪嗰种咧，你就知道真系危险噶啦。
0: 但系瘦咧？都同樣係需要關注嘅。如果你 BMI 低過18咧，有啲文獻就講到18.5啦，最重啲即係當你17、16、15、14咁啦。
1: 即係好瘦嘅嚟。
0: 其實呢個亦都係擔心嘅，就個肌肉量。其實我記得大約十幾年前咧，每年嘅香港小姐咧，就有啲佳麗咧，就有張大相集合曬喺度，有埋咧喺媒體成日報道嘅，就佢啲身高體重嘅。咁我就將嗰啲身高體重咧撳一撳個計數機，睇睇佢哋嘅體重指數。
1: 咁係咪好多都係18？
0: 我記得嗰年係12個佳麗，最後尾冇一個係高過18，太瘦啊！佢哋太瘦啊，太輕啊！
1: 但係冇辦法，
0: 因為佢要靚啊嘛，冇錯
1: 啦。
0: 我都有時即係有啲場合啦，遇到一啲曾經參選過港姐嘅朋友啦，
1: 同佢講翻啊，
0: 係啊，喂，咁佢哋都知嘅嗰陣時，因為真係要出鏡啦，要頂住個肚啦，咁有啲係真係可能腸胃不適啊，唔舒服。但係我哋唔應該嘅呢句，我哋細個都有時啲街童都講愛靚唔愛命。
1: 冇錯，我正想講呢句啊，即係如果我哋普通人嚟，即係唔需要掛住出鏡嘅，以健康為重啊嘛，
0: 所以有啲選美就話嗰個

0: 裝咧都有討論空間嘅、嗯，因為你要出個泳裝，所以你要瘦啊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嘛？咁所以呢啲都同我哋嘅健康有關啦。
1: 所以咧，嗱，總之提一提大家咧，凡係即係離開咗個指標有啲問題嘅咧，你就要諗下點樣改善啦。喺運動方面同埋食嘢嗰方面都要留意啦。
0: 係啊，所以今日我哋多謝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呢個非傳染病直擊嘅一個提醒我哋體重嗰個指數啦，同埋高血壓。咁我呢度咧就希望大家真係屋企應該。

0: 咁咪呢个真係唔提你大家唔知啊，大家如果留意下营养标签呢，一包嗰啲即食面呢、我哋小个鍾意即係叮嗰类啦，嗰啲 fan 啦。哇，喺你睇睇嗰啲垃圾咧，我哋卫生署建议咧，垃圾嘅上限每日咧系2000个毫克啊，应该系，咁咧就一包咧已经系2000噶啦。
1: 所以你话，哎，咁我真系好恨食嘅咧，你可能一日就食嗰样嘢就算啦。
0: 系啦，咁所以你要调节啦，我哋上下选择。咁同埋汽水啊嗰类嘅甜嘅饮品咧，其实我都戒咗有起码有20年噶啦。
1: 系啊，哇，你都好早有呢个意识啦。
0: 咁因为我哋跟住科学数据去走啦，咁、人类基本上喺成个进化过程系唔需要额外进食系砂糖噶嘛。
1: 咁其实而家咧，你会发觉咧，年长嘅朋友咧，佢哋个个多数已经改善咗嗰個味覺噶啦，即係唔食咁甜啊！
0: 因為年長嘅人佢識得珍惜健康啊嘛。
1: 因為佢經過呢個階段啊嘛，所以我哋
0: 後生仔就唔係喎。
1: 後生嗰啲慢慢會改變
0: 嘅。即係我見到好多去茶餐廳咧，即係比較大份啲嘅年青人啦，即係比較肥胖啲嘅啦。哇，仲係成兩包砂糖咁倒落去啲咖啡奶茶度。
1: 咁但係咧，佢日後會知嘅。
0: 係咁，但係唔希望太遲啦，係咪嚇？
1: 咁啊，開始慢慢減啦。係咯，原來得嘅喎，咁啊。
0: 係，所以健康生活咧。真係要靠我哋健康嘅行為咧，係慢慢培養出嚟咯。
1: 所以咁啊，總結一句，高血壓要留意下，健康更加要成日要把關啊，同自己。
0: 冇錯冇錯。
1: 咁咁下個禮拜咧就會同大家講咩咧？嚇，雷博士。
0: 早前咧我就喺辦公室有時間咧，就睇咗過去呢十幾年咧喺運動同埋健康喺我哋學術研究嘅領域咧。系而家有啲咩議題係比較大家係時常都去講，或者喺好多大學我哋成日都去做呢啲研究。
1: 哦，好啊！
0: 咁所以就即係攞一啲新嘅資訊，就逐項同大家分享下咯。
1: 好嘅，唔該曬，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0: 拜拜。
1: 仲大概三分鐘到六點半啊！今日係假期，仲有成日咁長，好好去逍遙減壓啦。

小凤姐徐小凤嘅逍遥四方，今日七一假期，好好同家人共度一个欢乐嘅假期。星期一朝清晨，省你同你再见，拜拜。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话，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是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话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令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话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话，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默迪阿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是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数亦都是维持到完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年的下半年在高铁西九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是会展开无人驾驶私家车的测试，俾咧搭高铁嚟香港转机嘅旅客，尤其系长者同行动不便人士咧，可以预约使用。交通设施配套方面未来可以点样配合到咧无人驾驶呢项新科技嘅应用？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专家嘅睇法。
2: 大熊猫龙凤胎咧，仲有个半月啦，就已经系两岁生日噶啦。嗱，海洋公园咧，寻日就公布咗一连串啊，系为大熊猫生日庆祝嘅活动。咁同时咧，亦都宣布啊，因应政府咧喺推广保育教育嘅资助已经届满，佢哋话亦都系会争取市民同埋商界嘅支持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政府正系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咧，系咨询公众，主要咧针对翻美容同埋咧健身服务设立法定冷静期以及系退款嘅期限。部分行业啦，预缴式收费啊，过去都不时引起过争议。未来咧有啲咩细节可以理顺翻啊？商户同客户之间嘅交易，阵间会探讨。
2: 政府咧系推出一系列嘅便利措施，去方便游艇跨境访港，包括系放宽泊位的要求，或者是便利内地船长取得所需的资历等等。 業界話啦，已經係收到唔少來自內地嘅查詢，希望咧瞭解多啲有關安排。議員方面咧亦都歡迎呢啲新措施嘅，一陣間會聽下佢哋嘅意見。
3: 解放軍空軍咧日。近日啊，系发布咗咧最新嘅宣传片，就展示出啦国产自主研发嘅大型军用运输机运二十系列嘅唔同机型噶，咁当中都包括新一代啊装配咗国产引擎嘅运二十 B。睇翻咧呢种大型运输机啦，已经正式纳入军队装备序列啦，十年咁到而家咧已经发展成为空军战略投送嘅重要力量。阵间嘅云汉天下会讲下。
2: 用机械人去辅助做手术，大家可能都会听过。不过咧，今次讲紧嘅就系呢一位医生咧，系喺智利啊，用遥距机械人为远在厄瓜多尔嘅病人去做手术，刷新世界纪录之余咧，佢亦都希望未来可以啊，系利用呢一个嘅远程遥距手术，帮到更多嘅病人，令到咧成个体系更加完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近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升幅近0.8%。大型科技股系多数上升，苹果同埋 Nvidia 升近3%，Tesla 升超过2%，微软同埋 Alphabet 升超过1%。Meta 就靠稳，但系亚马逊就跌咗近1%。卡特彼勒升咗超过3%。强生就跌近2%，分别是升幅和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上半年道指累计升了近8.9%，创了5年最大升幅。纳指升12.8%，标普500指数升近9.6%。第二季道指升12.9%，创了2022年第四季以来的最大季度升幅。纳指升21.4%，标指升14.9%，两者都创咗2020年第二季以嚟嘅最大季度升幅。至于六月份，道指升2.5%，纳指跌2.8%，标指就跌咗近1.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法国同埋英国股市上半年升咗超过2%，至到近6%，而英股嘅表现最好。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95点，升咗368点，升幅1.5%。法国 CAC 指数报8,403点，升36点，升幅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12点，升幅0.1%。上半年计，德股累计升咗近2.1%，法股升3.1%，英股升5.7%。

0: 7%。第二季德股升了 10.2%， 法股升 7.5%， 英股升近 3.2%， 连升6个季度。至于6月份德股就跌了 0.4%， 法股升 2.7%， 英股升 0.8%。美元靠稳，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 101.16， 日元对美元跌至40年的低位，加剧了市场对于日本可能干预汇价的预期。日元低见过 162.66 对一美元，美市跌大概 0.4%。 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变动不大。至于美元指数在上半年升幅近 3%，第二季就升了超过 1%。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2.6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金价一度失守每安士4000美元关口，跌穿3943美元，跌至近八个月的低位，之后重上4000美元以上，最新是报4015.58美元。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8.5美元，近乎是持平。现货金第二季累计跌了超过14%，创了13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结束了之前连续五个季度的升势。因为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的加息预期，而现货金上半年就累计跌了超过 7%。 国际油价下跌，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72.92 美元，跌了23美仙，跌幅 0.3%。纽约期油报每桶 69.5 美元，跌了 1.25 美元，跌幅近 1.8%。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 1%。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美团和阿里巴巴升了超过 1%。恒指在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跌了145点，收市报22881点。总结上半年，恒指是先高后低，高低点数波幅超过5500点，累计跌了近1%，科指亦都大跌近9%。有分析说，下半年影响恒指关键之一的企业盈利波幅和上半年相若，由李以琴报道。
1: 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指再度失守23000点关口，曾经跌超过340点，午后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2881点，跌145点，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08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72点，升79点，升幅是1.8%。金融、公用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总结上半年，恒指累计跌2749点，累跌近11%，科指大跌近19%。恒指上半年走势先高后低，一月开局表现亮丽，单月大升近7%，升到去年内高位28056点。不过之后遇上中东战事，投资者集中炒作个别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股份，市况变得波动。其后内地打击跨境违规资金，市场对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都影响市场气氛，拖累恒指六月跌到去22518点的超过一年低位。上半年表现较弱的蓝筹股包括携程、小米、老铺黄金累计跌超过40%，表现最好的是联想集团，累计升幅近1.5倍。药明康德、宁德时代和创科实业累计升超过40%或以上，单计第二季恒指跌近8%，六月就累计跌9%，连跌两个月。 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话：，企业盈利将会影响港股下半年走势嘅其中一个关键。
2: 个市会唔会再向下探底咧？八月嗰阵时出业绩都系相当之重要。事实上，你睇翻佢今次咧

0: 都係出咗五月嗰時候首季業績之後咧，個跌勢開始就明顯啦。今年個高位好大都會見咗，因為如果你用翻28,000嗰啲位咧，差唔多恆指係14倍幾嚟嘅。過往嗰五年嚟講咧，其實都係大概喺9倍去到12倍松少少，13倍到咯，14倍嚟讲就肯定系过往嗰4-5年嘅上限嚟嘅。
1: 姚浩然预计恒指下半年嘅波幅区间大约系21,000点到27,000点。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大快活截至到3月底止，全年度嘅盈利有4160万，按年上升大概17%，派末期息每股25港仙。集团表示，本港餐饮市场正逐渐回稳，目前未有计划加价。预计本财年在香港新增最多8间快餐店。由任浩峰报道。
3: 大快活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4160万元，按年上升大约17%，收入31亿元，按年变动不大，受惠于租金成本减少、人力成本管理优化，毛利率升1个百分点，升至8.7%。集团表示，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但系集团收入保持稳定，反映本港餐饮市场正系逐步回稳。行政总裁李碧琪话，啱啱过去的4月和5月，同店销售录得轻微正增长，强调目前聚焦开源，未有加价计划。
4: 我哋暂时是未有加价的打算的。过往咁多年去看，其实我会觉得大快活在嗰个食物成本的掌控咧，都是做得非常之好的。其实我想我哋在采购方面，我哋有环球采购啦，我哋都会经常去引入一些新的供应商，增加个竞争能力啦。咁所以我哋都是会尽量我哋自己去希望套戥到的成本，而避免需要去转嫁给我们的顾客。
3: 面对内地同业来港竞争，集团话餐饮市场一向竞争大，要做好品质，公司会透过大数据更加精准决定开铺选址。预计本年在香港新增4至8间快餐店，续租店铺就继续向业主要求减租。内地方面计划重点布局大湾区2线城市，打算开设10至14间新店。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七一假期啊，星期三朝早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咧，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9: 今日的事，
8: 为了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并且会在会展为酒会主礼。
7: 七一回归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会提供优惠举办

0: 庆祝活动。
1: 咁其中啦，市民咧系可以免费乘搭部分嘅交通工具，例如系电车。咁而康文署咧亦都会开放多项嘅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餐饮业界就会系提供七一优惠。
0: 而在北京，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是会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而在香港，特区政府就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启动仪式。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澳洲啊，南澳有一个小镇咧举办啊一年一度嘅骆驼杯，就系有超过十只嘅骆驼咧喺赛道上面咧短跑，咁吸引咗唔少游客噶。咁主办单位都希望透过比赛令到民众啦重新认识骆驼对澳洲开发嘅重要同嘅历史噶。阵间会讲下。
1: 一名医生是克服了地域的限制，在智利用遥距机械人为身处在厄瓜多尔的病人做手术，刷新了世界纪录。这名医生就希望可以透过今次成功的经验，打造未来更加完善覆盖全球远程手术技术的互联体系。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医疗发展日新月异，由机械人辅助医生做手术越来越普遍。一个医生最近在智利以遥距机械人为厄瓜多尔一个病人完成手术。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籍医生洛佩斯是智利大学的外科科学讲师，他最近需要为一个身处厄瓜多尔的病人做胃绕道手术的主要部分，其余部分就由一支身处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遥距完成。手术当日，洛佩斯透过显示器观察即时传输的患者体内影像，并以远距离医疗机器操控厄瓜多尔手术台上的机械手臂，为患者做手术顺利完成。今次手术涉及智利、厄瓜多尔和中国三地，当中涉及的技术性数据传输跨越35,000公里，打破之前由巴西和科威特完成技术距离超过12,000公里的遥距手术健力士世界纪录。为实现这一场手术，洛佩斯亲自主导技术协调工作，在测试连接智利、厄瓜多尔和中国的通讯网络的时候，发现信号不太稳定。洛佩斯于是同来自多国的通讯专家合作，解决通讯难题。最终手术当日，整套系统稳定运行，全程即时、安全、顺利进行。洛佩斯表示，今次的纪录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可行的验证，希望未来可以打造更完善覆盖全球和连通各大洲的遥距手术技术互联体系，令不同地方尤其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病人都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诊治。赛马比赛大家可能都看过，而赛骆驼比赛大家可能就比较少看一些。澳洲有小镇举办一年一度的骆驼杯，吸引不少游客到访。南澳首府阿德莱德以北大约600公里，一个常住人口不够100人的内陆小镇马里，日前举办有13场赛事的马里骆驼杯，十几位骑师骑住骆驼在荒漠的泥地赛道上进行速度短跑比赛。在骆驼比赛之前，主办单位又特别安排了一场驴赛跑作为热身项目，提升现场气氛。有游客表示，原本是为骆驼赛跑而来，但是就被啲驴吸引了。2013年开始参加骆驼杯的顺驼教练伍德豪斯表示，大部分参赛骆驼都在野外捕获，挑选冠军骆驼的秘诀在于脾气，一定要揀一些眼神带有野性、个性有点敏感，而且好像赛马咁充满斗志和冲劲的骆驼，先有机会攞冠军。自1840年以来，澳洲内陆引进过万只骆驼，并依靠大批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骆驼夫协助运输物资，而马里正是这一班骆驼夫当时的重要落脚地点。随着铁路发展和汽车普及，骆驼不再用作运输，很多骆驼就被放生到野外，现在野生骆驼数量估计至少有30万只。主办单位表示，举办骆驼杯是想向民众重提这一段对澳洲开发至关重要的历史，并向一众骆驼夫致敬，希望每年的活动能够吸引

0: 引游客同专业巡陀教练到访，为平静的小镇注入庞大的观光收益。
1: 朝早六点接近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噶。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嘅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系寻晚喺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嘅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致辞嘅时候话，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嘅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同社会发展新引擎。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在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是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是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是获得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春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医管局主席范鸿龄以及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分别获得金星章和银星章。中大校长卢毓明是获得金星章。名单入面亦都是有在宏福院大火救援入面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他是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就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務期間遇上極端高溫和猛烈火勢，仍然奮力救援，冒生命危險救人，展現他鞠躬盡瘁、英勇無畏、捨身為民的高尚情操。明報報導。
3: 信報就報導，六名警員在去年7月颱風偉柏集港的時候，參與處理銅鑼灣避風塘的船隻火警，獲頒銅英勇勳章。有城巴司機在行車的時候被鐵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車輛，亦都是獲頒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另外有13名的運動員亦都獲得嘉許，其中在全運會奪得3面金牌的單車運動員李思穎，以及奪得花劍團體金牌的劍擊運動員蔡俊賢，亦都是獲頒授榮譽勳章。信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今年6月30日是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是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2026年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加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港，为促进特区良政善治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商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公告，明确今日起实施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全新审批标准。新规定是定居申请细化为夫妻团聚、子女投靠、照顾父母以及父母投靠4个类别。其中夫妻团聚类别申请分居年限明确为3年，而子女投靠父 父母类别是适用于未满18周岁父母都是定居港澳的申请人。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是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就话，局方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系同15个私人体育会系分别会面噶啦，解释地契续期申请嘅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嘅要求。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何敬康就话，有关嘅做法系相当之合理。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源于港英时代，发展多年已经成为所谓权贵嘅集中地。以象征式地价咧系营运官地，呢个系《星岛日报》嘅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咧，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会增强。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颁分衔及嘉奖，当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2: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嘉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仪，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韶。政府话，陈建波系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话，深感荣幸。
3: 对于获颁受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2: 政府说，刘津仪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韶，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说，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说，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铜紫荆星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

0: 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就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时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組織國際救援委員會估計，委內瑞拉各地仍然有幾萬人失蹤，但由於黃金72小時已經過去多日，估計失蹤者生還機會不大，形容當地的救援規模遠遠未能夠滿足人道需求。路透社報導，當地部分救援隊伍已經將目標轉為搜索遺體。聯合國駐委內瑞拉協調員預計傷亡數字會進一步上升，不排除會大幅高過當局現時公布的數字。聯合國正協助地方政府採購10000個絲袋用作存放遺體。聯合國亦都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傳染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份量足夠1200人食用一個月，亦都設立了臨時飯堂。組織呼籲各方提供捐助，說希望籌集5000萬美元，目的是未來三個月向多達100萬人提供緊急糧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话，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话，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议。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关键是要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卢晓山报道。
3: 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 王毅表示，沙特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重要一员，亦都是世界多极化

0: 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意同沙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东局势方面，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王毅说，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以及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费萨尔表示，沙方高度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人民交流，深化投资、金融、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费萨尔又说，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19美元，卖出4011.9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世界杯消息，挪威以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将会同五届冠军巴西争夺8强席位。至于另一场，法国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卢晓珊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世界杯32强赛事由各自在分组赛都取得2场胜仗，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科特迪瓦靠着球员凭速度突破去进攻，后卫高能在21分钟后上助攻，推入禁区射近处位，个波贴住网侧出底线。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就强阵出击，并在39分钟先开纪录。奥迪哥特策动攻势传到左边，卢沙推入禁区之后射远处角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上半场1-0领先科特迪瓦。换边之后双方都继续有入波机会，55分钟科特迪瓦前锋尼高拉比比在禁区撞射，挪威门将利兰封位挡出。科特迪瓦球员阿麦迪亚路今场后备上阵，在66分钟护空门，成功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为球队立功，在禁区避开对方球员拦截后射入，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今场有9次攻门，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被夏兰特射入，挪威以2-1再度领先。夏兰特今届已经攻入5球，追贴阿根廷队长梅西。补时阶段，科特迪瓦放手一搏，阿麦迪亚路。

0: 澳远距离罚球直射，利兰飞扑将个波挡走，挪威最终维持2-1优势到完场，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场将会对巴西。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解放军空军近日是发布最新的宣传片，展示了国产自主研发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系列不同的机型，包括新一代装配了国产引擎的运 20B， 以及空中加油机运油 20A。
2: 大型运输机运20是正式纳入军队装备序列将近10年的了，至今已经发展成为空军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有内地的军事评论员就认为，国家未来只要是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是可以研发出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4: 环看天下，
5: 由国家自主研制的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代号鲲鹏，2016年正式纳入解放军空军部队装备序列。在这10年里面，运20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成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在去年9月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面，三架运20A、三架运20B 组成的运输机梯队飞越天安门上空。解放军官方传媒体平台中国军号日前就发布一条最新宣传片，介绍并且展示了运20系列作为国家强大空中力量的发展轨迹。运20属于200吨级大型运输机，宣传片就提到它的机体容量足以运载一架 99A 主战坦克或者三架轻型步战车，重量相当于10几只成年大将。运20早年就衍生出运 20A 以及它的空中加油机型号运油 20A， 具备空中投送以及同时为多架战机同步加油的能力，为作战行动、日常训练和演习演练，为战机逐航提供关键保障。至于运 20B 就更成为运20家族成员当中的重大突破，2024年11月正式列入装备，它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意味就连引擎作为动力的心脏亦都完全自主。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这个型号无论是运载能力、耗油效率、飞行安全及设备可靠程度都全面提升。今年4月就进行了首次海外任务，前往韩国执行接应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任务。由内地军事专家指出，从原来引进国外型号到自力更生、自主发展，运20的发展是中国运输机发展的里程碑。亦都有专家认为，当有条件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 20B 的产能亦都可能会越来越高。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甚至可以再研发出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运20系列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专家就指出可以运送重量达到接近30吨，各种各样重型装备、空中加油机型号为战机空中加油，大幅扩大战机活动半径范围。另一方面，宣传片的其中一个画面亦都出现了一架大型预警机。专家指预警机对在执行远程任务背后提供相应情报、信息支援和指挥控制非常重要。基于预警雷达的性能很大程度取决于天线的尺寸，相信运20作为大型机种有条件发展成空中预警机型号。很多舆论亦都同样关注宣传片片尾出现了彩蛋，

0: 片中两名驾驶空中加油机的飞行员在对话入面说会先为六爷再为小六加油，画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架战机的身影一闪而过。军事专家就相信飞行员口中的六爷很明确应该是空军远程轰炸机轰六。至于小六到底是边个，专家就认为完全有可能是国家正在研发的第六代战机，亦都即是全球多国都争相研发的新一代高性能战斗机。
1: 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政府正系推动发展游艇经济，海事处近日系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嘅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嘅资历。
2: 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咧系表示啊，收到唔少来自内地嘅查询，希望了解有关安排。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咗何伟乐，听下佢点讲。
3: 我哋個 association 咧，都好多接到好多國內嘅朋友詢問點樣嚟啊，有咩手續啊，點樣辦啊，同埋有咩行程可以安排啊？咁我哋都喺度同某啲界別去傾緊咧，旅遊界啦，會唔會可以安排到啲行程俾我哋啲國內啲朋友去玩咯？
4: 有冇話邊啲地方嘅遊艇咧，佢哋都有機會會想嚟香港，或者係邊啲地方係可以重點啲去到宣傳啊，或者係吸引佢哋過嚟咧？
3: 因為其實我喺四月份咧都去咗日本嗰、那個即係超級游艇论坛嘅，咁佢哋亦都汇集咗咯东南亚同埋欧洲嘅游艇船东啦，同埋业界人士嘅。因为欧洲嗰边咧，佢哋都话喂，我哋喺地中海、加勒比海已经玩咗30年噶啦，咁我哋想去其他地方玩嘅，亚洲嘅新兴地方，咁佢哋好想过嚟玩嘅。咁我哋有个清咗一个路线嘅，即系地中海，咁佢哋苏伊士运河嚟，马尔代夫去呢、这个布吉岛，咁布吉岛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嗰边玩完咧，佢哋可以再过嚟海南岛，咁海南岛跟住嚟香港啦，香港玩大湾区啦，咁跟住再去台湾啊、韩国啊或者日本去玩嘅，咁呢个我哋叫做黄金路线嘅，咁我谂咁多国家都系 promote 紧呢样嘢嘅。因为所有嘅其他地方啦，海南岛啊、日本啊、新加坡，佢哋都喺度兴建紧啲超级游艇嘅停泊位噶啦，因为佢哋都觉得呢个好大 potential 嘅，咁所以其他国家嘅船都好有兴趣嚟香港嘅。咁但系最大问题就系香港而家暂时香港超级游艇泊位唔多，玩游艇嘅人咧好中意去啲唔同嘅水域同埋唔同嘅地方去玩嘅。咁例如一佢自己有隻船啦，佢自己有酒即已經唔需要住酒店啊，咁佢喺隻船度咧已經係一個 floating island 噶啦，自己玩噶啦。咁你香港點樣吸引佢咧？我哋好多 event 啊，或者中環之前有啲演唱會嘅喺摩天輪下面，嗰陣時有演唱會嘅時候咧，成個海有200-200条船喺度去玩、去聽歌同埋去飲酒。
4: 今次就宣布咗三項嘅便利措施啦，覺得咧除咗呢三項之外咧，業界仲有冇其他嘅嘢咧係想當局可以拆牆鬆綁噶？
3: 我諗希望當局咧可以成立一個部門啦，或者一個 committee 啦，就去管理呢個遊艇經濟啦。因為遊艇喺咁多年以嚟咧，都冇一個正式嘅部門去管轄或者諮詢嘅。
2: 五个访港游艇的指定停泊区分别就是设于赤柱湾、大潭湾、浅水湾、西贡企岭下海和大澳。海事处会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的游艇无需在访港之前先在私人游艇会或者码头预留泊位。关注游艇经济的民建联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认为，措施是有助拆墙松绑，吸引更多的游艇访港。
5: 開放咗五個水域咧，去俾訪港嘅遊艇咧去登記咧，就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樣喺嚟香港之前一定要去揾一個遊艇會嘅泊位。其實香港嘅遊艇會咧一位難求嘅，對於好多即係訪港嘅遊艇嚟講，其實往往要花時間去等泊位咧，對佢哋計劃行程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嘅。今次嘅新措施咧，就正正就係拆牆鬆綁，嗰五個水域咧夾夾埋埋可以停嘅船係比較多嘅，同埋海事處係動態咁樣去睇住每一個位置。 嘅。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对于有计划嚟香港嘅游艇咧，其实系会方便咗好多。
4: 你认为啦，今次推出嘅三项便利措施咧，点样可以带动到游艇经济咧？
5: 我觉得讲游艇经济咧，第一样嘢就系吸引到一啲游客可以揸架游艇嚟香港啦。头先讲啦，呢三个措施其实正好就系方便咗佢哋嘅，唔需要预早去揾游艇会嘅泊位啦，就可以随时申请嚟香港。第二就系佢嗰个申请手续便利咗，而家用佢个新个平台咧，系一个网站就可以即系申请晒相关嘅嘢。第三个措施咧，就系佢可以俾特别系大湾区嘅一啲船员咧，先喺内地度考咗嗰个驾驶考试先，就唔需要佢哋专登嚟香港考一次。其实呢几样嘢都大大咁样便利咗游艇嚟香港嗰个意欲。我相信随住个措施落地之后咧，应该会吸引到唔少特别系大湾区里边嘅游艇过嚟香港嘅。
4: 有冇同到即系相关嘅政府部门了解过咧？新措施入边嘅五个访港游艇指定区域咧，有冇需要系再完善一啲嗰个配套或者其他嘅安排啦？有冇需要咧进一步增加或者系扩大呢一啲指定嘅区域啊？
5: 早前咧都同海事处嗰边了解过嘅，海事处都会继续睇住申请嗰个情况。如果系受欢迎嘅，其实佢哋系比较开放咁样去再揾多啲地方去俾游艇去申请泊位嘅。另外咧，虽然而家叫做有泊位啦，咁但系游艇我哋讲系要上岸要补给嘅，我哋都同政府嗰边去提，就系可唔可以咧喺呢啲泊位附近，譬如赤柱对开系有一个泊位嘅，赤柱个码头可唔可以加一啲即系方便游艇补给嘅设施咧？呢个其实都系可以帮到手，去吸引多啲人过嚟。
2: 政府正是就住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主要是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设立法定的冷静期和退款期限。当局是建议非现金方式的付款，商户退款时最多可以扣除交易金额 2% 的行政费，如果涉及分期付款上限是 5%。
1: 有美容业界反映扣除行政费设上限的建议可能导致蚀本经营，亦有业界人士说为法定合约其设限会影响到现金流。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就话，有关扣除行政费的百分比咧，系经过咨询金管局而定定，而咨询期内。

0: 消费者以非现金方式付款，商户退款的时候可以扣除行政费，如果一笔过付款可以扣除行政费上限是交易额的 2%， 如果分期付款上限是交易额的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昨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百分比是咨询金管局后提出，强调咨询期内乐意听业界意见，帮助当局未来细化具体建议。教育局资历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说，不少客人买疗程的时候以信用卡分期付款，银行有时收取不止 5% 的行政费，担心建议安排可能令不少中小企美容中心蚀本。
1: 那个信用卡的优惠很多，所以客人是习惯性用这个信用卡，因为他可以有积分计划，又可以换很多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那个分期是可以做到24个月，甚至于是36个月的。那那个行政费用其实是高过政府所说的 5% 的，即已经不要说我在整个销售过程里面我所运用到的一些资源，即包括你那个成本啊、员工成本或者经营成本，已经不讲那些，只是斋讲银行收取的费用。所以业界有些声音就是讲紧，可不可以以银行实际收取为准呢？即银行收几多退几多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同业界倾嘅就係，其实我哋都呢几年都有讨论，就係会唔会订立一个标准合约，公开透明嘅，即有啲嘅方法去话俾客人听，同埋令到美容院容易操作。
0: 政府亦提出有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为2年，如果商户同消费者书面达成共识，可于2年合约期限外将合约延长多6个月。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认为，咁做有機會令部分美容中心出現現金流問題。
2: 最直接打擊下就係嗰個現金流資金鏈，因為咧最多係可以2年或者2年半，咁就已經限制咗咧，即係我哋去簽預繳所收取嗰個款項啦。咁你變成咧就有影響啦，因為我哋都要透過預繳嘅時候，即係攞到啲錢翻嚟咧，我哋將嗰啲錢咧，是再投資我哋一啲儀器也好，產品也好，甚至乎改善我哋嘅工作環境㗎嘛。咁即係呢度有影響啦。咁第二樣有影響呢，如果你當呢個行業係高風險嘅話呢，銀行需要我哋中小企嘅擔保或者需要呢方面嘅嘢呢，會更加嚴謹啦。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认为，如果要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应该只是以行业划分规管，所有涉及预缴式收费行业都应该被纳入。
3: 其实这个是一个预缴式一个比钱的方法，在其他的现在很多的行业里面都可能预见，只不过以往曝光出来的可能是比较多是美容或者健身行业。那如果你说去改一点，它叫做养生，它不叫美容，叫养生的啊，我帮你由内调理到外，靓到外的都可能是美容。如果它改一点名的话，那它定义是怎样定义呢？我会觉得嚟紧我会担心呢，是会有些灰色和執法的困难。因为我哋点样定义一个美容院，同埋定义一个健身院，同埋咧，我自己亦都留意而家坊间咧好多嘅痛症中心用一啲预缴式嘅消费，或者按摩吓都系用一个预缴式消费。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应该系要针对俾钱嘅方法去保障消费者。
0: 佢期望政府喺咨询期间多听唔同业界意见，有需要嘅时候就微调修例建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联办举行七一升国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朝早大约七点，中联办主任周济同多个副主任同埋人员喺办公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返回办公大楼。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朝早亦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仪式朝早七点举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同一众人员同埋家属喺大楼外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

0: 众人返回办公大楼。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和家奖，其中3个人获大紫荆勋章，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是有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二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个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7:3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讲一下，不少港人都一直追踪住的家姐和细佬，讲的是大熊猫龙凤胎家家得得，下个月15日就到2岁的生日了。海洋公园都会为6只大熊猫举办连串的生日活动，吸引市民和旅客入园庆祝。
2: 海洋公园过往亦都是获政府资助推广保育教育，而有关资助已经届满。主席庞建仪就说，是会继续争取商界和公众等等的资助，希望各界支持保育教育。
3: 另外庞建仪都提到，水上乐园的人流是有增长，其中长者2元入场优惠都很受欢迎，有助带动收入，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活动是吸引旅客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4: 海洋公园6只大熊猫分别在6月和8月生日，其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家家、细佬德德将会踏入2岁。园方为6只大熊猫举办连串生日活动，即日起至8月底，园内设置多个打卡点。海滨乐园广场有5米高的大熊猫寿土山。有马来西亚旅客说，第一次来海洋公园，觉得大熊猫好可爱，还买了公仔做纪念品。
5: 它看起来很可爱，然后很毛茸茸的，我喜欢，就氛围很好，很可爱。逛动物园，然后上去玩了几个设施，一切都很好，然后很开心，就很可爱，然后想要去摸它，但是不能啊。
4: 有市民说，见证家家得得的成长，觉得感动，
6: 都挺开心的，是的，多些元素，多些东西看都挺好，都有跟小朋友一起影相，都整得漂亮的东西，是的，一家四口都在里面，那我只是见到2只，那我也不知道原来它是 BB 长大，都大了那么多了，已经了。大得好快咯，好似小朋友咁啊！由 BB 就变到咁大只，哎呀，都几感动嘅。其实
4: 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希望连串生日活动可以吸引更多人流，做好推广。
7: 今个夏天咧，熊猫大熊猫嘅生日当然系我哋嘅主题啦，推出咗一连串嘅活动。一連串嘅慶典，咁所以都希望係吸引到唔同嘅朋友嚟。大熊貓呢個真係深受香港 幫人外帶啦。過去呢一年大家都真係有目共睹，見到同事都出咗好多力去做一啲唔同嘅市場推廣，亦都係推出啲唔同嘅活動，等多啲人呢可以嚟公園探佢哋啦，亦都可以有啲新嘅打卡位啦。超過講緊係40个品牌呢，我哋都有用我哋嘅 Panda Friends 呢個 IP 呢去做一啲唔同嘅商品，咁亦都係非常成功嘅。咁再加上有一隻新飛機，咁嗰隻飛機呢亦都係將我哋大熊貓呢由香港呢可以帶去內地又好，外地又好。咁所以呢一連串嘅慶典都希望可以繼續延續到我哋即係大熊貓呢一個活動啦，同埋推廣囉。
4: 海洋公園過去4年每年獲政府2亿8千万保育教育資助，現已屆滿。洪建宜感謝政府資助，希望各界幫忙延續保育教育工作，又話當財政困難嘅時候，唔排除會暫停某啲計劃同活動。
7: 我哋其實每年都用緊大約4亿8千万嘅開支，亦都係佔我哋大約30%嘅開支，做緊我哋保育教育嘅工作。即係無論係對動物嘅福祉啊，對生物多樣性嘅教育啊，對環保啊，對碳排放啊等等，呢啲全部都係啲即係非常重要對大自然嘅保育嘅信息，教育下一代，教育到香港唔同各界嘅朋友。咁我哋即係一路都會繼續去睇住我哋嘅財政啦，睇下點樣可以繼續去盡量去做。咁但係當然到嗰個財政係即係困難啲嘅時候呢，可能唔排除呢某啲嘅計劃啊，某啲嘅活動呢係都要即係暫停一下，希望同唔同嘅界別嘅朋友繼續攞到一啲資助啦。咁無論係商界好啊，或者公眾好啊，等我哋呢啲工作呢係可以延續嘅。
4: 庞建宜亦都提到，水上乐园5月重开至今，人流比往年多10%，其中长者2蚊入场优惠好受欢迎，有助带动收入。
7: 我哋5月中开到而家咧，那个人流咧系比过去呢一年咧系升咗10% 嘅。咁所以呢10% 系一个几好嘅启示，就系代表我哋做唔同嘅优惠，都即系吸引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嚟啦。喺周末啦，尤其是那个人数係比往年增加嘅，這個2蚊嘅長者優惠咧，都真係幾受歡迎。由開到而家，即係每一日都即係見到有唔同嘅長者嚟之餘咧，佢哋係帶埋啲屋企人一齊嚟。咁呢個係即係先至真真正正幫到我哋嘅人流同埋收入。咁亦都見到佢哋係即係玩得好開心。咁我哋希望咧，其實呢件事可以延續落去嘅。雖然話6月30日完咧，我哋點樣可以延長呢一個優惠？咁我哋會即係盡快去公布啦。
4: 佢又話会继续透过不同活动，例如水上瑜伽、广东歌之夜等，希望可以为今个夏季带来更多客流。
2: 时间嚟到朝早7:39，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咁展望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海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会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我们转个话题，在高铁西九站和港铁九龙站之间，接下来会展开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展开有关的测试，给搭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尤其是长者和行动不便人士可以预约使用。目标就是在明年之内商业化营运。
2: 政府将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等的细节。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认为，有关路段是适合开展无人驾驶的测试，相信是会受旅客欢迎。他亦建议当局可以在附近设立指示牌，提醒正在进行无人驾驶测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了李耀培，听他的建议。
8: 一啲无人驾驶嘅呢啲项目咧，过往大多数都系一啲新界，譬如好似机场啊等等。咁今次都作为属于啲繁忙嘅路面，但系又未去到全塞车嘅，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呢啲路段就唔系

0: 响一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龙一啲最繁忙嘅路段就唔系嘅，咁同埋亦都系新啲嘅，响西九嘅马路啊建设都系比较新。两个站咧有一啲例如的士站啊，同埋一啲合法嘅一啲停车嘅位置啊等等，合适一啲咧是一啲无人驾驶嘅私家车。將落高鐵嘅旅客好多時佢就想接駁港鐵，咁其實過往就真係要行成十分鐘，係咪商場乜離不去？而家嘅話咧，我哋會有一啲無人嘅私家車接駁下呢啲咁嘅旅客，咁我覺得係都係好事嘅。今次呢兩個選點，人行都係十分鐘啫嘛，車行咧有機會係幾分鐘，咁同埋佢嘅紅綠燈都唔係好多，唔係咁多啲行人過路區。同埋一啲我哋叫做貨車啊上落貨嘅區都合適嘅。
1: 如果喺呢兩個站之間啦，以無人駕駛嘅車去行走啦，有啲乜嘢地方係要注意啦？例如話行經邊一個位置嘅時候，可能乘客都要多加留意同埋應變咧。
0: 始終無人駕駛同而家我哋即係有人駕駛咧，大家共存啊。即係嗰段路，我哋要俾所有駕駛者知道呢一段路咧係會有啲無人駕駛嘅接駁。即係其實車同車咧，大家咧係有個互動啦。始終我哋叫做無人駕駛喺香港都係屬於一個新嘅項目。咁所以我哋首先咧就要嗰個區域入去嘅時間咧，我哋係有一啲好明確嘅指示牌俾我哋揸車嘅人咧。嗱，呢個區域咧係會有一啲我哋叫做自動駕駛嘅測試喺度嘅。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呢段時間咧，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前面後面嘅車。咁呢一個路牌嘅一啲顯示咧，要好清晰。咁亦都要俾啲行人咧，要知道咧嗰、那個區裏面有一個叫做無人駕駛嘅測試，佢都要留意喎。法例法規要成熟啦，因為始終遇到事嘅時間、交通意外，我哋嗰個通報嘅機制，我哋需要點樣做啦，等等啦。咁我覺得呢一啲咧都有待咧，其實要提升啊一啲更加好嘅法例法規咯。
1: 長遠啲嚟講啦，除咗係來往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機鐵九龍站啦，下一步仲有啲乜嘢地方，其實你覺得都可以試行做無人駕駛車接駁服務咧？同時都有啲乜嘢地方係冇咁適合咧？
0: 譬如啟德度郵輪碼頭，我哋可能直接一去啟德站，咁其實一個。好直同埋好短嘅路程，相对于今次嘅高铁站同埋呢一个即系港铁站咧，其实好类似，佢仲直线好多。咁我觉得下一次即刻佢可以做，亦都可以帮到啲游客一个好嘅感觉，即系一落船，我哋有一啲比较新型啲嘅即系科技啊，一啲无人驾驶嘅车可以接驳到佢去一啲地铁站啊。其实呢个系好好嘅感觉嚟嘅。咁当然啦，即系譬如话响一啲而家嘅旧城区啊等等咧，尖沙咀码头去红磡，又或者好似铜锣湾咁样，呢一啲无人驾驶咧。我覺得又未必合適嘅，因為好多啲街道咧，我哋係啲歷史嚟嘅，佢都好窄，路口好多，紅綠燈好多。我哋香港咧過馬路咧，人車冇乜分隔嘅地方嘅。對於一啲無人駕駛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考驗。咁呢啲咧，我覺得咧就未必合適，特別喺一啲新嘅事業，甚至俾一啲我哋叫遊客去體驗咧，呢啲係絕對唔適合。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之前咧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锚定航向，本港迈入黄金新世纪，迈入黄金新纪元。大公报砥砺奋进，共创更好明天。商报回归祖国二十。

0: 为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至于水上乐园，上个财政年度就亏损近1億4800万。邝坚仪就表示，受惠于早前推出的 DSE 考生以及2元长者的优惠，水上乐园自从今年五月重开以来，入场的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0%，认为优惠是有助吸客，未来亦都会研究延续相关的优惠。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为宏福苑居民推出特设销售计划的第一优先拣楼期限咧，琴日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话，截至到琴日嘅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到 H 八座咧，一共系有1698户签署并且交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咗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咧，宏志阁系有217户，占咗呢一座嘅单位总数大约87.5%。琴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嘅住户，系可以喺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嘅资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喺社交平台话，唔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同选择，政府系理解噶。当局现时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到居民解决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是发布公告，明确由今日起实施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全新审批标准。而新的规定是将会是细化为夫妻团聚、子女投靠、照顾父母以及父母投靠的四大类别。当中夫妻团聚的类别申请分居年期的期限是明确为3年。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今日香港起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而当前国家15規劃已经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可以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32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提到，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是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这个是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不单止更加繁荣稳定，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评论话，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15規劃和香港首份5年規劃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之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恒指创6年来最大的上半年跌市，而港股正是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当前的闷局和失望本质上就是香港金融市场从传统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必须要经历的阵痛。上半年港股 IPO 集资额破2000亿港元，表明内地资本仍然是香港为进军国际市场的首选门户，企业上市意愿未减，市场深度和韧性犹在。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就睇翻咧，美墨加世界杯踏入咗咧淘汰赛嘅阶段，咁当中咧睇翻早前啊韩国分组赛出局，当地咧系群情汹涌，除咗批评咧球队战术同表现，更加系将矛头咧系指向韩国嘅足总。评论都话睇翻咧，唔少韩国民众咧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咧早已经唔系一个咧战绩一时战绩嘅问题，而系韩国足运。

0: 财阀长期把持之下走向腐败和衰落的问题。评论话，球坛腐败挥之不去，必然影响足运健康发展。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区是成立29周年。儀式在朝早8:00舉行，出席的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抗禮、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蔭權、林鄭月娥和社會賢達和制服團隊成員等。護旗方隊護送國旗和區旗到旗杆位置進行升旗禮，升旗的時候全體嘉賓肅立面向國旗和區旗。警察樂隊在升旗儀式中奏樂，當國旗和區旗升上旗杆頂之後，紀律部隊在空中和海上敬禮。升旗儀式結束之後，特區政府在會展大會堂舉行慶祝酒會，行政長官將會為酒會主禮。而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合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活動啟動儀式亦都將為會展舉行。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个人获大紫荆勋章，8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30，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